0: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0: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0: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现在时间呢是8:0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早安北京。大家好，我是高燕。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君毅。
0: 哎，刚才呢我不是跟苗山连线了一下吗？然后呢我们一会儿呢还会跟苗山再继续连线，因为他今天和明天呢会在这个广东那边给做这个玉的这个溯源。当然了，刚才之前不是一直跟大家来说可以来在北京文娱广播的公众号上回复一下玉，然后呢能进我们的那个群嘛。但是因为现在超过200人了，所以呢大家扫那个码进入之后会加我们福利官的这个微信，加福利官微信以后呢，福利官他会一个一个把大家拉进去，就相对麻烦，当然也会把大家拉进去啊。
1: 没错，
0: 所以大家现在还是可以在北京文娱广播的公众号上，然后您回复一下玉这个字啊，然后就可以加我们的福利官的这个微信，让他拉进去给您哈。
1: 是的，有什么相关问题您在群里直接问就行，然后包括苗山也会分享他在前方的一些实时的信息。一会儿呢我们也会继续跟苗山来连线。
0: 是的啊，好吧，那我们下面呢还是这个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些资讯啊。因为第二时段呢主要来说说文艺方面的，而且今年真的这个文旅的这个品牌的演绎啊是特别特别的多的啊。
1: 是的，
0: 那北京日报的消息呢，暑期啊市文旅局呢也是推出了京城有好戏北京文艺嘉年华精选的演唱会啊、音乐会啊，还有像歌剧、话剧、舞剧、音乐剧、戏曲七大艺术门类

0: 片预售也是同步全面开始结构，一场跨时空的艰难营救，展现出一代一代中国航天人的理想和信念与传承。
1: 嗯，是的是的啊。那另外呢，还有比如说大家也可以去书店走一走，这个也很有意思啊。北京日报的消息呢，北京市新华书店花市店啊，日前也是迎来了首批书店职业的一个体验官。这次活动呢，就是以沉浸式的岗位体验加书香的分享为核心，打破了传统阅读活动的边界，那面向广大的读者朋友们开放真实的书店工作的场景。

0: 购买线下领取，而且还能够免费入馆参观一次。那包括中华世纪坛的百年芳心，从瓦尔德米勒到克里姆特奥地利美景宫花卉真迹展，也是今夏京城最热门的外展之一。该展的纸质票呢是分红色、紫色、绿色三种样式，同时还引入了 NFC 的功能，观众朋友们用手机碰一碰就能够解锁展馆的导览啊、定制专属电子票等一些功能。
1: 没错没错啊，所以说这个暑期呢，这个各种活动非常的多啊，然后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去转一转。那我们稍事休息，听首歌曲，一会儿马上回来。

0: 那这个听完了好歌之后呢，咱们下面给大家推荐个好东西啊。你看这次苗山出去，我觉得他这个东西绝对带了。
1: 是
0: 啊，隔离，
1: 没错。
0: 因为一到夏天啊，就各种同学聚会也好，家庭聚餐也好，亲友饭局也好，反正不管怎样吧，谁不想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对吧？然后最怕是精心化的妆啊，吃顿饭聊会天，他又卡粉吧，然后那个又到干皮吧，反正照照片都不好看，特尴尬。
1: 尤其是夏天，我相信这是很多女性朋友啊，这个出门的一个苦恼。就是天气闷热，然后自己精心化的妆容可能没过多一会儿就花了啊，那怎么办呢？其实就需要您在上妆前多上一步，就是加一层隔离、隔离霜隔离产品的选择，这个妆前乳的选择也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它不能糊脸啊、有些这个妆前乳的品牌吧，它做的那个质地比较厚实浓稠、然后你上脸之后呢，就感觉有点糊脸，像刷大白似的、本来上妆就有点闷热了，但是你这个隔离再不清透，再是那种比较厚的质地的话，就会让您的这个感受体感会更差。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肌肤之钥 CPB 隔离、它真的是简直就是大牌美妆优先的一个优先购的这样一个妆容的救星。你比如说早上这个赶时间，大家随手一抹就能拥有好

0: 66，那这样的话可不是就是183嘛，差不多一只。
1: 没错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登录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隔离两个字就有机会抢购了。如果您再添加客服微信，同样还能够再减5元，
0: 是的啊，
1: 实惠送给大家。
0: 对，然后大家直接回复一下隔离啊。今天我们有仨关键词，第一个呢是我们刚才说的鞋，
1: 哎，
0: 第二个是一会儿我们要连线一下苗山啊
1: 玉，
0: 然后第三个关键词就是隔离啊，然后大家都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2: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好了，那现在时间呢是8:21了啊，我们马上连线一下我们的同事苗山，苗山。
3: 大家好，我是苗山。
1: 哎，现在怎么样？
0: 到了吗？
3: 哦，我现在还在路上，马上就要到了。但是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确实很火爆。高圆圆也跟我说，她也想加群，结果没加进来。好像我们的后台客服人员特别紧急的又建了一个群，
0: 对，他又建了一个，然后我是第40多位加进去的。
3: 对，所以大家可以想两个方式。第一个方式呢，就是咱们扫码，然后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玉，然后有福利官的微信，咱们先扫码，福利官要么肯定给您拽到一群，或者您直接可以扫码进入到二群，然后这两个群的方式您都可以参与一下，但是都是一样的，不用都进。所以迎接大家到时候跟我一块挑选玉。今天其实我们主要是接受到了广东玉石协会的邀请，到这个全国最大的玉石集散地，我们广东佛山。这个地儿不光有美食哦，而且还有玉，所以我们也见到很多老师傅特别有经验的，他们可能说我们都干了20-30年的经验，但依然一天也只能出2只手镯，就说明是慢工出细活。到时候我帮大家搜了搜了有哪些好物，然后捡漏的机会。
0: 是的是的，确实是。而且呢，刚才我也是加了那个群之后，也看到了有些朋友发现说怎么没有消息，大家不要着急，因为呢现在苗山这大早上起来现在刚往那个工厂那儿赶呢，所以今天和明天这两天的时间，苗山都会在现场给大家进行溯源。那溯源的时候，比如说看到了什么都会给大家发群里的，
1: 对，是不是也会开直播呀？
3: 主要其实是要给大家拍完了，趁有低价就赶紧发起来。
0: 对，
3: 好像是交通广播的小强哥在那儿直播，然后呢，你知道你要直播就没时间偷摸给大家送消息。
0: 对，
3: 转了起来，两个岗位，这个更适合我。
1: 对，就属于情报员，哎，哪儿有好物，哪儿能捡漏，赶紧就发给大家了。
0: 对。我觉得现在就这样，就回头啊，苗山你就这样啊，你看着好的，看着性价比合适的，你就赶紧往咱群里发，或者是那个你记着私信我一下啊。
3: 我打算先私信你。
0: 然后咱群里当然肯定大家一定点那个私信啊，就发到群里，然后大家反正今天和明天两天的时间呢，大家随时看着点，有自己喜欢的就赶紧下手哈。
3: 因为是特别划算，而且关键是这个在集散地原产地，大家其实可以找到比较不错的价格，然后款式也是同样的，种类又特别多，所以到时候大家都可以关注。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而且那个这次你先去的那个是给大家看哪些区域啊？比如说你是先看一些镯子，还是先看一些吊坠和什么东西啊？
3: 我是这样的，我昨天其实不是探访过了吗，到展厅，然后认识了那会长，我说明天一早你先拎我去哪个打折，就甭管镯子玉牌什么什么手链，只要是比如尺寸，
1: 只要是便宜的合适的，
3: 对，就是你知道他为什么有时候会稍微便宜，就有这么几种可能性。第一种就是像我上次买镯子一样，他圈口比较小。

0: 群，当然了，大家在群里有什么就想了解的，也可以直接找苗山啊，让苗山带着您，做您的眼睛去这广东第一线工厂第一线去看一看，都有哪些好物。
1: 嗯，是的，是的，是的。好吧，那今天咱就连线到这儿啊。然后呢，明天我还大概还是这俩点吧，我还会跟这个苗山来连线。然后明天的时候，你就给多给大家讲讲品呗，行不行？
2: 然后没问题，没问题。明天基本上我可能就烫熟了。
1: 哎，真的是啊。然后主要是群里大家没事多看看咱的图片呀，多看看苗山发的一些话，或者有时候录一个人家制作的一些小视频啊，这些都行啊。拜托你了啊，你辛苦了。
2: 好的，放心吧，交在我身上。
0: 燕儿姐已经准备好开始这个买了。
1: 这啊，嗨，我这还是得省着点，不能太那啥是吧？
0: 好，
1: 当然我会随时关注着啊。
0: 嗯，
1: 得嘞，那先这么着，拜拜啊。
2: 好，拜拜。
1: 所以啊，这今天和明天呢，真的是捡漏的一个。

0: 邀请到了这个我们的评审团的，包括项目参与组的，包括还有优秀的这个选手代表的，真的是有实实在在的现金红包给到大家。每天都有评选，每周也有周评选，然后每月有月评选。那六月份的这个目前的优秀作品都已经出来了，大家拍的真的是特别的好，
1: 真的是。
0: 所以还是要鼓励，也欢迎大家多多的把您的作品发上来，让我们大家看到您的摄影作品，让大家看到您在生活当中发现美的眼睛。
1: 是的，好吧，那下面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旅行的事儿啊。

0: 西亚，然后他我问他，我说你怎么能黑成这样呢？他说他就天天在水里泡着。
1: 这去的有点紧、啊、但是咱们也不用啊，北京京郊也有很多玩水的好去处。
0: 是是是啊，嗯，你比如说在顺义啊，顺义这边的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啊，他就打造了清凉戏水的这样一个狂欢的活动。那比如说像大兴区的这个鸭绿谷热带植物园也开启了第11届的泼水季，然后一站式的去解锁夏日的一个亲水乐趣。那延庆世园公园啊，以消夏的避暑节也是全新上新，每天的17点之后呢是免费入园的。还有平谷啊，像京东大峡谷也推出了跃龙门迎未来暑期的一个专属优惠。妙峰山的景区呢，在夏季的周末以及法定的节假日实施这种延时营业，从17点到21点入园，也可以享受门票的一个半价福利。
1: 嗯，
0: 那密云区呢，就面向了2026年啊高考的考生，推出了专属的惠民礼包。那考生呢，也是持本人的准考证和身份证，可以享受到古北水镇啊、日光山谷，还有像这个逸市庄园等15家重点的景区的一个专属折扣。然后大家可以在这种清幽山水之间呢，为游客打造沉浸式的清凉的一个度假体验。
1: 是的啊，在这儿也提醒大家，玩水固然好，但是一定要去，比如说相关的景区，千万不要去野，就相对比较野的这些山区河道去玩水。
0: 哎、
1: 加上现在是汛期，还是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的。
0: 嗯，是的，是的啊。所以说啊，这个今天给大家推荐了这么多的地方啊，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啊，都可以走一走啊，转一转啊。
1: 是的。
0: 好吧，那下面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吧。今天苦夏大家都吃点啥了呢？
1: 很多朋友都推荐了苦瓜，还跟我们分享了苦瓜的这个好做法，
0: 不同的做法。
1: 哎，毛毛就跟我们说了，说非常推荐这道苦瓜炒鸡丝。
0: 嗯，
1: 哎，放上辣椒，如果能吃辣的话，就可以多放一点儿。他们家先生呢，就属于超级能吃辣的，放了辣椒，还放了小米辣，特别香，巨下饭，没有苦瓜的那种苦味儿，既有营养，也特别适合夏天。
0: 嗯，
1: 发来了照片啊，确实，我感觉。嗯，如果单纯的只是炒苦瓜，我觉得那个苦味还是有点太重了。
0: 是啊，
1: 哎，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刚刚毛毛说的，啊、加点辣椒，对不对啊？
0: 嗯，
1: 包括刚刚哎，这位朋友小妞说了，说推荐了刚刚燕儿说的这个做法，就是尝尝橙汁苦瓜，说把苦瓜洗干净，用刮刀一层一层的刮下来剥皮，然后。

0: 就是刚刚燕儿说的那个，很多现在市面上的产品，比如说这种养生茶类，
1: 嗯，
0: 好多也都是为了口感会加一些，比如说代糖啊，
1: 啊，
0: 或者是这个
1: 吃到不好。
0: 是的，对，就是我觉得有点怎么说呢，就本来我奔着它喝它是为了它健康，
1: 嗯，
0: 哎，你加了虽然是代糖，但是就感觉也不是特别健康，而且那口感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好，
1: 嗯嗯，我买的那个，
0: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在家煮，是是，
1: 对，可以在家煮，嗯，然后如果你买的话你看配料表嘛，像我买那个就里边就没有糖，然后虽然它没有甜味，但是你喝起来那，你比如说陈皮甘草水，它本身其实本身的那个味道也是很好的，
0: 嗯，
1: 啊，自己家煮当然最好了，有时间。然后2126我是很羡慕他的，他说他打小只听老人们说起啊，但是从来就没体会过什么是苦夏，照常啊，照吃照喝照睡啊，顶多就是衣服少穿点，洗澡次数多点，也就这样了。
0: 这说明身体好 啊， 啊，说明身体倍儿棒，
1: 那可不
0: 对不对啊？
1: 嗯，
0: 然后
1: 身体倍儿棒，吃慢慢香。
0: 对，我这边有一位朋友也说了，说这可以用醋泡姜，
1: 嗯，
0: 哎，每天早上吃三片，胜似吃人参。

0: 同时你看我前两天我还买了点那个，就是那种就是类似果酒
1: 啊，
0: 就是它不是真，它度数不高，它其实就是用一些那个不同的一些水果啊，或者是一些其他东西，然后那个的那种算是小酒精类的饮品吧，可能还挺好喝的啊。
1: 对，
0: 好吧，那我们大家可以继续来发展啊。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的呢，就是苦夏的时候大家都吃点啥，让自己能够快乐的愉快的度过暑期哈。然后同时大家的这个早餐呢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给大家来加精。那我们来听首歌曲，歌曲过后呢进入我们今天的第四个小时段，
1: 我们一会儿见了。

0: 九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辣酱，但是它还有不完全是沙爹，那可能是独配的吧。但不管怎么样，包括它是配上香菜。
1: 哦，牛油果配香菜，
0: 牛油果、香菜、生菜、紫甘蓝类似这种东西、
1: 嗯、
0: 然后放在一起，然后它可能会有一些那个酱料，但是我觉得大家这种搭配您可以尝试一下，就是牛油果、
1: 这个、还挺不一样的啊。
0: 对，牛爱吃香菜的朋友一定尝试一下，牛油果配香菜还真挺好吃，你别说，
1: 嗯，
0: 而且很清爽。然后它那个饮品的我觉得也挺不错的，就是用那个黄瓜片、柠檬，还有什么来着啊、反正就这种搭配也是夏天喝就很爽，
1: 是，
0: 嗯，回头可以尝试一下、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而且听起来就很不一样的一个做法跟体验，
0: 没错、
1: 包括今天早上这个青青还发来了自己的这个早餐，我看也有牛油果、
0: 是吧，
1: 下次您可以试试牛油果配上这个香菜。

0: 呀，这个刚刚过去这个周末真的是太火了。
1: 嗯，
0: 现在年轻人好像都特别的喜欢各种各样的这种手账，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呢，无论是各种的图画呀，然后还有这个做的一些创意啊，都特别好啊。那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大都北京手账集市啊，在国家会议中心2期的4号展厅举办，近300

0: 这一边是我们那个广西小朋友画的画，只要捐赠200元到腾讯公益，我们就会把这个画送给那个捐赠的人。我们这个公益摊位呢，是帮助大城市务工子弟人员以及大山深处小朋友的一些生活跟教育问题。
1: 在手账的世界里记录美好，在公益的角落里传递善意，这或许正是这场集市独一无二的温度。这个周末集市成了手账爱好者的热门去处。据主办方介绍，早鸟票2000张提前全部售罄，吸引过万人次参展。提前购买早鸟票的张女士说，
2: 集齐了全中国比较知名的那个商家，包括我在小红书经常买的，今天又能在线下来交付，无形中也促进了消费，然后也促进了对手账的喜爱。
1: 大都北京手账集市为期2天，已于7月19日下午闭幕。活动负责人宋京美向记者介绍，随着手账文化在年轻群体中持续升温，这类兼具消费和社交属性的文创集市也为北京亚奥商圈的商业生态注入新活力。
3: 然后它之所以很多人喜欢，因为我觉得很多年轻人越来越热爱自己的生活，然后想去拥抱更精彩的世界吧。因为这边其实有鸟巢、水立方，很多就是这种亚奥商圈都很多的东西，我们也希望可以刺激这边的消费，把这个整个亚奥商圈让大家都年轻化，然后活力化，也希望大家回归书写，然后大家更加的拥抱美好的生活。

0: 取下来之后粘到那儿、
1: 嗯、
0: 就有点像用这种生活当中的细碎的小细节来记录生活，然后有点像写日记一样就把它贴上。
1: 它其实手账首先它得先有一个特别好看的本子，
0: 对对对，关键有的那个本子特别小、嗯
1: 啊、
0: 特别特别特别小，然后那个贴纸也是，然后我之前还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去刷这些东西，然后挺有意思的，很解压、
1: 嗯、
0: 你能沉浸式的看下去，这个还挺不错的。
1: 对，主要是那些东西吧，就是你看起来就很有童趣，
0: 哎，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就很有那种很看让人很开心的感觉啊。
0: 是啊，
1: 来吧，那下面我觉得这个回头咱要吃那些东西，我觉得我也很开心、
0: 嗯、
1: 今天以来啊，这个从

0: 但是也特别的漂亮啊，
1: 是的，
0: 然后呢和各种花啊什么的哈。好吧，那我们下面呢还有点时间，咱再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啊。今天我们说的是苦夏，大家都吃点啥，然后毛毛姐说有

0: 是买一碗凉粉儿啊，还有那些夏天都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哎，感觉特别的简单，特别的满足。
1: 对，嗯，哎，小妞这条你读了吗？他那个姜枣茶什么的，炒米茶。
0: 这个是具体做法没有？跟大家来说说姜枣茶的具体做法。
1: 他说的就是那个姜枣茶，以老姜、红枣，然后配陈皮，然后能够驱散饥寒、健脾理气。炒米茶就是融入炒米、麦芽、茯苓和佛手丁，嗯，然后清甜这个消滞，又助力这个运化。说两款茶呢，就是清养护啊，对这个伏天啊、暑天啊，平淡无奇的这白水增加点别的味儿啊，都挺好的啊。
0: 对，包括还有位朋友说了，说自己私藏的这个夏季的度过苦夏的好物是什么呢？这个凉拌菜，用雪碧，哎，雪碧沙拉来拌这个杂拌菜，特别好吃。
1: 哎，雪碧
2: 听着就不错。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2: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几个文人到池塘边坐着那儿
1: 干嘛呀？
0: 连洗澡带写诗。
2: 他不是写诗，闹诗
1: 哦，洗诗啊。
0: 要不然呢，就自己，比如长安城里唐代的时候，有头有脸的那种大户人家盖房子，建在水边，这不就凉屋了吗？有水就有降温的效果呀。
1: 哦，
2: 凉水。

0: 一被窝，第二天还得晾晾褥子，主要
1: 晾炕一样。
0: 哎，冰夫人不行，冰夫人伤褥子，
1: 而且半夜这冰夫人还得换。
0: 哎，对，要人命了，
1: 太凉的冰夫人一下容把皮给摘下来了。
2: 你不能生拉硬拽。哦，
0: 还有呢，后来这个什么
2: 呀，可是我觉得这个主人也不会享受，那瓷的玉的水晶的哪个不是又硬又重，而且你说一翻身翻猛了嘎噔一下，
0: 哎，这个呢玉夫人
1: 这得离多远，
0: 这玉夫人太大也不行，你想想啊，晚上睡觉你这迷迷糊糊往哪来，大玉夫人500来斤，
1: 哇，
0: 你往上一趴
1: 抢救吧，
0: 哎，你没音了。好，
2: 而且这个玉夫人吧，后来有加以改变，除了有这枕头以外还有玉床，
0: 哦，
2: 大玉凉榻，这个凉
0: 大玉床你还凉榻，
1: 我是睡在大玉里头的是吧，
2: 特凉的凉，上面再拿这个冰水给你先敷一点，然后呢，
1: 哎，晚上有搓澡的没有，
2: 你往上这一躺，
1: 哎，往上一不一个一趴，
2: 顿时啊
1: 这机灵一下子，
0: 这一着凉咕噜噜咕噜噜，这一宿睡不了了，
2: 半夜再打了一下雨，
0: 对，
2: 半窗千里月，一枕五经风，小风在吹着，嘿，睡过半夜你就要棉被，
1: 嘿，我觉得第二天我就得中风。
0: 哎呀，到后来啊，我跟你说啊，这些古人一发现不行了
1: 啊，
0: 又开始啊弄这除了凉榻以外啊，现在就大家开始发现一个问题了，
2: 嗯，
0: 如何去这个保存降温的设备，比如说，把这冰块如何去保存它？
2: 哦，比如屋里放几块冰，不枕着，咱放着。

0: 古人还是有很多的办法，
1: 有办法呀。人家过去夏天周天子还举办过隆重的颁兵礼。我比如我天子啊，我瞅着
0: 你凭什么天子？你就天子了。你

0: 我觉得那个水就应该是冰的，从山上下来
1: 的山泉。
2: 玉泉山是泉水，哎，但是它回来肯定做处理，到大夏天的时候，
0: 啊。哎，比如说你说这个唐朝人啊，怕热的时候，你说穿这个唐朝的衣服啊，
2: 嗯，
0: 薄透漏，很受女性欢迎。半壁装可以看作是古代的短袖衫。是不是，
1: 哦，
0: 当时这个超级前卫，
2: 对对对，
0: 就赶上现在咱这半袖了。
1: 对，但是古代人不穿大裤衩。
0: 哎，
1: 哦，我知道现在有一个半壁垫，
0: 哎，
1: 就是那会儿半壁垫跟半壁装不是一玩意儿啊。留一个，
2: 你以为那店专门卖半袖的
1: 啊？
0: 在现代啊，炎热的夏天，由于科技发达，我们有很多避暑降温的方式。那么在古代，古人是如何避暑降温的呢？
1: 嗯，
0: 比如说啊，皇家的，
1: 哎，就是
2: 我们
1: 家，
2: 我们家，我们家，我们家，
1: 到底谁们家？昨天是他们家，今天是我们家。
0: 好，你们这皇上的一天一轮哈，在公元前，皇家贵族用的是天然制冷神器冰块，冰块一直是古人避暑降温的重要冷源之一。
1: 看看
0: 春秋时期就有凿冰纳凉的避暑方法，
2: 嗯，
0: 趁着冬天河道、湖泊结冰之时，凿一些冰块储存在冰窖，提供来年夏天的使用。
2: 对，据说古人还会知道这个在冰上撒盐降低冰的熔点。
0: 哎，你说古人多聪明啊。
1: 那当然了，
0: 汉朝时期
1: 那会儿我是皇上啊，
0: 哎，
1: 所以他聪明，
0: 回回都有你这皇上。
2: 我当皇上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水里冰水里加上香料，这时候呢香气扑鼻，哎呀，风扇再一吹，呵，到处都是香风，
0: 大车轮一转，把脑袋往里一伸，啊，是不是
1: 爹出面。
0: 你们俩呀就来回争这皇上。

0: 说，我想
1: 进的是谁？
2: 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情怀。古人今人一相逢，便飞跃时光无声。
3: 娱乐七十二变，
4: 快乐茶园，
3: 就要这个。
2: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迪。

0: 一共是八袋，每袋是500克，都是浸过糖的，这个分量是非常足的啊。市场售价一袋啊，这个阿胶鸡就要卖到59.9了。
1: 为什么卖的稍微贵一点？是因为它是正经的土鸡嘛。
0: 是的，
1: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八袋，如果要是按市场价的话，就有480多块钱。
0: 哎，
1: 今天北网售价八袋，每袋是1斤重的阿胶扒鸡，聊城特产，今天到手只需要
0: 299，
1: 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您放在家里边也没有问题啊，足够吃得完，老两口去分享家里。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1: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夏天的北京，位于我们西城区后海西二的13号涌泉庵，凉风拂过门前的垂柳，桥下运河之水潺潺流淌。近日，北京市西城区文物建筑活化利用项目在此签约，西单饭店旧址、巨顺河站南货老店旧址、砖塔胡同关帝庙、三官庙、涌泉庵、真武庙六处文物建筑找到了各自的新身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六处文物建筑背后的故事，同时也和大家聊一聊文物活化利用的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北京文史学者高深，欢迎高深。
2: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先问问啊，高深，了解到这个消息之后，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2: 终于又有这么一批好地方啊，又开放了。好多年啊，我们的很多的这个文物呢，实际上我们挂着牌了啊，而且挂的牌挂了很久。但是呢，你要说真的进去啊，走访一圈，看看这里面布局是什么样的，状态如何，其实啊进不去。因为很多的房子呢，房舍啊，咱们的文物实际上还是咱们的民居啊，或者其他方面的作用，就是它的整个用途啊，实际上改变好多年了。你要是按照咱们说的，哎，是只要是文物古迹，我都想进去看。其实北京城里面好多的文物古迹现在还不具备开放条件，所以咱们进不去。从来在这个地方溜达过，门口转悠过，但是从来没进去过，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样，怎么个布局，规模多大，什么都不知道。这一次，好家伙，进去一看，哦，原来是这样。哎，这个房。

0: 见了，就变成了几片海，是吧？
1: 对的。
0: 嗯，那么在这个水域连接的地方哈，就是在后海和西海连接的这个地方，就出现了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德胜桥。
1: 对，哎，这德胜桥呢，它是实际上是连接了两部分的水面儿。啊，就是咱们说了，老百姓要是过街的话，起码能从德胜桥过去。
0: 嗯，
1: 两片水面中间搭了一个桥，而且呢，一定得是两片水面当中这个水湖面啊最窄的地方。啊，你要宽的地方搭桥的话，那个成本钱太高了，
0: 跨度太大了。
1: 对了，这找窄的地方，而且老百姓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作为我们的一个桥体的，咱们说修桥在这儿呢？
0: 嗯，
1: 因为正好这个桥是可着我们的一条路，这就是德胜门内大街。
0: 嗯，其实刚才和高深聊的时候哈，他说到了一个大家可能会忽视的细节，就是德胜门内大街，我们觉得它一定是在南北向是正对着德胜门的，但其实你要是真到那儿走，你发现它并不是。
1: 没错。
0: 啊，它其实是往东要偏一些。
1: 对了，
0: 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水。
1: 对，没错。因为咱们这个它那个水面正好和我们说德胜门那个门楼子整个建筑群是相对应的。您不能跑那儿休息，太费劲了。所以呢，哎，往东一点儿，就在我们现在说的德胜桥的这个位置啊，它的东西两侧啊有两座，其实不止两座啊，它其实还有别的庙呢，因为那还有

0: 从这儿开始的。到了清朝康熙44年，就是170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得到一次重修，
1: 嗯
0: 啊，得到重修。这座庙宇呢，它也是坐北朝南的，跟前面一座庙一样。那么它呢，两侧各有一个跨院。现在咱们进去以后啊，进到我们进行文物活化之后的这个院落，您还会发现它还是有一定的规模的。哎，东西两侧其实各有一个跨院，那么它留下呢，从山门到正殿的整个殿宇是26间，
1: 嗯，
0: 哎，这是一片区域。那么这两座啊，无论是公馆也好，寺庙也好，在老年间还是有一些记载的。

0: 中观的话，像咱们说的这个真武庙啊，里面呢，它肯定放的是关羽像啊，放的是咱们说的这个道教的神奇。那么涌泉庵里面呢，放的其实应该是观音菩萨之类的，但是这里面也有咱们说的伽蓝佛、关羽像啊，就什么都有，都往里放。因为我们的民间的祭祀活动啊，它是只要是能够对我啊，咱们说有帮助的，它就往里塞。那么还能够看到一些东西，可是那个时期啊，无论是像宗教的一些法会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形式啊，我们今天可能偏向于说是民俗类的东西为主了，当时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跟宗教信仰有关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是在慢慢的消失的啊，整个寺庙的功能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
1: 那目前活化利用之后啊，这个真武庙是利用了大规模的技术复原和展现传统的艺术品，打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非遗琉璃藏品还有现代艺术交相辉映啊，让传统文化老百姓能够可看可体验。那么涌泉庵呢，是收藏了100多件金丝楠木的艺术品，以收藏研究艺术鉴赏为主。

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的北京城很多的这些寺庙公馆这些建筑随着历史长河的发展，实际上功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什么会在那个时期啊，咱们说早些年会发生那么大变化，尤其是成为民居？因为我们的很多老百姓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时候最缺乏的就是我们说的住宅啊，咱们说的吃饭可能有一部分还能解决，但是住宅是一大问题。所以我们那个

0: 这实际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嗯，
0: 啊，那个时候如果您要说房子我还没有住的呢，每天可能住的是我们说的简易的棚子里面啊，真是。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有些房舍出现了功能转变，让咱们的普通民众住进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好事儿。
1: 嗯，
0: 非常重要的。随着我们的整个这个经济发展，我们的生活状态的全面改善，各种各样的咱们说的进步科技水平，我们多少年之后回眸的时候再回去看，您会发现这些地方可能我们说了要多建一个房子呢，他可能就把这个庙就腾出来了，但是它不符合当时的环境，
1: 嗯，
0: 因为当时大家伙都没有钱。
1: 对，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0: 对，
1: 回到当时的历史空间，去感觉他们所做的最好的最优的选择哈。
0: 没错。
1: 嗯，那么如果再往前呢，比如说在清代啊，在明代啊，甚至更早的北京城，就是我们会发现当时的这个城里头是有各种庙寺院的，是吧？我们刚才说九安一庙三座
0: 桥，
1: 民谚中说我们德胜门地区，包括就是之前我和高深交流的时候啊，
0: 嗯，
1: 就是这个德胜门附近有真武庙，
0: 嗯，
1: 有涌泉庵，这是我们说到的，
0: 嗯，
1: 还有清真寺、观音寺、兴德寺、金刚寺、玉皇庙、什刹海寺、兴华寺，
0: 对
1: 啊，各种宗祠，
0: 是
1: 吧？你咱们回到当时的历史时空，你会发现，这在城市机理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类建筑。
0: 对，
1: 那关乎到什么呢？你就想当时人们的生活的这种精神世界，
0: 是
1: 他可能要经常就到一座庙里，或到几座庙里去祈祷。
0: 对
1: 啊，虽然我们中国人的祈祷说祭神如神在，是吧？
0: 没错
1: 啊，我们不是一种那种信仰，但是你发现就是这种东西在当时的人们，在他们的精神生活中是占了非常重要的比重的。
0: 对的，
1: 嗯，而我们今天就是为什么会进一座古寺啊、古庙啊，诚然这建筑是翻新的，是吧？
0: 嗯嗯嗯，
1: 但它那个机理，它空间的位置并没有发生改变。
0: 对，
1: 是不是？就是当时这个空间里供过谁，有谁进来真诚的祈祷过，就是你站在那儿，它是可以给你回溯过去，
0: 对，
1: 穿越回去的一个基本的，我觉得一个支持。
0: 没错，
1: 对不 对,
0: 对，
1: 这个其实对我们很重要，因为它有时间感，而我们最重要的面对一座古都给我们最重要的一种文化价值就是时间感。
0: 对呀，啊，
1: 就是时间嘛，
0: 没错，
1: 是吧？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六处能够活化利用，能够把这空间腾出来，尽管今天它办的是各种展览，可能跟原来的这种宗教寺庙不一样了，但是这个空间是可以让你进入的。
0: 对
1: 啊，如果进入这个空间，你就容易走进这座城市的历史，走进时间，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化意义。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啊，这个如果你要今天来咱们说的真武庙也好，或者来咱们说的这个涌泉庵看一看也好，你会发现，哎呀，这风景真的好啊！哎呀，这寺下里无论是我们河道的这种清澈啊，这河里面可能还有鱼啊，完了以后呢，这个桥体进行了维护啊，山门重新进行了修缮，然后这寺下里的整个这个布局啊，老百姓特别悠闲在这个地方啊，无论乘凉也好啊，看风景也好，特别美。但如果这个景啊，真的换到咱们说的这个晚清时期啊，晚清民国时期，实际上，看到的可能就比较破落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的整个德胜门内外区域啊，以前是住最贫苦老百姓的地儿。因为咱们知道啊，这个清朝入关以后吧，整个咱们的这个北京内城区域基本上是八旗他所这个使用的。后来八旗的子嗣后代们呢，他们的生活状态逐步的呢，就相当一部分啊，逐步呢就由中等收入变得越来越穷，到最后穷到什么程度？到最后的时候，就像整个一片区域基本上住的人啊，就我就说这破烂事儿，大家伙儿那穿的衣服跟叫花子一样。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就很多的这些老百姓啊，为了维持自己

0: 是卖破烂的。哎呦我的天，
1: 就是穷得胜门嘛，当时是吧，
0: 对，
1: 有这说法，而且那是晚清啊，那国运联系着老百姓切实的生活呀，
0: 真的是，嗯，
1: 所以今天的生活没有对比，你就不知道有多幸福。
0: 对呀，啊，嗯，所以我就说这文物活化，第一个把文物本身留下来了，而且让我们进到门里面去看，特别好的一点。第二个，如果要说不同的时间不一样状态的话，咱们现在文物活化这段开始，从我们今天开始，实际上您看到的真武庙也好，涌泉庵也好，是它历史上应该说风貌最美的时期。
1: 嗯，历史上风貌最美的时期，
0: 啊，对了，
1: 就是当时这个当地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德胜门桥好像西桥洞上还有一个镇水神兽，是吧？
0: 对的，啊，
1: 这个镇水神兽是什么级别的？是什么造型的？嗯，
0: 这模样特别可爱，这是一个形状如牛啊，它其实就是一牛的形状，所以呢，被当地老百姓称之为叫镇水神牛啊。这个神牛牛犄角上扬，像个小铁塔似的，还往上顶着，然后牛头对着水面，鼻孔张开，两只眼圆瞪。

0: 1861年之后，一直到1875年之间啊，这是他那个时间。
1: 那离这个德胜门桥不远哈，就是在西海的北岸，还有一座三官庙。这次也是我们六座古建活化利用的一个点位之一哈。
0: 没错，
1: 这个三官庙都是供什么的呀？
0: 哎呀，

0: 啊。嗯，你要说另外一头的话，你也不能见到湖里面啊，所以您得可着他的，
1: 就因地制宜吧。
0: 对了，
1: 有多大地儿盖多大庙，
0: 哎，没错，
1: 有多少钱盖多大庙，是吧？
0: 就这样，哎，
1: 有钱咱就建个大的，没钱老百姓的那也得建一个，就建个小的呗。而且这个就是天官、地官、水官，他们是不是正好对着就是上元、中元和下元？
0: 对，没错，
1: 就是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和十月十五。
0: 对，这实际。

0: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2: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3: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2: 听，这或许是。

0: 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1: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聊聊前不久西城区落地活化利用的六处文物建筑。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文史学者高深，再次欢迎高深。
2: 谢谢米夏老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1: 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了德胜门桥东西两侧的涌泉庵和真武庙，
2: 对，
1: 说到了西海北院的三官庙，下半时段和大家说说这个砖塔胡同的那护国关帝庙，
2: 好，
1: 还有前门外樱桃斜街的西单饭店啊，还有梅市街上的巨顺河站南货店旧址，他们这三处也都活化利用。

0: 当时建这个会馆是因为这个会馆啊所在的这个点位曾经啊有一位啊也是贵州籍的人物啊，也跟康熙皇帝关系比较密切的，就是这个周瑜衡。
1: 嗯
0: 啊，他呢当年去世了以后把这个地儿就捐出来了啊，这个地儿就变成了贵州会馆。那么成为会馆之后时间很长，200年过去了，到了这个民国4年，就是1915年的时候，因为咱们知道前麦地区啊它的整个街面相对比较低，只要街面低的地方，北京城下大雨一定会存水，所以呢这个地方常年啊这个水排不出去，一直就在那儿流着，哎呦这麻烦，腻腻哼哼的，平常的

公益事业各方面都管，而且他答应的事儿基本上没有不办的。于是朱启前呢筹措了一批款项，后来发现也不够，于是自己再掏腰包，最后呢筹出了14000多银元，不少了，14000多银元。然后呢最终呢把这个整个老馆呢进行了重建啊，重新建造。那么这个老馆

0: 南货老店旧址，介绍一下
1: 啊。这个加个站字，实际上它就是为了做货站使用的。因为人家正经啊，叫聚顺和，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么一个商铺。商铺有自己的总店，有自己放货的货站
0: 啊，这就相当于一个仓库。
1: 对，然后呢，这里面其实也能够做一些售卖活动啊，但是呢，主要是为了这个放置货嘛，所以呢，哎，这名字就这么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叫聚顺和站南货的这么一个旧址，
0: 就相当于一个小。

0: 饼、核桃酥饼、姑苏月饼、广东月饼、萨其马，还有这个素菜豆糕等等，就是卖各种特别好吃的伴手礼的地方，是吧？
1: 没错，
0: 啊，也可以是美味的点心，当然你可以买点北货哈，置办一点北货。这个当时应该是人气很旺的这么一家店，
1: 没错。
0: 那么在活化利用之后啊，这里秉承了它之前的这种定位特色，变成了叫中轴果铺。哎，果是一个草字头，下面放一个苹果的果。
1: 哎，
0: 啊，我们也期待着将来走进去看看里头都卖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1: 是这个他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果啊，
0: 嗯，
1: 就是咱们原来就是干果的果，现在加一个草字头啊，就跟和平果局那果似的啊，就是加一个草字头。他为什么要把果这个东西呢提得那么高呢？实际上跟他们当年的一个情节有关系。这情节是什么情节呢？在呀，这个当年北洋政府时期，1915年的时候，
0: 嗯，
1: 正好赶上美国的旧金山召开了一次啊，举办了一次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
0: 哎呀，这个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真是好有流量啊！
1: 对
0: 啊，我们节目里经常提到它，
1: 哎，
0: 某某产品在这次博览会上夺得了金奖，我好像都没听说过银奖，就是全是金奖。
1: 因为当时啊，可着中国货弄了一批过去，
0: 嗯，
1: 只要是当，因为咱们当时说货应该买卖于全球啊，咱们的五湖四海，但是呢，巴拿马的这次万国博览会啊，它可。

0: 啊，在无奈之下跟走动密切的这个聚顺和的这个掌柜的啊，在干果府啊果铺的这个掌柜的说这么着得了，我们这儿啊，我们家的拿不出来，老爷子把着呢，您拿出点来，
1: 我这有一报名名额，别浪费了。
0: 哎，对了，也不用我们家的这个名义，因为这样老爷子就急了眼了，就用您的名义。
1: 你看看，
0: 哎，您用咱的聚顺和的名义，然后呢，每样干果咱抓几斤，哎，给他打好了包，给他全都封存好了，然后呢，哎，全都盛在坛子里面，漂洋过海到了对面去，咱把它给展示一下。
1: 放坛子里了，
0: 哎，
1: 按说这包装吧。够古朴的啊，就是不是那么时尚，但是咱们的货好啊，是吧？那果脯是真好吃啊！这个当时评委一尝，哎，这个好，
0: 对，
1: 结果一举夺得了金奖，就估计老东家后悔了。
0: 所以你看这情节多好啊！
1: 嗯，
0: 多少年之后，我们说这果脯不一定是原来那个做的那什么了，但是北京的老果脯还是原来的这个手艺，原来的味道，
1: 嗯，
0: 对吧？还能尝到原来的东西。
1: 对，
0: 哎，
1: 其实那个果脯啊，我们今天说它高糖，但是它其实还真是挺赏心悦目的。它那种半透明的像琥珀一样的那种质感，
0: 没错，
1: 然后少吃甜甜的那么一颗，
0: 没错，
1: 那老北京的味道啊，
0: 是啊，
1: 是不是，
0: 嗯，咱北京老百姓多少年过的是苦日子，
1: 嗯，
0: 水井的井都是大部分都是不是甜井，是苦水井，或者咱们说用的是那二性水，你要说来点果脯这样甜的东西在嘴里面放，可能一天都感觉非常幸福了。
1: 嗯，如果没有苦甜有什么意义呢？
0: 对，
1: 是吧？那么咱们最后再来说说啊，我们最后一个活化利用的点位是

0: 我们也期待西城文旅，期待着将来走进西城这些美丽的会馆，我们能有新的更好的文化体验。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
1: 我是高深，
0: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我们再见。
2: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3: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2: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3: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2: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4: 您带上，
5: 多大这个肉？
3: 睁着眼睛啊！
2: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3: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2: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0: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后，刘善本被分到了成都空军轰炸总队，成了正式的飞行员。这回他终于能够利用自己所学，在战场上报效祖国了吧？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刘善本加入的成都轰炸机总队，他压根儿就不在成都，早早的就被撤到了河西走廊兰州一线。身在大后方的大后方，不能飞往前线与荼毒自己家园的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刘善本心里那份郁闷就甭提了。没辙，他只能和一些同样焦急的飞行员团结起来，大家互相鼓励，一方面坚持锻炼身体，一方面刻苦钻研航空理论和飞行技术，等待有朝一日能接到命令抗日报国。于是在大西北的日子里，刘善本的专业技术不断进步，

0: 思考过后，他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刘善本这群人在卡拉奇原地待命，一待就是六个月。六个月之后，国民党当局好像才忽然想起来，哎，还有这么一群训练有素的飞行员呢，于是终于允许他们回国了。可那个时候日本都投降了，黄花菜都凉了，那为什么把崭新的轰炸机、学成归来的飞行员晾在国外，让他们错过了上抗战前线的机会呢？国民党当局总该给个说法吧。对此，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主任对刘善本等人说，我们已经拥有了40个美机械化师，美国方面又给了我们几百架作战飞机，在3个月内将共党消灭，这是有把握的。好嘛，合着装都不装了，直接摊牌了。原来强令刘善本等人留在国外，是国民党故意保存实力，为挑起内战做准备。想到祖国人民在日军铁蹄下遭受的凌辱，再看看眼前这些志得意满的国民党军官，刘善本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感到深深的失望。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
1: 我堂堂七尺之躯，不能为祖国效死于抗击侵略者的沙场上，却要被人驱逼着向自己的同胞，尤其是向抗战

劲儿的乐。这回我老刘去延安就不是空着手了。就在刘善本摩拳擦掌准备起义的时候，一场

飞机起飞前，刘善本专门跑了一趟气象台，声称自己要查看成都的天气是否适合降落。实际上嘛，相信您也猜着了，他是想看看延安地区的天气如何，飞机能不能飞得过去。结果不看不要紧，一看刘善本的心就凉了半截儿。陕西、山西、绥远一带正在下大雨，非常不适合飞机降落。然而刘善本这回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他稍微思索了一下，延安飞不了，我就先飞张家口。然而飞张家口的航线要经过重庆，刘善本开始努力劝说同机的人先飞重庆再飞成都，可其他人都觉得这么飞太过麻烦，纷纷反对。最后实在没办法，刘善本只能将飞机开到了位于成都的新津机场。而此时一位刘善本老熟人的出现给事情带来了转机，这个人名叫陈泰凯，是当时成都无线电修造厂的少校副厂长。陈泰凯见到刘善本之后提出想搭个顺风机跟着刘善本回昆明，刘善本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便痛快地答应了陈泰凯的要求。于是6月26号上午，刘善本驾驶飞机向昆明方向飞去，此时飞机上除了六名机组人员，还多了陈泰凯与四个通讯学校的毕业生。飞机起飞后不久，陈泰凯闲得无聊，跑到驾驶室

0: 是找他摸鱼聊天来着，谁知一到后舱，刘善本就故作严肃地对陈太凯说：
1: 老陈，我们前面几个人都要飞去延安反对内战，你老是站在他们前面，他们会怀疑你的。
2: 什么？你们要去投共？
1: 嗯。
2: 这怎么行啊？你知道我才结婚啊，要不你借给我个降落伞，我跳下去算了。
1: 不行，我们现在云上，下面是山是水也不知道，如果你掉到大山沟里饿死了怎么办？我保证到延安后把你送回来。
0: 就这样，刘善本唬住了陈太凯，老陈现在是抱头坐在飞机上一动不敢乱动了。刘善本转头回了驾驶舱，反手把舱门一锁，压低声音故作惊恐地说：
3: 糟了，后面全是共党，他们拿着手枪手榴弹。

飞越秦岭，在延安缓缓降落。说兵来意之后，他和他的机组人员受到了共产党与延安人民的热烈欢迎。据说毛主席还为此做了一首打油诗：刘善本性本善，驾着飞机反内战。而刘善本驾机起义的消息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着实让老蒋破防了。且不说飞行员的培养费用极高，而且刘善本这么好的前途，自己对他这么大的信任，他怎么就投共了呢？蒋介石说什么也想不明白，他只能一边下令严格封锁相关消息，以免造成更大影响，一边派特务将刘善本的家人严密监控起来。由于驾机起义的特殊性，刘善本无法带走家眷，他怀有六个月身孕的妻子周淑黄留在上海，命运又将如何呢？最开始，因为国民党严格封锁消息，周淑黄并不知道刘善本去了哪里，甚至一度以为丈夫的飞机失事了，为此伤心不已。直到有一天半夜，睡梦中的他被人叫醒，睁开眼睛一看，眼前是一个清洁工打扮的人。还没等周淑黄害怕，对方撂下一句话：你丈夫已经到延安了，便匆匆离开。周淑黄这才意识到自己的丈夫做出了怎样的壮举。第二天，他又在自己厨房外见到了昨晚的清洁工，那人告诉他自己10点会在老八字路口等待母女俩。然而当周淑黄叫上女儿，拿上菜篮子装作买菜的样子出门之后，他却敏锐地发现身后有人跟踪。没办法，他只能放弃联络，带着女儿回了家。然而此时特务已经将家里查抄一空，还对周淑黄反反复复地逼问刘善本为何叛逃。由于问不出答案，特务们便索性将刘家人全部看守起来。一家人没了刘善本的工资，又被特务日夜监视，生活很快陷入困顿。周淑黄只能挺着大肚子整理家中的旧物，拿出去卖钱，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其实，在刘家人艰难度日的时候，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也一直在想办法营救他们，甚至连茅盾都曾经假装记者尝试与周淑黄接头，只是特务的看守实在太严格，几次组织行动都没能成功。既然人暂时救不出来，地下党便设法接济刘家。

是地下组织前来送钱的同志。时间长了，失去经济来源的刘家一直没断炊，这件事儿引起了特务的怀疑。他们又跑来审问周书煌，翻来覆去地问他家的经济来源。周书煌一口咬定，说全家人都靠变卖家当才有口饭吃。特务们问不出情报，

材和油料都相当紧缺，大家伙只能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拼凑起几架勉强能飞的教练机用于教学训练。就是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刘善本这些人为人民空军培养了大批骨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开国大典时，刘善本担任运输机群的领队长机，威武地飞过了天安门的上空，接受了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的检阅。到了抗美援朝时，他作为空军航空兵某师师长率部参战，成功组织指挥了对美韩军战略要地大和岛的夜袭轰炸，开创了人民空军夜袭作战的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5: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4: 同样的山河，不同的征程。

0: 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这里是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在1981年8月，台湾空军部队的一位王牌飞行员忽然被督察室主任叫去谈话。
1: 主任好。
2: 你就是黄执成？
1: 是，我是黄执成。主任，有什么事吗？
2: 你干了什么好事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1: 这我也没做什么呀，每天训练带学员一直都是这样。
2: 还装？昨天你和别人喝酒了？
1: 是，主任。
2: 当时你讲了些什么话？
1: 没讲什么吧。
2: 还嘴硬？没讲什么。咱们一起喝最后一杯酒是什么意思呀？
1: 是喝多了讲的醉话吧，实在喝不下去了，我想着再来一杯就不喝了，这有什么问题吗？
2: 真的只是这样？
1: 当然了，不然还能是什么样？
2: 哼，你最好说的是实话，滚回去吧。
0: 哎，不就是和哥们儿一块喝大了不想喝了吗？随口说了一句话，怎么还能被领导知道？领导为什么这么重视一句平平无奇的醉话呢？督察谈话忙，领导也慌张。引起风波的这句话

王直成还是不太放心，就怕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想叮嘱朋友别去外边到处说去，又怕再提这事儿太刻意，搞成此地无银三百两了。总之是左也不对，右也不对，晚上回去连觉也睡不着了。于是他就在心里边排练，提前准备准备，别人要是知道了自己该怎么应付。果然墨菲定律总会生效，怕啥来啥。第二天督察室主任就把他叫去谈话了。这也就是咱们开头的小剧场，黄直成

这些都能低头忍一忍，可黄之成完全不能忍受国民党对大陆的态度。他虽然出生在台湾，接受的是国民党的教育，但从小就有着很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从父母口中，从史书中，他学到了很多。他觉得人生在世就应该为国为民做出点事情，因此他对祖国大陆充满感情。他还曾经听母亲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死后能埋在大陆，埋在家乡的土地上。黄之成的母亲是四川人，父亲是广西人，而他既没有去过四川，也没有去过广西。他想去四川看一看，去广西看一看，去祖国的各个看一看，但他没有机会。看到国民党对大陆的排斥和对抗，黄之成心里很不高兴。他觉得都是中国人，就应该团结一致对外。但他的建议不仅得不到重用，还受到了上司的严厉批评。1981年5月，黄之成想办法弄到了一份告台湾同胞书。这是1950年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一篇文章，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是他一直想看却没有机会看到的。就在这个时候，他产生了一个在很多人看起来很疯狂的念头，开飞机回大陆。黄之成知道之前已经有不少飞行员驾机起义成功了，但他同样知道其实很多人都有过这个想法，但能成功做到的太少了。总之这不是件简单的事，但他还是想试一试。选降落点，制定航线，计算油量，研究地图，一切都准备好了。6月中旬，黄之成等来了一个机会。然而就在他驾驶着飞机准备改变航向的时候，忽然想到了家中的老母亲。自从父亲去世以后，母亲独自把几个孩子拉扯大，他从小就受到母亲的疼爱。如果自己离开了，母亲会怎样？心乱如麻的黄之成最后还是回到了台湾。不过到了1981年的8月，黄之成终于下定决心要离开了。酒后说错话，后果很严重。熬过督察和领导两道难关的黄之成还远远没有摆脱嫌疑。那么这一次，他该怎么才能回到大陆呢？

程按照心里想过千八百次的航线，贴着海平面往福州方向飞去。他知道顺着闽江上空飞行，只要看见了乌龙江大桥，再来一个转弯，就能正对上福州机场，那儿就是他将要降落的地方。越靠近终点，黄执成的心情就越激动，但他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因为意外可能会在任何时候到来。当时他有两个降落选择，一个是福建的龙田机场，一个是福州机场。但他想起一位空军长官曾经说过的话，即使降落到福建的龙田机场，我们也可以用炮弹把飞机炸毁。所以黄执成越过了离台湾很近的龙田机场，一路飞向福州。终于见到了乌龙江大桥，黄执成心里正激动呢，耳机里传来了许秋林的声音，他在问我们到哪儿了。小许虽说是新人，但也不是傻瓜，今天飞的时间确实有点长。当他打开暗舱罩后，

0: 在福州住了几天之后，黄执成乘坐火车北上进京。8月26日，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黄执成，随后他接受了中央领导的建议去东北参观。黄执成不止一次表示，我对祖国未来的发展是非常有信心的，我们国家的潜力很大。10月4号，邓小平和邓颖超也接见了黄执成。邓小平笑着对他说，你的爱国行动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他还建议黄执成到四川和广西去看看家乡的亲友，再到处走走，看看国家的建设情况和山山水水。邓颖超还送了他书作为礼物。此后，黄执成也把自己的余生都奉献给了祖国的飞行教育。2010年，年满58岁的他从部队退役，但仍然不忘祖国的统一大业，依旧致力于推进两岸的友好交流，为早日实现祖国统一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好了，评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李欣、程涵，小剧场配音陈光、田阳，感谢收听。另外，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获取更多节目制作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7月全月享盛。

0: 后，因为它是元朝，它这个梨用的是莱阳梨，然后呢，生产就在乳山，所以说我们今天这是直接和厂家达成一致，再给大家15罐。一共到手45罐，市场价10块钱一罐，加起来45罐450块钱。
1: 嗯，
0: 今天北广价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
1: 哎呦，那我这一听，你合着每一罐也就4.4块啊？
0: 所以说，赶快打电话，
1: 对，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刚才我们说了，不是所有梨都能做这个烤梨。
1: 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得看梨，
0: 哎。它是正经的山东莱阳梨，
1: 莱阳梨啊，公认的好梨啊，
0: 果肉细腻紧实，这个汁水含量特别多，所以说它才能烤出汁儿来，梨汤来。但是您去尝这个烤梨，它还有这个鲜梨的香味，
1: 有清香味哈。其实还有一点哈，您放心啊，您说哟，那你们这么做加那么多红枣啊、冰糖啊、银耳，您放心，不齁不腻，不粘喉咙，
0: 因为它里边的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这两样，然后里边是零香。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拒绝人工添加剂。
1: 是，
0: 您拿回以后看那个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
1: 好，
0: 今天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笑夹鸡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一共是到手45罐，哎，每罐是160克，3两多。今天北广价45罐，只需要199块钱。
1: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指挥部。到达犯罪现场，
4: 请汇报情况。
3: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4: 还有其他情况吗？
3: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4: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3: 有的。
5: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6: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3: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7: 人类。
2: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2: 我陪着你。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被人家看见。昨天的婚礼，厂子里来了不少同事，这明媒正娶的两口子还怕人家看吗？天星还是觉得有点怕，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1: 哎，

0: 又是没法子抹掉的事儿啊。这个老实人脸红了。看过，怎么了？天星问，似乎在担心着妻子看破他心中的隐秘。
1: 怎么了？你说怎么了？陈淑燕笑了笑，她并不知道天星为什么脸红，更不知道荣桂芳的半点影子，只是觉得自己的丈夫太老实，老实的近乎傻。瞧你那样，就是个傻梁山伯，十八相送，人家跟他说了一路，他全不明白。
0: 瞎扯什么，闲心倒不小。
1: 哎，我忙了21年，难得呀歇着3天的婚假，

0: 念头就烟消云，朝着回家的方向走去。天星走在左边，舒燕走在右边，两个人挨得挺近，也没有再拉开距离。
1: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3: 出来开门的是韩太太。
0: 哟，这么快就回来了，你们居家倒是都好啊。
3: 天星一眼就看出妈的脸上的笑容不大自然，没顾上回答她的话，进门就问妈，家里有什么事吗？
0: 啊，没什么事儿，就是新月有点发烧。
3: 什么？天星一惊，拔腿就往里面跑，陈淑燕也紧跟上来。西厢房里，姑妈正坐在新月的床前，把水盆里的凉毛巾轮番敷在新月的额头上，一边还擦着眼泪唠叨着：
0: 主啊，别叫我们新月受罪，这烧啊快退下来吧。
3: 听见脚步声，回头见是天星和陈淑燕。
0: 哟，

0: 竟拉开写字台的抽屉，取出温度计插在新月的腋下，水银柱立即缓缓地上升。天星急得咆哮着，为什么不送医院啊？
1: 哎呀，可巧你们都不在家，我们两个老太太有什么主意啊？哎呦喂，都急死人了，要人没人，要车没车。
0: 车！天星大吼一声，脑门上的青筋乱蹦，车都在左耳摆样子了，该用车的时候都没车。
1: 陈淑燕拔出了温度计，39.7度。大夫一再嘱咐，注意别感冒，别感冒，快快快，快走快走。
0: 哎呀，走吧，我背着他走。天星说着，伸手扶起半昏迷中的新月。陈淑燕拖着新月，让天星背好了。天星不顾一切地往外跑。
1: 陈淑燕紧紧地跟在旁边，两手扶着新月，脚底下磕磕绊绊，也顾不得了。他们出了胡同往北，街口就是十路公共汽车，可以一直坐到东单，从那儿到同仁医院就不远了。
0: 这边，博雅宅门前，两个老太太心慌意乱地站在那儿，跟傻了似的。他们的头顶、门两旁、门楣上的大红喜字在夕阳下熠熠生辉，大喜事的喜味还没有咂摸够，在。

0: 脸憋得紫红，闭着眼咬着牙，左胳膊僵直地伸着，右胳膊弯在胸前，死死地捂住左边的胸口。韩太太伸手去拉他，姑妈却像死了似的，拉也拉不动。韩太太顿时吓得脸色煞白。
1: 主啊！
0: 未名湖畔，紫红的枫叶在晚风中轻轻地飘落。

教授都希望楚燕朝管到底，楚燕朝当然也责无旁贷。这是他任教以来接触的第一批学生，一年来他和学生们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手把学生们都培养成才，五年之后全部合格地送出学校，送上人生征途。那时候他楚燕朝对国家，对这些学生和学生们的家长才能感到问心无愧。唯一让

楚燕朝知道自己和新月的师生关系已经结束了，除非新月在康复之后能以优异的成绩连跳两班追上那十五名同学。这样的情况在北大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但楚燕朝相信发奋的新月有潜力创造这个奇迹，他盼望着。可是这能取决于新月吗？能取决于他楚燕朝吗？明年的一切还是未知之数。世界上没有任何科学手段可以预测人的命运，人只有怀着希望往前走，哪怕那希望是渺茫的。如果没有希望在前面诱惑着人，人也许就没有前进的勇气了。正因为楚燕朝心中怀着一种似乎十分清晰又似乎十分渺茫的希望，他在做着一名教师应该做的，甚至超出了教师职责的一切。每隔不久，少则一周，多则半月，他都要去看新月。每一个月的复查，他都尽可能地陪着新月一起去，并且和卢大夫做一次交谈。楚燕朝让郑小静在宿舍中保留着新月的床位，这也是新月本人要求的，不要把他的行李全部搬出去，除了日用品以外留一些东西在那儿，占住那个床位，等新月复学的时候还住在那儿，而不管将来能不能同班。这样就好像新月还生活在同学们中间，新月不愿意离开这些同学。也许明年的秋天

0: 现在不得不推迟到明年，但如果不能尽快脱稿，连明年能否出来就很难保证了。所以请楚燕朝要快快快。这实际上给楚燕朝了一个喘息的机会，推迟到明年总是还来得及吧。
1: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2: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

0: 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龄。

还行还。还得上大地方吃饭，虽然说多花俩钱，这什么条件，做得多得位，说为省点钱跑那个小店去，那苍蝇一伸手能抓一把，那什么玩意儿，你这多好啊，不错，心里挺舒畅，可以这么说啊，从来没这么舒畅过，不知道为什么感觉非常好，心里特殊的平静。又一会儿菜都端上来了，月婷一看真有点饿了，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是狼吞虎咽，吃着这个香，一口酒一口菜，啪嗒啪嗒啪嗒啪，最后要了四张肉饼，肉饼上来卷吧卷吧在这吃着，就吃了有八成饱了，正吃着呢，就听楼下喊三楼让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人要吃饱了没事呢，一边吃着一边玩着，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一瞅

脸的这个主能有个二十六七岁，二十七八岁这个样，就坐在月亭的对面，黑脸的打了横头。伙计就问：“您吃点什么？”“不忙。”“不忙。”“我有点口渴，喝点水。”“准备吧。”那黑脸就站起来：“是，不用他们的茶叶，您自己带的茶叶。”再看伙计把水壶拿来，搁了茶叶拿下去，骑上来，就这个黑脸的人拽出刷白刷白的白毛巾，这壶擦个倍儿亮，那碗涮了又涮，给主人满上了。月平就在对面的提鼻子一闻，爷爷，什么茶叶怎么这么香，打鼻儿的那么香，走五关通七窍。月亭心说话，给我喝一碗还不错了，什么茶叶，这边我真不明白。他就对这个人就注了意了。这个人呢看了月亭两眼，不认识，也没搭个话。一会儿黑脸的人点菜，人家点了十来个菜，这桌子上就摆得满满满满的。月亭呢有的就吃完了，把空盘子空碗撤下去了，哎，这个大部分被人家占据了。吃吧，掌柜的，您吃吧。哎，这在外边又不是在家里，立什么规矩啊？该吃吃，该喝就喝。是是是，那好，那我就吃了。不敢喝酒，就在这吃菜吃饼。月亭琢磨着啊，掌柜的甭问，做买卖的看这位这个派头，这个气质，家资巨富，不是一般的人，可能这人还念过书，举止斯文，不同一般的人。这个派头可挺足啊，干嘛那么足呢？腰板倍儿直，你瞅那小脸沉沉着，哎，看来这个人什么样的都有。月亭啊，边吃着边看人家，人家呢看他几眼也不言语，闷头吃自己的东西。正这时，听底下喊：“楼上让座！”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月亭一抬头一看，上来仨人，不看这三个人便罢，一看月亭就一愣，把饭碗放下。赶紧把头扭过来了，心说巧啊，怎么他们也来了，冤魂缠腿，走哪儿跟到哪儿，莫非他们知道了我的行踪不成吗？那个说谁呀、啊、头前走的一个胖大的和尚，后边细高挑一个出家的老道，还有一个年轻的女人，仨人三件兵器。月平一看，全是冤家对头。头前那胖大的和尚，正是江州八怪的头一怪赖皮僧法缘，挎着戒刀，凶啾啾气昂昂的。后面那个老道叫独守道人廖天化，那个女人叫英风蜘蛛赖九红，法院的徒弟。那几个哪儿去了不知道，这三位也不怎么跑到这儿来。月亭一看，呵，在金刚寺我们都伸过手，我跟法院一对三掌，我给他留了情了，没把他打死，这小子又活过来了啊！行，哎呀，这是饭馆子，又不是在战场，假装没看见，不理他，把脸转过去。再看着赖皮僧法缘上了楼之后大吵大叫：“他娘的嘞，哪这么多人呢，都他妈跑这起哄了。”大伙一听，这是个出家人吗？怎么这么说话呀，一点水平都没有。谁起哄啊？别人吃饭是起哄，你是干嘛的？但这些人不爱晦气，谁都没眼。

酒饭茶肆，五方杂地，古往今来皆通一理啊。那饭馆子什么人没有，你就是事到今天也不例外。有些文明的人点完菜饭你吃完了走了，有的会朋友说说笑笑人家完了事儿也走了，有的有喜事儿，声音高大点儿，连吃再唱也有。另外那个走形的人也大有人在，也不知在哪儿弄俩钱儿来，呵，专呀专横啊，张扬的不得了。你看我今儿也下了饭馆了，脸也喝红了，大山大叫，大吹大浪，

0: 不知是儿童玩具呀，也不是谁丢的，他捡的，专在人前显圣，喂喂喂喂喂喂喂，令人瞅着厌，还他自个儿还觉得还挺得意，还这样的人比比皆是啊。那吃饭的人什么样的没有？这个法源就是这么家伙，说话就带脏字儿，特野蛮，一点水平都没有。外眼圆睁，瞅着这个看看那个。我伙计，到有地方没有？
1: 师傅，
0: 呀，您来的不凑巧，正是饭口。您瞅哪张桌都坐满了。您要想吃的话，我就得给您安排安排，跟别人一个桌吃。少他妈废话，找地方去。筛家饿了。是师傅，我还得跟您说。

啊，那好了，人能不能就行了？我看看座啊。哎呀，都七八位，一眼瞅着月婷这张桌，你说月婷坐这地方，又凑过来了。三位，对不起，又来了三位，没地方坐。能不能请三位高升一步，往一块靠靠，把这边腾出来，让这三位就坐，大伙儿迁就迁就。月婷没说话呢，那俩人不干了，那个白脸的，我脸沉着，瞅了火气一眼，没言语。那黑脸挎刀的，把眼睛一瞪，不行，你看这都挺挤的，往哪块挤呀、啊？哎，再来仨人怎么做呀？安排别的地方，实在没地方了，连加桌都加满了，要有一线之路，我也不讨这个厌了。正说着，法院过来了，眼珠子一瞪，怎么的？怎么的？许你吃，不许筛家吃，这桌我站定了。拉了把椅子，他就坐下了。你们都跑这起哄来，难道说就没有筛家的份儿吗？一眼他看着月婷的，月婷再扭这脸儿，他也认识。哎呀，弥陀佛，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我这不是岳大侠吗？月婷一听认出来了，没有必要回避了，赶紧坐好了，把脸一扬，哎呀，这不是法源师傅吗？正是筛家。嚯，二位是你们呐，要这么说没外人了，伙计让他们就坐到这儿。哎呀，谢谢您，谢谢您。那俩人不乐意也没招了，月婷把这椅子往旁边靠靠，加了三个凳子，这仨人坐下了。赖皮僧法缘紧挨着月婷。月大侠，真没想到你也到了长沙了啊。是啊，我也没想到你们也到了长沙了啊。啊，要不怎么叫有缘呢？月大侠吃的怎么样了？很好，湖南风味做的一绝，我吃的满香，顺嘴流油。你问这话什么意思？我奉劝你多吃点，多喝点。咱们的梁子接上了，还没了结呢，今天贫僧叫你还我一个公道。你所说的公道不就指那一对三长吗？你挨了我的揍了，对对。哎，我越听你啪啪啪打我，我没有怨言，主意我出的，道我画的，一对三掌嘛，我打了你了，你理所应该的打我，你不应该骗我呀。你先不使劲把我给稳住了，出其不意冷不丁给我一家伙，好像没把我削死。我告诉你，我要不是经过精心的调养，焉有命在？这事儿能完吗？完不了，我也吃。吃完了，咱找个地儿，好不好？咱好好比划比划。行行行行，我奉陪到底，别吵吵。你看，那么多人都往这儿看，观之不雅。你把那弦儿低着一点，吃完了，我会让，我请客。请完咱找个地方，哪儿宽着上哪儿去。你不服咱从头来，妥了，那就这么地，拿酒来。他嗷嗷直叫唤，伙计知道是个刺儿头，好吃的往上给端吧。你说这桌摆的罗成罗了都，这赖皮僧法缘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狼吞虎咽，脖子一更个，身子一翘，光光还放俩屁。你说这人讨厌不讨厌？一点道德都没有。
对面这个白脸一看，实在忍无可忍，嘿，好来。

常不顺。岳霆知道他是冲自己来的，桌子一招，岳霆坐着没动，两脸就变色了。哎，法院，你怎么跟疯狗差不多少？你冲谁来你就冲着谁，你怎么逮着谁咬谁？你这是何意？方才我讲的挺清楚，吃完了然后咱们找地儿，你这是干嘛？你这不搅闹吗？搅闹怎么的怎么的？我等不及，现在我就想抱出你结掌吧，呜一巴掌就拍下来了。岳霆也是手疾眼快，一闪身巴掌躲开，啪一叼他腕，一拖他嘎吱，我呸你妈的，咱们

听这小子长能耐了，一个照面也不怎么叫他把我就划拉住给我扔出来了。哎呀，又一个，迎风蜘蛛赖九红头朝下就下来了，啊，接着把赖九红也给接住。三个人本来想二次登楼跟月平玩玩命，后来一商量

0: 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1: 嘿呦，这雨可比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1: 刘伯温施展滴血认亲，胡大海一家终于团聚了。朱元璋下令摆宴庆贺，就在这么个功夫，蓝旗官禀报常遇春回来了。回来可是回来，可是以敌人的面貌出现的，破口大骂，让朱元璋出城受死。朱元璋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心说话，我的六弟呀，你这是怎么了你呀？疯了你还是傻了？跟徐达一商议，大伙儿披挂整齐，在芜湖关前列队。朱元璋立马在大旗之下往对面一看呢，呵，真是常遇春，就一个人，可不是吗？天王盔太岁铠，胯下千里一丈青宝马良驹，手中一杆大铁枪，刚然倒竖，虎目圆繁，眼珠子瞪起红线来了，那儿正喊着呢。哎呦，这火气可真不小。朱元璋看罢多时，双脚点蹬，马往前蹄。兄弟，你怎么了你呀？难道一说你还有理了吗？你还这么大的火气，你撅折了大令，违反军纪，倒反葫芦玉，不念我们弟兄之情。愚兄也不怪你，回来就好，你还不准我进城，这是何意？这常遇春把眼珠子一瞪，牙牙呸，朱元璋少给我套近乎，我太后悔了。我姓常的是什么人呢？我瞎了眼了，我跟你磕头拜把子。哎，你个小放牛的，臭念经的，你算什么东西？我这宁伯彪，我们的交情比你重得多，当然我要向着他了。就为宁伯彪，你差点把我逼疯啊，那徐达差点把我宰了。现在我告诉你，我不保你了，我要跟你割袍断义，画地绝交，过去咱们的感情啊一笔勾销。今天回来没别的事儿，我要奉元顺帝的旨意，取尔的襄上任。

回归本队给胡德济观阵。再看粉哪吒抖擞精神，大铲一晃，六叔你太不讲情面了，可认识某家？胡德济把宝铲一晃，把常玉春拦住。这常玉春什么也不听，也不搭话，晃动大铁枪奔着胡德济就扎呀。胡德济忍无可忍，接驾相还，六叔啊，小侄得罪了。两个人打在一处，这一伸手可了不得，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练武的人都是这样，说话的时候心平气和，说的挺客气，真一动手哪能让步啊，稍微有个不注意就得当众丢丑，就得送命啊。胡德济今天把自己压箱底的绝招都使出来，七宝独龙铲都飞起来了，寒光闪闪，冷气逼人。常玉春的大枪也是上下翻飞，跟胡德济打了个势均力敌，难解难分。胡德济这个本事是家传，跟外祖父金有德所学啊。金有德乃是当世之高手，尤其在铲上有独到的功夫，今天也是在众人的面前展示展示，能敌住常玉春的。

三岔路上，那马疼的呀，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蹦起来多少口，摇头摆尾，是落荒而逃。

翻山越岭，跳沟穿林，这跑什么地方来了？对面是一片开阔地，稀稀拉拉是几片村庄。这匹马呢，穿过几个村子，还往前跑，又到了一个大镇店。到了第二天天光渐亮，整跑出半天一夜来，这匹马这精劲儿才过去。一进了镇店，马蹄子放慢了，劲儿也过去了，这马也没力气了，站不住了，马失前蹄，哭哭摔倒在地。你说马摔了，人能好得了吗？哦，哗，把朱元璋就给摔下来了。这一下子呀，就把朱元璋摔得失去了知觉。这马也不跑了，扬起脖子来叫了几声，刨了刨蹄子，回头看了看自个儿的主人，看那意思呀，他要招呼人救主人的性命。这阵天刚放亮啊，有的人起来，有的人还没起来。朱元璋摔的这个地方呢，正好离一个家的门口不远。哎，这。

这时候门一开呀，打里边出来两个家人，一个拿着扫帚，看这意思呀是早晨起来打扫打扫卫生。哎呀哎呀哎，好睡好睡。哎兄弟，今儿天不错啊，来来来，咱快收拾收拾。望出低头一看，呀，这谁呀？再一看旁边还有匹马，我说这人怎么了兄弟，没气儿了。顾不得打扫卫生了，转回身跑进内宅向主人禀报。时间不大，主人出来了，后边还跟着一大帮。这主人低头看了看，这人谁呢？既然在咱们家的门前，我就不能袖手不管呐。来呀、啊、把马带人咱都救进去吧。朱院长迷迷糊糊昏昏沉沉，让人抬到软榻之上。这主人呢还会点医道，给他号了号脉，没病，就是疲劳过度，受点惊吓，心火比较旺盛，命人准备水

一边心里头纳闷，看着衣着打扮，这可不是普通的人呢，怎么看着他这么眼熟呢？在这儿啊，就瞅着朱元璋给他相面。

前站着十几个人，只有一个人在这坐着。这人头戴员外巾，身穿对花员外氅，腰里系着根丝带，面赛姜黄，五柳的虚然，50岁左右的年纪吧，一脸的慈祥，正看着自己呢。朱元璋回忆了一下，哦，我被常玉春追出来的，这么一说我没死，我又让人给救了。

0: 瞪眼说瞎话呀，您可不是买卖人呐，我认出你是谁来了。你是西武贤王朱元璋。
1: 这
0: 朱元璋脸一红，让人认出来了，你就是朱元璋，没跑，你这个貌相独一无二啊，谁想化妆成这样化不了啊。方才你在床上躺着呀，我就猜着个八九不离十，您这一站起来，我仔细看更是你了，是不是西吴贤王？朱元璋一看，算了，人家认出来了，没必要再隐瞒了。哎，不错，正是小王，请问恩公贵姓高明？免贵，我姓宋，叫宋濂呐，还有这小小的绰号叫文雅先生，此庄名叫宋家庄。
1: 哎呦，
0: 朱元璋一拍大腿呀，想起来了，刘伯温、张金波没短着介绍啊，当世的大文豪、大学者宋濂就是他，没想到今天在这儿遇上了，赶紧二次见礼，先生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啊。旁边的家人们一听，哎呦，今天救的这是大王啊，西吴贤王，哗啦，大伙儿都跪倒在地，朱四爷伸手相搀。等坐下了，宋濂就问呢，王家千岁，您不在芜湖关，怎么跑这儿来了？哎，朱元璋口打哀声把经过说了一遍。宋濂一听就一皱眉呀，能吗？常遇春跟你翻脸了？
1: 是啊，要不是他，我何至于落荒而逃？
0: 常六爷义薄云天，他不是那种人呢。
1: 哎呀，先生，我也是这么想啊，可谁知道他就像疯了一样，确实是他把我赶出来的。
0: 哦，真的啊？宋濂仍然是感觉到不可置信。就在这个时候，有个家人跑进来了，
1: 袁卫爷，可坏了，外边有一人自称常遇春，人高马大，手里边提着枪，围着咱们宋家庄前后直转呢，要挨户搜查，

0: 吃到不同的深海鱼，
1: 嗯，
0: 这样呢每个礼拜吃一种，咱能花插着这么
1: 没错。而且还有一种，就是原来呢大家对于这个罐头产品啊觉得是油乎乎的硬，但是现在的罐头产品那日新月异的变化，
0: 对，因为技术好，所以说呢它经过了高温杀菌，不用油封了，上面没有那一层油了，
1: 对，
0: 另外做的味儿切切实实的符合您的口味，不油不咸不腥，这个是瑞昌林的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的特点啊。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1: 是，那今天的组合呢，咱们是三类鱼啊，一个是带鱼罐头，还有黄花鱼以及三文鱼。那么每种鱼类呢，咱们都给大家是十罐，而且呢每罐是150克，等于是3两的大罐啊，这就是30罐是吧？
0: 哎，对，市面上的价格呢要400来块钱了。今天呢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基础上，
1: 还有优惠是吗？
0: 还有优惠，还有加赠啊，是每种鱼呢再给大家加赠2罐，等于说每种鱼是12罐，每罐还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一罐，加起来一共是36罐，到手价299块钱、
1: 哎、所以呢价格非常合适。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0: 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啊，它的侧重营养不一样，比如说带鱼，哎，咱们侧重点微量元素的补充，小黄花呢它比较肥厚，咱们侧重点这个优质的蛋白质的补充，还有它比较含硒比较多、所以说呢这个硒元素也能补充到。这三文鱼深海当中的海洋宝库，您平常吃的鱼有 Omega-3 DHA 和 EPA， 这里边也都有、所以说呢这三种鱼花插着来，咱们不光是口味上和口感上不一样，营养补充上也更加的全面。
1: 没错，光吃一种鱼呢有点营养偏差哈、
0: 哎、
1: 你要是花插着吃的话呢，哎，营养就齐了，
0: 哎，这样呢也比较好。另外拿回去以后呢，无论是拌米饭啊拌面条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您今天拿到手的一共是36罐，每种鱼是12罐，每罐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加起来这个鱼的量是挺多的，
1: 是
0: 品种还挺多的，这个味道也都不一样，
1: 口味也丰富。
0: 况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299块钱的这个价格，每罐合8块来钱、这个价格实在是很实惠了，
1: 是一共是36罐、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三福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5: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6: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3: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

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大姐的故事。在父母过世之后，他的大姐以一己之力撑起了这个家。他经历了多少心酸，生活又将他变成了什么样子，在妹妹眼里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说起我家呀，真的都是靠我大姐撑下来的。我父母呢走得早，是因为车祸，俩人一下子都没了。那年我大姐刚17岁，正在上高一，我和我双胞�胎的弟弟刚上小学5年级。说实话，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好多都记不清了。我就记得不停地有人来我们家，但他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都忘了。我就记得我和我弟在不停地哭，我们当时已经知道爸爸妈妈再也不会回来了，所以特别害怕。不过那天晚上是我姐抱着我们睡的，她在一直安慰我们说，别怕，爸妈走了，你们还有姐呀。
1: 其实你姐姐当时也很害怕吧，毕竟她也是个孩子。
0: 没错，而且一下子照顾我们的责任全都落在了她身上，所以办完丧事之后她就退了学，去了爸妈原来工作的印刷厂。
1: 她当时才17岁就能参加工作了。
0: 其实按理说是不行的，但是我姐却一次次的去求厂长和副厂长，最后人家是觉得我们姐弟三个人太可怜，才破例让她进厂的。
1: 这么小就去印刷厂工作，干的都是体力活吧？
0: 嗯，那还真没什么清闲的活，清闲的也不挣钱呀。我记得我姐刚上班那会儿，因为劳动强度太大了，她每天晚上做梦都在哎呦哎呦的叫，而且她的手真的没法看，因为天天和直打交道，她手上经常有被纸划破的口子，而且干得久了，我发现她的手指关节都有点变形了。她上班还要经常搬东西，搬得多了，她的腿都是一瘸一拐的。可就算是再累，他也会一瘸一拐地走回家给我和我弟做饭。其实周围好多人都很心疼我姐，因为她原来是我们那条街上最漂亮最文静的姑娘，学习也好，大家都觉得她以后会特别有出息。可是我们家出了事以后，她不仅把长头发给剪了，而且还穿上了那种又肥又大的工作服，看上去跟个假小子似的。而且他的性格也变了，变得特别泼辣。当时我父母车祸给的抚恤金被我的叔叔婶婶拿走了，我姐为了要回那笔钱，经常在我叔叔家门口撒泼打滚。买菜的时候为了省下一毛钱，她会跟卖菜的小贩吵上半天。还有晚上，有那些觉得我们好欺负的毛孩子会在我们家门口吹口哨，我姐抄起棍子就能冲出去跟他们拼命。
1: 你姐不容易啊。
0: 嗯，她的不容易我们都看在眼里，但是她总是跟我们说，你们只管踏踏实实上学，其他的什么都别管。为了不让她失望，我真的玩命学了，好在高考时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但是我弟弟落榜了，我姐说不管怎么着也得让我弟去学点技术。可无论是我上大学还是送我弟弟学技术都要钱啊。平时我姐已经拼命加班了，每个月都过得精打细算，就这样也没省出多少钱，现在一下子要交两个人的学费，真是把她给愁坏了。我还记得那段时间，我姐下了班就往我们的各个亲戚家跑。
1: 为了借钱？
0: 还能是为了什么？可他磨破了嘴，最后还是一分钱都没有借到。
1: 那你们最后……
0: 我最后真的不忍心看我姐这样下去了，所以快到开学之前，我就跟我姐说，我不想上学了，想去找工作。可我姐却说，你才18岁，不上学能干啥？我就跟他说，你不也17岁就工作了吗？他就没话说了。不过后来他又开口了，他说，就因为我那么早上了班，才不想让你们跟我一样，你俩什么都别管，
2: 踏踏实实给我上学去。

0: 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姐突然跟我们说，她要订婚了，对象是顺子。
1: 顺子？
0: 顺子是住在我们那条街西头的一个男的，他爹开了个剃头馆，顺子就在那里给人剃头。他人长得不好看，腿还有点跛。我们一听都傻了，我姐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能嫁给他呢？而且我也知道我姐有喜欢的人，就是一个叫小斌的哥哥。小斌哥考上大学那年，他还给我姐送了一套参考书，跟她说如果他回学校读书肯定也能考上。

0: 是为了你们的学费？
1: 没错，所以我们还没有开学呢，订婚仪式就办了。我姐没要任何东西，她只要钱。在订婚前一天，顺子她爹就把一个鼓鼓的信封交到了我姐手里，还跟她说，以后只要她好好跟顺子过，她弟弟妹妹的学费他们就管到底。
0: 你当时也在场？
1: 哎，我真希望自己不在场。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的心就像被刀割了一样难受。所以我上大学以后就很少回老家了，毕业后就直接留在了大学所在的城市，而且几乎就没有回过老家。
0: 为什么呢？你不想看看你姐吗？
1: 我就是觉得她嫁人后我就没有家了，另外可能也是因为自责吧。我一看到大姐憔悴的样子就特别难受，觉得自己也有责任，所以就一直想逃得远远的。但我姐一直都在给我寄生活费，不过我工作以后我就都给她退回去了，顺便再多寄点钱给她。然后直到我弟要结婚的时候，我才又回了一趟老家。我没告诉我姐哪天回去，否则她肯定要接我，没必要。下了火车，我就直接打车去了我们住的那条街。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发现街道真的变化了不少，旧房子都拆得差不多了，但老菜市场还在。就在我路过菜市场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在吵架，是城管在执法。我远远地看见有个女菜贩子正在地上撒泼打滚，死活不让城管把她的东西拉走。虽然看不清脸，但那个声音我太熟悉了。
0: 是你姐？
1: 就是她。我赶紧走过去看，人都已经围了好几圈了。 我看见我姐穿着一件半旧的棉外套，头发随便地扎在后面，已经乱蓬蓬的了。她连哭带喊地在跟城管争一杆秤，最后实在夺不回来，她就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0: 那你去帮他和城管交涉了吗？
1: 没有，我又逃了，很没良心吧。我特意绕了一条街才回家。我家还是那个老样子，房子已经破得没法看了。看到那栋老房子，我眼泪刷的就下来了。过了一会儿，我姐就回来了，她身上还沾着好多土，而且她那个样子就像一个四五十岁的农妇，可她才三十啊。我姐看到我特别高兴，还说这个老房子已经很久不住了，然后就拉着我去了她现在住的房子。那是她婆婆单位分的一个60多平的房子，也在一个旧楼里。一到家她就开始忙叨，问我想吃什么，说出去买菜给我做这个做那个，那个样子就像当年我妈一样。
0: 那你没问问他为什么不在厂子里干了？
1: 我问了，但我没告诉他我刚才看到他了。他说印刷厂前一年就倒闭了，所以他出去摆摊，说生意还行。老公的剃头馆因为美容美发行业这几年起来了，所以生意不好做了，但糊口是没问题的。他这些话说得轻描淡写，但我知道他的日子肯定过得特别辛苦。那次我弟结完婚的第二天我就走了，我姐送我去的火车站，她一直目送着我进站，我能感觉到，但我一直都没敢回头看她。后来又过了几年，我男朋友向我求婚了，我就跟他说，那你跟我回趟老家吧，结婚的话得我姐同意才行。
0: 那你男朋友不觉得奇怪吗？
1: 连我自己都奇怪自己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来，好像在面对人生重大的选择的时候，我总是会最先想到我姐。
0: 别看 你老不回家，其实还是很依赖你姐。那最后你带男朋友回家了吗？
1: 嗯，回去了。我们回去的时候发现那条街变化

0: 我姐看我们回来了特别高兴，她说出门饺子回家面，今天大家好好吃顿面条。
1: 你姐做的面条很好吃吧？
0: 特别好吃，她做汤面真的是一绝呢，暖心暖肺。我和我弟从小就经常跟她说，以后她应该开个面馆，肯定特别火。所以那天我男朋友整整吃了两大碗面，我姐也特别开心。

0: 次我姐还跟我说了个事儿，让我挺生气的。
1: 怎么了？
0: 她说我弟当初结婚的时候，他老婆嫌弃我们家的老房子太破，我姐就把自己和老公住的房子换给了我弟。可现在老房子要拆迁了，我弟竟然又想把房子给换回来，好换新房，还能赚笔拆迁费。
1: 这你弟还真是会盘算呀。那你姐同意了？
0: 同意了，这就是我特别生气的地方。我跟我姐说，不能总这样惯着我弟吧，怎么什么都能随了他的意啊。可我姐却说，她根本就没打算要那套拆迁的房子，弟弟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所以只要我不打算和他分房产，这房子就归我弟了。
1: 原来他跟你说这事儿啊，就是想让你表个态。哎，他还真是宠你弟弟。那你同意了？
0: 其实我原本就没有想要那套房子，可我就是觉得我姐这些年太委屈了，这么多年她似乎就没有想过为自己争点什么。可我姐却说，只要我和我弟过得好，她比什么都开心。唉，临走的时候我姐又给了我一个信封，
1: 钱，
0: 而且是我这些年寄给她的钱。
1: 她没舍得花。
0: 是啊，我当时真的又气又心疼她，所以说什么都不能要，可我姐却硬把钱塞给我，还说姐没法给你更多，这些你就拿着去买点结婚的东西，以后有了难事儿再回来找姐。
1: 感觉你姐这一辈子都在为你们活着，
0: 所以我才替她委屈啊。临走前我特地问她有什么心愿没有，我当时就想，如果我姐说想去旅游，我马上就请假带她去，如果她想买什么东西，我立刻就买给她。这些年她过得太苦了，总是想着我们，但我就不信她什么都不想要。
1: 那她说她想要什么了吗？
0: 她说她就是希望我经常回来。
1: 果然是这样。
0: 所以结婚之后我只要有空都会回去看看我姐。哦，对了，她后来真的开了家面馆。
1: 是吗？看来你姐做面啊真的有一手。哎，后来生意怎么样？
0: 还不错呢，比她摆摊好多了，日子总算也过得越来越好。不过倒是我30岁那年遇到了好几个坎儿。
1: 怎么了？
0: 哎，先是工作不顺，我和领导起了冲突，一怒之下辞了职。回家呢也是和老公天天吵，基本已经决定要离婚了。那段时间我真是心灰意冷，甚至好几次想到了一死了之。然后有一天我一个人在街上闲逛，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结果走着走着，我发现自己竟然是在去火车站的路上。可能我潜意识里知道哪里会接受我吧。
1: 那你去找你姐了？
0: 我买了回老家的票，下了车我就直奔我姐的面馆。到了门口，我正好看见我姐正从卡车上搬白菜，她看到我特别意外，也很高兴。而我呢，一看到她立刻就哭成泪人了。她吓坏了，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儿，就是想她了，就是想吃她做的热汤面。她就把我拉到了店里，给我做了一碗热乎乎的面，里面还裹了荷包蛋。哎呀，那碗面真好吃，真是暖到心里。等我吃完了，我姐才问我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跟姐说，姐给你做主。跟你说，那一瞬间我好像又看到了我姐当年抡着棍子出气要跟小混混们拼命的样子。我就跟她说，不用，吃了你的热汤面我又有力气了，我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但她还是说，你要是在外面过得不开心就回家来，大姐现在有这家面馆能养活你。真的，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姐对我来说有多么的重要。
1: 你姐就是你力量的源泉啊。

0: 那后来你的问题都解决了吗？
1: 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而且我回去以后跟我老公深谈了一次，我发现有时候我们都太关注自身的感受了，这样就很容易忽视周围亲人的心情。如果能像我姐一样把自己放低一点，很多问题就会很好解决。我跟我老公的关系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直到现在都很幸福呢。
0: 你姐叫了你很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白兰地、法国威莫酒、西柚汁和石榴汁糖浆调成的，名字叫做守护神。
1: 守护神？你是在说我姐？
0: 我猜你也是这么想的吧。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无论面临怎样的抉择，你的第一反应就是回到姐姐身边。虽然她被生活磨砺的已经不再年轻，甚至身上沾满了噬精气，但你知道，她之所以变成这个样子，是为了守护你和你弟弟，是为了让这个失去父母守护的家依然可以幸福地存在下去。
1: 你说的对，我姐真的就像是我的守护神啊。
0: 而你和你弟弟呢，何尝又不是他的守护神。只要一家人开开心心地在一起，这难道不就是对你姐姐最好的守护吗？本故事原作向暖，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董珂、陈光。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王自健和陈素表演的精装卖挂票。王自健曾经红极一时，拜在了侯耀华的门下，还向评书名家马奇学习评书，后来呢又转向脱口秀、电视节目主持和影视的表演。那么说到捧哏的陈素，他和王自健、金岩等人都有过合作，他的积淀深厚。他的父亲是著名的曲艺编辑、相声研究家陈连生先生，陈先生曾经组织过多次全国级别的相声汇演比赛，推荐宣传了当代的多位相声名家，被誉为曲艺的托星人，托举笑星明星的人啊。陈素自幼得到相声的熏陶啊，耳濡目染的受益很多。特别是当年他和王自健出现的时候啊，他们的舞台呈现令人耳目一新。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精装卖挂票。
2: 录的还是你们这个相声，
3: 哎，
2: 是不是？
3: 是是是，
2: 哎，所以羡慕你们这个。
3: 羡慕我们，
2: 什么人都能看，
3: 是啊，
2: 对吧？这个就是普通老百姓就可以观赏。
3: 相声艺术，
2: 你们这是基层的文艺普及工作
3: 啊，应该这样，
2: 是吧？这个我就干不了了。
3: 您怎么了？
2: 我是高雅范儿的，
3: 看出高雅范儿来了。
2: 我瞧不出我高雅吗？
3: 哪位高雅的插着兜跟这儿摘楞着？这
2: 瞧不出来，我是干什么的？看不出来吗？
3: 看不出来。
2: 你瞧，我是这个，哎，看到吗？这是钢琴。
3: 谁们家钢琴这么弹的？这
2: 弹钢琴的 play the piano 懂吗？
3: 您吹口琴的吧？这是，你这弄我这一脸，你这是
2: 弹钢琴的，高级极了。
3: 对对对对对，
2: 从小学。
3: 哦，这都得是童子功。
2: 从小做科学习弹钢琴，
3: 弹钢琴还做科呀？
2: 在那个哪儿知道？我们学校太了不得了。
3: 哪个？
2: 中央音乐学院。
3: 哦，那是最高学府了，
2: 不属幼儿园。
3: 从幼儿园就开始学这玩意儿？
2: 那当然了。
3: 怎么学呀？
2: 从小就得学，
3: 啊，
2: 知道吧？小时候培养乐感
3: 啊，那这必须
2: 当乐感。幼儿园小孩你让他练不可能，
3: 那这够不着。
2: 培养个乐感，带一耳机，
3: 耳机
2: 这边呢放欧洲经典，
3: 哦，古典
2: 乐，这边呢放民族传统，
3: 不把孩子弄疯了吧？这玩意儿，你这俩搭得上吧？这个
2: 迅速学习啊！
3: 哎呦，您
2: 这边带上这边，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边啊，大姑娘美来，大姑娘浪，大姑娘走，当当当当，青纱帐。
3: 不，连我都快听疯了，你这不折腾孩子吗？这不是有这么折腾人的吗？
2: 学习呀，
3: 没这么学习。
2: 上了小学，正式开始练功。
3: 哎，苦了。
2: 首先练这手指头，
3: 手指头怎么意思？
2: 钢琴跟电子琴不一样。
3: 嗯，
2: 各位，你有会弹电子琴的？电子琴的琴键软，
3: 哎，
2: 它是靠电子接触产生的声音，
3: 一碰就有声。
2: 钢琴是物理接触产生的声音，
3: 哦，得摁下去。
2: 机械原理，你弹多的劲儿出多的声。
3: 哎，这确实。
2: 所以手指得有劲儿。
3: 嗯，
2: 第一年不许上琴啊。
3: 那怎么意思？
2: 第一年先练手指头的劲。
3: 那这怎么练这劲儿啊？
2: 刨胶泥去啊。
3: 刨胶泥？
2: 刨胶泥去啊？
3: 刨它干嘛呀？
2: 那个采砂场跟刨出胶泥来一块。嗯，小朋友啊
3: 啊，
2: 把二拇指伸出来，
3: 怎么着？
2: 冲那胶泥噗噗噗就多，
3: 这多它干嘛呀？
2: 什么时候多的啊？
3: 啊，
2: 这个中指跟食指俩手指一边平了，练出来，
3: 便于下手了是吧？
2: 哎，有个东西检验呢。
3: 怎么检验？
2: 你夹住什么东西，这手奔下蹬蹬不下去，练成了。
3: 夹这键盘怎么？
2: 练成了，
3: 电
2: 的。完了以后二年级，
3: 那怎么意思？
2: 二年级就更难了。
3: 那您说说，
2: 因为钢琴你光有劲儿没用，有劲儿那点穴，对吧？
3: 哎，就是的。
2: 钢琴你还得弹呢，
3: 技巧，
2: 你得灵活，
3: 就是的，
2: 对吧？有速度，
3: 速度。
2: 第二年练这个技巧
3: 啊，那怎么练呢？
2: 这个在我们幼儿园那个大院里头，
3: 哦，院子里，
2: 大院子里头支大柴火锅。
3: 这锅干什么呀？
2: 大柴火锅，大锅这么大个儿
3: 啊，
2: 一堆柴火，锅吊在上面，底下点火，咕噜咕噜咕噜，把那水烧开了。
3: 练什么呀？
2: 这烧开一点还不行，
3: 怎么意思？
2: 得满开，
3: 滚烫滚烫。
2: 哎，就得看这锅啊，哪儿都冒泡，就好像澡堂子里一万多人跟池子里放屁的效果是一样。
3: 这什么形容词啊？这都是
2: 满开，
3: 这要干嘛呀？这
2: 满开练呢？
3: 啊，练什么？
2: 老师过来了
3: 啊，
2: 那个教习。
3: 哦，这就是
2: 教习。老教授
3: 是
2: 音乐学院老教授教小孩的
3: 啊，那好。
2: 你看人穿的就是一身文人风骨，
3: 啊，您说一下
2: 啊，灯笼裤子
3: 啊，
2: 十三太保对襟疙瘩派的中式上衣，
3: 啊，这是
2: 一大光头，这穿一老头撒鞋，
3: 这是教音乐的吗？这个
2: 这块长一痦子，这么长一根汗毛，这手拿着俩这个大铁球过来了，老师过来，铁球放下，
3: 这
2: 拿过一个长条的那个灯塔牌的椅子，
3: 椅子肥皂，
2: 长条皂
3: 干嘛呀？
2: 拿一小兜，
3: 嗯，
2: 奔这锅里炫肥皂片，
3: 肥皂片
2: 炫进去之后，
3: 嗯。
2: 这会儿我们小朋友把那一锅就围满了，
3: 哦，还围着，
2: 你叉腰这么一站啊，
3: 准备上课了，
2: 伸出俩手来，
3: 什么意思？
2: 用这俩手指头奔外夹肥皂片，
3: 夹肥皂片，
2: 各位这难了，
3: 那可
2: 首先水开的烫，
3: 就是的，
2: 肥皂片又小，一沾水又滑，
3: 多难呢，
2: 夹起来歘扎起来搁边上，啪扎起来搁边上，
3: 嗯，
2: 练的是速度要稳准狠，
3: 多难呢，
2: 真有那小朋友一夹扑叽没夹住滑下去了，
3: 很正常，
2: 教授过来了，
3: 教授过来了，
4: 过来，
3: 什么教授啊，这
4: 手伸出来，
3: 舌头
4: 手伸出来，
3: 嗯，
4: 老西你要干嘛呀，老西
3: 小朋友
4: 甭废话，手伸出来
3: 干嘛，
2: 小朋友把手伸过来，
3: 嗯，
2: 教授拿过戒尺来，
3: 戒尺
2: 啪啪啪，
3: 这么点孩子这么打行吗，
2: 照手心就打呀，
3: 干嘛呀，这
2: 打的小孩直哭，
3: 是啊，
4: 你为什么打我呀，
3: 凭什么打人呢，
4: 我打你，
3: 嗯，
4: 因为你给夹掉了我才打你呢，
3: 啊，
4: 知道吗？
3: 嗯，
4: 今儿跟这儿是我打你，
3: 嗯，
4: 赶明儿出去要是掉在地下，那就不是我一人打你了，知道吗？
3: 啊，以公共汽车的人都得打是吧？这不还是小偷吗？这个这，什么钢琴呢？这个，
2: 小偷干嘛呀？
3: 废话，这不是，一车人都得打你这玩意儿。
2: 说出去要是弹钢琴演砸了，丢了母校的脸面。
3: 没看出来，
2: 知道吧、反正这么些年一直干，
3: 哦，是
2: 现在也算是小有成绩啊，
3: 是吗，
2: 在中国我们这一法子60后啊70后80后这里头，
3: 嗯，
2: 我就算是奥里夺尊的人物了，
3: 您是大角了是吧，
2: 那当然，
3: 您跟郎朗可比不了啊，
2: 那当然，他跟我怎么比啊，
3: 他跟你比不了，
2: 郎朗比我差远了，
3: 怎么可能比你差远了，
2: 首先来讲吧，
3: 嗯，
2: 我是一个没有谱的钢琴家呀，
3: 没谱，您还弹什么钢琴呢？
2: 没谱
3: 啊，没谱怎么弹钢琴？
2: 哎，我郎朗有谱吗？
3: 他准得有谱，
2: 那就不如我。
3: 为什么呀？
2: 因为人弹钢琴是用手。
3: 对呀、
2: 手，你有谱的话，手分不开呀、对吧？
3: 鸭子那谱啊，我说哪个乐谱的谱啊？我说
2: 乐谱我也不用啊。
3: 为什么呀？
2: 咱们是过目成诵。
3: 看一眼就记住谱了，
2: 哎，小蝌蚪一看，哦，怎么回事，知道拿走，不需要，哒哒弹，
3: 这天才神童啊，这是，
2: 那当然了，
3: 哎呦厉害，
2: 知道咱们最露脸的事儿马上就要出现了，
3: 什么事儿啊，
2: 这不是最近吗，
3: 嗯，
2: 奥地利德使，
3: 德使你
2: 跟我联系了，
3: 这什么口风啊，这音乐家的，
2: 奥地利德使馆的德使啊，
3: 哎，您还这还南城呢啊，
2: 给我联系的，
3: 怎么着
2: 要让

0: 儿那好地儿多，鸟巢、工体什么乱七八糟，
1: 对，
0: 国家体育场，
1: 得了，不提了，不提了，不提了。
0: 怎么了？这个
1: 你什么都不懂啊？
0: 怎么什么都不懂啊？
1: 高雅音乐走入民间，我跟鸟巢办一场，我跟工体办一场，
0: 嗯，
1: 那大家听说了也就知道有这么一事儿，不会形成震撼的效应。
0: 这么好的地方都不震撼，
1: 我在哪儿？
0: 您在哪儿？
1: 长城。
0: 万里长城上，
1: 万里长城上
0: 搞钢琴音乐会，
1: 弹钢琴，我了得吗？啊，
0: 更古一人呢，这是。
1: 那当然，
0: 谁也没办到过。
1: 就是我来了，
0: 不得了，不得了，
1: 对不对？得做点宣传吧。
0: 那必须都得知道。
1: 刚要做。

0: 办，他跟哪儿办？
1: 您在哪儿
0: 啊？我跟长城上。
1: 这还带身上的。
0: 他跟工体。
2: 是啊，
0: 那能一样吗？最可气，他卖这票价
1: 啊，
0: 他卖。

0: 谁呀、
1: 啊？上面印一您的头像。
0: 谁呀、
1: 啊？你
0: 瞧见了？
1: 不是，
0: 你听说的你瞧见的。
1: 我这么琢磨。
0: 你听说你瞧见的？
1: 我那么。
0: 你听说的你瞧见的？
1: 我那么琢磨。
0: 呸！呵。又。

0: 2万张，一下几个亿都挣到手了。您这胡吃海塞，就将来后半辈子全拿下了，多好！
1: 各位要看见，这就是典型的烦躁性，知道吧？
0: 什么叫烦躁性？
2: 妄想症啊！
0: 谁妄想症？
2: 我卖多少张？
0: 您卖2万张？
2: 卖2万张
0: 啊？多少钱？
2: 你去过长城吗？
0: 去过呀，
2: 万里长城啊，哥。
0: 对啊，
2: 那虽然够长，
0: 嗯，
2: 不够宽呢。
0: 这倒是。
2: 2万个人，好家伙，从八达岭一直站到慕田峪。这边换个曲目，放烽火台通知
0: 啊，
2: 是吗？
0: 我改消息数了，这哦，我说才卖200张，
2: 站不下。

0: 烽火台上钉三合板，再搁钢琴。
1: 烽火台那盖上拿三合板钉上，大钢琴奔上一搁，蛮好。
0: 哦，您居高临下，
1: 那当然，
0: 底下全是乐团。
1: 我在烽火台上头，这边搁乐团，这边搁观众，
0: 这是够气派的。
1: 再说给咱们伴奏这乐团太好了，
0: 哪个呀？
1: 维也纳爱乐乐团，
0: 号称是世界第一乐团。
1: 这消息不胫而走啊，
0: 全世界都知道，
1: 这嚷嚷动了，全世界高雅音乐界可了不得啦。王子健要在长城上的弹钢琴啦，是维也纳奥地利人给他伴奏，这不行啊，咱们找他去吧，全找来了。
0: 哦，这还争呢，
1: 好家伙了，
0: 啊，
1: 首当其冲的
0: 哪个？
1: 柏林爱乐乐团。
0: 哎，
1: 这柏林爱乐不干了，
0: 啊，这就不行了，
1: 直接上北京找我来了，
0: 还想找你，
1: 给我堵在家来了。
0: 哎呦呦，
1: 好家伙的，直接给我堵在固安了，梆梆梆拍门，
0: 嗯。
1: 中午11点半，我睡着着的，我说谁呀？怎么敲门呢？
0: 哎呀，德国人来了，
1: 谁这么敲门呢？
0: 嗯，
1: 我过去披上衣服，
0: 哎，
1: 打开门这么一看，
0: 嗯，
1: 可给我感动坏了。
0: 怎么了？
1: 门口100多人，
0: 嗯，
1: 都德国人，
0: 德国人到
1: 柏林爱乐乐团呢，
0: 全来了，
1: 穿着燕尾服
0: 啊，
1: 坐着自己那个琴箱啊，坐自己那器具上，跟那儿坐着，
0: 什么模样？
1: 柏林爱乐乐团老团长，
0: 嗯，
1: 60多岁，须发皆白呀，
0: 有身份。
1: 敲门的就是贪老人家，
0: 你瞧，
1: 我这么一开门，四目相对，
0: 嗯，
1: 老团长一把手就把我攥住了，
0: 嗯，
1: 流着眼泪，带着哭腔，这份埋怨我呀，
0: 说什么了？
1: 王先生，
0: 嗯，
1: 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哦？怎么就记了他们维也纳
0: 人？别啊！不是，您告诉我，这柏林离保定有多远？这是德国人吗？这怎么保定口啊？怎么这个
1: 德国话你听得懂吗？
0: 听不懂啊？
1: 还是的
0: 啊！
1: 我就拿一个外地口区分一下中国人外国人。
0: 您不用这么区分，我们听得明白。
1: 您听不明白吗？对吧？
0: 怎么，
1: 王先生？
0: 哎，又来了！
1: 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啊？
0: 还是德国人？
1: 凭什么呀？凭什么便宜了他们维也纳人了？
0: 这份难听的。
1: 那们也可以给您伴奏不？那们也伴奏不？
0: 嗯，
1: 我说不是伴奏不伴奏，首先这事儿人奥地利特使给联系的。
0: 对啊，
1: 就得仰仗着人家呢，所以让人维也纳来的，对不对？再说了，你们现在要伴奏，那没地儿了。
0: 对呀，
1: 对吧？这边是维也纳，这边是观众，我恨不能把观众轰走，让你们上去呀。
0: 就是改练习，
1: 我演给谁听啊？
0: 就是的，
1: 没关系。
0: 怎么着？
1: 那们就是站住。也要请您老人家伴奏了，
0: 柏林爱乐花钱站着给您来伴奏，
1: 你瞧瞧
0: 多大面子呀！这
1: 不是，这怎么是好啊？
0: 你这没
1: 行吧？那咱一块儿去吧，
0: 不是
1: 一块儿去吧？
0: 你一块儿去没地儿啊？你得给人
1: 有地儿，有地儿，
0: 怎么有地儿？
1: 有地儿？你看长城啊，
0: 啊，
1: 这儿不是坐维也纳爱乐团吗？
0: 对，坐着呢。
1: 两边啊有走那工作人员的通道
0: 啊，有个通道的。
1: 哎，外边就是城墙，
0: 是是是，
1: 城墙有那锯锯齿儿。
0: 什么叫聚聚铲啊？这成垛子一个一个的，
1: 那成垛子，
0: 对呀，
1: 垛子呢，一人来骚，
0: 哎，对，
1: 哎，让他们就靠在成垛子上，就不走工作人员，站在走道里，往那儿一靠，吹拉弹唱，满不耽误，
0: 还挺有主意。
1: 行了，跟我们走吧，
0: 走吧，
1: 跟我奔演出现场吧，
0: 赶紧去长城吧。
1: 这个你们是怎么来的？
0: 怎么来的？
1: 哪们是坐这个938来的？
0: 耶。大兴到固安长途汽车呀，这是德国人吗？这个，
1: 哎呀，这得了，跟我回去，咱们奢侈一把，
0: 怎么着？
1: 咱们坐这个938的支线啊，
0: 怎么回来还走辅路？你这边什么更倒霉了吗？这个
1: 安全了，
0: 没这么安全的。
1: 到了长城底下，
0: 哎呦，
1: 过去两边一介绍，那都认识，
0: 是是是，都
1: 这是维也纳的，这是柏林的，来，咱们
0: 赶紧排练，就是赶紧
1: 排练完了呢，咱们抓紧能再练一回。
0: 对对对，
1: 咱们抓紧时间，一会儿观众进场没法练了，
0: 可不是吗？
1: 正这功夫又来人了，
0: 怎么又来人了？谁呀？
1: 纽约爱乐乐团来了，
0: 这美洲的第一大团体，
1: 这美国第一大团。
0: 是，
1: 也来了，追在长城底下了。
0: 哎，
1: 老团长60多岁，须发皆白呀，
0: 也这模样。
1: 见着我，眼泪呲儿就下来了。
0: 是啊，
1: 一把手给我攥住了，带着哭腔埋怨我呀。
0: 又说什么了？
1: 王先生，
0: 耶，
1: 你干。

0: 一下吗？
1: 你甭区分，
0: 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啊？
1: 哎呀，
0: 凭什么呀？凭什么他们欧洲人就可以上去演去，咱们美国的就不行呢？我说没听，德国人都是站着，知道吗？
1: 对，
0: 你们办，
1: 你们。

0: 一蹲蛮好。
1: 啊，美国人蹲那长城那城垛子上板凳，
0: 蹲城垛子上都
1: 萨克的这边
0: 中侧印，每刻都不一样。
1: 这
0: 咱们抓，赶紧排练吧，
1: 快快快！
0: 正这功夫又来人了、啊，见着我第一面啊，
1: 哎，
0: 好家伙的，拿手一把手给我握住，
1: 哎呦，说什么呀？
0: 一样人就可以参加演出，哪们东洋的都
1: 就
0: 美国人都蹲着了，怎么办呢？
1: 蹲着
0: 也要参加演出嘞，那成朵子，
1: 对呀、
0: 啊，每个成朵子好里呀、啊，拿俩这个胳膊肘卡在里头这沿上
1: 啊，
0: 大胯呢顺着外头那沿把腿就顺着成外头去了，整个躯干部分正好搁这看单里，
1: 这么有主意，这好看吗？这个
0: 吹拉弹唱满不耽误就行了、
1: 哎，好好好，
0: 往这看单里一个一个日本人搁好了、
1: 嗯，
0: 美国人高兴了，
1: 怎么呢？
0: 腿有劲搁了，
1: 耶，
0: 哎呀，反正都弄好了吧？
1: 哎呦，真不
0: 是吧？没时间了，
1: 对，
0: 正着。
1: 我都没听说这利比亚出交响乐团吗？我是
0: 怎么不允许
1: 说？我这饭还没吃，能凑出这么多就不易。
0: 27个人躺啊，60多岁，须发皆白啊，
1: 哎，
0: 脚都露了大脚趾头豆了。
1: 是是是，
0: 过来呀、啊，带着哭腔一把手给我攥住了，这份埋怨我呀。
1: 是啊，
2: 王先生，
3: 您干的这叫收。
1: 只要交响乐都是保定味儿的，你这
0: 你瞧瞧，你瞧，哎呦，你们这是怎么的了？
1: 怎么的了？
3: 俺们也要参加演出，
1: 都没底气了，你这玩意儿。
0: 得来，我们安排吧。
1: 这不是哪儿安排呀？什么地儿都没有了。
0: 这玩意儿，哎，城外头行吗？
1: 城外边上哪儿去？
0: 外头行吗？
1: 不是干嘛你啊？
0: 这个长城不是那砍单吗？
1: 对呀、啊，
0: 砍单，你看这么长，这么宽，
1: 对，
0: 对吧？
1: 嘟嘟，
0: 咱们拿绳呢，把人给捆上，
1: 嗯，
0: 从这嘎吱窝这边上一兜，
1: 啊、
0: 这边拴一圈呢。套在那砍单上、
1: 啊、
0: 把人拿绳子出溜就给顺在长城外头去了，
1: 这就改了挂票了。
0: 哎，就挂那儿呗，
1: 挂着给您伴奏啊，
0: 挂着伴奏你们乐意吗？
1: 这行，
0: 不管去了，挂着哪们也同意了。
1: 你帮贱骨头，
0: 你放心，轮不着你们挂。
1: 哎，
0: 把那个日本那个团蹬下27个来。

0: 哎、扎上之后拿根小马扎来，
1: 嗨，拿过来吧，啊，挺好一钢琴，配一马扎坐这吧，琴凳啊，那是
0: 榆木大琴凳，
1: 对呀、啊，
0: 奔上一搁、嗯，上面就一层三合板，
1: 是啊，
0: 凳太沉了，啪嚓，万一碎了呢？
1: 哦，对对，怕这琴凳太沉，把它给压碎了，
0: 有道理吗？
1: 您那么大钢琴怎么搬上去的？你这玩意儿，钢琴不怕压折了？
0: 寸劲儿，
1: 你什么寸劲儿？你这。
0: 弄一马扎往这一搁，
1: 啊，再坐，
0: 往这儿一坐，伸手啊，
1: 啊，大师，你看这坐呗，
0: 您那观众，
1: 嗯，哗，听出好来了，
0: 掌声那个热烈，
1: 那怎么着？
0: 我一看众这么热情，卖卖力去吧，
1: 赶紧的，
0: 我就把琴键这个盖儿打开了，
1: 哎，哎，等会儿，不是说这么热闹，还没掀钢琴盖呢？
0: 那是啊，
1: 不是，那你这干嘛呢？刚才
0: 掸掸土。
1: 不是那么大钢琴连土都不掸呢，
0: 掸掸土，这是长城那儿风沙那么大，对吧？掸掸土，现掸土，
1: 你这是应该给人弹东西呀、啊哎，这个
0: 伸手给人弹、
1: 啊，来，
0: 一伸手我为难了，
1: 怎么呢？
0: 弹什么？
1: 那不有的是好曲子，世界名曲，来吧。
0: 不是世界名曲，基本都是欧洲经典。
1: 对呀、啊，北斗。
0: 但是今天是一个中国人、
1: 哎、
0: 在中国办的钢琴演奏会，
1: 对，
0: 第一首曲子我能弹他们外国人的吗？
1: 那不行，
0: 绝对不行。
1: 来，
0: 我得弹一个有中国民族特色的。
1: 这太好了，
0: 伸手就弹，
1: 来，走。
0: 当，
1: 铿锵有力，
0: 听咱们这声音。
1: 对
0: 啊当，当当当当里根啷，当里根当里根当，
1: 还揉弦呢？我说这什么倒霉钢琴呢？这是您
0: 怎么样？
1: 您那边有三根弦全半了，你这个
0: 怎么说话呢？
1: 缺德钢琴，
0: 你不爱听拉倒啊！
1: 是啊，
0: 你不懂得欣赏，
1: 是啊，
0: 你看现场那个观众啊。
1: 哇，这个好哦，
0: 这个跑啊，
1: 没法不跑，
0: 全骂着街退票去了，
1: 活该，
0: 这些人倒霉啊，
1: 哎，
0: 不懂艺术爱听不听，
1: 是吗？
0: 这有27个人他还就没走，
1: 喜欢钢琴艺术，
0: 他挂那儿他下不来了，
1: 下不来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王自健、陈素合作的相声精装卖挂票，旧瓶装新酒啊。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呢暂时告一个段落，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空中笑林再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的话。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也能培育了很多黑龙江的北。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相声《创名牌》，施圣杰、白英杰二位合作，这是1992年在天津演出的录音。

0: 认识。
1: 哦，
0: 大家对他还不够了解。
1: 嗯，
0: 他叫白英杰，
1: 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0: 他的原籍在河北，
1: 那是我热恋的故乡。
0: 他从小就喜欢相声艺术，
1: 爱得死去活来。
0: 他的志愿是当一名名牌演员。
1: 我的未来不是梦，
0: 遗憾的是形象太差。
1: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0: 一上台就是五首歌，
1: 因为我们说相声啊，讲究说学逗唱。
0: 那为什么大家对你不太了解呢？
1: 因为我的知名度还不够。
0: 那么您想出名吗？
1: 太想了。
0: 今天你算来着了。
1: 嗯，
0: 我给你出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1: 您是干什么的？
0: 经理。
1: 没看出来，
0: 我还不是一般的经理。
1: 您是怎么个经理？
0: 经常被他们处理。
1: 哎，残次品。
0: 哎，不要这样讲话
1: 啊。
0: 什么叫残次品？
1: 嗯，
0: 哪叫伪劣商品？在现在这个竞争的年代，我有一套成功的经验。
1: 是啊，
0: 根据我的成功经验，我就能够站稳脚跟，不断的去为社会来装名牌。
1: 哎，装名牌，
0: 去创名牌。
1: 创名牌可以。
0: 所以你要想当一个名牌演员，我给你出个主意。
1: 什么主意呢？
0: 首先您要换一下商标。
1: 商标
0: 啊，就是您的名字。
1: 拿我当商品？
0: 不，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
1: 是吗？
0: 无论是商品还是人名，只要是名牌，一提起来大家都喜欢，妇孺皆知，大家都很熟。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1: 说，
0: 比如说一提金利来，连我们门口卖冰棍的老太太都知道是什么。
1: 哦，老太太都知道金利来。
0: 什么
1: 金利来呀？金利来，
0: 金利来呀。
1: 哎，
0: 金利来知道
1: 啊。
0: 金利来领带
1: 啊，
0: 知道名牌领带。金利
1: 再给你说一个。
0: 嗯，
1: 老人头。
0: 老人头知道。
1: 嗯，
0: 老人头皮爷知皮爷。
1: 那狗不理呢？
0: 狗不理知包子出口名牌。

0: 容易。
1: 哎，嗨，明白了，把我给绕的。
0: 行，一提你的名字，白英杰老太太糊涂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呢？
0: 你不是名牌呀、
1: 啊。实际啊，你说那些名牌是商品。
0: 啊，老人也有名牌，
1: 人也有吗？
0: 法国的著名军事家拿破仑。
2: 哎呦，那可了不得。
0: 知道这人吗？
1: 知道知道，
0: 拿破仑。
1: 嗯，
0: 一听这名字，人家就是一个有志气的军事家。
1: 怎么见得呢？
0: 拿破仑嘛，
1: 嗯，
0: 人那么多好的不用，人拿破的跟你轮。
1: 是这么解释吗？
0: 你们相声演员谁最有名？
1: 哎呀，那得说人家马季、侯宝林。
0: 你的名字要跟他们靠近。
1: 哎呦，靠不上。
0: 所以你能成为名牌演员，
1: 靠不上。
0: 你叫什么？
1: 我叫白英杰。
0: 白英杰，白英杰。
1: 对，
0: 马季、侯宝林，你叫白马猴怎么样？
1: 啊，什么名字这是？
0: 不是这个名字，大家印象深啊，
1: 别人没叫过呀。
0: 一听白马猴，白马猴谁？相声演员。哎呀，白马猴，你看这个印象非常强烈。
1: 那我打现在就开始叫白马猴，
0: 怎么样？
1: 行，
0: 很别致啊。
1: 谢谢您给我起这名字。
0: 怎么样，这名字？
1: 我有了这个好的名字，
0: 嗯嗯，
1: 我在节目质量上我就下一下功夫。
0: 在什么上下功夫？
1: 节目质量，
0: 质量，
1: 质。
0: 不不，不要着急。

0: 间传阅呀，您的影响是越来越大。你算吧，就连厕所的纸篓子里都有你的报纸，
1: 都成废纸了。
0: 你甭管怎么说，你见了报了，
1: 行，
0: 对吧？接下来
1: 怎么样？
0: 为了进一步扩大你的影响，
1: 嗯，
0: 拉断你和知名演员这个距离，
1: 嗯，
0: 你要做一次电视广告，
1: 给我做广告。
0: 当然你自己不要去做，
1: 嗯嗯，
0: 你请一位大家都很熟的著名的艺术家。
1: 哦，
0: 这位艺术家年龄稍微大一点，
1: 老者
0: 白发苍苍，
1: 嗯
0: 啊，大家都很熟，是一张熟面孔，
1: 嗯，
0: 手里拿着一盘你刚刚录制的相声磁带，
1: 那里有我的节目，
0: 对着镜头非常严肃地说，
1: 嗯，
0: 干我们这一行很容易得胃病，
1: 哟，
0: 所以要常听白马猴的相声。
1: 嗨，这都挨得上吗？
0: 这个时候过来一个妙龄女郎，
1: 嗯，
0: 捂着腮帮子说，我长了口疮，好痛苦，
2: 为什么不听白马猴的相声？
0: 又过来一个中年男子，捂着臀部，我长了痔疮，好难受，
2: 为什么不听白马猴的相声？
0: 然后三个人同时举起你的相声磁带，对着镜头说，
1: 嗯，
0: 哇，白马猴的相声治好了我的口疮，
2: 哇，白马猴的相声治好了我的痔疮，
1: 哇，白马猴的相声上下全治，
0: 不错。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那么报纸、电台、电视台这套新闻工序过去之后，
1: 这回呢，
0: 白马猴白先生，
1: 嗯，
0: 你要参加一次全国性的相声比赛。
1: 嗯，参赛可不行。
0: 怎么？
1: 我那节目不行，上不去。
0: 这个人跟不能进步，不要谈质量，不要考虑节目，关键是在参赛之前，你在评委当中
1: 怎么样，
0: 先认个干爹。
1: 我认干爹干嘛呀？
0: 因为到时候人家替你说话呀。
1: 替我说话？
0: 对，
1: 那也认不了。
0: 为什么？
1: 我认识那评委啊，
0: 嗯，
1: 是女的，她儿子是男的。
0: 那
1: 你怎么说话呢？
0: 你瞧
1: 我哪一辈儿？我是
0: 你要想得大奖，
1: 嗯，
0: 拿名次，这时候就得豁出去。
1: 是啊，
0: 参赛之前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
1: 嗯，
0: 把评委全请来，
1: 请他们吃饭。
0: 而你认得的，你请来。嗯，酒席宴上把他们一个个灌的是晕头转向
1: 啊！
0: 酒席宴上一人塞一小红包，说穿了，你先把他们忙活住了，然后你参赛去。
1: 嘿，我禁锢了忙活他们了，我上台给人说什么去？
0: 不用你讲话
1: 啊，
0: 只要把他们忙活住了以后，不用讲话，你站在台上，你做口型，表演动作，后边放马季的相声录音。
1: 哎呦，弄虚作假呀！
0: 评委还夸你呢。
1: 怎么夸我？
0: 哎呀，张老师，听这个声音很耳熟啊。
1: 嗯，
0: 没错，有点像马季。那怎么办？通过，你这就通过了。
1: 这就通过了。
0: 没错，你这一通过，你就是名牌了。
1: 这就名牌了。
0: 因为电视现场直播呀。
1: 对呀。
0: 现在这个电视覆盖面多大呀？收视率多高啊？
1: 你 看
0: 这叫一夜红啊！
1: 呵，
0: 那用你们话讲，你大腕儿。
1: 我大腕儿了。
0: 你了不得了，
1: 真的。
0: 白马猴白英杰，白马猴不得了了。您不愁吃不愁喝，您赚大钱，您买汽车呀。接下来您要搞一次专场的表演，白马猴相声专场表演晚会。
1: 让我自己演。
0: 是的，
1: 我跟人合作还不行呢，我自己演可不敢演。我的节目
0: 质量上。你这个人真糊涂，你自己演没问题，你自己买一点自己的票。
1: 啊，我自己买自己的票。
0: 废话，别人谁来啊？
1: 可也倒是，
0: 你自己多买一点。

0: 噌
1: 呀，这什么？
0: 这叫弹簧刀，
1: 弹簧刀子，
0: 啪！
1: 哟，
0: 哎，刘大爷，您要去了，还则罢了；
1: 要不去呢，
0: 我宰了你！
1: 这就要杀人，老刘头哪经过这个？
0: 吓坏了，
1: 二雷子，
0: 嗯，别把我杀了！你把我杀了，我家里80多岁老母亲了，不就听白马胡相声吗？我去不就完了吗？二大爷，
1: 哎。这怎么个味儿？
2: 不是，你看他去了，他准去，
1: 他去了。
2: 你有了拉拉队，你心里基本上有底了，能保证这剧场效果呀。
1: 对呀、
2: 啊，然后你要组织一个大型的欢迎队伍。
1: 这支队伍是？
2: 您是大腕儿啊！
1: 哦，
2: 大腕儿，大演员、哎，名牌啊！
1: 哦，
2: 一来到剧场门前，你一看，好家伙，鞭炮声声，锣鼓齐鸣，欢迎队伍前呼后拥，有跟您拥抱的，
1: 呵，
2: 有给你献花的，
1: 嗯，
2: 有翁你衣服的，有找你签名的，
1: 对我太崇拜了。
2: 有一位妙龄女郎拿着你的签名，当时激动的是热泪盈眶啊！
1: 嗯，
2: 哇！我好幸福，我终于见到白马猴先生。
1: 嗯，
2: 白马猴不愧是。

0: 我爸呢，我们一起下下棋，就这个
1: 下棋
0: 啊，
1: 什么棋？
0: 象棋，
1: 真会下象棋？
0: 会啊，
1: 下了多少年了？
0: 有那么20多年了，
1: 时间不短了
0: 啊，是是。
1: 那我跟您探讨一个问题行吗？
0: 您可以说呀，
1: 知道就知道啊，
0: 哎，
1: 不知道别胡说
0: 啊
1: 啊，这个下棋是一个很好的娱乐活动。
0: 对，
1: 那我问问你吧，
0: 哎，
1: 你说这个下象棋的时候，
0: 啊，
1: 是下棋的这个人累呢？还是看棋的这个人累呢？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别胡说。
0: 完了
1: 完了完了，
0: 这太简单了啊。

0: 地上
1: 哦，
0: 赶快点，赶快就弄了一个医院了。
1: 哦，
0: 到这医院，这搀着人赶快得找大夫啊，
1: 找大夫，
0: 快点下车，怎么找大夫？
1: 快去
0: 那个什么那个、大夫，您快给，哎呦不行，这屋妇科，这屋是，
1: 你瞧准了再进，
0: 这屋是哪位？
1: 嗯，
0: 这个，在大夫您快给看看吧，他刚才他有一个车，他刚才
1: 车。
0: 他一着急，他把这个居啊给说成车了。
1: 哦，
0: 大夫您快，那有一个车，您说这个，大夫爷，车，这个人车撞了。
1: 嗯，
0: 不是没撞的，这车的那车，他那车在肚子里呢，他那车。
1: 嗯，
0: 这什么车？怎么跑肚子里去了？这是
1: 听着新鲜。
0: 不是大夫，不是这个车，是居。
1: 哎，
0: 我们俩人下棋，他有一个棋子儿，他给咽了。您快点，您帮着给他弄出来得了。
1: 嗯，
0: 这样先照个透视看一看吧。
1: 哎 ，X 光。
0: 哎，拿这个 X 光机器这么一看呢，
1: 嗯，
0: 黑乎乎的一大家伙就跟这儿卡着呢。
1: 您看，
0: 人家大夫当时就不高兴。
1: 嗯，
0: 哎，同志，我要说你几句。
1: 嗯，
0: 啊，这个下棋。

0: 量。
1: 哎，25克左右的就是长了3年左右的，30克左右的一根的是长了4年左右的，这个年份是足的。然后另外，大海腥味也得清，讲的是什么呢？它又得有大海新鲜的海鲜味儿啊，稍稍的淡淡的腥味儿，但是同样的不能有什么过重的腥味儿，有酸味儿、药水味儿，这些都是没有的。它的全程制作过程当中是不添加盐、糖、添加剂、防腐剂的，配料表里边只有海参和纯净水，非常非常的干净。
0: 是的，
1: 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小口诀：大连产地要认清，身体饱满刺儿要挺，年份足够才有用，大海腥味儿也得清。
0: 所以今天带给大家深海椒的冷蒸辽刺身就满足了这一个小口诀。
1: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精品的海参呢，还有两个组合，晨曦给大家介绍一下，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
0: 我们先说一下第一个组合哈，主品是给到大家80头，每头是25克左右的即食辽刺身，那给您加赠10头，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90头，每头25克的辽刺身。
1: 市场价和提优券上的价格是5880块钱，北广的售价1099，但是记住，前20名999块钱，这个第一个组合999，拿走90头，每头是25克左右的。
0: 是的，
1: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来，第二个组合，它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烩，二蛋商城，
1: 人物
0: 小柱，
2: 小花，
0: 阿磊，孙奶奶，
3: 姑奶奶，
4: 王大爷，
0: 周水，
1: 世界，
0: 有，每天都有。
5: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6: 街坊们已经入伏了，入伏就是进入三伏天。伏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也叫三伏。这三伏可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入伏了，天气闷热，我们更要保持好心态，适当调节饮食和作息，为接下来的高温时期做好准备。防暑降温是保证身体健康最好的措施。那接下来我们策划了这么一个主题。

0: 边，这不就凉屋了吗？有水就有降温的效果呀。
1: 哦，
2: 凉水，
1: 凉水。
0: 还有那种给自己研制的专业的机械工具，叫扇车。
2: 扇车？
1: 扇车什么样？
0: 就通过水流驱动，让插满扇子的那个轮子转起来。
2: 哦，就像那风车似的，
0: 就像电风扇，
2: 也能磨面。
0: 对，
2: 上面吹风，
1: 你瞧见磨面了？
2: 感觉这上面呜大风扇一吹，底下就能出面。
1: 上面底下那风一吹，那面不都吹起来了？
0: 那在旁边再一乘凉，满脸白，
1: 满脸全是白的，
0: 呼噜噜。
2: 要不然那会儿唐朝都抹大白脸呢。
1: 哎，是是是是，
0: 不是，就是水车那样。但是插了扇子以后，这轮子一动，嘿，这小风起来了。
1: 嗯
0: 嗯，你就
2: 古人会想，
0: 情不自禁的脑袋往这里边送
2: 啊？
0: 不是不是，就是得往风里，哎，
1: 往风里头送。家伙，我以为往水车里头。送的，
0: 哎，比如说你把水直接送到屋顶，水就顺着屋檐哗啦哗啦哗啦往下流，给你们家弄一人工瀑布。
2: 我们家住水帘洞了。
1: 猴啊，这古人也是够闲人的，
0: 这真凉快，你别说，
2: 回头我在小花他们这儿弄点水试试，从房顶往下流。
0: 拆房啊你啊，据考证，这个机械原理，就那个凉屋的机械原理，是从东罗马帝国传过来的，然后咱们本土改造了一下。
1: 嘿，那这么说还是进口的空调。还有我听说呀，过去古人啊特别喜欢一种这个夏天乘凉的一个，算是一个什么呢，算一个小器皿。
2: 什么呀？
1: 人见人爱的竹夫人。
2: 这你听完之后汗毛一立起来就凉快了，是这意思？
1: 什么乱七八糟啊，
2: 竹夫人跟甘夫人、糜夫人他们是亲戚吗？
3: 古今中外多少乐事，聊聊频频都在其中。
0: 快乐茶园
2: 就要这个。
1: 我跟你说啊，就给你解释一下啊，这个在

0: 了一下雨，
1: 对，
0: 半窗千里月，一枕五经风，小风在吹着，嘿，睡过半夜你就要棉被。
1: 我觉得第二天我就得中风。
2: 哎呀，到后来我跟你说啊，这些古人一发现不行了
1: 啊，
2: 又开始啊弄这除了凉榻以外啊，现在就大家开始发现一个问题了，
0: 嗯，
2: 如何去这个保存降温的设备，比如说。
1: 哦，
2: 把这冰块如何去保存它？
0: 哦，比如屋里放几块冰，咱不枕着，咱放着行不行？放脚边，
1: 脚踩着冰。
0: 这个你就当暖水袋，
2: 哎，
0: 喜欢你
2: 过去
1: 我头说还就是拿冰当暖水袋用。
0: 不是，这意思就是你喜欢你就踹踹，不喜欢你就踹飞了。
2: 古人最讲究这个，脚底下蹬着冰啊，脑袋上顶着灯。
1: 呵，这个冰是怎么冻上的就是问题。那会儿没冰箱啊。
2: 哎，那会儿你说古人这怎么储藏这冰啊？他可有学问了。
1: 嗯，
2: 哎，你比如说啊，夏天想吃凉西瓜，当时没有冰箱，
1: 嗯，拿凉水拔呀，
2: 拿凉水拔它也不冰啊，
0: 嗯，
1: 那怎么办呢？
2: 要冰碴怎么办？哎，就是有这个古人慢慢的发明一个这个地窖，深层这个土啊，
1: 嗯，
2: 深层土以下呢，它是有零下的这么可以保存的这么一个功效。
1: 哦，
2: 哎，就把这冰块都放在里边，哎，夏天人把这冰拿出来之后，也可以冰西瓜，也可以踩脚底下。
0: 对，
2: 知道吗？
0: 听说那时候冬天的时候就采这个天然的冰块，采完了以后运到这个冰窖里边存起来，盖上新鲜的稻草啊、芦席呀，主要就是为了隔温。最后夏天来了，把这密封的窖口一打开，把那冰取出来，哎呀，有镇西瓜的，有
1: 睡冰的，
0: 有采冰的。
2: 哎，根据《周礼》记载，当时周王室为了保证冬天冰放到夏天还能用，
1: 嗯，
2: 专门成立了这个冰政这个部门。哎，为了保存冰都快成立部门了，
0: 嗯，
2: 负责人呢叫伶人，
0: 嗯，
2: 哎，就冰激凌的凌啊，
1: 好，
2: 嗯，伶人，
1: 我知道，
2: 哎，
1: 他特别盛气
2: 啊，
1: 盛气凌人嘛，
2: 哎，盛气凌人，
0: 不是你姓王，你是王伶人，
2: 哎，王伶人，
0: 他就是谁，陈伶人，
1: 好，哎，你是底伶人，
2: 你是花伶人，
0: 我是底伶人，
1: 就怕姓宋的。
0: 宋伶人，
1: 嗯，姓少的也不好办。
2: 这个部门专门负责寒冬时节开采天然的冰块，并且运到这个凌阴井，还有点绕口，凌阴井冰窖，也就是冰窖储存起来，
1: 哦，
2: 用这个新鲜的稻草啊、芦席啊都给铺上。哎，你说这还挺怪的，小时候咱们吃这冰棍的时候，没想到，我真是没想到，这冰棍子我小时候想不通，他为什么拿棉被给他捂起来呢？
0: 哦，
1: 这后来你是没上学是吧？
2: 不是，
1: 对，我告诉你啊，从上学就会告诉你，他是防止热交换，
2: 防止热交换。可是你想那个不对呀，
1: 啊，
2: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盖着棉被，它是应该暖和才对呀。
1: 是，问题是你如果里边本身已经是凉的，
2: 啊，
1: 你都捂住了，这里边就凉。
2: 哦，
1: 你比如你睡的冰床。大棉被给你跟冰床裹一块儿，
2: 哎，给我捂上，
1: 你就冻上了。
2: 哎，第二天，哎，别人就能抱着我睡了。
1: 对，第二天别人都哭你了。
2: 哎，所以说这个，看来古人呢还是有很多的办法。
1: 嗯
2: 嗯，
0: 有办法呀。人家过去夏天，周天子还举办过隆重的颁冰礼。我比如我天子啊，我瞅着
2: 你凭什么天子啊？
1: 你就天子啊？
2: 你凭什么天子，啊，
1: 天子咱一人得来一天吧。
2: 对，
0: 我一看这王大雷啊，你给我弄行宫了哈，有山有水有小鱼儿，好，赏你块冰抱着去吧。行，这就是 boss 对员工的关爱。哎，老陈上朝了，老陈也不错嘛。
2: 老陈就是姓陈啊，老陈就得非得姓陈是吧？
1: 老陈说你那会儿岁数大，老陈，你是个周氏老陈，
0: 这么大年纪，
2: 哎，
1: 还活着，
0: 还圈了块马场。
2: 我姓陈就是老陈，
0: 让给我准备狩猎哈，啊，圈了块马场，这都是我的地了是吧？
2: 是是是是，
0: 上供了好多美女哈。
1: 这皇上也没见过，
2: 老陈没什么正经了。
0: 进
2: 宫美女，我拿美女换块冰啊！我拿美女就换块冰，
0: 这是皇帝赐的冰，怎么着？
1: 黄冰
2: ，好家伙，我头回听见黄冰。
0: 皇帝给的冰就是你这个宗室的荣耀。
2: 皇上赐的冰，忠臣不能化。
0: 我告诉你，这叫颁冰礼，我现在赐你。
2: 这拿冰刺我，
1: 这头天刚刺完你，
2: 好
1: 家伙，转天我当皇上了，
2: 哎，还刺我。
0: 我那个带兵在家，
1: 不行，给抬上来。
2: 凭什么呀？
1: 把这块冰给他。
0: 皇上，我无功不受禄啊！
1: 不行，你得负责给我干活去。凭什么我给你买行宫啊？你给我预备四辆四轮大马车，我出去玩去。我一看大马车来了，来把多少块冰给他。
2: 你这皇上怎么这么多事儿啊？我这冰，我刚弄完冰，
1: 老人叫他昨儿给他寄给我那美女，给我来一套，
2: 给他来一套，完了又刺我是吧？
1: 两块冰，两块冰，
2: 我有两块冰。我有两块冰，第三天我该当皇上了。
0: 咱们王朝就到这儿了。
2: 凭什么呀？你们一人一届到我这儿不当皇上了？
1: 因为周氏已经完了，就是西周跟东周。
2: 哎，等着到后来啊，这古人呐，啊，慢慢的就开始啊，这个皇上就不赐兵了，知道吗？ 皇上就开始不赐兵了，
0: 也发现不好使了吧？
2: 哎，
1: 光赐兵笼络不住人心。
2: 对对对对对，后来啊，就是有些技术了，就开始做了这个
0: 吃的呀，
2: 冷饮冷饮了。
1: 哎
2: 哎，你比如说人们捕捞到这个海产品呢，水果蔬菜都可以用冰块保鲜，
1: 对，
2: 冷冻运输到更远的地方，客观上提高了当时。

0: 果酱啊、牛奶呀、啊、什么乳酪啊，再加上点这种冰冻的东西，就是奶油啊，我感觉冰激凌的老祖啊。
1: 后来爱吃甜的，冰糖，冰糖是这个冰吗？冰糖，冰糖是这个冰吗？是这个冰，它不是一个，它不是一个意思，嘿，
2: 哦，不是一个意思啊。
1: 对，
0: 我跟你说，就考古的时候发觉，就发现墓葬里面就有大冰窖，推论出过去这个有些古人啊，就是到死了都
1: 怕
0: 要一个对冰窖，
1: 死了过夏天怎么办？
3: 这个你看啊，十三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
1: 马可波罗枪法可不错啊，
3: 还把这个奶冰制作方法带回了西方，慢慢就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冰激凌。你瞧，然后到了这个明星冰镇饮料，那是相当普遍了。三伏天大街小巷就有很多小商贩卖凉水，
1: 卖凉水，
3: 对呀，卖凉水啊，喝点这个冰镇的凉水啊，还有这个冰杨梅、冰桃子，
1: 嘿，
3: 哎，三更才打烊。

0: 这个皇上喝玉泉山的水，我觉得那个水就应该是冰的，从山上下来的
1: 山泉。
2: 玉泉山是泉水，
0: 哎，
2: 但是他回来肯定做处理，到大夏天的时候，啊，
0: 哎，比如说你说这个唐朝人啊，怕热的时候，你说穿这个唐朝的衣服啊，
2: 嗯，
0: 薄透漏，很受女性欢迎。半壁装可以看作是古代的短袖衫，是不是？
1: 哦，
0: 当时这个超级前卫，
2: 对对对，
0: 就赶上现在咱这半袖。

0: 我们有很多避暑降温的方式，那么在古代古人是如何避暑降温的呢？
1: 嗯，
0: 比如说啊，皇家的避暑纳凉，
2: 我们家
1: 到底谁们家？昨天是他们家，今天是我们家。
0: 好，你们这皇上的一天一轮哈。在公元前，皇家贵族用的是天然制冷神器冰块，冰块一直是古人避暑降温的重要冷源之一。
1: 看看
0: 春秋时期就有凿冰纳凉的避暑方法，
2: 嗯，
0: 趁着冬天河道湖泊结冰之时，凿一些冰块储存在冰窖，提供来年夏天的使用。
2: 对，据说古人还会知道这个在冰上撒盐降低冰的熔点。
0: 哎，你说古人多聪明啊。
1: 那当然了，
0: 汉朝时期
1: 那会儿我是皇上啊，
0: 哎，
1: 所以他聪明，
0: 回回都有你这皇上。
2: 我当皇上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水里冰水里加上香料，这时候呢香气扑鼻，哎呀，风扇再一吹，呵，到处都是香风，
0: 大车轮一转，把脑袋往里一伸，啊，是不是
1: 底下出面。
0: 你们俩呀就来回争这皇上。你说在清代吧，咱们大伙儿最熟的就是这个避暑山庄了，
1: 对，
0: 是吧？皇家避暑。

0: 这不是废话吗？
1: 不是，人家说卖冰水吗？也可以买那个冰的。
0: 对，你可以花钱想着带，或者像你这样老陈，我可以赐给你。
2: 回回我都挨
0: 赐，今儿赐给老陈三瓢凉水。
2: 哎，那管什么用啊？
0: 你说你保谁吧？
2: 我跟你这么说啊，过去的这个扇子也不叫扇。

0: 古人说，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1: 今人说，我其实暗恋你好久好久了。
0: 古人说，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1: 今人说，哥们儿，走，这儿咱们喝一个去。
0: 古人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1: 今人说，呵呵，我想静静。
2: 静静是谁？
0: 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情怀。古人今人一相逢，便飞跃时光无数。
2: 娱乐七十二变，
3: 快乐茶园，
2: 就要这个。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儿里。小院儿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陈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吃着不油腻了，不腻口了，同时这梅菜呢还有这股油劲儿，还有这股嫩劲儿、鲜劲儿，这样的梅菜扣肉才好吃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梅菜扣肉，您尝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精味书场。

一个是西蜀的姜维，一个就是北魏的邓艾。下边呢咱们就快说到什么了，说到邓艾还有钟会二世之功。二世一争功，天下就要一统归晋了。那么今天呢咱们接着往下说，上回呢正说到夏侯霸攻打陶城，陶城上边排山倒海的箭就把夏侯霸射死了。那么邓艾呢就把陶城大权交给他儿子邓忠，然后指挥大队人马杀回岐山的山寨。为什么？山寨是根本之地，他留谁呢？留他的主簿师纂2000人看守大寨。等他往回杀的时候，经过侯河这小镇，侯河小镇呢就是夏侯望在掌握着看着这座城。夏侯万呢是没敢出兵，邓艾等回来这么一看，可了不得了，对方是西蜀的人马老将张毅，张毅带着5000人马攻打这岐山邓艾的大寨。师纂眼看要保不住了，邓艾聪明了，唰的一下指挥人马往前一冲，就把张毅跟师纂的人马给拦住了，当中间一切，这边是张毅就拦到山后了，这边是师纂。

什么让你回来，你明白吗？在下不知，我告诉你，只因为陛下信宠皇后，皇后呢有一个好朋友是右将军，姓严，叫严宇。这严宇呢就靠着皇后的门路当了右将军了，可是寸功没立，没有功劳。那么皇后呢就在后主面前进谗言，想让严宇够奔汉中把你给换回来，等这诏令下去之后你已然班师回朝了。哎，皇后打听出来了，严宇也知道了，对方是邓艾主持兵将，邓艾足智多谋，恐怕严宇去了也得打败仗，所以呢现在后主没话可回答你，不敢让严宇去了，也不敢让你再回去了，就不敢见你。哦，那么请问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陛下呀？这么办吧，大将军，有你在，西蜀在，你要亡了，西蜀必然灭亡。您看这西征这人特别聪明，不过我得告诉你，后天可能是后主在后花园花厅上摆上酒宴，不知道要款待谁，已然布置下来了，你可以闯进宫中，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好吧，那就谢过秘书郎了。这人的官职是什么呢？秘书郎。秘书郎呢

0: 我也没什么事啊。
1: 既然没什么事，前来请我。姜维就站起来了，陛下，您要知道，您可能中了奸计，有人就利用皇后在您耳边进谗言，所以把我调回朝中。我正在岐山寨打了胜仗，正要消灭北魏的势力，没想到三道诏书让我回来了。千万千万，陛下要除掉皇后，西蜀才能安全。
0: 后主刘禅长叹一声：“大将军呐，想当初董允在朝中咬牙切齿的恨这皇后，你想想一个宦官，他能，哎呀，他能主持朝政吗？啊，他主持朝政我也不听啊！你千万千万别恨他，你一个大将军能容不下一个宦官吗？”陛下，您必须得杀皇后，如果不杀皇后，她有奸计在身，西蜀就必然败亡。你算了吧，大将军，我一会儿呢就让皇后来给你赔礼，这肯定是有人给她使坏了，在大将军您耳边进了谗言了。那声赞，赶紧命皇后前来面见大将军，上前赔礼。

是西蜀的忠臣。建威姜伯约知道不知道？知道。建威30亿里求教，请秘书郎救我一命。这么办吧，您要学习武侯，想当初武侯躲后朝中，就在汉中屯田。我知道陇西有个地方叫踏中，这踏中这地方土地非常肥沃，您不如奏禀当今万岁，马上离开成都到踏中前去屯田。屯田有几样好处。

要以你之见呢，以我之见呢，您要知道现在后主重用皇后，每天是吃喝玩乐，自打武侯去世之后没人管他了，所以他重用皇后，每天花天酒地，现在蜀中空虚，用不着刺客，您就派人够奔西蜀去打

0: 他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5: 有创新，

0: 我最不喜欢就这种，
1: 就是超便宜
0: 啊，在这占人家便宜。
1: 对，
0: 你像这类节目不少，
1: 有很多。
0: 为什么老说相声当中有很多糟粕的东西？
1: 嗯，
0: 这咱说实话就属于糟粕的东西，
1: 伦理类的嘛，
0: 伦理类的。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个节目叫下象棋，
1: 哎，有
0: 比这个节目占便宜占的还直接，
1: 特别露骨。
0: 说到最后就没有别的了，外边这逗哏的指着人家捧个那人鼻子，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爸爸。
1: 对。真有，
0: 是不是？
1: 是，
0: 你看看，你这是干嘛呀？
1: 嗯，
0: 人家也是人呢。
1: 哎，多新鲜呢！
0: 你这干嘛呀？你非得占人家便宜？
1: 就是超便宜。
0: 你要说完真是也行。
1: 嗯，
0: 他不是真的吗？
1: 不可能啊！
0: 过这嘴瘾干什么？

0: 都不敢乐出声音来。
1: 为什么呢？
0: 瘆得慌啊。
1: 怎么瘆得慌？
0: 你琢磨这么大间剧场，四个人坐脚上一乐，这屋子有回音，你受得了受不了？
1: 好嘛，
0: 最害怕就坐中间那个呀，都不知道回音打哪传回来的呀，
1: 太吓人了，
0: 自己没乐

0: 等会儿，哪个女服务员怀孕了跟我有关系？
1: 是不是你干的？
0: 不是我呀，
1: 说瞎话。
0: 谁说瞎话？
1: 你别冲我挤眉弄眼的。
0: 谁挤眉弄眼？
1: 你冲我挤眉弄眼的干什么？他说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0: 不是我呀。
1: 不是你吗？
0: 不是我呀。
1: 那个女服务员怀孕了，请长假回家了，那活是不是你帮着干？

0: 我们这个行业偷不能叫偷，
1: 那叫什么呀？
0: 偷叫浮，
1: 浮。
0: 桌子上有放着那手机
1: 啊，
0: 浮起来。
1: 你看人装进来了，
0: 他赶紧揣兜里了。我告诉你了，偷叫浮。
1: 嗯，
0: 你要不知道呢，你还在这乐呵听相声呢。什么叫浮啊？
1: 嗯，
0: 一低头呀，手机丢了。
1: 哦，
0: 别人能听明白呀？
1: 嗯，
0: 我自己这个同伙能听明白呀？
1: 嗯，
0: 啊，浮。偷叫浮，
1: 偷叫浮，
0: 走还不能叫走，
1: 叫什么呀？
0: 脚行，
1: 什么意思？
0: 拿脚行走。
1: 哦，还挺形象，
0: 拿脚行走就脚行。
1: 嗯，
0: 赶上一冬天，
1: 哦，
0: 我跟着我大爷就干下手活去了。
1: 哦，就是偷去了，浮去了。
0: 注意你说话的方式，从现在开始，咱说后厨啊，其实就这点事儿。
1: 嗯，
0: 只要说前边上完菜了。后厨基本上就没什么事了，
1: 没活了，
0: 也就没什么人了呀。
1: 对，
0: 我大爷四下看看，叫我，
1: 嗯，
0: 哎，进来跟我干点下手活。
1: 啊，这就开头开浮了，
0: 跟着进去。
1: 嗯，
0: 回首一关这厨房门，门犄角后边放着这么大一袋小站稻米。
1: 哦，天津小站的，
0: 说是50斤，撕开一口蒯出两碗去了。
1: 啊，
0: 但是我估计40多斤还是有的。
1: 那不少。
0: 我大爷一指这稻米，
1: 嗯，
0: 哎，浮起来。
1: 我这40多斤呢，怎么浮啊？
0: 扛出去。
1: 啊，
0: 扛出去不该抢了吗？
1: 该飞贼了。
0: 那性质不就变了吗？
1: 3年起。
0: 有一句添一句，是不是？你有这经验是吗？你怎么知道3年起啊？
1: 我哪有这看电视看？
0: 现在是3年半，
1: 刚出来这位置。
0: 我让你抢了吗？
1: 嗯，
0: 3年半你不知道吗？浮起来，
1: 怎么浮？
0: 40多斤米，我这没法浮，什么没法浮
1: 啊？
0: 你那么穿着棉裤呢吗？你把那裤腿拿那绳给系上，裤腰带解开，我给你倒那裤筒里边。
1: 倒裤筒里
0: 能行吗？那个
1: 你这裤腰够肥的呀，你偷孙越的吧。

0: 它全是刺儿，那玩意儿
1: 扎的难受啊。
0: 是啊，
1: 但甭管怎么着，它好歹是满的呀，
0: 满了，
1: 走道不逛悠了。
0: 嗯，
1: 把人绳都给勒好了。
0: 嗯，
1: 不是那什么，大爷，
0: 嗯，
1: 绞刑吧，
0: 啊，就是走吧，
1: 绞刑吧。
0: 嗯，
1: 着什么急呀？
0: 啊，
1: 走走走，跟我上里屋。
0: 我进屋了，
1: 到里屋一瞧，桌子上边放着30斤牛肉、30斤羊肉、
0: 60斤肉。
1: 哎，浮起来。
0: 60斤肉呢？怎么浮啊？
1: 大爷，我才70斤呢。
0: 嗨，加10斤赶上一个他沉了。

0: 那等着吧。他也不知道去哪儿啊，找了两根那八号线那粗铁丝，墙角那儿两头围了俩弯儿，搭到肩膀上，三十斤牛肉呢就挂在前心这儿，三十斤羊肉背在后背，
1: 嘿，
0: 挂好还掉不了，
1: 真聪明。
0: 人这怎么琢磨的呀？那什么大爷，侥幸吧，
1: 走吧，
0: 孩子，没瞧见旁边还放着15斤猪大油呢吗？浮起来呀！
1: 那玩意儿滑了咕叽的，怎么缝？
0: 等着呀，拿着菜刀一刀劈成两半。冬天呢里边不好穿一个跨栏背心吗？
1: 就两根筋，
0: 现在咱这就打底用的。
1: 对，
0: 两边都给它蹬出来，一半滋溜搁这边，一半滋溜搁这边。这回倒不错，这回圆了，这回啊
1: 改肉炖了。这
0: 我说大爷，那什么，侥幸吧，
1: 走吧。
0: 这孩子你怎么老着急呀？着什么急呀？再找找，再找找，
1: 还找？
0: 找吧。
1: 嗯，
0: 找来找去，墙根那儿放着这么大一个小坛子，跑过去把这小坛子拿起来，打开盖这么一瞧啊，
1: 什么呀？
0: 多半坛的小磨香油，
1: 液体啊。
0: 哎，
1: 嗯，
0: 浮起来，
1: 浮起来，我那玩意儿稀里光汤的，怎么浮啊？
0: 喝了。

0: 好嘛，
1: 我不可能相信我自己任何一个屁了就。
0: 哎呀，好，
1: 你的米你还要不要了？
0: 那就改了香米了，
1: 黄米。
0: 哎，
1: 花椒大料你还呛锅不呛锅了？
0: 全糟践了。
2: 你哪儿那么多包袱啊？我让你喝了呀，我让你喝了，不是那玩意儿，这怎么复？
1: 你等着，等着，等着，等着，他找道具去了，找半天没有什么可找的了。
2: 地上放了一大木盆，
0: 哦，
2: 里边泡着两整根猪大肠，
0: 猪肠子，
2: 猪肠子捞起来控干水，过来，攥猪大肠这两头，我把香油给你倒那猪大肠里边，那能行吗？你攥好了，哎哎，我攥好了，这头拿着绳给它扎紧，别漏了吧，
0: 哦，
2: 找一小漏斗插到上边，把这小坛子抱起来，蹲蹲蹲蹲蹲蹲蹲，列位啊。这么粗的猪大肠，
1: 这么长啊，灌了满满的两整根啊，灌完之后四个头拿绳给它再勒一遍，往我腰里一围，
0: 这只
1: 当了腰带了。
0: 嘿，
2: 人怎么琢磨的？
0: 真有
2: 怎么琢磨的呀。

0: 动得怎么样，跑过去把这小碗拿起来往墙边一磕，扣过来，虽然说动得不是很实，但是是这么一小兵疙瘩，
1: 小兵坨，
0: 小兵坨，拿过来，浮起来呀、啊，

0: 劲儿了吗？等着，
1: 嗯，
0: 低头开始解鞋带儿，
1: 干嘛？
0: 俩鞋带儿，火锅两边不俩铜环吗？
1: 哦，两个提手，
0: 两个提手，
1: 嗯，
0: 这边系根鞋带儿，这边系根鞋带儿。

0: 点心里害怕，我给听。
1: 你给听成什么了？
0: 浮起来，
1: 浮起来。
0: 我心说，大爷你太丧心病狂了。
1: 哎，
0: 400多斤货都在我身上了，
1: 是，
0: 咱还差这么一把铁锹吗？可是他让我缝，我就得缝啊。
1: 那你孩子得听话呀。
0: 回家一检查，没这样东西呀。
1: 嗯，
0: 我也弯不下这腰去了，我这裤裆底下还一东西呢。

0: 一着急呀、啊，就忘了倒炭了。
1: 啊？你那火锅里还有炭呢？
0: 合着是带着火呀，就给我挂上来了。
1: 哎呀，
0: 随着往我棉袍里这么一灌凉风
1: 啊，啊，
0: 这个炭可就着上来了，
1: 着了，
0: 烤得我两条腿这个疼啊。
1: 光腿疼吗？

0: 你缺德不缺德呀？
1: 很遗憾，很遗憾，一个都没有。
0: 废话，废话，熟悉我的站椅子上还拿大饼，怎么了？仨评委都认识我，全站在他上面，怎么办呀？这个啊，
1: 那怎么办？你
0: 摔着人家，
1: 熟悉的熟悉的，给个掌声就可以了，对吧？给掌声给你看。哎，有认识的，有认识的，哎，也有熟悉我的
0: 啊，是吗？
1: 但可能对我这名儿呢，啊，叫不上来，
0: 叫不上来。
1: 哎，但是知道我这学历，
0: 哦，
1: 哎，知道这学历
0: 啊。
1: 刚才在台门口也是，
0: 怎么呢？
1: 一大爷
0: 哦，
1: 认出来了，
0: 哦，认识，
1: 认识我，
0: 嗯，哎，你瞧，
1: 这是那个那个
0: 啊，
1: 这是嘿。这说相声那博士，
0: 哦，对对对，
1: 知道这个，
0: 知道你，
1: 哎，其实我不愿意提，
0: 哦，不提这个，
1: 真的，
0: 老提这没劲。
1: 说相声了吗？
0: 对，
1: 完全评价标准就是，包袱好不好？
0: 对呀，
1: 段子可乐不可乐？
0: 是啊，
1: 哎，不要拿母校给那个光环老外边说，没有意思，
0: 那没有意思。
1: 真的，因为我这么多年我在这个清华大学呀、啊。
0: 我说，
1: 很骄傲和自豪的。
0: 你歇一会儿好吧？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这么说，
1: 怎么了？
0: 就是，你现在已经不要脸到极致了，知道吗？
1: 还不要脸？
0: 原来还含蓄着说
1: 啊，
0: 现在直接就跟这喊了。
1: 本来是想含蓄着说的
0: 啊，
1: 一到这儿喷薄而出，您按耐住喷薄而出了。
0: 您最好把它全部收回来，
1: 收敛回去，
0: 哎，收敛回去，
1: 收敛回去
0: 啊！
1: 想说的是什么呢？
0: 什么呢？
1: 上这么多年学
0: 哦，
1: 应该把学校所学的知识
0: 怎么样啊？
1: 放在相声舞台上。
0: 说句实话，
1: 哎，这话是对的吧？
0: 嗯，
1: 应该把我所学的文学呀，
0: 嗯嗯，
1: 历史啊
0: 啊
1: 这方面的知识，
0: 嗯，
1: 跟大家普及普及。
0: 那太好了。
1: 所以今天呢，
0: 怎么样啊？
1: 跟大家讲讲这个
0: 嗯
1: 吃之诗方面的内容。
0: 你看，
1: 吃之诗、啊。
0: 行了，行了，行了，
1: 很有文学。
0: 你看这博士，我打断你，你知道吧？
1: 怎么了？你说
0: 你这就没意思了。
1: 怎么没意思？

0: 鹅肉啊？
1: 取象让我捉，褪毛用开水，然后上铁锅，铁锅炖大鹅。
0: 你这病好不了了，你知道吗？
1: 怎么了？
0: 不忌口啊，你是吧？
1: 你甭管，我爱吃的
0: 全是肉呢，怎么了？
1: 那你那意思？
0: 吃点素的，
1: 来点素的。
0: 素的有啊，
1: 素的行吗？
0: 夜雨剪春酒啊啊，新吹见黄粱。哦，什么意思啊？嗯。趁着夜了下雨了啊，晚上下雨了，嗯，把这韭菜，嗯，对着这个韭菜，应当把它割下来。哦，
1: 哎、对酒当歌嘛，
0: 啊，能不能不要有一句添一句的，行不行？
1: 不这么解释，
0: 不这么解释啊。哦、好好，
1: 这是吃菜是吧？
0: 吃素的也有，
1: 吃水果，
0: 吃日啖荔枝300颗。

0: 就问啊，啊，苏字怎么写？
1: 苏字还不好写吗？啊，苏字上面一个草字头，啊，下边一个办事的办，
0: 是是是，啊，这不简体吗？繁体的苏怎么写？
1: 繁体我也知道。

0: 粉条当家。
1: 哦，
0: 撸串啤酒烤鸡架。
1: 嗯，
0: 再拍一盘黄瓜。
1: 你瞧，
0: 来到天津吃嘛？
1: 到天津，
0: 包子、炸糕、麻花，
1: 好吃啊！
0: 大饼里边卷一切，
1: 怎么样呢？
0: 一顿我能吃仨，
1: 真不少吃。
0: 来到陕西吃仨？
1: 陕西。
0: 羊肉泡馍最佳，
1: 那好啊！
0: 再来一碗彪彪面，
1: 啊！
0: 陕西说话
1: 什么
0: 料子
1: 就是好，
0: 雷都欧的广州。
1: 哎，不是说到哪儿就用哪儿的话，你知道
0: 吗？啊，
1: 不用这么费劲，
0: 不用展示一下方言技巧吗？
1: 您就说普通话就
0: 行，说普通话就行了。
1: 哎，对
0: 啊，来到我们广州
1: 吃什么？
0: 那是逮啥吃啥
1: 啊！
0: 生猛海鲜、大龙虾，
1: 嗯，
0: 蝎子、蜈蚣、蚂蚱，
1: 哎呀，全吃啊！
0: 来到四川地区，
1: 到四川吃啥子喽？
0: 你看我不学，太有来劲了，你看吧。
1: 吃什么？
0: 那就讲究吃辣。
1: 对，
0: 鸳鸯火锅、钵钵鸡，
1: 嗯，
0: 肥肠、鸭肠、脑花。
1: 你别净说地方啊，
0: 啊，
1: 全国人民走到哪儿都吃的。
0: 全国过年
1: 哦。
0: 过年咱都回家，
1: 那是
0: 回家就喊我妈
1: 啊，
0: 问了一声吃点啥，就往床上一趴。
1: 哎，不管
0: 初一件件丰盛
1: 都好，
0: 朋友圈里都发。
1: 那可不，
0: 初二开始吃剩菜
1: 啊，
0: 一直吃到初八。
1: 哎，好，剩多少？
0: 哎，看看，
1: 哎，这是北京喜剧幽默大赛
0: 啊，
1: 您就说说北京人吃什么。
0: 北京，
1: 哎，
0: 北京天子脚下
1: 不错，
0: 爆肚涮肉烤鸭，
1: 哎，
0: 再来一碗炸酱面，
1: 嗯，
0: 就蒜，必须腊八，
1: 腊八蒜，
0: 嗯，还有很多小吃，
1: 小吃
0: 也是风味俱佳。
1: 快说说，
0: 卤煮、炒肝、炸灌肠，
1: 嗯，
0: 豆汁焦圈最大，
1: 多好啊！
0: 还有一种食品，
1: 又怎么呢？
0: 可称名扬万家，
1: 是吗？
0: 八百斤面大寿桃
1: 啊！
0: 废物点心是他。
1: 我
2: 老纪啊，
3: 嗯，
2: 我可听出毛病来了。
3: 这什么毛病啊？
2: 您一开始可说您要给大伙儿安排的都是传统相声啊，这吃之师是传统相声吗？
3: 不懂了吧？你得透过现象看本质。
2: 呵，
3: 这段相声中间的那个故事，那就是传统相声三吃鱼啊，结尾的底是传统相声西江月，穿个马甲你就不认识了吗？
2: 哦，明白了。你说他俩是甲鱼，
3: 我多咱说了。
4: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呀。
1: 大家好，我是运生。
0: 哎呀，我们这一期又要开始给大家聊一聊这个老字号了啊。
1: 是的，
0: 正所谓太阳下山，胃口上班。
1: 没错啊，
0: 我们老字号正青春的系列呢，给大家其实分享了很多很多我们在北京的一些好味道了。
1: 对，大家熟知的老字号，
0: 对，
1: 比如说
0: 东南顺啊，六必居，
1: 对，
0: 还有这个便宜坊，
1: 哎，全聚德，
0: 哎，还有非常非常多，
1: 太多了。
0: 也期待这个系列能够持续不断的下去，然后给大家更多带来这个老字号正经

0: 个开头的疑惑吧，因为大家如果一到北京来说吃这个烤肉，一上网搜索就会出现这个烤肉季呀、烤肉流啊、
1: 烤肉
0: 碗
1: 啊，
0: 你们是三兄弟吗？
1: 对，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是一家吗？
2: 咱们北京这个烤肉碗和烤肉季它不是一家。这个烤肉碗呢，它这个碗和季是姓氏。对，烤肉碗的老板创始人最早他姓碗。烤肉季的最早创始人的姓季。所以以这个姓氏来命名的。
1: 是。
2: 而且又有这个牛羊肉来分。本来都是炙子烤肉嘛。烤肉碗呢传统的就是这个最拿手的就是烤牛肉。咱们烤肉季呢就是烤羊肉。这两家还以这个牛羊肉来区分。其他的炙子还有制作手法上基本上都是相差不大。
1: 是。
2: 以这个姓氏和牛羊肉来区分。
1: 对。
2: 而且这个烤肉碗呢年代比咱们还要久远一点。
1: 对。也有从地理位置上来区分，有叫这个南碗北季。
2: 对。因为烤肉碗现在的位置是在南礼士路。其实它最早之前是在西单。在西单后来拆迁了以后，就是后来搬到这个南礼士路。所以它在以南城北城来分叫南碗北季。它在南城，咱们在北城。
0: 是。
2: 所以这么来叫。
0: 东城我们马上会有烤肉席还有烤肉张。
1: 对、
0: 啊。哦，原来
1: 是。但
0: 是
1: 我们做的可能是这个齐齐哈尔烤肉。
0: 来吧，回到刚刚说的这个点上，那个马大师给大家分享了，说是这个以姓氏来命名的这个品牌。那能不能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烤肉季的这个创始人是谁？
2: 烤肉季创始人叫季德彩
0: 啊，
2: 对，他最早是找烤肉季的创始人，而且最早呢，他就是在什刹海的河边，
0: 对，
2: 道光年间，荷
1: 花市场
0: 是吧？
2: 对，荷花市场道光年间，而且每年夏天，
0: 哦，
2: 只卖那几个月，六七八九这几个月夏天来，从北京通州来赶到这个什刹海，
1: 通州人。
2: 赶这个荷花市场、
0: 哦、
2: 所以来做这个烤肉。
1: 那时候没有六号线一号线挺累的。
0: 那他那会儿是摆摊吗？
2: 对，那时候就是一个小的食摊、在什刹海，在荷花市场，而且每年夏天摆。
1: 是、
0: 哦。
2: 其实正式有了店面以后是1927年。1927年季家人挣了钱以后，在现在烤肉季的原址上买了一间小的店面、然后才正式的搬到屋里边来。有了正式的座上叫烤肉季。
1: 对。而且这个季老板当年特别会做生意。我听这个坊间传闻，不知道真的假的、说当时这个荷花市场也可以说是、这个
0: 高手如云，
1: 对，再有就是顶流，就很多人都在这儿玩，所以人口很密集、所以他当时
2: 那个时候季家人老板就是主要就是一个口味上做的比较不错、还有就是从这个怎么说，那时候他有个外号叫季傻子嘛、
0: 为啥这么说啊？
2: 他做生意非常实在、就是足斤足两，而且口味又好、所以就是烤肉，对烤肉季的生意给了很大的帮助。那时候烤肉季的生意就非常红火。
1: 是，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季老板他是首用这个果木去烤这个肉，他好像
2: 其实他也是从一些别的地方学习来借鉴来的、
1: 对，
2: 其实从最早的饮食号上篇民工史里就有记载，每遇雪则暖室赏梅，吃炙羊肉，这是最早的记载，咱们都能找得到的，所以它也是从蒙古人那借鉴来的一种方式，然后改变成咱们北京的炙子烤肉，
1: 对，
2: 北京烤肉的一种制作方法。
1: 对，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时候就好像现在咱们北京夜市流量特别，人特别旺的时候，
2: 有点那个意思。
1: 对，但是你支起个烤肉摊子，同时这个肉香四溢，飘向远方，周围的人陆陆续续过来，就都会想尝一口，
2: 对，
1: 所以就很会做生意。
0: 原来是这样。哎，那有朋友可能也好奇了，这个烤肉季这个是1927年才正式定下来的，您刚也说了是吧？
2: 对。
0: 以前这名儿应该不叫烤肉季是不是？
2: 以前就是一个季的一个牌子，没有，就是一个、对，就也不像就是牌子吧，就是立了一块一个季字的一个小匾似的，然后就有那么一个小招牌。
1: 对。但是好像这100多年，将近小200年的时间里，都是在银锭桥，好像就这个地方
2: 没有挪过地方的老字号，就是一直就在这个原址，这么多年就没有动过。但是摊儿的时候稍微跟现在一个店面有一点距离，但是还是在这附近都不太远。但是有了店以后，到现在为止就没有搬过地方。
0: 哎，这真的非常厉害。如果大家但凡吃完这个烤肉，还去稍微上网搜索一下这些烤肉季的信息，你会发现它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有这个什么老舍先生啊，梅兰芳先生啊，马连良先生啊等等，都是当年都是这个烤肉季的常客。
1: 是，说是当年这个摄政王载沣都特别喜欢烤肉季、 但而且大家稍后啊，我们会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这个质子烤肉有两种吃法，很多朋友可能都知道，分为文吃跟

0: 午吃，但是我后来我看到有人说这个反而是我们很多这个文化名人和历史著名人物他不见得都喜欢文吃，也有一部分也很喜欢甩皮膀子。
1: 我说实话，我是到北京来吃过之后我才知道还分文吃和武吃的。
0: 嗯，
2: 我一直以为这不就是把它夹到筷子然后再进嘴里不就得了。
0: 我也不知道，我还以为武吃是怎么、哎、大家一起打着架抢着吃。
1: 您给大家说说这是个怎么个吃法，有什么意思的典故吗？
3: 其实武吃烤鸡原来咱们创业的时候说过，烤鸡最早是在什刹海河边，
1: 嗯，
3: 道光年间，
1: 那。

0: 咱们附近的淳王府，各种店，因为那个时候住着满清这些，他们比较多。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喜欢这踩着凳子吃烤肉这个方式，他们比较豪放嘛，
1: 比较过
2: 就是不喜欢坐着吃。
0: 那个时候还
1: 坐不住，
0: 封建社会，女士是不能出来这个
1: 哦，
0: 所以就没有说文吃这一说，是吧？所以就是，而且他们就比较豪放嘛，踩着凳子，甩开膀子，然后大碗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2: 啊。
0: 这个其实那些王爷喜欢这个方式，后来有了文痴以后呢，是有了店以后，有了店以后呢，有一些文人墨客，比如说他不喜欢这种太豪放的方式，怎么办呢？就是烤好了，厨师都烤好了，再配以之后有的，比如说清真特色菜，再切配一点，放到桌上，那叫文痴，而且烤上地的文痴呢，要做到一定要做到二楼靠窗，那个才有意境，而这个时候做是最好的，因为是二楼

0: 坐二楼叫银锭品味烤肉食，因为咱们这个窗户下边就是银锭桥，
1: 嗯，
0: 叫树里红莲映碧池，就是这个看着什刹海里的这个荷花，还有就是好似天仙楼上坐，
1: 嗯，
0: 酒阑人醉雨丝丝，说的是咱们文池的一个场景。
1: 哦，
0: 这个就是咱们烤肉季最有特色一个文池，一个舞池。
1: 是，
0: 其实舞池呢是最传统的。
1: 而且您说夏天能看到这个景色，能看到河景，之前我还看好像是刷这个小红书的时候有说，好像冬天的时候很多年前还能看到西山的雪景。
0: 冬天现在也可以。
1: 哦，现在也可以。
0: 在二楼的靠窗，如果天气好的话，其实也能看到西山。
1: 嗯，
0: 叫曾经有一首写的叫那个烤肉季烤肉一绝，就是写说的就是咱们烤肉季这个烤肉这个离还有这个银锭关山一景，
1: 嗯，
0: 烤肉季烤肉一绝，
1: 是
0: 说的是咱们这个一个是景色，一个是咱们的烤肉。
1: 对，所以您看这180年左右的这个时间，烤肉季的这个风景和我们的这个美食已经融为一体了。
0: 对吧
1: 你就是两二者是绝对不可以分割的。
0: 而且咱们舞池也有一个非景色是非常好的，是景舞池的窗户外边是后边是钟鼓楼，咱们可以直接看到钟楼和鼓楼。
1: 哦，
0: 那个是冬天非常好的一个景色，就是钟鼓楼上飘满了白雪，
1: 嗯，
0: 然后透了窗户，围着这个烧了柴火的炙子吃这烤肉，冬天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
1: 嗯，是。就在我们聊的时候，我们还看到这个有听众在跟我们进行互动啊。季外说的是，在烤肉季的大包间啊，先在外面闻吃，然后到屋里围着巨大的炙子舞吃，舞吃的条凳您可千万别坐，那是用来用脚来踩着的。
0: 一看这个就是吃过咱们老食客，肯定是吃过咱们烤肉季的。
1: 是我们还有这个哎呦，来自这个广西的听众，他说我现在我就正在听着咱们文艺广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广西的桂平的，是通过这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云听客户端，然后在北京的台搜到了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恭喜你发现了一档宝藏节目。他说我也想未来推荐一些我们南方的美食，但是如果您从南方过来来北京吃烤肉的话，我感觉炙子烤肉真的是要来品尝一下，就尤其是也可以来烤肉季来吃一下，一方面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炙子烤肉的魅力，另一方面也可以观赏一下咱们老北京的景色，一年四季都不一样，而且还能看到很多的这个历史古迹。但是我记得咱烤

0: 熟。
1: 嗯哼。
0: 是饭和任何一来，只要有一点常识，人都能烤熟。
1: 是，
0: 但是怎么把它烤好吃了，就是这个肉倒在炙子上面，什么时候该动的、该翻的，什么时候不该翻的。然后就是根据这个肉的这个肉质，然后水含水分的大小，比如说放些调料，比如说放姜汁，它水分大的那就肯定就少放一点，水分小就多放一点。这个还得根据平时这个厨师的这个经验来看这个肉的这个。这个肉的水分的大小，还有这个肉质的表面的温度，
1: 嗯，
0: 你像现在高科技了，有这个测温枪啊什么之类的。你像原来呢，我们就是没有的时候，就是时间短的就用手放在这儿，离咱们离一定距离、啊
1: 哦。我还以为是贴锅上烤手，不是？
0: 不会贴上，对。现在我们时间长，现在就是用眼睛一看，因为它会那质子表面一看，那个它有变化，时间长了，你观察有变化，就知道哪儿的温度可以烤肉，哪儿的温度不能烤肉。
1: 对。而且其实烤肉我觉得这个还真是一个挺有技术门槛的。我不知道琪琪每次跟朋友出去吃饭的时候，你是负责吃还是负责烤？
2: 我必然是负责吃的那个。
1: 我身边有一些宝藏朋友，就是他每次出去他都只负责烤、
2: 啊、
1: 就是他特别喜欢，是一位非常有爱心、
2: 啊、
1: 非常热心的服务意识极强的朋友、
2: 啊、
1: 所以我们吃饭都喜欢带着他。
2: 那下次也叫上我、
1: 对，我发现这样的朋友他不在饭桌上，我们自己去烤的时候、就是刚刚马老师说的，就是大家可能都会烤肉，但是还真是每个人烤的这个手法不一样。他有的人可能就烤过火了，就烤黑了，烤糊了，没法吃了、有的你烤了之后也是半生不熟的。这个还真是，你要是细琢磨的话，我感觉这个是很有技术含量的。对，而且每种肉可能水分啊什么的，这个肉质啊什么的都不一样，其实大有讲究。
0: 其实还看这咱们烤肉呢叫嫩老焦糊、尤其是午吃的时候，这是文吃您体现不到这几个口感，这个只能是午吃当中体现这个嫩老焦糊。
2: 也糊都糊了还行吗？
0: 北京叫泡糊，似糊非糊，但肉特别干、就吃起来像脆的那种。
2: 这
0: 但是不能真糊，
2: 这分寸不好把握呀。
1: 真糊就苦了。
0: 对，就是苦的，它不能苦。
1: 嗯，
0: 然后从开始吃嫩，然后随着时间长点老，然后有一点焦，到最后呢叫泡糊，似糊非糊、这个口感呢又像有的时候在尤其像有时候做一些电视台之类的节目用摄像机
2: 啊、
0: 我说就是你很难就是逐步的能呈现给大家这个从视观上直觉，有的比如说老跟嫩，
2: 嗯，
0: 就是不太好呈现，
2: 嗯，
0: 只能是自己去亲身体验，去怎么说呢，咱们去吃去尝、才能体会到这个肉的口感的变化。
1: 嗯，
0: 有的是用肉眼是不直接是非常难看出来的，不太好呈现。
1: 是刚才鸡歪还在说啊，烤成爆糊，且我觉得烤肉季的爆糊很出名。
2: 哎，
1: 它这个已经是一种技法了吗？
0: 对，它怎么是就是烤肉这个嫩老焦糊里的一个口味。比如说咱们还有怀中抱月，
2: 嗯，
0: 就是原来是用鸡蛋，现在创新的是用鸽子蛋。
1: 嗯，
0: 对，就那个肉里边然后打一个鸽子蛋，这个鸽子蛋呢就是蛋黄熟了，蛋清熟了，蛋黄不能熟，就是咱们北京说的这个糖心鸡蛋。
1: 嗯。
0: 然后用那个肉的温度跟这个蛋黄一拌，然后增加这个肉的复合性的一个口感。
1: 哦，它这个怀中抱月就是烤肉的时候在这个肉里面加了一个生的蛋，
2: 很形象。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是取一个怀中抱月的一个寓意。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这么一个寓意。而且8月15每年咱们都这个都专门卖的特别好。这个、
2: 啊、
1: 这部分是不是就可以算作是我们菜品上的创新了？
0: 这个是90年做的一个创新，
1: 哦、
0: 是用鸽子蛋，但是后来我们现在是又改，就是用最早是用鸡蛋。
1: 嗯，
0: 90年的时候，99年左右，然后我们现在呢就。这个稍微的改进了一点，用那个鸽子蛋。
1: 为啥用鸽子蛋？是口感更好吗？
0: 对，口感更好，而且它更好熟一点。
1: 哦，对，好控制。鸡蛋很大一只，
0: 对，
1: 打下去的鸽子蛋的话，可能不用等那么久。
0: 而且它营养价值比比鸡蛋也高很多。
1: 嗯，这个还真是个创新。
2: 对。
1: 哎，既然咱说到这个创新，我也想问，就是咱们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都是只卖烤肉吗？也会有一些别的这个特色菜品？
0: 嗯，其实从菜品上就是一些清真的特色菜，
1: 嗯，
0: 这个基本上各个清真店都是大差不差，都是这样。咱们烤肉的创新呢，主要就是，咱们原来烤肉只用后腿和上脑这两个部位，但是现在呢，比如说创新呢，有用这个羊的肋肩肉，然后加上咱们内蒙的这个沙葱，然后烤的一个，这算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创新，因为完全改变了咱们烤肉季最早的是用切的长刀切薄片。这个肉来烤制，现在呢就是我们创新做的就是这个用这个羊肋肩肉是一小块一小块的，但是现在反响也不错，顾客也觉得不错，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还有就是跟咱们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这个汉堡，烤肉汉堡， 这个是咱们最近这两年主推的一个，而且反响特别不错。

0: 狮子烤肉，
1: 嗯，
0: 而且里边呢再加一个怀中刚才说的那个怀中抱月，
1: 哦，
0: 一样都加在这个汉堡里边，
1: 哦，
0: 跟这个烤肉加在一起，
1: 是
0: 做的一个最新的创新。嗯，
1: 哦，哎，有朋友在分享说那个舞痴的那个劲儿哈，应该也是去尝试过的，
0: 嗯，
1: 而且还分享了说以前这大家怎么吃的这个过程，说就是一脚蹬在长条板凳上，还得肩搭白毛巾。
0: 现在也是这样
1: 说啊，说手拿一米多长的六道木筷子。自己围着炙子烤，这画面非常豪迈，你必须得去体验一下才知道有多豪迈。
2: 嗯，
0: 一米长的筷子，就是基本上我用那个厨师就是带着咱们烤那个，差不多能大概有一米左右。
1: 就其实
0: 咱
1: 自己吃
0: 的
1: 话，就有
0: 那不是也得有
1: 啊，也得很
0: 长，一尺多
1: 长
0: 吧？
1: 啊，
0: 一米没有一尺多长。
1: 哎，那应该像那个去成都、重庆吃火锅的时候，
2: 哦，那种长的这个筷子，
1: 那个筷子长度
0: 差不多。但是刚才那里边你说那客人肯定是吃过咱家的，
1: 哎，
0: 他知道叫六道木。
1: 哎，介绍一下，嗯，我正想问，
0: 我问你们俩知道什么叫六道木？
1: 嗯，
0: 六道木呢，北京附近山上也有，但是最多的应该是五台山、山西那边比较多。
1: 嗯，
0: 它是灌木的一种，它长出来是就六个棱，你转着数，它这个纹路就

0: 温度要达到280度左右才能烤肉。
1: 嗯，
0: 就是咱一般的木质呢，比如木质要软一点，在那木质上，在那质子上上摩擦时间长了，它会掉一些木屑。
1: 嗯，
0: 这个六道木的木质呢，它非常硬。
1: 嗯，
0: 它就不会掉，只会磨尖了，不会掉一些木屑。
1: 嗯，
0: 这样就不会影响烤肉的口感。
1: 啊，
0: 对，而且这六道木还可以车成手串儿。
2: 嗯，还可以盘。
0: 是硬木的一种，
1: 就有点像那个新疆那个。
0: 嗯，跟它还不太一样，
1: 红柳柳木那种烤串，
0: 对对，但是比它那木质要硬很多，对，
2: 比较耐烧，
0: 对，比较它主要耐高温，主要是，
1: 所以现在到店里是都能够尝试到这个舞池的体验的。
0: 您提前预定，因为咱们
2: 这个舞池得提前预定，
0: 只有这一个房间，
1: 哦，
0: 就是基本上您要提前预定的话，就肯定就能出。
1: 哎，那他对这个人数有要求吗？比如说我就一个人、两个人或一家三口人，我想去尝试一下，能尝试吗？
0: 嗯，咱们之前呢就是六分肉起烤，
1: 嗯
2: 嗯，
0: 因为呢我要预热，要烧这个天木的烧木柴，
1: 是
0: 预热40分钟到一个小时才能烤肉，
1: 哦，
0: 所以呢这个
2: 它是有成本
0: 高点，但是现在咱们做活动呢，就是一个人也可以，
2: 嗯。就是你能吃下六份肉就行，
1: 有点像拼团是吗？
0: 哎，对，就是我们就是想在以后的再慢慢的再恢复，就像以前那种像路边摊的那种形式，
2: 嗯，
0: 您随着吃，随着吃，
2: 嗯，
0: 随着吃完了随着走，
1: 嗯，
0: 对，
1: 像流水席那听起来，
0: 对对对，但是除非您预定的，就是大桌，就是10个人8个人也
1: 可以，啊，团建，
2: 对，
0: 只能是以这种，
1: 啊，
0: 或者是商务客景啊之类的，
1: 嗯，
0: 就是把这些散座跟这些来区分开，
1: 嗯，
0: 对，
2: 这还真是追溯本源的感觉。我记得我小时候第一次知道这个栀子烤肉是当年看这个周星驰的电影叫《武状元苏乞儿》，对，然后他有一个这个苏三父子被抄家之后，俩人一起去吃栀子烤肉，他就是还原了当时这个晚清时期的大家这栀子烤肉街边吃的这个文化，就是随吃随走，就我有空位我往那儿一坐，就可能对面人我不认识，
0: 对，
2: 我该吃我的，我点好我的吃，他吃我的，吃完就结完账走人。
0: 而且咱们也想慢慢的就还有也做成这种，但是只能有一个时间段来做这个，因为毕竟还有很多这个预定的客人，得把这个时间错开。
2: 是，
1: 明白。行，那咱们这一个时段先聊到这儿呗。我们待会儿进行小段广告和片花，在第二时段接着和您来揭秘一下这个栀子烤肉栀子的秘密。哎，为什么不是铁条？哦，为什么是这个铁条，不是那个铁板？有朋友发现了，对
2: 对
1: 对，还有选肉的一些讲究。我们进行小段的广告和片花，一会儿见啦。
2: 稍后见。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

0: 大家都知道养老住残卡能免费坐公交逛公园，但您知道吗？它充值后还能坐地铁呢。方法也很简单，在北京农商银行网点以及公交地铁的充值点都可以充值。注意哦，一定要先充值再使用。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关注一下高速路，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还有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北部路段，还有京开高速的出京方向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以上路段是车多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多多注意行车安全。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3，欢迎回来，依旧是陪伴您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大家好，我是运生。
0: 老字号正青春，这一站我们去到的是
1: 烤肉季。
0: 我们赶紧邀请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我们大管家，我们总经理鲁建伟，欢迎鲁总。
1: 欢迎鲁总。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我们也再次欢迎刚刚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多有趣的内容的我们的马帅，烤肉季烤羊肉制作技艺的第八代传承人马帅，马师傅，欢迎您。
1: 欢迎马师傅。
2: 大家好。
1: 嗯，
0: 刚刚前半个小时，其实我们给大家大概梳理了一下这个烤肉季啊、烤肉碗啊、烤肉流啊，到底有什么区别啊？
1: 对，
0: 他们。不是亲戚啊，就是各自以姓氏然后成立了这个品牌。
1: 对，包括他们烤的这个内容也有一些区别。
0: 哎，有什么区别呢？
1: 对，他们有的是烤羊肉出名，有的是烤牛肉出名，有的是在北边，有的是在南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问题。而且给大家说了一下这个文吃武

次抽丝剥茧的去聊一聊刚刚我提到的这个小的细节啊，因为有人说这个这个烤肉季的这个炙子很有意思，因为它不是一块这个完整的铁板，而是几十

0: 遇雪则暖食，赏梅吃炙羊肉，就是烤肉季的烤羊肉。
1: 哇，都是有出处的。
0: 对对对，
2: 是，我就发现好像跟咱烤肉季有关的这个诗词非常多。
0: 对，而且有一些名人墨客。

0: 哦，在这个客人您在自己家里不吃烤肉，您可以吃别的时候，它也能用。
1: 哦，
0: 对，然后搁在上边，烤肉还能滋滋响。对，这个是加热的一个方式，而且这个呢，里头我们把一些菜品也结合到那里头了，包括有一些传统的一些清真菜，它是需要一热抵三鲜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把元宝散丹、塔斯密，还有包括有一些像麻豆腐这种菜，我们都搁到这种盒里。
2: 嗯，
0: 然后你可以家里一块尝一尝。
2: 哦，
0: 然后让它到家里头，肯定能是保温作用，而且在保温的作用基础上，还能让它有一些现制现炒的那个味道。
2: 嗯，明白了。你看，朋友们不怕点外卖哈，当然更建议您去我们这个烤肉季的这个店里面去品尝一下，然后可以看看什刹海的风景，
3: 是看到这个文人墨宝，还能看这个风景，
2: 哎，
3: 还能赏景。
2: 哎，但如果您真的实在是时间有点紧迫，啊，
3: 嗯，
2: 咱点一点外卖
3: 也不是不行，
2: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你看刚刚有了这个秘密武器，包括保温的材料，包括这个外包装，都是有一些他们的小巧思在的。
3: 嗯，
2: 既然有这个经常去吃烤肉的朋友，也有第一次去吃的朋友们，可能要给大家分享和推荐一下，如果第一次去吃的话，应该怎么选肉，以及点哪些菜。有朋友因为提到了说吃烤肉最怕两件事，一个是膻，第二个是柴。
0: 嗯，
2: 所以咱们烤肉季的羊肉据说是有这个专门的供应的这个供应链，
3: 嗯，
2: 然后这羊有什么特点啊？
0: 对对，
2: 选的是啥羊啊？行，
0: 我们传承人马师傅然后给说说，
2: 分享分享吧。
4: 嗯，咱们一般用的都是内蒙的羔羊
2: 啊，
4: 那现在也添了新的品种，还有宁夏的滩羊，
2: 嗯，
4: 这两个品种，
2: 嗯，
4: 而且肉呢就两个部位，它是羊肉的后腿儿和羊肉的上脑，
2: 嗯。哎呦，
4: 它这个肉质呢，其实要说膻，刚才介绍了质子了，它有这个果木的香气，
2: 嗯，
4: 果木那个烟气能熏到里边，
2: 嗯，
4: 它就能减少这个羊肉是这个膻味，会减少的很小很小，
2: 哦，会减轻，
3: 嗯。
4: 对，而且咱们呢肉的切质呢也很薄。
3: 对，
4: 就是咱们用长刀切，
3: 嗯，
4: 就是可因为涮肉店用的是一样的刀，也是长刀，
2: 嗯，
4: 而且呢，咱们切的薄厚呢非常薄，举起来要透亮，
3: 嗯，
4: 这个是咱们切着标切制的一个标准，
3: 对，
4: 所以就是腌制完了，咱们烤的时候，就是基本上还有烤的时候再怎么烤，而且是这个什么时候该动，什么时候不该动，这个汁水，
2: 嗯，
4: 怎么让它烤出来，再给它烤回到肉里边，再裹在肉里边，
2: 嗯，嗯，
4: 所以它这个也是减小这个膻味，肉膻味的一个小的技巧在里边，
3: 哦。那第一次去吃的话，会有咱们的工作人员跟大家培训一下这个该怎么烤吗？感觉这个好像跟我们生活中吃到的烤肉不太一样。
4: 咱们要是午吃的话，会有厨师在一边带着，
2: 哦，应该不会我们自己烤，应该，
4: 对对对，
2: 嗯，
4: 就午吃的话一般都是您去一次也好，或者去很多次也好，
2: 嗯，
4: 都会有一个厨师辅助带着你。
2: 对对 对， 对，
3: 对，要文吃的话，因为已经是烤好给您端上了，
4: 对
2: 对
3: 对，
2: 对，
3: 所以
4: 然后午吃的话就是然后像我们厨师再给您介绍一下这个烤肉季的，比如说历史啊，
2: 嗯，
4: 特点呀，啊，
2: 嗯，
4: 就包括刚才咱们聊的这一些，
2: 嗯，
4: 都会给客人介绍
2: 啊，哦。您刚刚说的是这个膻味儿，可能就是由这个果木啊，包括这个铁条啊什么的，哎，对
4: 对
2: 对，可能会让它减轻一点。那这个柴呢，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后腿和这个上脑这几个部位，就本身就会
4: 这两个部位都是肥瘦相间的
2: 啊，
4: 哦。因为咱们平时选肉的时候，会把一些筋，
2: 嗯，
4: 或者一些淋巴之类的去给它选掉
2: 啊，
4: 哦，然后呢，就是选这个。这个肥瘦相间的肉，
2: 嗯，
4: 所以烤出来它肯定是不会是柴的，
2: 嗯，哎，那这中国这么多羊，为什么就选了这个内蒙的羔羊、宁夏的滩羊？
4: 啊，因为这个咱们之前都试过很多种，因为咱们这个宁夏滩羊是后来引进的一个品种，
2: 啊，
3: 嗯，
4: 咱最早呢还是用内蒙羊，因为北京最早讲究就是吃口外的羊肉，
3: 嗯，
4: 在北京无论是涮羊肉还是其他的肉，
2: 嗯，
4: 吃羊肉就讲究口外的，
2: 嗯，
4: 所以呢，咱们内蒙的这个羊肉呢，它有自己的特点，因为草地羊嘛，
2: 嗯，
4: 它本身膻味它就是比较小的，
3: 嗯，
4: 所以吃起来也是口感也是非常好的，
2: 嗯，
3: 是。再有一个，您刚才说这个切肉。

0: 用的这个原料里头，把这个菜品再开发到其他的一些清真的一些菜品里啊，不光是烤肉，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然后后边就会呈现出来。
1: 嗯，
2: 是
1: 不是大家听完已经有点馋了？
2: 哎，
0: 非常希望大家能学。
2: 很饿呀，
0: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也是暑期的一个旺季。
2: 对，
0: 其实现在来说的话，来什刹海旅游
2: 的
0: 人特别多。而且年轻人特别多，我们在这个上面也是非常重视现在的有一些年轻化的一些方式，老字号要走年轻化路线，
1: 是吗？
2: 是
1: 很符合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吧？
0: 现在做对，然后不管是他到店里来，然后我们有一些包括这个打卡的方式，然后还有呢，就是你也可以去尝尝午吃，
1: 嗯，
0: 如果午吃您觉得可能不太和您这个现在热的温度不一样，您可以到船上去体验。
1: 哇，
0: 什刹海的船上我们也有这个送餐的服务。
1: 行，我们稍后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个上船送餐的这个服务是体验如何啊？
2: 用餐场景。
1: 对对对，如果大家听到今天这个烤肉季的内容呢，觉得非常非常不错，也欢迎大家一直去烤肉季去品尝和体验一下。
2: 嗯，
1: 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还带来了一个加餐的消息。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派出了我们的苗珊珊同学去参加了爱听溯源的活动，给大家扒了扒不少好东西，而且据说他在库房混了好多天。
2: 是，
1: 我们来连线一下，听听他又给大家扒到了什么好东西，好不好 ？Hello。
3: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辛苦了。你在哪儿呢？
3: 我现在其实在广东最大的一个全国最大的玉石集散地，然后也是佛山旁边的平洲。刚才我可听见你们聊羊尾尖了啊，
1: 是
3: 的，你说我馋得够呛，但是不好意思，我在广东吃的还不错。
1: 哎呀，这分享的太多了，是不是？这次给大家挖到什么宝了？
3: 真的，说实话，这一次我主要参加的活动，就是因为我们爱听定期联合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其实做了很多八七六快乐市集，
1: 嗯，
3: 给大家分享好物嘛。然后定期还会让我们主持人去所有这些好物的源头，去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嗯，
3: 然后包括曾经我们去发货地呀，这次我就去到了全国最大的一个玉石分销地，然后而且很多的老工匠、老匠人都在这儿现场切割。昨天我就去了工作坊，看了老师傅用几十年的经验浓缩为用自己的一条线做线割来现场割玉石，然后我就眼看着说，我的天哪，这一大块玉石能结出多少块镯子？
1: 哎呀，
3: 而且你知道吗，在这个集散地你才发现，虽说和田玉啊，中国最大的产地在新疆，
1: 嗯，
3: 但那是产地，如果咱们就是 C 端，咱们想买的话，
1: 嗯，
3: 首先要找到好的匠人，还有就是批发的价格，对不对？
1: 对，
3: 所以其实广东是玉石的一个最大的集散地和批发地。到了这儿，我一看，我的天哪，什么俄罗斯的碧玉啊，新疆的和田玉啊，羊脂玉啊，还有青玉啊，白玉啊，水料、山料、山水料啊，籽儿料、带糖色，应有尽有。关键是我们好多听众朋友还可以加入到我们文艺广播的一个听众群，一块在群里面抢低价。
1: 嗯，
3: 这次跟大家说说，平常八七六快乐市集都是让大家回复关键词直接秒杀，对吧？但是为什么这次要进群？因为量太少，不够抢的，所以先到先得。想进到我们的群，今天第一天您肯定已经差不多快是这怎么错失了吧？明天还有一天的机会进群抢抢最后的尾货。
2: 嗯，
3: 我们进群的方式就是登录北京回复玉这一个字儿就行了，回复玉，大家会看到有福利官的二维码，咱们扫完了码，要么您直接进群，要不让福利官把您拽进群。然后另外别忘了，今天我们好几位听众朋友现场买完玉才发现忘了领券了，进群的时候管福利官一定要300块钱的券儿，咱们无论买什么东西，咱们捡点是点，对吧？就是薅羊毛嘛，薅到底。
2: 嗯，
1: 对。你看看，
2: 刚刚我看这个苗珊姐已经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晒出自己珠光宝气的一面了。
1: 我已经分享给聊天室了，
2: 手上全都是漂亮的这个这个玉制品，看着真的是让人心动。
3: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卡已刷爆。我跟你说，后面
2: 卡已刷爆，
3: 后面只能给听众看，自己我已经看不了了，没有额度了。
2: 哎，是，
1: 我觉得也要跟各位朋友们要真的是非常非常真心的去分享一下。既然我们的苗珊珊同学出场了，就一定会给大家带来硬货，而且是有超大优惠、要超大这种折扣的。就按他刚刚说的一样，如果您对这个感兴趣，而且想多多的了解一下的话，赶紧登录一下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这个"玉"，
2: 是的，
1: 就能够了解到刚刚苗珊珊说的这个 内容这个产品，
2: 因为我看好多有这个我们的听众他是在我们的吃喝公众号上来回复玉的 啊，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是在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玉，就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社群。
1: 对，
2: 一方面可以看一看这个这个性价比极高的这个好物，同时还可以领价值300元的一个专属优惠券包，可以在薅波羊毛。
1: 对对对对对，来吧，我们
3: 提醒大家一下，就刚才呢有一个特别漂亮的杨枝玉，因为我已经下手了，因为就这一个，你们也别跟我抢了。但是好事呢，但是好事的是我已经抢没了。
2: 这是好事，
3: 卡已经刷爆，买了这个别的也就买不了了。
2: 好，大家听到了吗？
3: 其他的羊毛就可以静待其他朋友来薅了。
1: 行，我把你刚刚跟我们分享这照片，我发给大家，大家的这个广告间隙还可以再好好的寻觅寻觅。然后有任何关于玉的问题，可以现在及时的跟我们留言互动，让珊珊在当地再给大家现场寻觅挖一挖宝。我们在待会儿的这个第四时段还会连线一下我们的刘珊珊，看看现场有哪些有趣的宝贝、有趣的故事和大家分享，好不好？
3: 那个1999的戒指，别忘让大家看看。
1: 哎呀，我已经发过去了，
2: 发完了，珊姐。
1: 好吧，
3: 咱们相约下次连线是18:20啊。
1: 啊，对对对，可以，大家静候一下，好吧？我们稍微，
3: 我还在库房啊。
1: 好，我们稍微进行小段的广告和片，我们第三时段接着和大家聊，一会儿见啦。
3: 好，稍后见。
4: 快把酒满上，干了这杯，大声歌唱，好。

时间来到了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大部分地区的雨量都不大，房山、大兴、通州、平谷等区呢局地相对明显，雷雨时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02，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建国路的西向东，京通快速的四惠桥到高碑店桥西向东方向，还有莲石东路的东西双向，德外大街的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是车多，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多多注意行车安全。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豪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豪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1: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2: 详询建豪95533。

0: 18:04第三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依旧陪伴着各位。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大家好，我是运生。
0: 老字号正青春，这一站我们带您去到的是
1: 烤肉季。
0: 我们一起看看烤肉季有哪些老味道是值得品尝的。当然，迎合现在的市场环境，还有受众的需求，他们有哪些青春蝶变的地方？
1: 是的。
0: 那在此之前呢，也特别期待大家能够根据我们的节目内容，去到烤肉季一的打卡，去赏一赏、

有果味道的绿豆糕，五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淇淋都能够在现场品尝。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即刻购票锁定观展。

0: 今天的话题，老字号正青春，这一站我们来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好不好？
1: 是的，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二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烤肉季总经理陆建伟，欢迎陆总，
0: 欢迎。
1: 以及我们的烤肉季非物质文化遗产第八代传承人马帅，欢迎马老师。
2: 大家好。
0: 嗯，我们赶紧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因为刚刚在结尾的时候，我们的鲁经理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说坐船也能吃咱们的烤肉季，这是怎么能够预约，还是怎么能够吃到，怎么个吃法？
2: 现在来说的话，就是您可以直接到什刹海的前海四个码头任意一个码头，然后直接去点烤肉季的餐，然后他就可以给您直接拿到船上。您如果您要觉得不方便的话，您可以直接到店里来，我们有一条路。

0: 现在有一个服务，就是每年到了年饭这天给大家拍一个全家福，有的连续十几年已经到这儿，每年都要拍一张。
1: 哇，
0: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到了我们一个整年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些只要客人同意，我们就把它展示出来，然后给大家看一看。其实现在到店里你也可以看得到。
2: 嗯，我就感觉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一个店铺。
0: 老字号的回头客是非常多的，
1: 嗯，
0: 尤其是烤肉季，尤其是他现在虽然在这个景区里，但是很多的一些老客人真正到逢年过节的时候还能选择到烤肉季来，然后用这个餐，然后追一下过去，尤其是对着他这个菜品，对着外边的景色，然后说一些那时候的故事，也挺好玩的。
1: 嗯，
2: 是。
1: 所以相对而言，现在的年轻人还是比较买账的。
0: 对，而且他们来到这种店里，也希望尝一些传统的一些菜品。
1: 嗯。
0: 然后这些菜品不会说话，但是我们的服务人员会把这个菜品完整的介绍给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尤其是有一些特色菜品，像麻豆腐。
1: 嗯。
0: 然后像这个塔斯蜜。
1: 嗯。
0: 为什么叫塔斯蜜？其实这个就是当时慈禧在木兰围场吃的时候。时候一个羊肉加上一个

0: 其实麻豆和豆汁儿，其实他们俩是一个原料。啊，对，然后麻豆就是豆汁酿，
1: 真的吗？我不能接受
0: 豆
1: 汁，
0: 就
1: 是、
0: 豆酿，
1: 但是我能接受它。
0: 然后剩下那个汁儿，然后做成那个麻豆。
1: 哦、
0: 你可以夹着麻豆，可以夹着一个好吃的芝麻烧饼，
1: 哦、
0: 然后豆汁儿就可以配着一个焦圈儿。
1: 嗯，
0: 其实这个
1: 是
0: 我们店里的一些小吃。
2: 哦、对，
1: 对，
2: 尤其是咱这个芝麻烧饼，好像还是这个中华名小吃之一。
0: 对，对，因为它这个烙制过程，包括我们现在打就是打山的手法，还有包括这个发面的，就是和面的手法。就是纯传统手艺，
2: 嗯、
0: 传统工艺没有变化、
1: 哦，
0: 然后必须达到26到28层纸、
1: 哦，
0: 就是它那个层级要达到那儿、
1: 哦。
0: 然后甩山子必须是人手工的甩，然后让空气进去，
1: 嗯，
0: 这样的话它吃起来更脆，
1: 嗯，
0: 然后层次感更好，
1: 嗯，
0: 然后麻酱味更浓，
1: 嗯
0: 啊，这个配羊肉，还有包括配麻豆腐，还有一些清真大饼都比较好吃，
2: 嗯，
0: 白口也可以尝尝。
1: 18:17了。就是因为我是个酷爱吃面食的人，
2: 对，碳水，
1: 我可以干口吃烧饼，吃好几个。
0: 好，那就希望
2: 对，我也特别喜欢吃芝麻。
0: 到店里了，然后有空的话，然后去尝一尝我们的芝麻烧饼。
2: 对
1: 对对对，
2: 尤其北京芝麻烧饼，我第一次，我记得我印象中第一次吃北京的芝麻烧饼，应该是04年不05年，那时候我还很小。
1: 嗯，
2: 对，那时候我是在东北长大，就感觉那时候跟我们东北这很多烙大饼啊完全不一样。你别看它小小的，但是它这个很有口感，很有嚼劲。
1: 对，
2: 吃起来很香。
0: 同时，然后再蘸。那个芝麻都是有讲究的，
2: 对，
0: 然后它能让这个酥皮，然后包括吃起来更酥脆，
2: 嗯，
0: 然后嚼起来。

0: 哎，
1: 所以咱这也有豆汁吗？
2: 有有有，我们也有
0: 肯定的。
2: 对，因为豆汁和豆和麻豆腐是一
0: 体的，
2: 都是用一个原料，用一个原料。
0: 对、哎、对对对对。哎，为什么刚刚说这个年轻人感觉还是挺买账的？除了像这个能够坐船吃咱们的烤肉季、嗯，我在网上还查到一些相关的资料，说还推出了烤三串。
2: 对、
1: 嗯，
0: 这是个迷你串吗？
2: 对，它是一个我们现在把这个现在窗口卖的一个羊肉串、
0: 嗯、
2: 然后还有一个鸡肉串和一个鸭肉串做的一个组合、
0: 嗯、
2: 它是一个炸货来的、
0: 哦、
2: 然后拌上一个我们自己芝麻羊肉的一个料、
0: 嗯、
2: 然后您可以这个就是适合这个外卖的手拿食、
0: 嗯、
2: 然后您拿一个小盒然后直接盛，然后有几个串、
0: 嗯、
2: 然后包括我们现在做这个羊肋尖，后边我们也会提供一个就是现在的一个串串香的一个涮品，
0: 这
2: 样的话您更喜欢吃辣吗？
0: 哎，
2: 然后就是这种变化，我们会用一个原料然后把它变化成几个菜，其实这就是老灶的一个精髓所在、
1: 嗯、
0: 就是核心是不变的，但是呈现的方式和形式是在不断的升级的。
2: 对,
1: 对,
2: 对，而且适应现在的这个群体、
0: 啊、
1: 对，而且
0: 就有点像年轻人喜欢撸串的那习惯，
1: 是
0: 吧。
1: 而且我感觉咱这个外卖档口好神奇，他能吃到好多就是以往店里吃不到的东西。
0: 这就是
2: 去看，因为我们很尤其是我们在烟台斜街的这个外卖窗口、
1: 嗯、
2: 我们的呈现制作过程都是呈现出来的，包括后边的
0: 透明的，
1: 嗯，明厨明灶、
0: 啊、
1: 嗯、
2: 啊、
0: 你看
2: 对
0: 这肉吧，能小分化还能像零食一样，
1: 嗯，
0: 它卖的应该挺好吧。
2: 对，现在来说的话，这个尤其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外摆的一些那个方式，包括我们有一些摊儿啊，包括拿着这烤肉炙子，我们做了一个、
0: 嗯、
2: 仿制了一个烤肉炙子，然后就是我们这个方式、嗯、拿出去上一些现在有一些旅游景点，
0: 嗯，
2: 然后包括有一些集市庙会，
0: 嗯，
2: 我们都去做这种那个展示，
0: 嗯，
2: 啊，销售尤其是年轻人非常喜欢，尤其是烤肉汉堡，
1: 嗯，
0: 行，
2: 这是我们没想到的一点，在这上我们可能后期还要做一些升级，
0: 嗯。我觉得这个有时候说时尚是个轮回，包括这个吃传统的味道，
1: 嗯，
0: 它也是好像是分阶段的，
1: 是
0: 你不同的年龄段你对同一道食物的品尝的体验也是不一样的。是吃上面啊，我们现在苗珊珊同学又开始接进来了电话。这个一般说买玉啊确实是家里的这个长辈啊或者说爸妈呀，我感觉他们是更偏好的多一点点的，但是现在年轻人对于玉其实也有了很多自己的理解和认知，包括有自己的一些喜好程度，所以我们也再次欢迎苗珊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一次去捞到了什么好玉、嗯、有年轻人喜欢的样式吗？
3: Hello Hello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苗珊啊。哎，其实你刚才说这个老年人喜欢玉，这个我个人不太认同，因为毕竟我手上和田玉，
0: 对不起，
1: 无差别刮到了山姐。
0: 大家一定要看发的那图片啊，那山总
1: 太漂亮了，
0: 那胳膊上那串可多了，
1: 珠光宝气，看着非常贵气。
3: 是

0: 为什么玉在这个时代有这个时代去喜欢玉？关键呢，在众多的玉的品种当中，和田玉是我们中国自产玉。
1: 嗯，
0: 你看古代的关于这个玉的描述，所有优美的文字都是描述和田玉的。
1: 嗯，
0: 翡翠再美，那它是缅甸的，对吧？
2: 嗯，
0: 咱们中国古人就是温润如玉，对吧？翩翩公子特别的温柔柔和，表达他像玉一样，然后再加上咱们知道皇上人家玉鞋，那绝对是和田玉。
1: 是的，
0: 所以和田玉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中国人来说应该更加了解。
1: 嗯，
0: 那新时代的和田玉，无论是年轻姑娘喜欢的这个手镯，它可以有平安镯、贵妃镯，然后薄薄的贴合你肌肤的设计，也可以有各种手串，手串里添加其中比如说有猫眼儿，或者我刚才在库房里看到有沉香这种设计。
1: 哦，
0: 这样你不，对吧，你不沾手串，
2: 嗯，
0: 你睡觉的时候一阵一阵的沉香的味道可能会帮你入眠，会让你冷静下来。总之呢，现在的这个手串虽然是串，但是呢穿插不同的颜色和不同的质地还有不同的玉，也会有不同的功效。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不能拘泥于说玉属于老年人，在各个年龄段你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包括小朋友。
1: 嗯，
0: 很多家长希望小朋友有一些快快成长健康的这种好的寓意，可以给小朋友买一个小吊坠啊，小玉牌呀，啊，包括很多年轻父母喜欢不那么复杂的雕工，就是特别简单的甚至上面什么都没有的平安无事牌，也是非常好的寓意。大家可能会

0: 们一抢这几个就没了，现在在下一批，所以完全不能用，让平常咱们八七六快乐市集大家一抢好几百上千的货品实在没有那么多，所以呢就是限量的给大家每一款展示一下，哇抢没了，今天一天大概有20多个品已经没了，然后其中也包括我刷爆卡的一个特别漂亮的羊皮玉手链，总之没看见的您也就没看见了、
1: 啊、
0: 您在之前可以看到全新的货品也是不错的选择、
2: 嗯、
0: 给大家简单普及一下，如果不知道怎么选，大家可以从两个方向入手，第一个方向就是喜欢白白浅色的，夏天尤其适合就是新疆我们的这个羊脂白玉，那如果说你想有一点颜色，如果你穿的比较素想要点颜色，一定要闭眼冲鹅臂，就俄罗斯的碧玉的料子，这是非常好的。然后呢鹅臂那个颜色其实跟翡翠比起来，翡翠是那种水水的，但它呢就更加绿，那个颜色非常正，所以我个人其实更喜欢和田玉，所以大家进群了之后针对性的了解自己的需求，别像我一样刷爆卡才知道哟，真正想买的可能还没开始买就买了一堆不一定是最开始预期要买的东西。
2: 嗯，
1: 你看看姚珊珊做了多少的功课、
2: 哦、对，
1: 就是为了给大家真的是挖到真货真价实的好东西。
2: 嗯，
1: 而且这一次折扣的力度是不是也很大、
0: 哦、非常大，比如说我刚才在那个群里不给你们分享了好几个，
1: 嗯、
0: 我刚才给你们拍完的第一个那个碧玉的那个链子已经没有了、
2: 哦、
0: 没有，
2: 这么快，
0: 兄弟台的其他主持人抢了，就是都没有到听众手里，就我们可能自己就先抢了。比如说像有所有的项链，今天明天两天清库存，基本上都是4000-6000以上的都在1000多-2000多就卖了，甚至今天有好多的耳钉啊戒指啊，平常可能卖1099-1599的，今天都2999-3999就卖了。
2: 哎呀，我很喜欢戒指，
1: 赶紧进群吧，
2: 赶紧进群，
0: 我一会儿给你看个翻针。
1: 哎呀，
2: 饿嘞，
1: 来吧来吧，如果大家对于我们苗珊珊说的这个玉有这个兴趣的，赶紧关注一下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这个
2: 玉
1: 就可以了，好吧、你看我们同事是真的去到源头去看去问去把关、目的就一个，帮咱们这个把好关，让大家也吃得明白买得放心，后续应该也有什么吃的方面的，因为之前我记得苗珊珊就去溯源过什么螃蟹，对不对？
0: 哎，我跟你说，从库房我找出去了。我跟你说，我的潮汕牛肉火锅已经安排上了。
1: 你看看，
2: 回来我们再聊一期潮汕吧、
1: 哎。大家一定要真的。
0: 对对对，是我刚才听见烤肉季了、我跟您说烤肉季的大哥，我可是每年都要在后海划着船吃烤肉季的烤肉的。
1: 待会儿我必须转达一下你的喜爱，好吧？大家赶紧关注一下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

0: 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豪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豪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1: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2: 详询建豪95533。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1: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1: 没问题。
2: 我是七七，
3: 我是卢迪，
2: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2: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1: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就是有的差异上，有的师傅可能他自己口是偏重一点，他可能研究和装的稍微多一点，
1: 嗯，
0: 就是怎么总会有一些差异化。但是从那时候后来我们就做成叫量化标准化，把所有需要的料汁按一定的比例，
1: 嗯，
0: 全都对成一起，
1: 嗯，
0: 然后每一份肉你只需要放多少克汁就可以了。
1: 哦，
0: 所以
1: 这个
0: 它的口味能保证你什么时候去吃什么时候永远是这一个口味。
2: 对，
0: 所以刚开始也是老师傅不认可嘛，老师傅就是觉得这个就是
1: 啊不行，
0: 你这个不对啊，你这全是你这个不每个老师傅都有每个老师傅自己
2: 的对自己的独到之处，
0: 对他有的独到建筑，然后所以他就认为那个时候这是我们阻力最大的一点
2: 邪修，
0: 只能是慢慢的一点的去沟通，
2: 嗯，
0: 但是呢后来老师傅也是还是这件事情做成了以后还是最后也还是比较认可的，
2: 嗯，
0: 因为这传承嘛，
2: 嗯，
0: 是吧，他不可能说有的人可能包括我现在包括带徒弟什么的，或者我师傅教我的时候，
1: 嗯，
0: 有这个统一的比较这个汁料的配比，所以你就永远是这一个口味，
2: 对，
0: 对，你从口味这传承这一方面来说，我们也是做了。这算一个进步吧，也算是，
2: 嗯，对。而且我觉得任何菜品它一旦标准化量化之后，它这个品控肯定是得到保证的。对，
3: 其实从这个来说的话，就是标准化它不是说就千篇一律了，
2: 嗯，
3: 而是说

0: 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
1: 哦，
0: 现在感同身受。
1: 嗯，
0: 我们那时候学徒的时候是偷着学。
1: 嗯嗯，
0: 那个时候的老师，我他是不会是去
2: 主动告诉你，
0: 对，
2: 或者说我总看影视剧，他
1: 教会徒弟，
2: 对，他会留一手，
0: 但是他也不是说刻意的去那样。

0: 业。
1: 嚯！
0: 时间安排的非常好，也非常的自律。每次自己就是带个那个运动相机什么的，就出去买菜。
1: 哦，我也刷到他了，我也刷到我
0: 那个摊主都能认识了，又来买菜了。
1: 是不是一个东北小孩？
0: 对
1: 啊，对，就是他，就是他。
0: 啊，我觉得很好哎，
1: 嗯，
0: 这对于培养小孩子的各种性格和各种这种能力非常非常有帮助。
2: 对，所以就是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对于传统技艺上的一些传承，
0: 嗯，
2: 他可能认知跟那个就是早几个时代或者像马帅他们还有他师傅之前的那个时代里认知是不一样的，
1: 嗯，
2: 所以他可能希望更多的是在快乐之中然后去学的吉他。
0: 是，
2: 尤其是这个现在就是干的这个工作，他可能其实所有的工作都是一个比较枯燥乏味的，
0: 对，
2: 但是从中怎么去寻找快乐，
1: 嗯，
2: 这也其实我们作为老字号的话也是一个探索方式，它是技艺传承的一个技术。
1: 对，
2: 嗯，你让一个年轻人怎么去喜欢这个技术，
0: 嗯，
2: 那我们觉得就是现在也可以通过一些官方的一些方式，包括我们说刚才一些志愿者的方式，
1: 是，
2: 然后还有包括我们有一些校园招募的方式，让一些真正有一些技艺还有喜欢这些这些技术还有这些方式还有包括就是包括厨师的这个工作的一些年轻人进到我们这些来，然后让他们去选择。
1: 对，需要给这样的。
2: 对，然后再有一个，我们也通过这个方式改善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现在的一些这个制作环境。
0: 哦，
2: 其实这个现在很多烤肉的我们环境现在都已经是明档了。
0: 啊，
2: 对，就是能看得到，然后您从外边也能看得到，
0: 嗯，
2: 环境可能比原来要好得多了。
0: 嗯
2: 啊，但是现在来说的话，毕竟它是国柴，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些保留进去，然后把一些现代的一些这个厨师的一些，包括厨艺，还有包括厨灶的一些方式都要加入到这个传统技艺之中，
0: 嗯，
2: 这也是我们后边要做的工作。
0: 嗯，
1: 是。
0: 就不管怎么样吧，我就是觉得跟刚刚那个鲁经理说的一样，其实任何工作它都是有这个相对枯燥和就是无聊的这个时刻的。
1: 嗯，
0: 大家可能需要从中了解到一个道理，就是简单的事情我们重复做，重复的事情我们坚持做，坚持的事情我们找点乐子，
2: 嗯，
0: 快乐做，其实一切结果就会自现了。
2: 对，记忆里头嘛，耐得住寂寞，抵得住困难。
0: 啊，对对对对对，
2: 那就能成事。
1: 对，就在咱们说的时候，毛毛的宅女还在说啊，我一直都认为一定要认真对待一个热爱做饭且还做得很好的人，因为他觉得所有做饭做得好吃的朋友都是正能量满满的人。
2: 所以我们的真的，我们烤肉记忆的厨师，还有包括我们的服务人员，都在这上都是在快乐的工作。
0: 嗯，对，
1: 还真是有的时候这个大厨老师的这个心情是很重要的。
2: 对，没错。
1: 虽然说做的这个工序可能每次都差不多，但是如果他心情好和心情不好，
0: 嗯，
1: 你会发现他炒出这个菜完全不一样。
0: 哎呀，真是。
1: 对。
0: 哎呀，反正不管怎么样吧，这个东西一定是个好东西，
1: 嗯，
0: 就是还是非常欢迎大家，就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喜欢这个技艺和喜欢这个厨师这个领域的朋友们，都能够多花一点时间和精力去听一听，瞧一瞧，看一看，学一学。
2: 嗯，
0: 哎，没准儿就是哎，干着干着觉得哎，真有点路子，或者觉得哎，真不错，真有劲儿。
1: 是，
0: 很多东西都是尝试着出来的嘛。你要总想，那全部都是问题，想不出来答案。
2: 也特别希望就是。

0: 它这个味道。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对。
1: 嗯，
2: 对，我还看到这个齐阳阳说他说到烤肉啊，会比较喜欢吃这个酸菜五花肉，会特别好吃。
1: 哦，
2: 我们后续也会有一些类似的，就以前是不是没有酸菜之类的，现在有。
0: 对， 对，现在来说的话，我们后期还是保在炙子烤肉这上，我们还是想把它作为一个传统的记忆方式。
2: 嗯，
0: 然后创新的话，我们这些品类的和产品类的，
1: 嗯，
0: 比如像烤肉汉堡，但是我们在传统之中，然后加入一些创新方式。
2: 嗯，
0: 有一些在炙烤方式上，我们再去考虑烤梁，还有一些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辅料，还有包括一些原材料，然后进入。
1: 嗯，
0: 那其实这个后期的话，我们在比如说在不同场景之下，我们可能对应的一些不同原料的一些烤制方式。不是，因为在店里的话，烤肉季就是以烤羊肉为主。
2: 嗯，
0: 所以这个传统我们是不会变的。
2: 对，
0: 然后在其他场景，比如我们去外摆，然后我们到社区里，
2: 哦，明白，
0: 然后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制的方式，然后可能是电的了，
2: 嗯，
0: 然后燃料的方式发生变化，那我们也会去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2: 是，您说的这个逻辑里，我现在也发现好多这个北京美食市集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就好多咱们老字号它在门店里面售卖的东西跟市集中的是不一样的，就很多市集中我们会做一些创意性的尝试，
1: 嗯，
2: 像您说的可能店里以前没有的，我们在市集这个展台中我们会加点奇思妙想，做一点我们平时吃不到的东西。
0: 对，就像烤肉汉堡，然后包括我们有一些那个饮品类的东西，
2: 嗯，
0: 然后包括有一些麻豆腐，
2: 嗯，
0: 然后它到现场制售的时候，它会变化一个别的方式。
2: 嗯，
0: 然后就像类似于刚才我们说烤肉汉堡这种，适合年轻人，他一听啊，这个是一个比较潮的一个东西，但是里头真正的内核它又是一个传统的。
2: 嗯，所以咱们最早是哪位老师想到做这个烤肉汉堡的？
0: 其实这个来说的话，是我们这个单品来说的话。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绎点亮生活。

0: 多海报，好多剧集海报。然后你看啊，我们今天在聊天室里，我看到斯努比一开始就说，哎，这背后大屏上的这几部我好像都没有看啊，都没有看吗？那么如果你看到了其中的某一些名字，是不是没有看剧的同时你也会知道他们？首先我跟谢老师刚才说啊，我说我其实最关注的是最边上那个
1: 哦，悬案，
0: 悬案啊，我还一直想看，就是最近太忙了，没有时间。
1: 你是最典型的大直男，就喜欢看这种剧。
0: 对，你原来说过，你说这个男性观众是忠实的这个目标群体。
1: 对啊，对，就是像悬案这种剧，就是男性观众占主要这个群体，有的呢都能占到70%-80%左右。就这类题材的东西，包括迷雾剧场的，一般都是男性观众比较看。啊，你看你中间这一撇的小芳，小芳呢，她其实。

0: 哎，
1: 就是
0: 团圆题材。
1: 对，就是一般哪些戏什么时候上，哎，它也是
0: 有讲究，
1: 哎，有讲究的。
0: 嗯，
1: 打比方说，现在就是像《悬案》这次播的，其实没有达到预期的啊。那我要我说，它就是应该放冬天的时候再播。其实剧仔细品下来，因为导演
0: 质量非常不错，
1: 哎，算导演也《江湖往事》等等做的作品都非常的好。
0: 嗯
1: 嗯，要其实静下心来啊，把空调打开冷一点看这个戏，还是比较哎还是比较好看的啊。其他的其实现在我最近因为应接不暇了，就大家都说影视寒冬寒冬，这寒冬哪去了？这怎么冒出这么多个这个
0: 真实
1: 哎真实的电视剧呢？
0: 他们说这个数量啊，我觉得是还是统计的比较有限的。他们说在整个截止到目前为止，30部在暑期里要出现的剧集，

0: 比较好，包括这个江海潮生啊，包括沈岩导演拍的这个重器，就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一直到现在法治建设的一个健全的一个东西，
1: 那个重器两个字就是大国重器的那个重器、
0: 哎、对对对、嗯、还有这个等等等等，就这类题材其实央视是播的比较多、
1: 嗯、
0: 啊，播的比较多，
1: 算是很重磅的。
0: 刚才主持人讲到了，就是说现在的电视台呢，我们原来把这个湘江浙沪京作为这个全国其实有31个左右的卫视啊、嗯，然后央视播电视剧主要是央一和央八，然后呢卫视呢后来。

0: 点点那样的就是记忆，
1: 对，
0: 然后通过影视作品的这种艺术的手段再
1: 展现
0: 出来，
1: 对对对，
0: 那可能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亲近感，
1: 对，嗯，像之前拍的比较稍微可能。

0: 哦，那正好车撞上了，哎，这是什么车？哎，俩撞上了，哎，怎么又遇见你啊？嗯，这原来是这样，
1: 过去都是那样
0: 啊，过去都是这样。现在因为这样很简单呀，马上就能拍了。
1: 嗯，
0: 你现在呢，这个就要三个年代，那就是三个景啊，三个景就是三个家呀，
1: 嗯、
0: 三个家那就都得置景置这等等等等、
1: 嗯。
0: 对于拍摄来说，它是有难度的，但是对于讲故来说，观众还是愿意看，
1: 更愿意看了
0: 啊、现在有几部作品，包括像《野口骨头》这样的，好几部作品，观众还是比较喜欢的。
1: 嗯，
0: 从《野口骨头》开始播到现在湖南卫视播出的，

0: 的，
1: 而且它属性上它占了一个比较多的一个题材，就是它既有温情的，就是感情的这个方面，还有悬疑感，
0: 悬疑
1: 啊，
0: 对，
1: 所以这也是今天做剧啊这种跨这个属性的很多很多啊。
0: 对，
1: 你如果单做一。

0: 啊，百花杀是吧？
1: 对对对，
0: 哦，孟子义是吧？嗯、
1: 对，孟子义。然后这部戏呢，他是跟何宇一起合作。何宇呢，其实演了几个戏。
0: 哦，我原来真不知道这个演员。
1: 哎，我也不知道。嗯、他之前演的都是二号、三号，他也是刚刚开始演大一号的。
0: 嗯、
1: 他演的还可以啊、演的是很不错的。
0: 嗯、
1: 我相信他未来都是慢慢能跳到大一号的。
0: 而且他其实这张脸还是有他的标志性的。
1: 对，
0: 是吧？他不是特别的，就像谁谁谁谁谁。
1: 对，
0: 你看他还是有自己的个人特点。
1: 就像主任刚才说，原来看海像原来看 AI 剧，完了这六个男主都长得一模
0: 一
1: 样，长得一模一样。何宇还是有他的辨识度的。
0: 对，
1: 他呢，这个符合现在90后、00后的这个男生女生的这种审美、
0: 很干净的，
1: 非常非常努力，戏也是很不错的。这个《百花杀》我最近也在看，他这一段时间他应该会跟过火两个人互相交替，
0: 还真被你说中了。这个榜单上第一名第二名嘛，
1: 啊，就是他俩会打架，
0: 而且差的这个热度啊都不太多，
1: 不太多
0: 啊、嗯、
1: 啊！为什么呢？是因为第一呢，这个纯搞对象的剧呢是很甜，但是它的局限性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它很难插进去48个要素，但是古装剧不一样，古装剧。

0: 所以呢，他有天然的这样的一个稍微长得比较优势，所以他现在也是属于顶流。但是孟子义跟何宇呢，何宇并不是这个
1: 那一款，
0: 那一款也不是顶流。
1: 你看出来了，其实从他你海报上，如果大家没有看过剧的话，你从海报上其实看每一个这个男主他的这个形象的造型啊，
0: 对对对，
1: 你可以稍微的了解一点他大概的轮廓。
0: 对，
1: 我就觉得你刚才说何宇的时候，为什么我讲他的辨识度稍微高一点，就是他确实不太像是今天我们看到那种就是老弄那个大男主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对对，
1: 一定是高高大大，一定是那个眉眼之间都是那样的，就是剑眉是吧，
0: 对对对，
1: 要那个有一点逃。

0: 生演的也都挺好，孟子义大女主就没得说，雀谷呢侯明昊演的也都还挺好，就这几部戏其实都是不错的，啊，都是难分伯仲的，就是田忌赛马谁先上谁先上的这个关系。
1: 刚才这几部里面其实有一部它和其他几部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就是这个灿如繁星。灿如繁星你看它和我们刚才提到的其他的这个叫做爱情题材啊，就是感情戏，它的年代是有巨大的差异的， 对吧？我的感觉，从现在播的火的这几部里面，古装的还是更厉害一点，或者古装的还是更多一点。
0: 对，就是古装的，像《百花杀》这样的一个剧和《野狗骨头》，就是按照我们的判断啊，就是如果演员同等的话，他至少要再贵出个40%-30%左右的制作费。
1: 哦，古装是吧？
0: 对，古装，现在戏好拍呀，咔！
1: 这个贵是贵在具体什么？
0: 置景啊，拍摄呀。因为打比方说，我现在要拍现代戏，跑了，我跟打比方说，我们跟文艺台一起合作，那我们再可以在广电大楼借用一下大厅，我可以拍两场戏，对不对？我要是个古装戏，我就必须得上横店去拍戏了，我不能
1: 随便，必须特定的，
0: 哎，特定的环境。横店里面还有48个剧组，我还得跟他协调，我今天能不能拍呀？
1: 这些都是成本
0: 啊，这些都是成本。第二呢，就是这个，就是他要搭景啊。那如果说现代戏，哎，演员说，这两身衣服不太适合我，我从家里面带几件过来，行不行？好了，那行了。那百花杀说，哎呀，这两件衣服不太合适，我从家里带几件了，那又不合适，对不对？那赶快得让苏州这厂里边再重新再做几件。所以他的成本，制作成本就要比较高。群众演员也不是说谁都能演的啊，他也不是，这就是
1: 哦，对，你说的群众演员，就是我没看过在横店的有一些像记录式的一些作品啊，
0: 对，
1: 就是提到在横店其实这个演现代戏的巡演和能够去演这个古装戏的巡演还是不太一样。
0: 对，打比方说我们拍戏，拍一个现代戏，上哪拍呢？第一上北京拍，北京呢，但是成本有点高，因为到了晚高峰就要堵车，这走不起来
1: 啊，这也都是成本。
0: 对，那打比方说我们上哪拍呢？上苏州拍，或者说是上这个厦门拍，杭州拍。打比方说我说去另外一个城市就不行，为什么？因为我们大概要需要100-200个群众演员，这个地方的群众演员没演过戏。他没有经验，那我这戏，那我这弄的就不灵了。

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3、2、1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艺点亮生活。

0: 费。
1: 他指的这两个月就是暑期，
0: 哎，暑期这两个月，哎，就是原来的这个大家呢，就是冲全年的冲的比较多，现在呢就是冲一个月、冲俩月的比较多了，
1: 哎。
0: 就是我如何能够在暑期这俩月，我要连着这两三个月让他把会员给我弄了，至少是给我弄个半年期的，哎，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各家平台都上了这些才子佳人搞对象的，我就是大概一周之前吧，我听说就是会员量和广告量。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六七月份，它增幅还是很大的，都是到30几左右的这个增幅啊，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其实我们是大饱眼福了，
1: 就是神仙打架的时间，
0: 啊，神仙打架嘛，人民群众，老百姓，咱们观众
1: 喜闻乐见，
0: 哎，喜闻乐见，太好了，都上来看嘛，
1: 质量就好了，
0: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都看不过来，你看我们开年的时候，人世间，哎，开年大戏，或者说是像怎么样的这种厚重题材的这种大戏，就开年的时候，那时候又是另外一波招商的那个大年的，所以暑期档，这个是年轻观众的天堂，真的非常的棒，
1: 所以选择余地就更多了，
0: 更多了，
1: 对
0: 啊，像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几部，其实下半年就是下半月和八月份还有好几个比较不错的戏，就是一过审马上就播了，包括欧豪的这个。冰字风中来，
1: 哦，刚才有人提到了啊，
0: 对这个戏
1: 要说央八周四晚上准备上的冰字风中来，我万分期待，你看
0: 这是欧豪主演的，这部戏也很好看，因为我去现场探过班，我觉得这个很好，就是现在像这种军旅题材的也是男性观众比较喜欢的，然后拍这种片子不是说谁家都能拍的，包括王牌部队呀，好几部戏，就这一类两三家公司，他拍这个是比较适合的，
1: 他是擅长的。
0: 哎，你要拍《才子佳人》，再拍这个就不行了。小芳的这个公司，他就是西西娱乐，他是那个拍《六姊妹》的那个公司啊，
1: 怪不得
0: 啊，所以他俩是有一脉相承的，这个悬案那就是也是这个算导演《江湖往事》，他这也。瞅着也不是个正经样子，就是这个人物形象啊，都是歪瓜裂枣，包括岳龙刚，
1: 他放得很低，他把这个整个人物塑造得很接近于就是在作案题材、涉案题材当中这种现实感。
0: 对，就像刚才还有这个听众说特别喜欢欧豪，我也特别喜欢欧豪，欧豪
1: 你都说了好多次，
0: 哎呀，生完物演的太棒了，而且这个几个戏都不错，所以这个戏最近一段时间就这个军旅题材的这个剧有了，我觉得是可以追一下。
1: 对对对，刚才有人提到说昨天刚刚开播的斯努比说那个江海潮生嘛，央视一套播的，那这个就算是大戏了。
0: 对
1: 对吧，
0: 江海潮生呢，这个张戬的这个
1: 对张戬的故事，
0: 对这个故事，像这类题材的

0: 咱们干演出的嘛，经常这个演出跟演出大家换票嘛，就是啊，我说哎，有没有全卖完了。连那个这个剧场预留，哎，连剧场预留的十张票都已经没有了，就是还是特别火。
1: 是在北京吗？
0: 不是在北京，不是在北京。所以像《重气》这部戏呢，未来也应该是在八月份会播出。沈岩执导的，这个老中青同台，这个正剧国家队配置，这个也是可以。
1: 其实我还看到在那个就是2026就待播，有好多好多的名字。刚才你说重气，我还看到了一个叫对叫九门，
0: 九门也很快播出了，已经过审了，应该不会超过15天就播了。
1: 那还是在这个暑期档里面，
0: 都在暑期档。现在平台啊，它呀有好东西没有说藏着的，都往外使劲往外弄。所以这个呢就是暑期，我觉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吧。才子佳人的戏，古装的戏，权谋的戏，包括家长里短的戏，包括涉案题材戏，包括反映时代脉搏的像交锋这样的戏，重气这样的戏，等等等等。我觉得在最近这两个月真的是快赶上过年了，戏非常非常的多。
1: 我也是这种感觉，就是虽然我没有那么关注，但是哎，这个身边啊看剧的朋友在最近一段时间是这个热闹啊，就是人数也多，然后他们这个话题也多，这个热度也高。我们说到这里，先来刚才提了好几部剧了，我都记不得名字了，我让我看看。这野狗骨头，野狗骨头的这首歌，这个野狗骨头里面也都是各路神仙的唱将啊。然后其中有一个你可能很长时间没有听到他的歌了，蔡健雅。
0: 哦，
1: 野狗骨头的这个主题曲和片尾曲其中一首是叫做不愿醒的梦，我们来听听这首歌。熟悉的朋友可能一听啊，马上就进入到那个剧情当中了啊。

0: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不愿醒的梦》，这是来自蔡健雅在《野狗骨头》当中的一首主题曲。我们刚才说这个这些歌手说这个剧集的时候，你看一方面歌手为剧集的这个主题歌啊或者插曲啊，上次我跟您聊过这个话题，就是好多歌手他可能不单纯是音乐人了，
1: 对，
0: 有好多都是在演员的行列里。
1: 对，例如刘宇宁，
0: 刘宇宁，这个我们已经说上次说的说笑了，
1: 已经到一线了。
0: 就是一开始觉得哎，音乐人刘宇宁，后来发现哪部剧，你看都有他。
1: 对，
0: 有他不是说他只唱歌只做音乐，他在当中是主演了。
1: 对。
0: 然后刚才说张远的时候，其实张远现在也目前也是在这个，比方说剧集
1: 歌手里边，
0: 这个歌手啊，歌手的综艺当中出现，对吧？然后他的这个唱功，包括他的这个样子，他的。

0: 作，所以我要认真负责任。哎呦，让我很感动，
1: 不一样，
0: 就是每一场戏每一场的人家是下了功夫。有一次有一个非常老的演员叫夏忠佑，他是在广州那边的，原来也是演了很多电影，我们也合作过。有一天晚上我去给他送水果啊，然后他床上摆满了这个剧本，用这个自己的笔画的。他说小虎，明天有我9场戏啊，我得把它吃透了呀。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年轻演员还是中年演员，还是这个年长一点的演员，
1: 戏骨，
0: 戏骨，我觉得都得善待自己的观众，善待自己这个行业，然后这样才能走得更远。就包括黄子鸿凡，包括这个张远等等，都是一样。像张凌赫也是一样，张凌赫还我们表面上看他只是长得帅，演技，他其实背地里面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功课，包括丁禹兮。丁禹兮前两天开了一个演唱会，细节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就连洗手间里面还备了，就是每一个洗手间里面还备了卫生巾，还有其他的一些女生用的东西，就是还包括水，包括其他的。我觉得啊，就是艺人的生命。

0: 等等等等吧，还有好多啊，这个都是我们知名的电视剧和影视演员吧，
1: 对，
0: 他们会出现在这部短剧里。明天我们来自这部《无名者之光》的制片人和许文广老师就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一起来聊天，
1: 太期待了。
0: 这个刚才提到这个谢老师说的分享到的一些，我觉得我们就用很好的建议吧，给更多的这些演员们，其实也是给我们所有的不同行业的人也是一样的道理。看着都很红火，
1: 对，
0: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机会它稍纵即逝，
1: 对，昙花一现。
0: 对，谢谢谢老师。我们看到刚才有朋友提到，还提到

0: 站南货老店旧址、砖塔胡同关帝庙、三官庙、涌泉庵、真武庙六处文物建筑找到了各自的新身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六处文物建筑背后的故事，同时也和大家聊一聊文物活化利用的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北京文史学者高深，欢迎高深。
1: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先问问啊，高深，了解到这个消息之后，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1: 终于又有这么一批好地方啊，又开放了。好多年啊，我们的很多的这个文物呢，实际上我们挂着牌了啊，而且挂的牌挂了很久。但是呢，你要说真的进去啊，走访一圈，看看这里面布局是什么样的，状态如何，其实啊进不去。因为很多的房子呢，房舍啊，咱们的文物，实际上还是咱们的民居啊，或者其他方面的作用，就是它的整个用途啊，实际上改变好多年了。你要是按照咱们说的，只要是文物古迹我都想进去看，其实北京城里面好多的文物古迹现在还不具备开放条件，所以咱们进不去。从来在这个地方溜达过，门口转悠过，但是从来没进去过，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样，怎么个布局，规模多大，什么都不知道。这一次好家伙，进去一看，哦，原来是这样。这个房子，哦，这是山门啊，这是我们说的前殿后殿啊，这是怎么一个布局，全知道了
0: 啊。那他之前经历过什么样的前世过往，我们今天就和大家捋一捋。而且呢，他究竟找到了自己什么样新的身份，
1: 对，
0: 在这儿我们在这个新的定位当中能做些什么啊？咱们首先从一座特别有标志性的桥开始说起。这就是德胜桥啊，顾名思义，这和德胜门有关系，而且这个桥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点哈。
1: 没错，因为咱们知道啊，我们的北京城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水，我们的湖面也是我们的水景风。

0: 正好这个桥是可着我们的一条路，这就是德胜门内大街。
1: 嗯，其实刚才和高深聊的时候哈、他说到了一个大家可能会忽视的细节，就是德胜门内大街，我们觉得它一定是在南北向是正对着德胜门的，但其实你要是真到那儿走，你发现它并不是。
0: 没错
1: 啊，它其实是往东要偏一些。
0: 对了，
1: 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水。
0: 对，没错啊，因为咱们这个它那个水面正好和我们说德胜门那个门楼子整个建筑群是相对应的，您不能跑那儿休息，太费劲了。所以呢，哎，往东一点儿，就在我们现在说的德胜桥的这个位置啊，它的东西两侧啊有两座，其实不止两座啊，它其实还有别的庙呢，因为那儿还有清真寺呢。那么咱们现在非常重要的两处是文物活化的这两处，这个呢就是涌泉庵和真武庙。这么两处就在桥的东西两侧，
1: 就是你站在桥上你能同时看到这两座庙，所以叫一桥两庙嘛。是吧、那咱们讲讲吧，为什么在这座桥的两侧就出现了两座庙，而且一个是道教，一个是佛教，是吧？

0: 的十三、十五、十七、十九号啊，这一片区域，实际上它是整个北边啊，咱们说的这个河道、河床子北边这一片区域。
1: 嗯，
0: 那么老年间给的史料的记载呢，是这个庵的诞生时间是在明朝成化年间，这是明代中叶。啊，明代中叶，所以呢，哎，从这儿开始的，到了清朝康熙44年，就是170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得了一次重修，
1: 嗯，
0: 啊，得了重修。这座庙宇呢，它也是坐北朝南的，跟前面一座庙一样。那么它呢，两侧各有一个跨院。现在咱们进去以后啊，进到我们进行文物活化之后的这个院落，您还会发现它还是有一定的规模的。哎，东西两侧其实各有一个跨院，那么它留下呢，从山门到正殿的整个殿宇是26间，
1: 嗯，
0: 哎，这是一片区域，那么这两座。

0: 说了，早些年会发生那么大变化，尤其是成为民居，因为我们的很多老百姓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时候，最缺乏的就是我们说的住宅啊。咱们说的吃饭可能有一部分还能解决，但是住宅是一大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是渴着老百姓的第一需求，就是我们说的能不能吃饱穿暖，能不能有住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呢，去把一些以前咱们说的这个房舍进行了功能转变。所以呢，它在非常多的年头实际上是满足了咱们的普通老百姓的居住需要，这实际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嗯，
0: 啊，那个时候如果您要说房子我还没有住的呢，每天可能住的是我们说的简易的棚子里面啊，真是。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有些房舍出现了功能转变，让咱们的普通民众住进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好事儿。
1: 嗯，
0: 非常重要的。随着我们的整个这个经济发展，我们的生活状态的全面改善，各种各样的咱们说的进步科技水平，我们多少年之后回眸的时候再回去看，你会发现这些地方

现，哎呀，这风景真的好啊！下里无论是我们河道的这种清澈啊，这河里面可能还有鱼啊。完了以后呢，这个桥体进行了维护啊，山门重新进行了修缮，然后这四下里的整个这个布。

0: 一点微薄的那点钱拿出来能够在别的地方买到的一些货，或者干脆说收的那些破烂，就跑在这山门前面就卖去了。所以呢，如果你要说往前推上120年，你要是在这个咱们的真武庙或者咱的涌泉庵前面山门前面，您看吧，整个沿着河滩这两侧全都是卖破烂的。哎呦我的天，
1: 就是穷得胜门嘛，当时是吧？
0: 对，
1: 有这说法。而且那是晚清啊，那国运联系着老百姓切实的生活呀，
0: 真的是。
1: 所以今天的生活没有对比，你就不知道有多幸福。
0: 对呀、所以我就说这文物活化，第一个把文物本身留下来了，而且让我们进到门里面去看，特别好的一点。第二个，如果要说不同的时间不一样状态的话，咱们现在文物活化这段开始，从我们今天开始，实际上您看到的真武庙也好，涌泉庵也好，是它历史上应该说风貌最美的时期。
1: 嗯，历史上风貌最美的时期、
0: 对了，
1: 就是当时这个当地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德胜门桥好像西桥洞上还有一个镇水神兽，是吧？
0: 对的。
1: 这个镇水神兽是什么级别的？是什么造型的？
0: 这模样特别可爱，这是一个形状如牛啊，它其实就是一牛的形状，所以呢被当地老百姓称之为叫镇水神牛啊。这个神牛牛犄角上扬，像个小铁塔似的还往上顶着，然后牛头对着水面，鼻子鼻孔张开，两只眼圆瞪啊，牙呲出来像个小尖刀似的。那么这个模样对着水，它对着水有特点，它不让水泛滥了。
1: 镇水嘛，它是个镇物。
0: 对呀、
1: 所以呲着牙，
0: 没错，
1: 把一个农耕的很那种吃苦耐劳的这个牛的形象变成镇水兽，它就有另一番凛然的这种气质啊。
0: 对呀、而且呢，它这个镇水神牛呢，和这个溪水关的这个石溪，还有一个呢就是宣武门
1: 犀牛的犀，石溪、
0: 石溪、还有就是崇文门，崇文门外面有一个铁龟啊，有因为崇文门外有一个镇海寺，这面有铁龟，那么被称为是老北京城的镇水三宝。这很神奇了，这有时间咱再聊这事儿。那么按照当年坊间的说法，就是这个镇水神牛，它是清朝同治年间由这个涌泉庵他的主持叫法明法师，还有呢就是真武庙的那些道士们共同集资来兴建的。同治年间，可能各位朋友知道啊，同治皇帝爱新觉罗载淳啊，他的生身母亲是慈禧太后啊，时间就是在咱们说的1861年之后，一直到1875年之间啊，这是他那个时间。
1: 那离这个德胜门桥不远哈、就是在西海的北岸，还有一座三官庙。这次也是我们六座古建活化利用的一个点位。

0: 这是一个典型的道教的这么一个公馆。
1: 嗯
0: 啊，因为北京呢，咱们一般说这个各种各样宗教什么都有啊，其中呢道教就像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我就说破落，

0: 祭官主要是为了赦免那些罪，啊，水官是为了解除各种各样的危难，啊，这三官就拼在一起了。所以呢，三官信仰啊，在整个中国的这个传统信仰，尤其是北京城老百姓的信仰当中，实际上是一种祈福迎祥啊，祈求平安，然后呢，消灾避祸的这么一种啊，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祭祀的一个点位一个东西。哎，咱们现在说到的这个三官庙呢，规模不大。就是小庙啊，像一个小庵一样。那么它呢，主要是老百姓自发的去这个筹建的这么一个数小道场。哎，这里面也回来说一句刚才咱提到的事儿，九庵一庙三座桥里的九庵，就是什刹海的大部分的这些小庙基本上都是老百姓自发建的啊。皇家你要说话也不能建个小庙啊，您得稍微大一点啊，
1: 敕建的是吧，
0: 对吧，敕建的稍微大点，起码都符合这个帝王他掏钱或者他认可认账他的这个基本规模。

0: 南的、
1: 嗯、
0: 而且呢中轴线上一字排开的话也是山门前殿后殿东西两侧有配殿，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玲珑的小的西花院啊，整个布局很完整而且很小并不大。为什么这样呢？
1: 嗯，
0: 因为它的两头，一头是咱们的西海，
1: 嗯，
0: 另外一头是北京城的北侧城垣。
1: 哦，
0: 它必须要可着这两头它的规模来建。您要说大的话，您不能顶到城外面去啊。
1: 嗯，
0: 您要说另外一头的话，你也不能建到湖里面啊。所以您得可着它，
1: 就因地制宜吧。
0: 对了、啊，
1: 有多大地儿盖多大庙、
0: 哎，
1: 有多少钱盖多大庙，是吧？
0: 就这样，哎、
1: 有钱咱就建个大的，没钱老百姓的那也得建一个，就建个小的呗。而且这个就是天官、地官、水官，
0: 嗯
1: 啊，他们是不是正好对着就是上元、中元和下元？
0: 对，没错，
1: 就是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和十月十五。
0: 对，
1: 哦，
0: 这实际上也是，我就说谁就是咱们一般说这个看着自己脚多大去买鞋。
1: 嗯，
0: 我实际上这个说，当年他这个三官的这个生日啊，实际上也符着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些节日或者节气的特点来定的啊，就是谁在前谁在后，三官在前，这节气后定的，一般说起来不是这样。
1: 嗯，
0: 一般说我先有了上元节、中元节，咱们说的这个三元嘛，那么再去定它三观的一个大致时间啊，是这么出来的。
1: 那么这个三观庙呢，目前已经打造成我们西城区的老字号直播基地。
0: 哎，
1: 啊，我们也拭目以待啊，看这里能够有什么让我们特别期待的这种有意思的直播。
0: 是。
1: 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也带大家去走一走啊，前门外樱桃斜街的西单饭店，还有梅市街的聚顺河站南货店旧址，还有我们砖塔胡同的护国关帝庙啊，这三处呢也是我们西城六处文物建筑活化利用的三个点位。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打开文化之门，一会儿见。

0: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啊，咱们聊聊天儿。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1: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群。

0: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聊聊前不久西城区落地活化利用的六处文物建筑。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文史学者高深，再次欢迎高深。
1: 谢谢米夏老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了德胜门桥东西两侧的涌泉庵和真武庙，
1: 对，
0: 说到了西海北燕的三官庙，下半时段和大家说说这个砖塔胡同的那护国关帝庙，
1: 好，
0: 还有前门外樱桃斜街的西单饭店啊，还有梅市街上的巨顺河站南货店旧址，他们这三处也都活化利用了，找到了自己的新的身份。咱先说说这个西单饭店吧。
1: 好啊，
0: 这西单饭店目前还有西单饭店呢是吧？
1: 目前啊，西单饭店这个名啊还有呢。然后咱们好多朋友一提到西单饭店一定是奔着西单去了，就跟咱们一讲到前门建国饭店一定得奔前门去一样
0: 啊。是啊，
1: 但是这前门建国饭店它是在永安路的西口啊，就是咱们说的虎坊桥那虎坊桥南啊。那么如果我们要说到西单饭店的话，老年间的位置是在咱们的前门外啊，它跟这个西单是俩位置，它是在前门外的樱桃斜街。那么这个樱桃斜街这个点位啊特别有意思，它北边有一条街是北京晚清民国时期的咱们说的出版呀印刷呀或者咱们说的书店呀书肆一条街，这条街呢叫做杨梅竹斜街。
0: 杨梅竹斜街
1: 在它北侧。然后呢这个樱桃斜街在它南边不是吗，它是一条斜着的街，确实的。那么这条街呢它如果要说往这个边上啊往东侧去通的话，它能一直通到老年间叫观音寺街，这条街现在叫做大石烂西街。那么观音寺街呢和咱们说的这个樱桃斜街啊，它相互连交汇的一个点上也有一个文物现在应该说开始走向活化的一个地方，就是观音寺。
0: 观音寺，
1: 哎，然后呢我们说的这个樱桃斜街呢，它如果要说再往南下来一点还有一条斜街，这条斜街呢叫铁树斜街。
0: 都说到这儿了，你看咱们说这个前门西侧为什么这么多斜街呀，它和东侧这个地理位置
1: 你知道为什么斜吗？
0: 对呀，为啥就不一样呢？它都斜着。
1: 元大都的时候，北京城是两座城，一座城是元大都的新城，一座城是早年金中都留下来的旧城，这两座城都存在。老百姓要是从旧城往新城走的话，基本上是从咱们的旧城的这个东侧的门或者北侧的门一路进入到元大都，也就是元大都的南侧不叫立正门吗？多少年之后叫做正阳门。那么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一定不会走直线，他走的是斜线，
0: 那不得抄近道吗？
1: 对呀，
0: 你平时走走路你走直角啊。
1: 因为这一走斜线，所以这一带出现的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前门西侧咱们西城区这片出现的都是斜街啊，很典型的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铁树斜街，最早叫做李铁锅斜街，后来改叫李铁拐斜街，到最后又改叫铁树斜街，因为梅兰芳的祖父叫梅巧玲，他就从这儿啊居住，梅兰芳在这儿生的。很神，就是这个铁树
0: 斜街。现在就唯一保留这一铁字儿哈。
1: 哎，对了，
0: 哎，这西边这个都是斜的，和水有没有关系啊？
1: 说起来啊，跟水关系可能不太大。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从这个地方跟它同样角度流出来的这些水脉。可能是西侧有，可能东侧有，但是它本身基本上都是走出来的啊，
0: 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
1: 对了，
0: 就抄近道多了便也成了斜街，
1: 没错。
0: 那咱们说说这位，咱说这樱桃斜街上的西单饭店，把这西单饭店旧址，
1: 对了，
0: 既然是旧址，过去的时候它有什么样前世故事
1: 这西单饭店啊，其实最早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一会馆。这会馆什么会馆呢？是贵州会馆啊，是当年的老贵州会馆。在明清时期啊，贵州会馆实际上在北京城呢一共有七处之多啊，其中呢有一处就是我们现在说到的这处啊，就是咱们说西单饭店这个位置这处。那么他建造的时间应该是在清朝中期，前期到中期，也就是康熙54年1715年左右他建的。当时建这个会馆是因为这个会馆啊所在的这个点位曾经啊有一位啊也是贵州籍的人物啊，也跟康熙皇帝关系比较密切的，就是这个周瑜衡。他呢当年去世了以后把这个地儿就捐出来了啊，这个地儿就变成了贵州会馆。那么成为会馆之后时间很长，200年过去了，到了这个民国4年，就是1915年的时候，因为咱们知道前麦地区

0: 啊，这个水排不出去，一直就在那儿流着。哎呦，这麻烦，腻腻哼哼的。平常的时候三尺土或者是一层泥，到了雨天的时候就是半个池塘了，哎，又脏又破。那么水深呢，最多的时候是数尺之深，挺深的。在民国时期啊，北京城曾经的，就是咱们说的北洋政府曾经的内政总长呢，是来自于贵州的。
1: 贵州人。
0: 对了，这个人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很熟，叫朱启前。
1: 嗯。
0: 啊，后来营造学社的创始人，北京城改造的重要的负责人朱启前先生。因为他在1915年的时候负责市政改造，他改造区域其中有一块就是前门外。
1: 嗯。
0: 啊，不光前门外，还有香厂胡同，香厂那片呢。对吧，都是改的。那么现在他改前门外的时候呢，碰到的一个点位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贵州老馆，老会馆。那么他也在改造过程当中，后来这个会馆的办事人就跟这个朱启前先生商量说呀，现在这个房舍，因为它毕竟涉及到街面比较低矮，咱们必须要重新进行拆建、
1: 嗯、
0: 哎，拆了以后呢，把整个地基给它填上以后呢，需要您负责帮我们筹措一部分的款项，因为确实没、
1: 啊、都是老乡吗？
0: 对呀、啊
1: 嗯、
0: 朱启前有相当高的职务、
1: 嗯、
0: 啊，他自己有这方面能力。哎，朱启前当时一拍胸脯，没问题，可以的啊，都可以的。但是呢，谁也没料想到1916年的时候，由于这个洪宪复辟失败了、
1: 嗯、
0: 朱启前当时呢也是支持袁世凯的。袁世凯复辟失败了以后呢，后来袁世凯死了，朱启前呢啊，因为这个事儿啊，到最后的时候，后来的北洋政府对他也不依不饶啊，朱启前最后避居。

0: 之前拆到这个地方他自己的同乡又找来了。
1: 那可不是吗，老乡啊，当年这事儿您都答应了，这四年过去了，是不是咱们要继续把这事儿续上啊？
0: 对啊，所以呢朱继贤也是比较这个咱们说这个公益事业各方面都管，而且他答应的事儿基本上没有不办的。于是朱继贤呢筹措了一笔款项，后来发现也不够，于是自己再掏腰包，最后呢筹出了14000多银元，不少了。14000多银元，然后呢最终呢把这个整个老馆呢进行了重建啊，重新建造。那么这个老馆建了以后啊，实际上就已经进入到了会馆的最末的时期了。
1: 嗯，
0: 因为咱们知道啊，北京城你要说最后能够建造的这种会馆建筑，实际上我们一般提到的是1918到1919年在这个上斜街所建的东馆新馆，这都是最晚的了。那么现在我们提到咱们说的这个樱桃斜街的这座贵州会馆，那么它的时间和那个时间差不多，都是最晚的。那个时期就没有那么多咱们说的这个举子啊或者其他人在会馆里居住了。
1: 对，那时候科举都没有了。
0: 对呀、
1: 啊，科举是1905年没的，还1905年没的吗？
0: 就是啊，
1: 嗯，
0: 所以我就说捐了一个情怀，捐了个念想，
1: 都已经民国了，你想想是吧？
0: 对、啊
1: 嗯，捐了个情怀。而且就是我们今天你看，我们说它是会馆、
0: 嗯，
1: 就是你脑子里反映出来的还是那种古香古色的四合院呢。但是你看它现在就是叫西单饭店旧址嘛，它完全是一个民国时期那种拱券式的建筑，
0: 没错，
1: 是吧？
0: 啊，就发生巨大变化了。那么又隔了些年呢，会馆最终呢改变功能，成为了饭庄。这个饭庄呢就是西单饭庄啊、
1: 哦，
0: 啊，叫西单饭庄。实际上啊，我现在认为啊，它不一定说真是隔着跟西单是挨在一起的，但是呢它合着西单的名儿，
1: 不是说你这个西单饭店必须在西单、
0: 哎、
1: 是不是？
0: 对了，
1: 我就叫西单饭店、嗯、
0: 是它不像我们现在似的你路名必须要跟店铺的名相一致
1: 啊。对
0: 啊当时还没有到那程度呢、
1: 嗯、
0: 啊，所以呢叫西单饭店大家伙儿放庄，哎，大家伙儿也没毛病啊。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当时那个著名的一个题匾人是京城四大书法家之一的，就是张伯英，
1: 嗯
0: 啊，给他题的字，所以这是我们一直留存下来的。咱们到现在为止，您看重新进行文物活化了，我们能进到里面去参观一下它整个这个饭店的基本的一个状态了、
1: 嗯、
0: 啊，特别宝贝一个的地方。
1: 嗯，西单饭店旧址呢，将建成 AI 数字艺术博物馆。啊，我们刚才说的三官庙将建成西城区老字号直播。

0: 做货站使用的。
1: 嗯，
0: 因为人家正经啊叫聚顺河，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么一个商铺。
1: 嗯，
0: 啊，商铺有自己的总店，有自己放货的货站。
1: 哦，啊，这就相当于一个仓库。
0: 对，
1: 嗯。

0: 炒货了，那么这可能就不会想到，咱们一般说起来是国谱，
1: 国府哈，这个月字旁，叫国府，
0: 这是咱北京城呢老百姓吃的最多的一种啊，我们的这个干果，曾经啊有咱们的这个近现代的民族学者，就是这个唐鲁孙，曾经在中国吃一篇一书当中就说啊，说你看早年间啊，早些年南方朋友来北平办事儿或者是观光，离开前啊总要带一些北平的特产土特产回去送送。

0: 是这个他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果啊，就是咱们原来就是干果的果，现在加一个草字头啊，就跟和平果局那果似的啊，就是加一草字头，他为什么要把果这个东西呢提得那么高呢？实际上跟他们当年的一个情节有关系。这情节是什么情节呢？在呀、这个当年北洋政府时期，1915年的时候，正好赶上美国的旧金山召开了一次啊，举办了一次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
1: 哎呀，这个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真是好有流量啊！
0: 对
1: 啊，我们节目里经常提到它，某某产品在这次博览会上夺得了金奖，我好像都没听说过银奖，就是全是金奖。
0: 因为当时啊，可着中国货弄了一批过去，只要是当，因为咱们当时说货应该买卖于全球啊，咱们的五湖四海，但是呢，巴拿马的这次万国博览会啊，它可着劲儿的有大量的中国商品进入了，进入以后呢，只要这商品啊能立得住，我先说这商品肯定质量好，它能立得住，立得住，而且能受欢迎，这个商品基本上都能获奖。
1: 这个博览会当时对这个。这个商品的品类有什么要求？

0: 它那种半透明的像琥珀一样的那种质感，
1: 没错，
0: 然后少吃甜甜的那么一颗，
1: 没错，
0: 那老北京的味道啊，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啊？咱北京老百姓多少年过的是苦日子，水井的井都是大部分都是不是甜井是苦水井，或者咱们说用的是那二性水，你要说来点果脯这样甜的东西在嘴里面放，可能一天都感觉非常幸福了。
0: 如果没有苦甜有什么意义呢？
1: 对、
0: 是吧？那么咱们最后再来说说啊，我们最后一个活化利用的点位是砖塔胡同的护国关帝庙。
1: 哎，
0: 这个地方活化利用之后啊，成为古战甲文化博物馆。
1: 嘿，
0: 我估计是不是要展览一些就是这个盔甲呀什么的？
1: 这我觉得挺好的一地儿，因为这胡同就是宝贝胡同。
0: 嗯，
1: 咱们知道北京城最早的一个能够进入到我们的文献记载的老胡同，基本上就是从砖塔胡同出来的啊，这是来自于当年

0: 服就是进入三伏天。伏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也叫三伏。这三伏可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入伏了，天气闷热，我们更要保持好心态，适当调节饮食和作息，为接下来的高温时期做好准备。防暑降温是保证身体健康最好的措施。那接下来我们策划了这么一个主题，说说古人如何避暑。小底、陈曦、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 time！热呀！
1: 我让把空调开开。
0: 哎，空调嘛，今天他不乐意。
1: 他不用你这么抠的，
2: 那都是剩饭剩菜，
1: 还有鸡蛋啊、牛奶，
0: 自作冰棍的真的少了。你们家以前自作冰棍的吧？
1: 对。
0: 你们放什么呀都？
2: 香精、色素、凉白开吧。
1: 我这样，我原来不是，我们都放 COCO。
0: 哦 ，COCO 粉。
2: 还有那个牛奶，
1: 哎，酸梅粉。
2: 对对对对，
1: 我说这到底怎么办？这么热呀？
0: 哎，这活不下去了。
1: 哎，
0: 古人家里也没空调，人家怎么过的呀？
1: 哎，
2: 古人那我知道，古人天没这么热。
1: 哎，
0: 那可
2: 是人的天，叫冰河时代。
1: 谁说的？
0: 冰河时代都来了，
1: 古代多热呀！
2: 这你知道？
1: 哎，
2: 这什么年代的事啊？
0: 你是天
1: 天老老年了，知道吗？
2: 现在你看这太阳啊，
1: 现在太阳是紫外线，
2: 多毒啊！现在你不知道那个大气层啊就挡不住了，
1: 哦，
2: 那个太阳就夸夸就进来。
0: 那你倒是住那有顶的房子呀？
2: 我住的房都没顶啊，
1: 他住在圈里是吗？没顶吧？
2: 有在圈里住的，
1: 像话吗？
0: 你没顶，你好歹自己改改，弄一凉屋啊？
2: 什么叫凉屋啊？
0: 你像古代人家里没空调吧，也热，也喜欢那凉风，怎么办呢？
2: 吹呀、
0: 要么就几个文人到池塘边坐着那儿
2: 干嘛呀？
0: 连洗澡带写诗。
2: 他不是写诗，闹诗
1: 哦，洗诗啊、
0: 要不然呢就自己比如长安城里唐代的时候有头有脸的那种大户人家盖房子建在水边，

0: 这个呢，玉夫人
1: 这得离多远？
0: 这玉夫人太大也不行，你想想啊，晚上睡觉你这迷迷糊糊往哪来？大玉夫人500来斤，
1: 嚯，
0: 你往上一趴，
1: 抢救吧，
0: 哎，你没音儿了。好，
2: 而且这个玉夫人吧，后来又加以改变，除了有这枕头以外，还有玉床
0: 哦，
2: 大玉凉榻，这凉
0: 玉床你还凉榻，
2: 那就凉榻、啊，
1: 我是睡在大玉里头的是吧？
2: 特凉特凉，上面再拿那个冰水给你先敷一点，然后呢，
0: 哎，晚上有搓澡的没有？
2: 你往上这一躺，
0: 哎，晚上一不应该一趴，
2: 顿时啊，
1: 这机灵一下子，
0: 这一着凉咕噜噜咕噜噜，
1: 这一脚睡不了了。
2: 半夜再打雷下雨，
0: 对，
2: 半窗千里月，一枕五经风，小风在吹着，嘿，睡过半夜你就要棉被。
1: 哎，我觉得第二天我就得中风。
0: 哎呀，到后来我跟你说啊，这些古人一发现不行了
1: 啊，
0: 又开始啊弄这，除了凉榻以外啊，现在就大家开始发现一个问题了，
2: 嗯，
0: 如何去这个保存降温的设备，比如说、
1: 哦、
0: 把这冰块如何去保存它，
2: 哦，比如屋里放几块冰，咱不枕着，咱放着行不行？放脚边，
1: 脚踩着冰。
2: 这个你就当暖水袋，
0: 哎，
2: 喜欢你
0: 过去
1: 我头说才听拿冰当暖水袋用，
2: 不是，这意思就是你喜欢你就踹踹，不喜欢你就踹飞了。
0: 古人最讲究这个，脚底下蹬着冰啊，脑袋上顶着灯。
1: 呵，这个冰是怎么冻上的就是问题。那会儿没冰箱
0: 啊。哎，那会儿你说古人这怎么储藏这冰啊？他可有学问了。
1: 嗯。
0: 哎，你比如说啊，夏天想吃凉西瓜，当时没有冰箱。
1: 拿凉水拔呀，
0: 拿凉水拔，他也不。

0: 第三天我该当皇上了。
1: 咱们王朝就到这儿了。
0: 凭什么呀？你们一人一届到我这儿不当皇上了？
2: 因为周氏已经完了，就是西周跟东周。
0: 哎，等着到后来啊，这古人呐、慢慢的就开始啊，这个皇上就不赐兵了，知道吗？皇上就开始不赐兵了，
1: 也发现不好使了吧？
0: 哎，
2: 光赐兵了。

0: 我们家，
1: 到底谁们家？
2: 昨天是他们家，今天是我们家。
1: 好，你们这皇上的一天一轮哈，在公元前，皇家贵族用的是天然制冷神器冰块，冰块一直是古人避暑降温的重要冷源之一。
2: 看看
1: 春秋时期就有凿冰纳凉的避暑方法，
0: 嗯，
1: 趁着冬天河道湖泊结冰之时，凿一些冰块储存在冰窖，提供来年夏天的使用。
0: 对，据说古人还会知道这个在冰上撒盐降低冰的熔点。
1: 哎，你说古人多聪明啊。
2: 那当然了，
1: 汉朝时期
2: 那会儿我是皇上啊，
1: 哎，
2: 所以他聪明，
1: 回回都有你的皇上。
0: 我当皇上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水里冰水里加上香料，这时候呢香气扑鼻，哎呀，风扇再一吹，呵，到处都是香风，
1: 大车轮一转，把脑袋往里一伸，
0: 啊，
1: 是不是
2: 爹出面。
1: 你们俩呀就来回争这皇上。你说在清代吧，咱们大伙最熟的就是这个避暑山。

0: 写诗作画还真的有些情趣，
1: 但我还是喜欢老陈他们家用的是蒲扇。
0: 哎，我们家就用这、那个，特别惬意，特别风大，主要劲儿大，
2: 特别
0: 劲儿大，
1: 对对，
0: 劲儿大。
2: 哎，为什么文人扇打不了全开，就是老要半开？这扇风面积小啊。
0: 文人呢是比较讲究的，他需要那种雅致的情趣。
1: 哎，
2: 全开了就显得怎么样了呢？
0: 哎、全打开了就是武将了。
1: 哎，
2: 犹抱琵琶半遮面
0: 嘛。哎，他没这句，搁这儿不合适。
2: 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情怀。古人今人一相逢，便飞跃时光无数。
1: 娱乐七十二变，
2: 快乐茶园
1: 就要这个。
2: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陈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3: 云对雨，雪对风。

0: 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近年来呀，喜欢运动的人可能都知道一个品牌，就叫做昂跑，而且它非常受到都市中产们的喜欢。一双昂跑，从时尚和日常通勤运动来说，好像就是我们人人都缺少的一双鞋。
2: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么一个主力系列。
3: 嗯，
2: 要知道中产不是智障，你要卖的贵，得给客户一个频繁买你的理由，一个让别人看认同的理由，
3: 没错，
2: 要拿技术，要么拿有独家的面料。
3: 哎，
2: 那么昂跑呢，就是在中底技术上和面料上做得非常非常好。比如说，它应用了 CloudTech 的中底，通过 FEA， 也就是有限圆的分析，优化模块，也就是咱们一眼就能看出了它品牌鞋底的一排排的小洞，形变如多米诺骨牌，传递冲击力，提供云端缓震的这么一个舒适的脚感。哎，说了这么多专业的名词之后呢，给大家用大白话解释一下，就是你在穿上它的时候有稳定的软感，区别于现在很多专业运动品牌的踩实感或者那种碳板激进的推进。昂跑这双鞋呢，更注重的是我们日常走在路上，在上台阶的时候，在出入公司的时候，是不是能为我们的每一步带来滚动以及柔软的这种踩踏感。而且它对于我们的膝盖的缓震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的，而且它的设计包括它的颜色也是内敛而又不张扬的。
3: 对，我们昂跑 Cloud Surfer 这个系列呢，它提供的就是那种低调而又有品质的设计，是我们日常每天都可以选择的。它没有夸张的撞色，而且拒绝臃肿的轮廓，它带着一点那种清冷的瑞士质感，就是双白主调配色，再搭配上一些比较清新的颜色，即便是您穿的久了一点，依然呢它也像是一件工艺艺术品。而且呢，我们看到有一个调查呀，说40%的消费者呢都是因为昂跑的颜值入坑，这双鞋就告诉了我们功能和美学是可以兼得的。
2: 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在日常和运动场当中都能使用，而且今天给大家提供了七款配色都是马其的，而且我们在比价 APP 上给大家查了一下，基本上现在还在卖800到1000块钱左右的市场售价。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418，而且是全色全码统一售价。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3: 然后您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昂扬的昂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啦。
2: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Cloud Surfer 的系列呢，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非常齐全，可以联系客服，授权也很清晰。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款的鞋的来源是来源于昂跑体育用品上海有限公司，从奥莱仓直接去给大家发货，直接发到您手上，所以说您可以放心买，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可。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3: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我们再跟您说说呀，那这双昂跑呢，它非常适合呢日常和跑步两个场景都是可以适配的。 Cloud Surfer 呢，它的系列就是主打低饱和度莫兰迪色，这类色彩呢自带那种清冷感，不张扬却富有质感，能够轻松的融入商务休闲街头多种场景。您可以穿它配什么西装裤啊，浅色牛仔呀，凸显您那种干净利落的都市感。并且这双鞋呢，上脚的感觉就是透气不闷脚，它是那种工程网眼鞋面，再加上再生聚酯纤维材质，在高温下仍然能够保持鞋内的空气流通，避免您汗脚的尴尬。
2: 而且呢，我现在是44.5的这个鞋码，我量了一下，单只鞋的重量不到260克，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轻了。而且在走到路上的时候，或者是慢跑的时候呢，它这个因为后面有港宝嘛，对于我们的脚踝，对于我们的跟腱的稳定性是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因为它增加了一个趾骨的加强，也就是我们脚尖前部的这个加强，所以说对于脚的疲劳感的积累是减弱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7款配色，36码到45码都是齐全的。今天北广的全色全款统一售价418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3: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2: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3: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回了门，在回婆家的路上，陈淑艳扶那梗着脖子耷拉着脑袋的背影，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天心头也不回地问了一声，你乐什么？
3: 乐你那傻样，你跑那么快干嘛？人家又不会吃了你。
2: 天星就放慢了速度，让舒燕跟上来。他天星不傻，听得出来妻子的话是甜的。所谓人家，就是指他陈舒燕自己。舒燕当然不会吃了他，他是不愿意这么像路人似的离得老远的走，想挨得近点，慢慢的走，聊着，像一对情侣。可是天星觉得不好意思，这一带离他的厂子不远，有些同事也住在附近，天星怕被人家看见。其实昨天的婚礼，厂子里来了不少同事，这明媒正娶的两口子还怕人家看吗？天星还是觉得有点怕，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3: 哎呀，你也不跟人家说句话，就跟不认得似的。
2: 天星讪讪地笑了，他不是不想搭理妻子，舒燕对他好，对他真，天星心里都知道，就是嘴上不会表示温存。说什么？你说吧。
3: 陈淑燕等来的却是这么一句开场白，什么甜言蜜语也就很难跟她说了。但是淑燕知道丈夫的秉性，不能跟她比着拧，就主动找话说：“哎，你看过？”刚说了一半就又停住了。她本来想问天星：“你看过拜伦的诗吗？看过莎士比亚的剧本吗？”可是一想，自己刚从新月那儿趸来的那点东西还似懂非懂呢，天星未必比他知道的更多，就想了想，临时换了个内容：“你看过梁山伯与祝英台那个电影吗？”
2: 天星心里一动，他平时很少看电影，但这部电影他却是看过的，是和荣桂芳一块看的。那是在去年的夏天，他们正在热恋之中，荣桂芳买的票，在禅宫电影院看的，有意找了个离家离厂子都很远的地方，怕碰见熟人。看完了电影，荣桂芳还一路的跟他说起来没完。
3: 哎，电影里的那句词儿记得不？梁山伯与祝英台，前世姻缘配拢来。咱俩呀就是这样，前世的姻缘，命中注定让我碰上你，就是两个人变成蝴蝶也不分开。
2: 瞅瞅那话说的多好听啊，可是人心变得快呀。他天星辛辛苦苦从张家口买回了羊，等着荣桂芳来过年，可是荣桂芳却突然冷淡了，不来了，不明不白地撤退了，把过去说过的话也忘了。现在 韩天星离开了荣桂芳，也娶上了媳妇儿，婚也结了，门也回了。他赌了这口气，过去受的屈辱似乎也已经学习了，天星也就不愿意再想起那个负心的荣桂芳了。平时在厂子里见面都不说话，就像根本不认识那个人，要把和那个人有关的一切记忆全忘掉。可是偏偏陈淑燕今天问起了那部电影，已经忘了的事儿又翻腾起来了。这是天星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不想让陈淑燕知道在他之前还有一个荣桂芳，甚至觉得自个儿在结婚之前和别人搞过对象就是对不起妻子，但那又是没法子抹掉的事儿。这个老实人脸红了。看过，怎么了？天星问，似乎在担心着妻子看破他心中的隐秘。
3: 怎么了？你说怎么了？陈淑燕笑了笑，她并不知道天星为什么脸红，更不知道荣桂芳的半点影子，只是觉得自己的丈夫太老实，老实的近乎傻。瞧你那样，就是个傻梁山伯，十八相送，人家跟他说了一路，他全不明白。
2: 瞎扯什么，闲心倒不小。
3: 哎，我忙了21年，难得呀歇着3天的婚假，倒真想闲一闲。咱俩上公园逛逛去怎么样？
2: 啥？逛公园？
3: 咱去歇会儿，聊聊，划划船，啊？哎呀，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了，你都没陪人家逛过一回公园，糊里糊涂的就结了婚了，等于没搞对象。天星，给我补上吧，啊？
2: 天星感到惭愧，妻子说的一点也没错。他把淑燕娶过来娶得太容易了，没有经过追求，也没有经过热恋，就轻而易举地做了他的妻子。但淑燕也是个人，是个女人，也需要情感，需要温存，而他天星却做得太不够了。在结婚之前，俩人除了一块为了心月的事儿往医院跑，就再也没有别的内容了。没有看过电影，没有遛过马路，没有逛过公园，他天星真该补上。你说上哪儿去吧？
3: 陶然亭近，就上陶然亭吧。淑燕高兴了，她愿意陪着丈夫到公园里的柳荫下花坛旁去走走，在湖水中荡一荡小船，谈一谈和家庭、和工作、和这个乱哄哄的世界上的人都无关的，只属于他们俩的事儿，体会体会那恬静优雅的爱的情感、爱的乐趣，就像。

0: 女时代，延长一些，再延长一些。
1: 天星却是一愣，陶然亭，那也是他和荣桂芳去过的地方啊。一想起那柳岸，那小船，荣桂芳的脸就像个不祥之物浮现在眼前。陈百姓，这个影子怎么老是赶不走呢？
0: 走吧。陈淑燕兴致勃勃地扶着他的胳膊，就要过马路去坐十路公共汽车。从这儿去陶然亭是很近的，只用买5分钱的车票。
1: 哎呀，算了吧，今儿就别去了，以后再说吧。
0: 以后就没工夫了。哎，这会儿天还早，咱们回去还能有什么事儿啊？
1: 也没什么事儿。天星没法说出不愿意去的原因，只好找别的借口。我怕新月在家闷得慌，回去你好陪陪他，改天咱们带他一块儿到公园玩好不好？
0: 那也好。陈淑燕不得不放弃了他的提议，他知道天星在任何时候都忘不了他的妹妹。陈淑燕当然也记着新月，这几天她自己忙着当新娘子，就把给新月当护士的事儿往后放了，倒是让新月为她的婚事忙里忙外，还亲自去迎亲，上车下车她一直照顾着她。其实新月还是个病人呢，这让陈淑燕太不落人了。今天早晨新月要跟着来回门，妈没让，那也是心疼新月。可是看得出新月不大高兴，回去啊，得好好的谢谢新月，安慰安慰她。一提到新月，陈淑燕的闲心就没了，刚才关于爱情的充满诗意的念头就烟消云散，两个人径直朝着回家的方向走去。天星走在左边，淑燕走在右边，两个人挨得挺近，也没有再拉开距离。
2: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1: 出来开门的是韩太太。
0: 哟，这么快就回来了，你们居家倒是都好啊。
1: 天星一眼就看出妈的脸上的笑容不大自然，没顾上回答她的话，进门就问妈，家里有什么事吗？
0: 啊，没什么事儿，就是新月有点发烧。
1: 什么？天星一惊，拔腿就往里面跑。

0: 啊，快退下来吧。
1: 听见脚步声，回头见是天星和陈淑燕。
0: 哟，你们可回来了。
1: 陈淑燕匆匆地跑了进来，伸手摸了摸新月的额头。
0: 哎呀，这么烫啊。
1: 赶紧拉开写字台的抽屉，取出温度计插在新月的腋下，水银柱立即缓缓地上升。天星急得咆哮着，为什么不送医院啊？
0: 哎呀，可巧你们都不在家，我们两个老太太有什么主意啊？哎呦喂，都急死人了，要人没人，要车没车。
1: 车！天星大吼一声，脑门上的青筋乱蹦，车都在左耳摆样子了，该用车的时候都没车。
0: 陈淑燕拔出了温度计，39.7。大夫一再嘱咐，注意别感冒，别感冒，快快快，快走，快走！
1: 哎呀，走吧，我背着他走。天星说着，伸手扶起半昏迷中的新月。陈淑燕拖着新月，让天星背好了。天星不顾一切的往外跑。
0: 陈淑燕紧紧地跟在旁边，两手扶着新月，脚底下磕磕绊绊，也顾不得了。他们出了胡同往北，街口就是十路公共汽车，可以一直坐到东单，从那儿到同仁医院就不远了。
1: 这边博雅宅门前，两个老太太心慌意乱地站在那儿，跟傻了似的。他们的头顶、门两旁、门楣上的大红喜字在夕阳下熠熠生辉。大喜事的喜味还没有咂摸够，灾难却又早早地降临了。韩太太站在青石台阶上，还在愣神儿，不提防身旁的姑妈扑通一声摔倒了。
0: 嗯，大姐，大姐！
1: 韩太太吃了一惊，转过身来扶。却见姑妈身体蜷缩着靠在门旁的石骨上，脸憋得紫红，闭着眼咬着牙，左胳膊僵直地伸着，右胳膊弯在胸前，死死地捂住左边的胸口。韩太太伸手去拉她，姑妈却像死了似的，拉也拉不动。韩太太顿时吓得脸色煞白。
0: 主啊！
1: 未名湖畔，紫红的枫叶在晚风中轻轻地飘落。楚燕朝那间小小的书斋窗前亮着灯光。新的学年第一学期已经过去两个月，英语专业去年的新生除韩新月之外都升入了二年级，更上一层楼了。谢秋思取代了新月的领先地位，成为同学们的竞争目标，连罗秀竹都想和他争个高下。楚燕朝还是这个班的班主任兼英语教师，系领导和严教授都希望楚燕朝管到底，楚燕朝当然也责无旁贷。这是他任教以来接触的第一批学生，一年来他和学生们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手把学生们都培养成才，五年之后全部合格地送出学校，送上人生征途。那时候他楚燕朝对国家、对这些学生和学生们的家长才能感到问心无愧。唯一让楚燕朝遗憾的是，这个班本来有16名学生，现在却只剩下15名了，这中间少了一个韩新月，而且是最出色的一个。如果韩新月的病治疗顺利，他也得明年的暑假之后才能复学，从一年级重新上起。而到那个时候，别的同学都已经升入3年级了，这个班将永远

0: 月下了决心休学，但楚燕朝却深深地感到不安，这明明白白的是欺骗呢。出于好心，他欺骗了自己的学生，欺骗了一个对自己十分信赖的姑娘。楚燕朝知道此师生关系已经结束了，除非新月在康复之后能以优异的成绩连跳两班追上那15名同学。这样的情况在北大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但楚燕朝相信发奋的新月有潜力创造这个奇迹，他盼望着。可是这能取决于新月吗？能取决于他楚燕朝吗？明年的一切还是未知之数，世界上没有任何科学手段可以预测人的命运，人只有怀着希望往前走，哪怕那希望是渺茫的。如果没有希望在前面诱惑着人，人也许就没有前进的勇气了。正因为楚燕朝心中怀着一种似乎十分清晰又似乎十分渺茫的希望，他在做着一名教师应该做的，甚至超出了教师职责的一切。每隔不久，少则一周，多则半月，他都要去看新月。每一个月的复查，他都尽可能地陪着新月一起去，并且和卢大夫做一次交谈。楚燕朝让郑小静在宿舍中保留着新月的床位，这也是新月本人要求的，不要把他的行李全部搬出去，除了日用品以外留一些东西在那儿，占住那个床位，等新月复学的时候还住在那儿，而不管将来能不能同班。这样就好像新月还生活在同学们中间，新月不愿意离开这些同学。也许明年的秋天一切都能像预想的那样，谁知道呢？台灯下，故事新编的译文又中断了。这些日子楚燕朝非常繁忙，要学习中央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要贯彻高教60条，有各式各样的会都是必须参加的。从越来越浓、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神圣的政治空气中，可以感到郑小京去年透露的信息正在被证实，中国已经和苏联分道扬镳，一切人都必须勒紧裤腰带，斗志昂扬地经受考验。此外还有他楚燕朝本身的职责，2年级的教学要花更多的时间备课，因为严教授的身体越来越差，他楚燕朝必须为恩师担当起一切。他的业余时间能够用于译著的就更少了。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楚燕朝总是很难在宝贵的业余时间里把心静下来，集中到稿子上，常常是人在背斋中，心在伯牙宅，愣愣地坐了半天，笔下竟不着一字。铸剑完成之后，出关就译得更慢。那位骑着青牛熙熙惶惶地西出函谷关的老子也总也过不了这道关。外文出版社的编辑非常着急，一再催促说，这本集子本来计划要在今年出书，现在不得不推迟到明年，但如果不能尽快脱稿，连明年能否出来就很难保证了，所以请楚燕朝要快快快。这实际上给楚燕朝了一个喘息的机会，推迟到明年总是还来得及吧。
1: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0: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1: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王自健和陈素表演的精装卖挂票。王自健曾经红极一时，拜在了侯耀华的门下，还向评书名家马奇学习评书，后来呢又转向脱口秀、电视节目主持和影视的表演。那么说到捧哏的陈素，他和王自健、金岩等人都有过合作，他的积淀深厚。他的父亲是著名的曲艺编辑、相声研究家陈连生先生。陈先生曾经组织过多次全国级别的相声汇演比赛，推荐宣传了当代的多位相声名家，被誉为曲艺的托星人，托举孝星明星的人啊，陈素自幼得到相声的熏陶啊，耳濡目染的受益很多。特别是当年他和王自健出现的时候啊，他们的舞台呈现令人耳目一新。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精装卖挂票。
2: 录的还是你们这个相声，
3: 哎，
2: 是不是？
3: 是是是，
2: 哎，所以羡慕你们这个，
3: 羡慕我们，
2: 什么人都能看。
3: 是啊，
2: 对吧？这个都是普通老百姓就可以观赏。
3: 相声艺术，
2: 你们这是基层的文艺普及工作
3: 啊，应该这样，
2: 是吧？这个我就干不了了。
3: 您怎么了？
2: 我是高雅范儿的，
3: 看出高雅范儿来了。
2: 我瞧不出我高雅吗？
3: 哪位高雅的插着兜跟这儿摘楞着？这
2: 瞧不出来，我是干什么的？看不出来吗？
3: 看不出来。
2: 你瞧，我是这个，哎，看到吗？这是钢琴。
3: 谁们家钢琴这么弹呢？这
2: 弹钢琴的。play the piano， 懂吗？
3: 您吹口琴的吧？这是你这弄我这一脸，你这不是
2: 弹钢琴的，高级极了。
3: 对对对对对，
2: 从小学，
3: 哦，这他都得是童子功。
2: 从小做科学习弹钢琴，
3: 弹钢琴还做科呀？
2: 在那个哪儿知道吗？我们学校太了不得了。
3: 哪个？
2: 中央音乐学院
3: 啊，哦，那是最高学府了，
2: 附属幼儿园。
3: 这从幼儿园就开始学这玩意儿，
2: 那当然了，
3: 怎么学呀？
2: 从小就得学，
3: 啊，
2: 知道吧？小时候培养乐感，
3: 嗯，啊，那这必须
2: 培养乐感。幼儿园小孩你让他练不可能，
3: 那这够不着。
2: 培养个乐感，带一耳机，
3: 耳机
2: 这边呢放欧洲经典，
3: 哦，古典
2: 乐，这边呢放民族传统，
3: 不把孩子弄疯了吧？这玩意儿你这俩搭得上吧？这个
2: 迅速学习呀，啊！
3: 哎呦，您
2: 这边这边带上这边，当当当当，
3: 哎，
2: 当当当当。这边
3: 啊，
2: 大姑娘美来，大姑娘啦，大姑娘走，当当当当，青纱帐。
3: 不，连我都快听疯了，你这不折腾孩子吗？这不是有这么折腾人的吗？
2: 学习呀，
3: 啊，没这么学习。
2: 上了小学，正式开始练功。
3: 哎，苦了。
2: 首先练这手指头。
3: 手指头怎么意思？
2: 钢琴跟电子琴不一样。
3: 嗯，
2: 各位，你有会弹电子琴的？电子琴的琴键软，
3: 哎，
2: 它是靠电子接触产生的声音，
3: 一碰就有声。
2: 钢琴是物理接触产生的声音，
3: 哦，得摁下去。
2: 机械原理，你弹多的劲儿，出多的声。
3: 哎，这确实。
2: 所以手指得有劲儿。
3: 嗯，
2: 第一年不许上琴啊。
3: 那怎么意思？
2: 第一年先练手指头的劲。
3: 那这怎么练这劲儿啊？
2: 刨胶泥去呀。
3: 刨胶泥？
2: 刨胶泥去呀。
3: 刨它干嘛呀？
2: 那个采砂场跟刨出胶泥来一块。嗯，小朋友啊
3: 啊，
2: 把二拇指伸出来，
3: 怎么着？
2: 冲那胶泥扑扑扑就多，
3: 这多它干嘛呀？
2: 什么时候多的啊？
3: 啊，
2: 这个中指跟食指俩手指一边平了，练出来，
3: 便于下手了是吧？
2: 哎，有个东西检验呢。
3: 怎么检验？
2: 你夹住什么东西，这手奔下蹬蹬不下去，练成了。
3: 夹这键盘怎么？
2: 练成了，
3: 别扭听
2: 着。完了以后，二年级
3: 那怎么意思？
2: 二年级就更难了。
3: 那您说说，
2: 因为钢琴你光有劲儿没用，有劲儿那是点穴，对，
3: 哎，就是的。
2: 钢琴你还得弹呢，
3: 技巧，
2: 你得灵活，
3: 就是的，
2: 对吧？有速度，
3: 速度。
2: 第二年练这个技巧
3: 啊，那怎么练呢？
2: 这个在我们幼儿园那个大院里头，
3: 哦，院子里，
2: 大院子里头支大柴火锅。
3: 这锅干什么呀？
2: 大柴火锅，大锅这么大个儿
3: 啊，
2: 一堆柴火，锅吊在上底下，点火，咕噜咕噜咕噜，把那水烧开了。
3: 练什么呀？
2: 这烧开一点还不行，
3: 怎么意思？
2: 得满开，
3: 滚烫滚烫。
2: 哎，就得看这锅啊，哪儿都冒泡，就好像澡堂子里一万多人跟池子里放屁的效果是一样。
3: 这什么形容词啊？这都是
2: 满开，
3: 这要干嘛呀？这是
2: 满开练呢？
3: 啊，练什么？
2: 老师过来了
3: 啊，
2: 那个教习，
3: 哦，这就是教
2: 习。老教授
3: 是
2: 音乐圈老教授教小孩的
3: 啊，那好，
2: 你看人穿的就是一身文人风骨，
3: 嗯，啊，您说一下
2: 啊，灯笼裤子
3: 啊，
2: 十三太保对襟疙瘩派的中式上衣，
3: 啊，这是
2: 一大光头，这穿一老头撒鞋，
3: 这是教音乐的吗？这个
2: 这块长一痦子，这么长一根汗毛，这手拿着俩这个大铁球过来了，老师过来，铁球放下，
3: 这
2: 拿过一个长条的那个灯塔牌的椅子，
3: 椅子肥皂，
2: 长条皂
3: 干嘛呀？
2: 拿一小兜，
3: 嗯，
2: 奔这锅里炫肥皂片，
3: 肥皂片
2: 炫进去之后，
3: 嗯。
2: 这会儿我们小朋友把那一锅就围满了，
3: 哦，还围着，
2: 你叉腰这么一站啊，
3: 准备上课了，
2: 伸出俩手来，
3: 什么意思？
2: 用这俩手指头奔外夹肥皂片，
3: 夹肥皂片，
2: 各位这难了，
3: 那
2: 首先水开的烫，
3: 就是的，
2: 肥皂片又小，一沾水又滑，
3: 多难呢？
2: 夹起来，唰扎起来，搁边上，啪扎起来，搁边上，
3: 嗯，
2: 练的是速度要稳准很，
3: 多难呢？
2: 真有那小朋友一夹，扑叽没夹住，滑下去了，
3: 很正常。
2: 教授过来了，
3: 教授过来了。
2: 过来，
3: 什么教授啊？这
2: 手伸出来，
3: 舌头
2: 手伸出来。
3: 嗯，
2: 老西，你要干嘛呀？老西，
3: 小朋友，
2: 甭废话，手伸出来，
3: 干嘛？
2: 小朋友把手伸过来。
3: 嗯，
2: 教授拿过戒尺来，
3: 戒尺，
2: 啪啪啪，
3: 这么点孩子这么打行吗？
2: 照手心就打呀？
3: 干嘛呀？这样
2: 打的小孩直哭。
3: 是啊，
2: 老西，你为什么打我呀？
3: 凭什么打人呢？
2: 我打你，
3: 嗯，
2: 因为你给夹掉了，我才打你呢。
3: 啊，
2: 知道吗？
3: 嗯，
2: 今儿跟这儿是我打你，
3: 嗯，
2: 赶明儿出去，要是掉在地下，那就不是我。

0: 找头干嘛呀？
1: 废话，这不是一车人都得打，你知道吗？
2: 说出去要是弹钢琴演砸了，丢了母校的脸面。
1: 没看出来，
2: 知道吧？反正这么些年一直干，
1: 到、哦、
2: 现在也算是小有成绩啊。
1: 是吗？
2: 在中国，我们这一法子，60后啊、70后、80后这里头，
1: 嗯，
2: 我就算是奥里夺尊的人物了。
1: 您是大角了，是吧？
2: 那当然，
1: 您跟郎朗可比不了啊。
2: 那当然，他跟我怎么比啊？
1: 他跟你比不了。
2: 郎朗比我差远了。
1: 怎么可能比你差远了？
2: 首先来讲吧，
1: 嗯，
2: 我是一个没有谱的钢琴家呀。
1: 没谱您还弹什么钢琴呢？
2: 没
1: 谱,、啊、没谱怎么弹钢琴？
2: 哎，我郎朗有谱吗？
1: 他准得有谱。
2: 那就不如我。
1: 为什么呀？
2: 因为人弹钢琴是用手。
1: 对呀、啊、
2: 手，你有谱的话手分不开呀，对吧？
1: 鸭子那谱啊，我说哪个乐谱的谱啊，我说
2: 乐谱我也不用啊。
1: 为什么呀？
2: 咱们是过目成诵，
1: 看一眼就记住谱了。
2: 哎，小蝌蚪一看，哦，怎么回事，知道拿走，不需要，大大弹，
1: 这天才神童啊，这是。
2: 那当然了。
1: 哎呦，厉害。
2: 知道咱们最露脸的事儿马上就要出现了。
1: 什么事儿啊？
2: 这不是最近吗？
1: 嗯，
2: 奥地利德使，
1: 德使
2: 跟我联系了。
1: 这什么口风啊，这音乐家的。
2: 奥地利德使馆的德使啊。
1: 哎，您还这南城呢啊。
2: 给我联系的，
1: 怎么着？
2: 要让我在北京办一次高雅的钢琴演奏会。
1: 那这也挺好，奥地利是音乐王国嘛。
2: 哎，你猜跟哪儿办？
1: 哎，哪儿？那好地儿多，鸟巢、工体什么乱七八糟。
2: 对对对，
1: 国家体育场奥体。
2: 得了得了得了，不提了不提了不提了。
1: 怎么了这个？
2: 你什么都不懂啊？
1: 怎么什么都不懂啊？
2: 高雅音乐走入民间，我跟鸟巢办一场，我跟工体办一场。
1: 嗯，
2: 那大家听。

0: 我了得吗？
1: 啊，亘古一人呢，这是。
0: 那当然，
1: 谁也没办到过。
0: 就是我来了，归我
1: 了，不得了，
0: 对不对？得做点宣传吧。
1: 那必须都得知道。
0: 刚要做宣传，出了事儿。
1: 怎么了？
0: 都气坏了。
1: 那什么意思？
0: 台湾有一个叫周杰伦的，
1: 那大明星、天皇巨星，
0: 他要上工体开演唱会，
1: 人家腕儿大呀，
0: 他就把这个宣传资源都垄断了，
1: 都报道他，
0: 人家不报道我，
1: 也很正常。
0: 气死我了。
1: 这气什么呀？
0: 倒霉不倒霉啊？
1: 怎么倒霉啊？
0: 你得说我跟哪儿办，他跟哪儿办？
1: 您在哪儿
0: 啊？我跟长城上，
1: 这还带身上的。
0: 他跟工体，
1: 是啊，
0: 那能一样吗？最可气，他卖这票价
1: 啊，
0: 他卖多少块钱一张？
1: 大腕大价钱，8000块钱人民币。
0: 多少块钱一张啊？
1: 留神，您那后槽牙，你这怎么了？
0: 38000，
1: 周杰伦那是、嗯。
0: 你说我卖多少钱？
1: 您啊，
0: 他，
1: 咱不过了啊！
0: 啊，
1: 我照死了往说最高的啊！
0: 往说往上说，
1: 咱们一个人啊，
0: 嗯，
1: 最少80块钱，您每人再送一把伞，长城啊没有盖儿，
0: 谁呀、
1: 啊？刮风下雨，大伙打
0: 谁呀、
1: 啊？上面印一您的头像，
0: 谁呀、
1: 啊？
0: 你瞧见了？
1: 不是，
0: 你听说的，你瞧见的？
1: 我这么琢磨，
0: 你听说你瞧见的？
1: 我那么，
0: 你听说的，你瞧见的？
1: 我那么琢磨，
0: 吹
1: 客。又吹上口琴了，你看，怎么了？这怎么不文明的？
0: 告诉你，记住了啊！我卖多少钱？
1: 卖多少钱？
0: 桌子，你站好了。
1: 我说，
0: 你不说
1: 您卖多少钱？
0: 不是说
1: 你吓不着我。
0: 我卖啊
1: 啊！
0: 人民币
1: 啊，
0: 20000欧元一张。
1: 不是，你先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不是，不是，
1: 哎，先，你亮一亮去。是人话吗？就给鼓掌呢？这什么叫人民币20000欧元呢？这玩意儿
0: 你不懂的。
1: 什么意思？
0: 中国人来了20000人民币，外国人来了20000欧元。
1: 价码还不一样，
0: 那当然了，照顾同胞啊。
1: 嚯，这也不便宜，20000块钱人民币一张票，这中国这演艺市场上从来可没这价。
0: 那当然了，我跟你说，我票放出去
1: 怎么着？
0: 一周之内200张票一扫而空，没了。好家伙，卖的那个翘，
1: 这翘什么呀？你这不是您这人发不了财，就在这地方。
0: 怎么呢？
1: 都20000块钱一张票了，才卖200张啊？你敞开了卖呀、啊？你卖20000张。一下几个亿都挣到手了，您这胡吃海塞的，将来后半辈子全拿下了，多好、
0: 哎、各位要看见，这就是典型的反造型，知道吧？
1: 什么叫反造型？
0: 妄想症啊！
1: 谁妄想症？
0: 我卖多少张？
1: 您卖20000张。
0: 卖20000张
1: 啊？多少钱？
0: 你去过长城吗？
1: 去过呀。
0: 万里长城啊，哥。
1: 对啊，
0: 它虽然够长，
1: 嗯，
0: 不够宽呢。
1: 这倒是。
0: 20000个人，好家伙，啊、从八达岭一直站到慕田峪。这边换个曲目，放烽火台通知
1: 啊，
0: 是吗？
1: 我改消息数了，这哦，我说才卖200张，
0: 站不下那么些人。
1: 明白明白，那么贵也
0: 对不对？哎，我跟那儿一谈，这边观众顶多200人，还有乐团呢，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哦？乐团也在这个长城上，
0: 还有乐团也在长城上呢。
1: 这长城它不是平的，全是坡起，斜的。你别人弄个椅子呀、啊，吹拉弹唱，您那么大一钢琴往上一摆，这钢琴这形状的。您不能坐那儿吧？您得蹲那儿弹。这知道您弹琴，不知道以为蹲那儿石头鱼呢。你说你这多难看呢、啊？这玩意儿它没平，
0: 不是长城上没平地儿，
1: 哪有平地儿？长城
0: 上会没平地儿？
1: 怎么可能有平地
0: 儿？我就找着了，
1: 哪儿
0: 有烽火台啊？
1: 不，这烽火台中间一大窟窿，您掉里边了，知道吗？
0: 我弄三合板给它钉上啊。
1: 烽火台上钉三合板，再搁钢琴。
0: 烽火台那盖儿上拿三合板钉上，大钢琴奔上一搁，蛮好。
1: 哦，您居高临下，
0: 那当然，
1: 底下全是乐团。
0: 我在烽火台上头，这边搁乐团，这边搁观众，
1: 这是够气派的。
0: 再说给咱们伴奏这乐团太好了，
1: 哪个呀？
0: 维也纳爱乐乐团，
1: 号称是世界第一乐团。
0: 这消息不胫而走啊，
1: 全世界都知道，
0: 这嚷嚷动了，全世界高雅音乐界可了不得啦。王子健要在长城上的弹钢琴啦，是维也纳奥地利人给他伴奏。这不行啊、嗯、咱们找他，这边全找来了。
1: 哦，这还争呢，
0: 好家伙了
1: 啊、嗯、
0: 首当其冲的
1: 哪个？
0: 柏林爱乐乐团。
1: 哎，
0: 这柏林爱乐不干了
1: 啊、这就不行了，
0: 直接上北京找我来了，
1: 还想找你，
0: 给我堵在家来了。
1: 哎呦 呦
0: 好家伙的，直接给我堵在固安了，梆梆梆拍门。
1: 嗯，
0: 中午11:30我睡着着的，我说谁呀、啊、这么敲门呢？
1: 哎呀，德国人来了、
0: 啊、谁这么敲门呢、
1: 嗯、
0: 我过去披上衣服，
1: 哎，
0: 打开门这么一看，
1: 嗯，
0: 可给我感动坏了。
1: 怎么了？
0: 门口100多人，
1: 嗯，
0: 都德国人。
1: 德国人到
0: 柏林爱乐乐团呢，
1: 全来了，
0: 穿着燕尾服
1: 啊，
0: 坐着自己那个琴箱啊，坐自己那器具上，跟那儿坐着，
1: 什么模样啊？
0: 柏林爱乐乐团老团长，
1: 嗯，
0: 60多岁，须发皆白呀，
1: 有身份。
0: 敲门的就是贪老人家。

0: 一巧，
1: 我这么一开门，四目相对，
0: 嗯，
1: 老团长一把手就把我攥住了，嗯，流着眼泪，带着哭腔，这份埋怨我呀，
0: 说什么了？
1: 王先生，
0: 嗯，
1: 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哦？怎么就记了他们李爷大人？
0: 别，啊，不是，您告诉我，这柏林离保定有多远？
1: 这是德国人吗？这怎么保定口啊？怎么这个
0: 德国话你听得懂吗？
1: 听不懂啊？
0: 还是的
1: 啊！
0: 我就拿一个外地口区分一下中国人外国人。
1: 您不用这么区分，我们听得明白。
0: 您听不明白吗？
1: 您怎么
0: 王先生
1: 啊？又来了！
0: 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啊？
1: 还是德国人？
0: 凭什么呀？凭什么便宜了他们维也纳人了？
1: 这份难听的。
0: 那们也可以给你伴奏不？那们也伴奏不？
1: 嗯，
0: 我说不是伴奏不伴奏，首先这事儿人奥地利德使给联系的，
1: 对啊，
0: 就得让仰仗着人家呢，所以让人维也纳来的，
1: 对
0: 不对？再说了，你们现在要伴奏，那没地儿了。
1: 对呀，
0: 对吧？这边是维也纳，这边是观众，我哼不能把观众轰走，让你们上去呀？
1: 那就是改练习了。
0: 我演给谁听啊？
1: 就是的，
0: 不管是
1: 怎么着，
0: 那们就是站住，也要紧您老人家伴奏了。
1: 柏林爱乐花钱站着给您来伴奏，
0: 你瞧瞧
1: 多大面子呀！
0: 这怎么是好啊？
1: 你这没
0: 行吧？那咱一块儿去吧。
1: 不是，
0: 一块儿去吧。
1: 你一块儿去没地儿啊？你得给人
0: 有地儿，有地儿。
1: 怎么有地儿？
0: 有地儿。你看长城啊，
1: 啊，
0: 这儿不是坐维也纳爱乐团吗？
1: 对，坐着呢。
0: 两边啊有走那工作人员的通道
1: 啊，有个通道。
0: 哎，外边就是城墙，
1: 是是是，
0: 城墙有那聚聚齿儿。
1: 什么叫聚聚铲啊？这成垛子一个一个的，
0: 那成垛子，
1: 对呀，
0: 垛子呢，一人来刀，
1: 哎，对，
0: 哎，让他们就靠在成垛子上，就不走工作人员，站在走道里，往那儿一靠，吹拉弹唱，满不耽误，
1: 还挺有主意。
0: 行了，跟我们走吧，
1: 走吧，
0: 跟我奔演出现场吧，
1: 赶紧去长城吧。哎，
0: 这个你们是怎么来的？
1: 怎么来的？
0: 哪们是坐这个九三八来的？
1: 耶。大兴到固安长途汽车呀，这是德国人吗？这个，
0: 哎呀，这得了，跟我回去，咱们奢侈一把，
1: 怎么着？
0: 啊，咱们坐这个938的支线啊，
1: 怎么回来还走辅路？你这边什么更倒霉了吗？这个
0: 安全了，
1: 没这么安全的。
0: 到了长城底下，
1: 哎呦，
0: 过去两边一介绍，那都认识，
1: 是是是，都
0: 这是维也纳的，这是柏林的，来，咱们
1: 赶紧排练，就是赶紧
0: 排练完了呢，咱们抓紧能再练一回。
1: 对对对，
0: 咱们抓紧时间，一会儿观众进场没法练了，
1: 可不是吗？
0: 正这功夫又来人了，
1: 怎么又来人了？谁呀？
0: 纽约爱乐乐团来了，
1: 这美洲的第一大团体，
0: 这美国第一大团。
1: 是
0: 也来了，追在长城底下了。
1: 哎呦，
0: 老团长60多岁，须发皆白呀，
1: 也这模样。
0: 见着我，眼泪呲儿就下来了。
1: 是啊，
0: 一把手给我攥住了，带着哭腔埋怨我呀。
1: 又说什么了？
0: 王先生，
1: 耶，
0: 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哦？

0: 一顿太好看了。
1: 怎么呢？
0: 这边拿单簧管，那边拿萨克斯，这边中提琴，那边大提琴，各往这撑肚子上一蹲，那是形态各异，每个都不一样。
1: 这长城成了吴州桥了是吗？这个我蹲一堆美国石狮子，这
0: 反正蹲着吧，
1: 这好看吗？这玩意儿你这
0: 蹲着吧，蹲着吧，这胡。

0: 赶紧排练吧，快快快！
1: 正这功夫又来人了，
0: 怎么又来人了？
1: 东京交响的来了，
0: 亚洲的第一大天团。
1: 好家伙，老团长40多岁，须发皆白呀！
0: 啊，
1: 见着我第一面啊，
0: 哎，
1: 好家伙的，拿手一把手给我握住了，带着哭腔就埋怨我。
0: 说什么呀？
1: 哇，先生，
0: 啊、
1: 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哦？
0: 天下交响出保定啊！人有点新鲜的没有？八门都一个味儿，
1: 区分一下吧，区分一下吧。我说你们干嘛来？我们也要参加演出啊？
0: 还参加呢？
1: 我说不是参加演出，没地儿了，
0: 没地儿。
1: 凭什么呀？
0: 完事了。
1: 凭什么呀？凭什么他们西洋人就可以参加演出，哪们东洋的都不姓你？我说没有地儿了，
0: 哎，就
1: 美国人都蹲着了，怎么办呢？
0: 蹲着了已经，
1: 没关系的。
0: 怎么着？
1: 哪们就是爬着，也要参加演出嘞。
0: 趴着还要伴奏，这趴着往哪儿有地儿趴？你说
1: 趴着真有地儿，
0: 哪儿啊？
1: 刚才说那个长城那城垛子，
0: 对呀、啊，
1: 每个城垛子当间是一砍单，
0: 对呀、啊，下来一块儿、啊。
1: 哎，这砍单呢，大概就这么宽，
0: 也就这么宽。
1: 哎，日本人呢往那上一搁、
0: 啊，
1: 脸朝里啊，拿俩这个胳膊肘卡在里头这沿上
0: 啊，
1: 大胯呢。顺着外头那沿把腿就顺着城外头去了，整个躯干部分正好搁这砍单里。
0: 这么有主意，这好看吗？这个
1: 吹拉弹唱满不耽误就行了、
0: 哎、好好好，
1: 往这砍单里一个一个日本人搁好了、
0: 嗯、
1: 美国人高兴了，
0: 怎么呢？
1: 腿有劲搁了
0: 呀，好吧，直接踩后背上了，这是啊。
1: 哎呀，反正都弄好了吧。
0: 哎呦，真不容易，
1: 咱们抓紧时间，最后一点时间，咱们能排练几首曲子排练几首曲子。
0: 真没时间了，
1: 真的没时间了。
0: 对，
1: 正这功夫又来人了。
0: 怎么又来了？
1: 迪里波里银帆音乐团的来了。
0: 我都没听说过，我是这利比亚出交响乐团吗？我是
1: 怎么不允许人家追求高雅艺术呢？
0: 没听说过，这饭还没吃饱呢。这
1: 哎，这回来的人真不多。
0: 怎么的？
1: 27个人，
0: 能凑出这么多就不易。
1: 27个人，好，颇为啰嗦。
0: 哎呦，是
1: 老团长啊，60多岁，须发皆白啊，
0: 哎，
1: 脚都露了大脚趾头豆了。
0: 是是是，
1: 过来呀、啊，带着哭腔一把手给我攥住了，这份埋怨我呀。
0: 是啊，
2: 王先生，
3: 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0: 这全球一体化了是怎么着？这只要交响乐都是保定味儿的。你瞧瞧
1: 、哎、我一看，哎呦，你们这是怎么的了？
0: 怎么的了？
3: 他们也有三家演出，
0: 都没底气了。你这玩意儿，
1: 我说你来，我们安排吧。
0: 这不是哪儿安排，什么地儿都没有了，
1: 这玩意儿。哎，城外头行吗？
0: 城外边上哪儿去？
1: 外头行吗？
0: 不是干嘛你啊？
1: 这个长城不是那砍单吗？
0: 对呀、啊，
1: 砍单，你看这么长这么宽，
0: 对，大
1: 对吧？
0: 嘟嘟，
1: 咱们拿绳呢把人给捆上，
0: 嗯，
1: 从这嘎吱窝这边上一兜，
0: 啊、
1: 这边拴一圈呢，套在那砍单上，
0: 啊，
1: 把人拿绳子出溜就给顺到长城外头去了。
0: 这就改了挂票了，
1: 哎，就挂那儿呗，
0: 挂着给您伴奏啊，
1: 挂着伴奏，你们乐意吗？
0: 这行，
1: 我管去了，挂着哪们也同意了。
0: 你帮贱骨头，
1: 你放心，轮不着你们挂。
0: 哎，
1: 把那个日本那个团蹬下27个来，你们趴着挂他们，挂他们，
0: 还、啊、把日本人挂出去。
1: 把这个日本人行吧，挂上吧。
0: 哦，还挺
1: 挂上，这顺到外头去了。
0: 哎、是是是，
1: 这会儿观众陆陆续续开始入场，
0: 排练都排不了了。
1: 我一看没时间排练了，
0: 赶紧演出。
1: 但是还好呢，
0: 怎么呢？
1: 都是世界级的大团，
0: 对，
1: 平时也经常一块演，
0: 马上合得上，
1: 所以这玩意儿也不是特别吃心。
0: 对对对，
1: 上我的琴房，
0: 哎，哪有琴房啊？
1: 就那个烽火台上头
0: 啊，上三合板那个、啊，
1: 把我这个晚礼服、
0: 啊、
1: 燕尾服俩对襟一系，奔上爬。
0: 燕尾服有对襟吗？这玩意儿你得
1: 奔上爬，爬上之后拿
0: 没
1: 小马扎来，
0: 嗨嗨嗨，拿过来吧，
1: 啊，
0: 挺好一钢琴，配一马扎坐这吧。琴凳啊，得是
1: 榆木大琴凳。
0: 对呀、啊，
1: 奔上一搁、
0: 嗯，
1: 上面就一层三合板。
0: 是啊，
1: 凳太沉了，咔嚓，万一碎了呢？
0: 哦，
1: 对对，
0: 怕这琴凳太沉，把它给压碎了。
1: 有道理吗？
0: 您那么大钢琴怎么搬上去的？你这玩意儿，钢琴不怕压折了？
1: 寸劲儿，
0: 你什么寸劲儿？你这可起哄！
1: 弄一马扎往这一搁，
0: 啊，再坐，
1: 往这一坐，伸手啊，
0: 啊。大师，你看这做派，
1: 您那观众，
0: 嗯，哗。听出好来了，
1: 掌声那个热烈，
0: 那怎么着？
1: 我一看众这么热情，卖卖力气吧，
0: 赶紧的，
1: 我就把琴键这个盖打开了。
0: 哎，哎，等会儿，不是说这么热闹，还没掀钢琴盖呢？
1: 那是啊，
0: 不是，那你这干嘛呢？刚才
1: 掸掸土，
0: 不是那么大钢琴，连土都不掸呢？
1: 掸掸土，这是 长城那儿风沙那么大，对吧？掸掸土，现掸土。
0: 你这是应该给人弹东西呀、啊哎，这个
1: 伸手给人弹、
0: 啊。来来来，
1: 一伸手我为难了，
0: 怎么呢？
1: 弹什么？
0: 那不有的是好曲子，世界名曲，来吧。
1: 不是，世界名曲基本都是欧洲经典。
0: 对呀、啊，北斗。
1: 但是今天是一个中国人、
0: 哎、
1: 在中国办的钢琴演奏会。
0: 对，
1: 第一首曲子我能弹他们外国人的吗？
0: 那不行，
1: 绝对不行。
0: 来，
1: 我得弹一个有中国民族特色的。
0: 这太好了，
1: 伸手就弹。
0: 来，走。铿锵有力，
1: 听咱们这声音。
0: 对
1: 啊，当当当啷当里根儿啷当里根儿当里根儿当，
0: 还揉弦呢？我说这

0: 是啊，
1: 一看现场那个观众啊
0: 啊，
2: 这个好哦，
1: 这个跑啊，
2: 没法不跑，
1: 全骂着街退票去了，
2: 活该。
1: 这些人倒霉啊，
2: 哎，
1: 不懂艺术，爱听不听，
2: 是吗？
1: 真有27个人，他还就没走，
2: 喜欢钢琴艺术，
1: 他挂那儿，他下不来了，
2: 下不来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王自健、陈素合作的相声《精装卖挂票》。酒瓶装新酒啊！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呢，暂时告一个段落，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空中笑林再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0: 讯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1: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2: Ready go！
0: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1: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1: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0: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1: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0: 恭喜你成功通关。
3: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播这个东北相声名家名作的时候啊，提到了有的艺术家的录音呢，我们搜集到了，但是还没有来得及播出。比如说查阅黑龙江的艺术资料的时候啊，还有看到很多相声段子的这个创作者的时候，都能看到一个名字，白英杰。白英杰老师呢，哈尔滨人，1959年考入黑龙江广播说唱团，拜在了于世德先生的门下。他呢还在长春工作过，后来到哈尔滨市曲艺团任相声演员，又调到黑龙江省群众艺术馆任副馆长。代表作有《贺哲新花》《爱民新曲》《创名牌》等等，而且呢培育了很多黑龙江的相声青年后辈。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相声《创名牌》施圣杰、白英杰二位合作，这是1992年在天津演出的录音。
2: 您在这儿演出呢？
3: 可不是吗？
2: 这个演员我认识。
3: 哦，
2: 大家对他还不够了解。
3: 嗯，
2: 他叫白英杰，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他的原籍在河北，
3: 那是我热恋的故乡。
2: 他从小就喜欢相声艺术，
3: 爱得死去活来。
2: 他的志愿是当一名名牌演员。
3: 我的未来不是梦，
2: 遗憾的是形象太差。
3: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2: 一上台就是五首歌。
3: 因为我们说相声啊，讲究说学逗唱。
2: 那为什么大家对你不太了解呢？
3: 因为我的知名度还不够。
2: 那么您想出名吗？
3: 太想了。
2: 今天你算来着了。
3: 嗯，
2: 我给你出个主意。
3: 什么主意？
2: 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3: 您是干什么的？
2: 经理。
3: 没看出来，
2: 我还不是一般的经理。
3: 您是怎么个经理？
2: 经常被他们处理。
3: 哎，残次品。
2: 不要这样讲话
3: 啊！
2: 什么叫残次品？
3: 嗯，
2: 哪叫伪劣商品？在现在这个竞争的年代，我有一套成功的经验。
3: 是啊，
2: 根据我的成功经验，我就能够站稳脚跟，不断的去为社会来装名牌。
3: 哎，装名牌，
2: 去创名牌。
3: 创名牌可以。
2: 所以你要想当一个名牌演员，我给你出个主意。
3: 什么主意呢？
2: 首先您要换一下商标。
3: 商标
2: 啊，就是您的名字。
3: 拿我当商品？
2: 不，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
3: 是吗？
2: 无论是商品还是人名，只要是名牌，一提起来大家都喜欢，妇孺皆知，大家都很熟。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3: 说，
2: 比如说一提金利来，
3: 嗯，
2: 连我们门口卖冰棍的老太太都知道是什么。
3: 哦，老太太都知道金利来。
4: 什么？金利来呀、啊？金利来，金利来呀、啊？
3: 哎，
4: 金利来知道
3: 啊？
4: 金利来领带
3: 啊？
4: 知道名牌领带。金利
3: 再给你说一个，
4: 嗯，
3: 老人头，
4: 老人头知道，
3: 嗯，
4: 老人头皮鞋，这是皮鞋。
3: 嗯那狗不理呢？
4: 狗不理之包子出口名牌，狗不理知道。
3: 再说一个，
4: 嗯，
3: 白英杰，
4: 啊，
3: 白英杰，
4: 白英杰什么东西？
3: 嗯，大娘，
4: 嗯，
3: 白英杰是演员，
4: 嗯，
3: 不是东西。
4: 嗯，这就明白了，白英杰不是东西。
3: 哎，看，
4: 你明白了，
3: 把我给绕的。
4: 行，一提你的名字，白英杰老太太糊涂了，
3: 这是怎么回事呢？
4: 你不是名牌呀、
3: 啊。实际啊，你说那些名牌是商品
4: 啊，
3: 老人
4: 也有名牌，
3: 人有吗？
4: 法国的著名军事家拿破仑。
3: 哎呦，那可了不得。
4: 知道这人吗？
3: 知道知道，
4: 拿破仑。
3: 嗯，
4: 一听这名字，人家就是一个有志气的军事家。
3: 怎么见得呢？
4: 拿破仑嘛，
3: 嗯，
4: 人那么多好的不用，人拿破的跟你抡。
3: 是这么解释吗？
4: 你们相声演员谁最有名？
3: 哎呀，那得说人家马季、侯宝林。
4: 你的名字要跟他们靠近。
3: 哎呦，靠不上。
4: 所以你能成为名牌演员
3: 靠不上。
4: 你叫什么？
3: 我叫白英杰。
4: 白英杰，白英杰。
3: 对，
4: 马季、侯宝林。你叫白马猴怎么样？
3: 啊，什么名字？
4: 不是，这个名字大家印象深啊，
3: 别人没叫过呀。
4: 一听白马猴，白马猴谁？相声演员。哎呀，白马猴。

0: 这个印象非常强烈。
1: 那我打现在就开始叫白马猴，
0: 怎么样？
1: 行，
0: 很别致啊。
1: 谢谢您给我起这名字。
0: 怎么样这名字？
1: 我有了这个好的名字，
0: 嗯嗯，
1: 我在节目质量上我就下一下功夫。
0: 在什么上下功夫？
1: 节目质量。
0: 质量？
1: 质？
0: 不不，不要着急，质量上不要着急。要想成为名牌演员，关键您这个时候您准备点人民币
1: 钱呢、啊、
0: 你给我新闻界的几个朋友送去。
1: 新闻界
0: 让他给你们写文章，给你做专访，向广大观众和读者介绍一下那坎坷的艺术道路啊。
1: 是啊，
0: 对，
1: 我甭费那劲了。
0: 怎么？
1: 我自己没有什么事儿
0: 啊，只要给他们送礼，这些新闻界的人能没事找事儿。
1: 哎，胡编呢、
0: 啊、你甭管是胡编乱写，反正第二天文章见报，头版头条啊，街谈巷议，人人传阅啊，您的影响是越来越大。你算吧，就连厕所的纸篓子里都有你的报纸，
1: 都成废纸了。
0: 你甭管怎么说，你见了报了。
1: 行，
0: 对吧？接下来
1: 怎么样？
0: 为了进一步扩大你的影响，
1: 嗯，
0: 拉断你和知名演员这个距离，
1: 嗯，
0: 你要做一次电视广告。
1: 给我做广告？
0: 当然你自己不要去做。
1: 嗯嗯，
0: 你请一位大家都很熟的著名的艺术家。
1: 哦，
0: 这位艺术家年龄稍微大一点，
1: 老者
0: 白发苍苍。
1: 嗯
0: 啊，大家都很熟，是一张熟面孔。
1: 嗯，
0: 手里拿着一盘你刚刚录制的相声磁带，
1: 那里有我的节目，
0: 对着镜头非常严肃地说，
1: 嗯，
2: 干我们这一行很容易得胃病，所以要常听白马猴的相声。
1: 嗨，这都挨得上吗？
0: 这个时候过来一个妙龄女郎，
1: 嗯，
0: 捂着腮帮子说，我长了口疮，好痛苦，
2: 为什么不听白马猴的相声？
0: 又过来一个中年男子捂着臀部，
3: 我长了痔疮，好难受，
0: 嗯，
2: 为什么不听白马猴的相声？
0: 然后三个人同时举起你的相声磁带，对着镜头说，
1: 嗯，
0: 哇，白马猴的相声治好了我的口疮，
3: 哇，白马猴的相声治好了我的痔疮，
1: 哇，白马猴的相声上下全治。
0: 不错，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么报纸、电台、电视台这套新闻工序过去之后，
1: 这回呢，
0: 白马猴白先生，
1: 嗯，
0: 你要参加一次全国性的相声比赛。
1: 嗯，参赛可不行。
0: 怎么？
1: 我那节目不行，上不去。
0: 这个人跟不能进步，不要谈质量，不要考虑节目，关键是在参赛之前，你在评委当中
1: 怎么样？
0: 先认个干爹。
1: 我认干爹干嘛呀？
0: 那到时候人家替你说话呀。
1: 替我说话？
0: 对，
1: 那也认不了。
0: 为什么？
1: 我认识那评委啊，
0: 嗯，
1: 是女的，
0: 她儿子是男的。
1: 那
0: 你怎么说话呢？
1: 你瞧我哪一辈儿？我是
0: 你要想得大奖，
1: 嗯，
0: 拿名次，这时候就得豁出去。
1: 是啊，
0: 参赛之前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
1: 嗯，
0: 把评委全请来，
1: 请他们吃饭。
0: 反正你认得的，你请来。嗯，酒席宴上把他们一个个灌的是晕头转向
1: 啊！
0: 酒席宴上一人塞一小红包，说穿了，你先把他们忙活住了，然后你参赛去。
1: 嘿。我禁锢了忙活他们了，我上台给人说什么去？
0: 不用你讲话
1: 啊，
0: 只要把他忙活住了以后不用讲话，你站在台上，你做口型表演动作，后边放马季的相声录音。
1: 哎呦，弄虚作假呀。
0: 评委还夸你呢。
1: 怎么夸我？
0: 哎呀，张老师听这个声音很耳熟啊。
1: 嗯，
0: 没错，有点像马季。那怎么办？通过。你这就通过了。
1: 这就通过了。
0: 没错，你这一通过你就是名牌了。
1: 这就名牌了，
0: 因为电视现场直播呀。
1: 对呀，
0: 现在这个电视覆盖面多大呀，收视率多高啊，
1: 你 看
0: 这叫一夜红啊。
1: 呵，
0: 那用你们话讲，你大腕儿。
1: 我大腕儿了。
0: 你了不得了，
1: 真的。
0: 白马猴白英杰，白马猴不得了了。您不愁吃不愁喝，您赚大钱，您买汽车呀。接下来您要搞一次专场的表演，白马猴相声专场表演晚会。
1: 让我自己演。
0: 是的，
1: 我跟人合作还不行呢，我自己演可不敢演。我
0: 的
1: 节目
0: 质量上，你这个人真糊涂，你自己演没问题，你自己买一点自己的票
1: 啊。我自己买自己的票？
0: 废话，别人谁来啊？
1: 可也倒是，
0: 你自己多买一点自己的票
1: 行吗？
0: 买，你组织个拉拉队。
1: 哦，
0: 组织拉拉队。

0: 街坊邻居全找来给你站脚助威，
1: 不
0: 让他们全来，
1: 他们全来，来不了，来不了。
0: 怎么？
1: 那刘大爷有心脏病，不好凑热闹。
0: 就你们对门那老刘头
1: 不上剧场，
2: 你请不来，二赖子有办法。
1: 他怎么请、啊？
2: 他准能请来。
1: 哦，哎、刘大爷，
0: 挺客气。
2: 刘大爷。
0: 哎，怎么，刘大爷今儿没事儿？
1: 怎么是吧？
0: 我跟您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您听说有一个相声演员叫白马猴吗？
1: 白马猴？
0: 雄性，
1: 雄性
0: 的，就男的，白马猴、哦。
1: 不知道，
0: 著名表演艺术家
1: 啊。
0: 昨天电视直播，哎呀，相声说的真好。您去听相声行？请您听，
1: 我不去，
0: 我不爱听那玩意儿。可乐，特别可乐，
1: 不爱乐，
0: 不爱乐。
2: 你下去，刘大爷，
0: 您下去，
1: 去刘大爷，多客气，去不去？
2: 去不去？
1: 噌
2: 呀！
1: 刘大爷，什么？这叫弹簧刀，
2: 弹簧刀子，
1: 啪！
2: 哟，
1: 哎，刘大爷，您要去了，还则罢了；
2: 要不去呢，
1: 我宰了你！
2: 这就要杀人，老刘头哪经过这个？
1: 吓坏了，
0: 二赖子，
1: 嗯。别把我杀了，你把我杀了，我家里80多岁老母亲了，不就听白马猴相声吗？我去不就完了吗？二大爷，
2: 哎，这怎么个味儿？
0: 不是，你看他去了，他准去，
2: 他去了。
0: 你有了拉拉队，你心里基本上有底了，能保证这剧场效果呀。
2: 对呀、
0: 啊，然后你要组织一个大型的欢迎队伍，
2: 这支队伍是
0: 您是大腕儿啊。
2: 哦，
0: 大腕大演员、哎、名牌啊、
2: 哦、
0: 你来到剧场门前，你一看，好家伙，鞭炮声声，锣鼓齐鸣，欢迎队伍前呼后拥，有跟您拥抱的，
2: 呵，
0: 有给你献花的、
2: 嗯、
0: 有翁你衣服的，有找你签名的，
2: 对我太崇拜了。
0: 有一位妙龄女郎拿着你的签名，当时激动的是热泪盈眶啊、
3: 嗯、
0: 哇，我好幸福，我终于见到白马猴先生。
3: 嗯，
0: 白马猴不愧是一个大艺术家，你看人家这个字写的
2: 怎么样，
0: 跟狗爬的似的。
2: 嗨，费这么大劲，
0: 主持人一报你的名字，底下是掌声雷动啊。
2: 呵，
0: 你风度翩翩走上舞台，你往这一站，你一张嘴底就乐，你一个动作下边就鼓掌，你一个眼神底就沸腾，
2: 都假出来
0: 了。这还不算呢，二赖子拿个小红旗指挥拉拉队，白马猴加油，白马猴加油，白马猴加油，白马猴加油，
2: 乱不乱？
0: 你的相声还没说一半呢，老刘头蹦着就出来了，白马猴加油，白马猴加油，白马猴加油，白马猴加油，
2: 做了病了。
4: 我的天哪，今天我算开了眼了，
2: 是不是啊？
4: 真不愧是个名牌演员呢、
2: 啊、
4: 二赖子大爷，求您个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4: 快把我杀了吧。
2: 还不如杀了呢。
5: 刚才您听到的是施圣杰、白英杰合作的相声《创名牌》，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小段，下棋侯耀文、石富宽合说。
6: 这个大家的爱好不同，
7: 嗯
6: 啊，有爱看电影的，有爱看话剧的，
7: 哎
6: 啊，这个有爱吃萝卜的，有爱吃梨的，
7: 口味不一样
6: 啊。
7: 嗯，
6: 有好骑马的，有好骑驴的，
7: 哎
6: 啊，有好吃长虫的，有好吃鳝鱼的。
7: 嗯
6: 嗯，这个爱好都不一样。
7: 是啊，
6: 您爱好什么？
7: 我呀、啊、
6: 嗯，
7: 我这人平常喜欢这个静
6: 静，
7: 哎，不好动。
6: 哦，不好动
7: 啊、
6: 嗯、那您这个好静，平常都业余都干点什么？
7: 这平常就是看看报纸啊，
6: 嗯，
7: 读一读杂志啊，
6: 嗯、
7: 看看电视，
6: 嗯，
7: 再有时间呢，有合适的伙伴呢，我们一起下下棋，哎，就这个
6: 下棋
7: 啊。
6: 什么棋？
7: 象棋。
6: 真会下象棋？
7: 会啊。
6: 下了多少年了？
7: 有那么20多年了。
6: 时间不短了
7: 啊。是是。
6: 那我跟您探讨一问题行吗？
7: 您可以说呀、
6: 啊、知道就知道啊。
7: 哎，
6: 不知道别胡说。
7: 哎
6: 啊，这个下棋是一个很好的娱乐活动。
7: 对，
6: 那我问问你吧。
7: 哎，
6: 你说这个下象棋的时候，
7: 啊，
6: 是下棋的这个人累呢，还是看棋的这个人累呢？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别胡说。
7: 完了
6: 完了完了，
7: 这太简单了
6: 啊。你说，
7: 当然是下棋的累。
6: 为什么呢？
7: 他得走这步，就得想下一步怎么办呢？还有，
6: 你甭说了，你甭说了、
7: 啊、
6: 你这个意思我明白了。你就说下棋的这个人，因为他得动脑子，
7: 对，
6: 所以呢，你就觉得他很累，
7: 很累。
6: 不对，
7: 不对吗？
6: 哎，要我说，应该是旁边看棋的那个人累。
7: 看棋怎么会累呀、啊？
6: 我见过呀，
7: 啊，
6: 他扛着一袋面跟着看下象棋的呀，
7: 嚯， 啊，这么说是够累的
6: 啊。上那个粮店呢，买完了粮食了，
7: 啊，
6: 回来扛着这个粮食，正好赶上那儿下象棋的，
7: 哦，
6: 所以他就扛着这跟人那儿看，
7: 哦，这就看上下棋的了。哦，这瘾头不小，
6: 好家伙，
7: 嗯。
6: 这棋怎么下成这样了？这个
7: 哦，不单看，嘴还不闲着。
6: 哎呦喂，不行哎！
7: 嗯，
6: 我说你要死啊？
7: 哎，
6: 不是不是，你那个棋要死，这个、
7: 你说清楚了，
6: 这哪成啊你啊？
7: 嗯，
6: 这样吧，嘿，
7: 嗯、
6: 快点快点快点，嘿，拱那卒，
7: 拱
6: 卒啊！你是
7: 还带支招的？
6: 他拿他这个磕膝盖
7: 啊，
6: 顶人家那个下棋的那人的后腰。
7: 嘿呦
6: 啊，
7: 这
6: 头了那个下棋的人都这模样了，
7: 嗯、
6: 啊，拿着这棋子儿，
7: 嗯、啊，
6: 走哪儿呢？走这
7: 走走啊！拱啊你倒是！拱那犊子！
6: 不行，我说你干什么？你这是，
7: 嗯，
6: 干什么？那一下子，
7: 嗯，
6: 我这都岔气儿了，你知道不知道？
7: 是够呛，
6: 那边还不愿意
7: 啊？
6: 干什么你啊？
7: 怎么了？
6: 我让你拱足呢，你得拱啊！你倒是，
7: 你这腿人家受不了。
6: 你要不，你等会儿我把那面放下，
7: 这才想起来放面。
6: 你看看你看看你那棋下的
7: 怎么了
6: 啊？打我刚才一进胡同，我就闻这胡同里这味儿不对。
7: 嚯，
6: 这臭棋篓子舔着脸还坐这下呢？
7: 什么语言呢？这是？
6: 你看你那个棋走的，你马上就完了，知道吗？
7: 嗯。
6: 人家当着人那个车下来，啪一戳你就完了，你看不出来啊？
7: 嗯。
6: 啊！我让你拱卒对你有好处，你这孤往前一总，你这边这炮就能过去了，就能把他的车拦住。
7: 嗯。
6: 你还不愿意了？你还？我还告诉你，也就是你，别人我还不给他支这招呢。
7: 行了行了，
6: 是不是啊？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懂好歹啊？你
7: 算了，
6: 臭棋篓子，你还坐这儿下呢？
7: 得了，
6: 告诉你注意点环境卫生吧，你啊！告诉你，我要不是
7: 算了，
6: 不行，你还不高兴？
7: 那就没完了，你看。
6: 哎，坏了，我那袋面哪儿去了？嘿，
7: 嗨，
6: 面找不着了，
7: 开玩笑，
6: 不知道让谁给扛走了，
7: 开玩笑藏起来了。
6: 所以我觉得这个下棋有时候这个看棋的比下棋的还累。
7: 要这么说，是累，
6: 光累还不要紧
7: 啊、
6: 嗯！我看那下棋的差点没出了人命。
7: 还有这事儿吗？
6: 有啊，
7: 出人命
6: 啊！这两个人呢，跟那下棋
7: 啊、
6: 哦，其中有一个人呢，把这个车呀、啊、往前一走，
7: 嗯，
6: 正好搁在人家这个马腿底下，人家拿起马来就要踩他这个车，
7: 嗯，
6: 这个人就不高兴了，
7: 嗯，
6: 这个人赶快把那车就拿起来，
7: 嗯，
6: 你知道吗？我就这样，我缓一步行不行？我走别处，走别处，
7: 缓一步棋。
6: 这个要吃车的这个人，他当然不干呢，
7: 啊，
6: 对不对啊？哎，这不行啊。咱们下棋咱说好了，不许缓棋啊！
7: 是，
6: 把那车搁那，让我踩了，快点！
7: 哎，马踩车，
6: 快点快点，你让我踩了就完了。
7: 嗯
6: 啊，
7: 嗯，
6: 我干嘛？我让你踩了，我就这一个车了，我
7: 一个车也给人家，
6: 一个车也不行，你搁那快点快点，让我踩了，
7: 啊、
6: 快点啊！我这一个车，我让你踩了，我就输了，
7: 输了再来一把，
6: 输了再来嘛！你快点，别快点快点，搁那让我踩了，
7: 搁那
6: 啊，吃一舒服的，快点让我踩了。
7: 嗯、
6: 我干嘛？我这一个车我还能赢你呢？你
7: 还能赢？
6: 别废话，你赢是下盘的事儿，快点快点，把车搁那让我踩了。
7: 哎，
6: 快点，你给不给？
7: 嗯，
6: 给不给？你说吧，你给不给吧？
7: 那这
6: 拿着这车，
7: 这个
6: 给不给啊？不给。
7: 你
6: 就不给？
7: 不给。
6: 你不给是吧？
7: 嗯，
6: 你不给。
7: 对，
6: 好嘞。说着话，这人把这马就拿起来了。
7: 干嘛？
6: 把这马搁在兜里
7: 了。哦，装在口袋里边了。
6: 你把这车拿来，把这车拿来，拿来，
7: 好。
6: 你不拿了，我抢你的。
7: 哦，要抢？
6: 他要抢他这个车。
7: 是啊，
6: 这个人拿着这个车呢，就是我就不给，我，
7: 嗯，
6: 一看坏了，自个儿身上没有兜，
7: 没有口袋，
6: 这怎么在外边下棋嘛，就穿一个小背心。
7: 哦，
6: 那我就不给，
7: 没地儿放，
6: 就
7: 怎么着？
6: 他把这棋子儿啊，这个车啊，横在嘴里，
7: 哦，
6: 拿牙咬着还气人家呢。
7: 嗯。
2: 就给就给就给，
7: 哎，没有意思，没有意思，
2: 就
7: 没有意思。
6: 哎，你拿嘴横着是吧？
7: 啊，对，
6: 拿我隔着你。
7: 啊、哦，要隔着
6: 他，要隔着他。
7: 啊、
6: 哦，哎呦，这个人上去就是上下这么一隔着他。
7: 嗯，
6: 可巧这胖子呀，他浑身上下都是痒痒肉。
7: 我错了
6: 啊，让他这么一隔着这胖子，人乐呀。哎
7: 怎么了？
6: 他把这车给咽下去了。哎呦，
7: 我不干了吗？
6: 哎呦，坐在那儿脸也白了，嘴唇也紫了。不是，
7: 咋出事了？
6: 这隔着这人就是，哎， 等啊你啊，说话呀，
3: 说不了了，
6: 说话说话呀，
3: 说不了了，
6: 卡那儿了，你说说话呀，哎呦，这怎么办呢？这个，嗯，赶快上医院吗？
3: 赶紧，
6: 地事地事
3: 哦，
6: 快快点，赶快就弄了一个出租汽车来，
3: 哦，
6: 把这人搀在这个车上以后，
3: 嗯，
6: 就奔了医院了，
3: 哦，
6: 到这医院这搀这人，赶快得找大夫啊，
3: 找大夫，
6: 快点下车，怎么找大夫，嗯，
3: 快去
6: 那个什么那个，嗯，大夫您快给，哎呦不行，这屋妇科，这屋是，
3: 你瞧准了再进，
6: 这屋哪位，
3: 嗯，
6: 这个在大夫您快给看看吧，他刚才他有一个车，他刚才
3: 车。哎，
6: 他一着急，他把这个居啊给说成车了。
3: 哦，
6: 大夫您快点，您有一个车，您
3: 大夫爷，车，
6: 这个人车撞了。
3: 嗯，
6: 不是没撞的，这车的那车，
3: 嗯，
6: 他那车在肚子里呢，他那车。
3: 嗯，
6: 这什么车？怎么跑肚子里去了？这是
3: 听着新鲜。
6: 不是大夫，不是这个车，是这车，
3: 哎，
6: 我们俩人这下棋，他有一个棋子儿，他给咽了，
3: 嗯，
6: 您快点您帮着给他弄出来得了。
3: 嗯，
6: 这样先照个透视看一看吧。
3: 哎 ，X 光，
6: 哎，拿这个 X 光机器这么一看呢，
3: 嗯，
6: 黑乎乎的一大家伙就跟这儿卡着呢。
3: 您看，
6: 人家大夫当时就不高兴，
3: 嗯，
6: 哎，同志，我要说你几句，
3: 嗯
6: 啊，这个下棋是个本来很好的娱乐活动，
3: 是，
6: 可是你看你们现在弄成这个样子。啊，这要不拿出来的话，这个人马上就要完呢，
3: 恶作剧，
6: 这要窒息就要死啊！
3: 是
6: 啊，这样吧，赶快开刀给他拿出来吧。
3: 哦，手术。
6: 他一说开刀，这个人可着急了。
3: 什么
6: 大夫？您说，
3: 嗯，
6: 开刀啊？
3: 对。
6: 哎呦，不行啊，大夫，您，这么大人，你就为一棋子，你把这啪啦你就给打开了。
3: 对，
6: 到时候人家里不愿意啊，您
3: 那也得开刀。
6: 你想想别的办法行不行？
3: 没有，
6: 不行啊，这个棋子太大了，如果不开刀的话，这个棋子根本就拿不出来了。
3: 对，
6: 拿不出来，您想办法。您
3: 没有
6: 这样，大夫得了，
3: 嗯，
6: 您拿这马给踩出来得了，
3: 还踩呢。
5: 刚才您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下棋。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
2: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说啊，就是在日常的我们的面部当中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地方，它是非常非常需要护理的，特别显年龄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嘴唇。
3: 是。
2: 比如说，现在很多的姑娘呢，面临着嘴唇干到起皮啊，唇纹深到卡粉啊，或者是只要嘴部稍微有一点点的皱纹，包括有一点点不饱满，其实特别特别的显年龄感。因为我们都知道，你日常和人交流的时候，或者别人看你的时候，有两个部分是非常非常需要注意到的，比如说眼睛。
3: 对、
2: 我们大家对于眼睛的护理也很重视，但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你在说话的时候，别人就会看你的嘴。
3: 对，
2: 这个时候其实是反而特别特别有年龄感的这个部位，很多人都忽视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去选择唇部护理的这个东西的，比如说唇膜，有的唇膜会又厚又黏，涂完了以后就怕蹭到衣服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唇蜜啊，它涂完了以后直接升级成灾难现场，为什么？框框起皮儿，
3: 是
2: 再加上我们日常又要有涂口红、
3: 化妆、
2: 彩妆的这个
3: 对
2: 一个需求嘛，几重打击下来，我们的唇部护理是特别特别需要上心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如何选择唇膜或者唇蜜？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他们家的唇膜加唇蜜的护理套装，您可以听一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
3: 是海蓝之谜它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来说说哈，咱们其实主要一般面临的是三个问题，就是什么唇纹深、脱皮还有色素沉淀。海蓝之谜牛的地方呢，就是它不搞概念添加，每一种成分都有它明确的指向性，直接把补水加甜纹加抗时间三件事做到位。
2: 比如说它的唇膜和唇蜜当中都有什么海蓝之谜的王牌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对吧？
3: 对，
2: 就像它的面霜里边的成分一样，不仅能快速补充水分，还能让屏障健康，另外一个深入唇部的皮肤底层，让您的嘴唇脱皮呀、或者裂口子啊这样的情况不会发生，不是暂时的填住那些纹，而是真正的更加饱满。另外比如说唇蜜，它里边还添加了个透明质酸，加上这个椰子油啊、你的嘴唇干到起皮了以后，涂完了以后立马就会解渴，
3: 是
2: 而且它是能真正的吸收的进去的。这个就是在老妹儿他们家的这个渗透科技上做得非常非常好。
3: 海蓝之谜唇膜涂完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这嘴唇还是润的，就是因为成分已经被吸收了，
2: 涂完了以后立马就解渴的感觉。
3: 没错。
2: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老妹儿的这个唇部护理套装，有9克的唇膜，再加上7毫升的唇蜜。这要在某宝上您去搜的话，唇膜基本上200块钱左右啊，唇蜜更贵，35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两款加起来一共是259块钱，而且还是香港直邮的，保真的。从雅诗兰黛，也就是老妹儿的母公司，到北广的整个授权链条都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如果您没有找到合适的唇部护理的日常使用的套装的话，今天一定要去试试。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3: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嘴唇的唇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2: 而且它的质地非常非常好，叫做白天用唇蜜，晚上用唇膜，对吧？
3: 对，就这两个是要搭配着用的嘛。唇膜夜间睡眠修正必用，晚上卸妆之后哈，您不用太多，够涂满嘴唇就行，轻轻的涂在嘴唇上。那要是唇纹深还有脱皮的地方，就稍微厚涂一点，然后您就正常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嘴唇上的死皮变软了，然后用清水再把它轻轻一冲掉就行了。我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涂，等洗漱完换衣服，嘴唇就已经完全吸收了，这个时候您再涂口红就发现特别服帖，不会卡纹。
2: 那白天用唇蜜该怎么使？
3: 那就是早上洗完脸之后涂完水乳，直接就涂一层唇蜜就行了，这样就能够保持嘴唇水润。而且这款唇蜜它是很轻薄的，完全不黏腻，涂完之后不会影响您什么说话呀、喝水啊，而且它有淡淡的光泽感，就是您在素颜的时候涂它也显得有气色，而且能够让我们的嘴唇看起来更加的饱满。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9克的唇膜，再加上7毫升的唇蜜，市场价要500加，今天北广价259块钱，香港直邮发货到您手上是保真的。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3: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嘴唇的唇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2: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3: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在是北京时间23:00。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长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贾父此时已经是以死相拼了，他二番一回来，惊呆了莽军。一看这位银铠白袍，浑身血迹，嘴咬着血染的战裙，虎眉倒竖，耳目圆睁，血贯瞳仁，面色蜡黄的将军，真好似凶神附了体一样，马到之处无人敢拦。当他看到了巨无霸，更是怒发冲冠，挺戟就刺。巨无霸这个庞然大物，他撇开纸军章，一看贾父这个样子也懵了，心想，哎呦，这人浑身是血，怎么还往上冲呢？他略一迟疑，挤到了巨无霸，摆躺招架，螳螂一声，智军章和巨无霸打着的功夫，瞧见贾父杀出一条血路又回来了。智军章明白这是救我来了，他身负重伤不能说话了，我得快点跟他一起走。智军章一纵身子就跳到贾父的跟前了，快走！贾父拨马又往外冲杀，智军章随后跟随，故意的把身上带的那封信就掉在了地上了。巨无霸竟在那看着贾父原地没动，怎么回事？他愣了，他心想啊，这个人出不了我们的大营，他就得死啊。可眼看着贾父冲出去了，巨无霸还真有点后悔了。贾父和智军章冲出敌营之后，他是一语不发。智军章问他，贾大哥，你怎么样了？贾父摇了摇头，用手指了指伤口这个地方，智军章知道他受伤太重了。当他们两个人回到汉营的时候，一进营门，贾父带猪坐马，在马上已经下不来了。刘秀闻信赶紧来到马前，众人把他搀扶下来。智军章说，三将军，贾父身负重伤，快找大夫。众人把贾父抬到床上，大夫来了一看，大吃了一惊，哎呦，肠子出来了，怎么杀回来的？真乃是勇士也。智军章在旁边向刘秀说了整个闯营的经过，同时在贾父的身上取出了邓禹带回来的书信。刘秀把书信拿在手里没打开，向大夫说，贾将军的伤一定要治好啊。大夫点了点头，大夫心里想，这也很难说呀。大夫对伤口进行了处理之后包扎上了，怎么处理的呢？这咱不太清楚，据说古代人对这种大的外伤用活鸡皮能够粘合，有没有这个事情没有可靠的资料证实，反正古代医生自有古代医生的治法。这个时候贾父躺在床上已经是气息奄奄，眼望着刘秀，贾父轻轻地说，殿下，恐怕我不能看到汉室中兴了，我死之后家小拜托给您了。我妻已身怀有孕，生男生女，日后成人都望殿下关照。此时刘秀眼含着泪水说，贾将军，你安心养伤，你的伤会好的，你尽请放心。令夫人如果生一个男孩，将来我若有女孩子，她就是我的门婿，我没有女孩，她就是我的义子。令夫人 如果生一个女孩，将来我有男孩，她就是我的儿媳；我没有男孩，她就是我的义女。刘秀绝不食言。刘秀这句话说出来，贾父躺在那儿，泪水夺眶而出。他轻轻地说：“多谢殿下。”刘秀又安慰他一番，这才离开了营帐。刘秀看了看邓禹的书信，知道城里边已经做好了准备，使城与否在此一战。刘秀先让百十名军卒将随营的眷属以及贾父

名精干队伍，叫做先锋敢死队。刘秀说了，敢死队者就是视死如归，不以生还，人不危死无有所惧。我刘秀率这个队伍在前，余者由王霸马腾率领在后，姚七随我同行。张公与智军章带10000人马改换旗号，冒充宛城的援军策应而杀，以迷惑敌军。一切都安排好了之后，隐蔽

过来的。王毅是在东门呢，汉军这一杀进来，莽军不知道汉军来了有多少人马，仓皇应战。莽军围困着昆阳多日，攻城不下，士气已经是有些顿至颓废了。刘秀的三千敢死队新军出道，却又是以死相拼，自然是如猛虎下山，以一当十。作战往往是这样，越不怕死还就偏偏不死，越想逃生偏偏送命。两军一交锋，王毅的大营先就乱了，摇旗在前，枪条马踏，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刘秀这阵也摆枪催马，奋勇杀敌。敢死队员们一看，三将军都喝出命去了，我们还怕什么，杀吧，脑袋掉了碗大的疤呗。后边的汉军一看敢死队的前边所向披靡，人家不怕死，我们还怕什么，跟他们拼了。这一来汉军是越杀越勇。城里的邓禹一听城外边信炮一响，率众突围。城里的汉军一直以为外边来了30多万人马，宛城的人也来了，他们合计着这一阵非把王莽的队伍给打垮了不可，所以他们冲出来以后也都十分勇猛，陈鹏、马武、杜茂兵分三路，从东西南三面突围，唯独闪开北面的巨无霸，因为巨无霸是强敌。这一来东面的大司空王毅就是腹背受敌了，也活该王毅。

苏宪正碰上岑彭。苏宪是大司马，点岑彭武状元的时候他是主考官呢。苏宪见了岑彭是破口大骂，岑彭不加辩驳举刀就砍。苏宪知道

0: 忽然见一个人
1: 一霸把他带出来了。这位闯进大营之后十分无勇，一条铁扁担打得莽军死伤无数。这位从小过的是半野人生活，以打虎打豹为生计，今天一见虎豹他是毫无惧色。
2: 哎呀，这地方还有这玩意儿吗？哪跑！
1: 他一声喊，冲着走在最前面的一只老虎上去就是一扁担。这只老虎是应声而倒。偏巧就这阵儿，天上浓云密布，唰啦一道力闪，接着一个大霹雷，咔啦！这声雷呀，几乎是跟柴太保这扁担是一块下来的。那老虎一死，后边这些个野兽都害了怕了，他们不知道这怎么回事，以为这响声是从前面来的呢。哎呀，前边厉害，咱们都回去得了。这些野兽掉过身子往回跑，巨无霸在这指挥也不灵了。随着电闪雷鸣，暴雨倾盆，哗，这些个野兽就乱跑起来喽，也不管汉军还是莽军了，有挡道的就咬，但是后边都是莽军呢，全都乱了套了。汉军是乘胜追击，此时巨无霸手使凤翅堂，还有顽抗冲杀，姚七和马武上来是双战巨无霸，巨无霸冒雨迎敌，后来岑庞也催马上来了，三战巨无霸，巨无霸自觉着不敌，拨马往下败走。巨无霸一败，莽军大队人马好像排山倒海一样，是全军溃败。这阵雨是越下越大，几十万莽军败到昆阳城北的赤水，这是一条河的名字。这个赤水原来呀，水并不深，可以趟着过去。这阵莽军为了逃命，全都下水趟河。刚走的当间，上游由于这大暴雨洪水下来了，哗的一下子，多少万名莽军是死于河内。巨无霸退到这儿的功夫，河水已经满了槽了，两岸是一片汪洋。巨无霸顺着河岸往上走，发现有一座木桥，不少的军兵争先恐后的往上挤，巨无霸也急忙催马上桥。但是这个桥由于年久失修，载重量已经大大降低，光这些莽军逃跑而过呀，还勉强支持着。这巨无霸一上来，身高马大，庞然大物，重量骤增，只听咔嚓一响，桥桩子压断，木桥一倒，巨无霸连人带马倒入河中，是顺流而下，不知踪影。至此，王莽42万大军全军覆没，溃散而逃。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昆阳之战。莽军败逃之后，刘秀的队伍光在这儿打扫战场、收拾战利品，就忙了一

这个时候刘秀手这几员大将有耿鄢、丕同、任光、景丹、盖彦、陈俊、耿纯等人，他们一致的要求刘秀做皇帝。马武就说了，你要再不当皇帝，那我可就回绿林山了，因为你不当皇帝，我跟当强盗也差不多。人家这王朗是个算卦的，当了皇帝了，听说蜀中有个公孙素也当了皇帝了，又听说赤眉军里边有个叫刘盆子的是个放牛的也当了皇帝了，刘玄现在也是皇帝，现在遍地都是皇帝，那你为什么就不当皇帝呢？啊，你也是真正的汉室宗亲吗？邓禹说，此时不帝违背民意呀。刘秀一看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在6月22这天，在河北的浩县以南有个地方叫千秋亭，修建土坛，登坛祭天，自称为帝，把浩县改名叫高邑，年号叫建武。这一年呢就是建武元年，立阴历华为皇后，封姐姐刘皇为皇。

随军御驾亲征，十几万人马浩浩荡荡直奔长安城，沿途之上那可以说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攻关打寨势如破竹，王莽的队伍节节败退，汉军直逼长安的东大门潼关城下。镇潼关的大元帅乃是王莽的驸马吴汉吴子燕。吴汉早就听说汉军来势凶猛，所以他在潼关严加防守，准备死守潼关，以保住王莽的大新江山。汉军兵到城下之后，先行关马武和姚七堵城门讨地要战，吴汉在城上按兵不动，坚守城池。因为潼关这个地方地形险要，一夫挡关万夫莫敌，汉军接连攻了一天的城不见成效，马武是急性的，气得一劲直骂。这个时候刘秀忽然想起来了，当年他在窦荣府逃出长安之时，曾经在潼关被擒，那阵儿多亏了吴汉的母亲救了刘秀，并把他带出潼关，借着去青松园上坟的功夫放走了刘秀。吴母临行之时赠送银两，并且和刘秀说盼望着他年能在潼关相会。事隔十载了，也不知吴母还健在否，如果他要健在，或许能在城中助一臂之力，劝说吴汉盼莽归降。刘秀把这个事儿和元帅邓禹一说，邓禹说这件事陛下可写书一封，借攻城之际用箭射到城上。我知道吴汉是一个孝子，如果看到这封信是给他母亲的，他不敢不给妻母观看，如果他母亲还健在的话，看到这封信一定能够劝其归降。刘秀一听也对，元帅言之有理，当下刘秀用白笺写了四句诗：一夕拜别青松园，不忘他年会潼关，十载兵戈兴汉业，问君何日渡关山。刘秀顿首。这封诗信在汉军攻城的功夫缠在那箭杆上，射上了潼关的城头。兵卒捡到之后就交给了吴汉了。吴汉打开一瞧，封面写的是城吴贤母亲阅。既知看到那里的诗句，吴汉觉得似有所指，寓意其中，既是写给母亲的，不敢藏压不现，只好回府到后堂把这个信就交给了吴母。老太太已经听说汉军兵临城下，又听说这是刘秀的队伍，老太太正在想呢，是不是当年在这儿逃走的那位汉殿下呢，忽然见吴汉呈来了这块白笺。老太太打开一瞧，全明白了，这上面是在写的呀，想起当年我与您在青松园拜别的时候，至今我还没有忘您那句话，他年在潼关相会。我领着兴汉的大军已经征战了十年了，可现在请问您，什么时候我的队伍才能越过眼前的阻碍，这潼关呢？老太太看完之后暗想，果不出我胸中所料，

才把吴汉找到自己的房中。吴汉呐、啊，白天刘秀给我的那个信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吴汉说而不知。

0: 道我为什么要放他吗？吴汉说，这而不知您为什么要放他。孩子，因为他是汉殿下，更因为王莽是我们家的仇人。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凉，
1: 世界上

0: 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1: 说不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0: 拍案惊奇，
1: 拍案惊奇。
0: 画家房间里奇怪的编织袋儿，引起了小军的好奇。小妮已经失踪五天了，一点音讯都没有，她究竟去了哪儿啊？
2: 此时，画家已经洗完头，走了出来，看见我已动过的编织袋儿。他说，
3: 你属猫啊，怎么一下子就发现我拿回来的肉了？
2: 你这是什么肉啊？画家有点疑惑地看了我一眼。
3: 什么肉？猪肉啊，我乡下的朋友自己喂的，纯正的生态猪，他每年啊总给我半头猪肉，放在冰箱里慢慢吃。哎，等会儿你带块肉下去给你合姨，这种肉啊城里是买不到的。
2: 不要不要不要，谢谢谢谢，不用。画家说他在乡下朋友那儿修了一栋小别墅，这比买房子便宜多了，关键是房子能够体现自己的风格。他说等别墅完工之后带我去看看。我无端地想到一座古堡式建筑，画家们大多喜欢怪异，他乡下的房子一定会发生更多的怪事的。看见我发愣，画家说，
3: 你怎么了？对了，小妮有消息了吗？
2: 哦，她想回家。
3: 小妮她在哪儿？
2: 哦，我也不知道。我将以前借画家的钱还给了他，

0: 放了一眼纸门说，我想去您的画室看看。
1: 哦，我近来没画什么新作，没什么可看的。
0: 我已经走到了画室的门口，转身我对画家说，我想看看青青。小妮失踪已经第五天了，仍然一点音信都没有。我又去她可能出现的咖啡厅坐过两个晚上，结果是失望而归。在网上，我每天都和他的

0: 关机的状态。我开始祈求轻轻的帮助。这个油画中的裸背女人，她曾无数次地出现在我的梦里。她甚至夜半出现在我的房间。尽管我不能证明这是否是真实，但我和他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感应。我希望他能为我指点迷津。昨天晚上，当我在画家的画室里再次看见他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背影在画上轻轻地摇晃了一下，仿佛要转过身来对我说话似的。我对画家说，我看见他动了一下。
1: 又来了，你让我安静几天行不行啊？凡是你看过这幅画之后，我在夜里啊就老听见画室里头有动静。我告诉自己说这是神经过敏，可是有天半夜里发出来的声音却很响很真实。我到画室里一看，是笔筒掉到地上了，就像有人走路把它从桌子上撞下来似的。
0: 其实您是知道谁在画室里的，只是不愿意告诉我罢了。
1: 谁？
0: 我想说青青，还有菊妹，凡是亡灵都可能在画家的屋子里转悠，从画室到浴室，他们的踪迹随处可见。如今小曾听见的对话还说明小妮也可能在这里。这一切让我真想抓住画家的衣领，让他说个明白。不过理性告诉我，这样没用，只有细心观察，真正看见是亡灵的时候，画家才会无话可说的。现在他在乡下建了古堡式别墅，他或许认为那里和亡灵相处更合适。于是我回答道，谁在画室里你自己明白。说着我便冲出了他的房门。我听见他在背后嘟囔着说莫名其妙。哼，我想他是在用这句话来掩饰自己的紧张。下午四点有人敲门，是小妮的爸爸又来了。我急切地问，罗叔，小妮有消息了吗？他不说话，环视了一遍屋内之后说，
1: 你何姨不在家吗？
0: 何姨她出去找小妮了。这几天何姨在小妮的同学中反复的查问，她甚至在车站广场等地儿穿梭寻觅，希望小妮的身影能够出现。不到天黑何姨是不回家的。
1: 罗叔坐了下来，
0: 他的脸明显瘦了许多，有点憔悴。想到上次他对我的指责，我有点害怕。 我给他端来一杯水的时候，手也有点抖，好像小妮的失踪是我的责任似的。罗叔接过水杯，突然问起了我的出生年月，同时还从提包里拿出了笔和小本子。这有点像审查，我来了脾气，便说：我今年21岁了，出生日期你自己算吧。
1: 倒退21年，这好算。但是你是几月几号出生的呢？
0: 不知道，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死了，我爸爸也很少来看我，我是跟着外婆长大的。
1: 那你外婆就没有告诉过你吗？
0: 大概是5月12号吧，不过外婆的记忆不一定准，并且也不知道这出生日期记得是阴历还是阳历。
1: 按照老年人的习惯，这可能是阴历的日期。
0: 说完，他在小本子上记下了这个日期。我恍惚地问道：罗叔，您今天到家来就为这事儿吗？
1: 哦，我让一个懂易经八卦的朋友为小妮算了一卦，但是结果还看不明朗。我准备把你的生辰八字再交给这个朋友算一下，两个人联系起来，也许啊就能看出个名堂了。
0: 我明白了罗叔的用意，他是想看看我和小妮是否命中相克。
1: 罗叔，不用算命了。如果你认为小妮的失踪是我的责任，那么如果小妮找不回来，我就去死好了。
0: 罗叔被我的怒气惊呆了，他低声地说道：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哼，不用遮遮掩掩的了。你一直把我看成你们的第一个女儿贝贝，是不是？你怀疑贝贝是何姨和画家生的孩子，你的证据仅仅是何姨在婚前和画家谈过恋爱。你冤枉何姨了，你的怀疑对死去的贝贝也不公平。贝贝是你的孩子，你明白吗？
1: 罗叔脸色苍白，他说：这些事儿你都知道了，是何意对你讲的？好吧，我就说实话吧，我是怀疑过贝贝的来由，可是那就是一闪念而已，很快就消除了。但贝贝死了之后，你何以老是揪住这个问题不放？有了小妮之后，他还念叨贝贝的事，以至于我们俩无法共同生活。
0: 可是无论如何，先后两个孩子，你只爱小妮是不是？所以小妮失踪，你认为是我的责任，因为你认为我把贝贝的魂带回家来了，而贝贝是要克小妮的。
1: 什么魂呐？你一个大学生，你还相信这些？
0: 罗叔，不是我相信，而是你说过，我的眼睛和神态像死去的贝贝。记得在这家里第一次接到你的电话的时候，你就说我的声音也像贝贝。你还说你能看见亡灵，还叫我关好门窗，说楼上有光着身子的女人来家门口向我要衣服了，而接着就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了。
1: 罗叔完全惊呆了，他说： 觉得你有点像贝贝，我是说过这种话，可是这只能说明我对贝贝还是很想念的呀。至于你说我还讲了另外的那些鬼话，这可就是你编造的了。我发誓啊，我从来没有对你说过什么什么什么。

里不久的时候与罗叔的电话。难道说这里头混杂着我的幻觉吗？只是今天的谈话还是证明了罗叔对我的疑心。世界的神秘部分永远让人迷惑。我说，好了，不说了，我的出生日期已经告诉您了，您去找算命的测测吧，看看是不是我克了小逆，我也很想知道这个结果。罗叔呆呆地坐了一会儿，将小本子记有我的出生日期的那一页撕了下来，再把这页纸在手中反复地撕碎。

和罗叔都紧张地站了起来，到各处房间去查看。在何姨的房间连着的阳台上，一只花瓶掉到地上，打得粉碎。这花瓶是我上午打扫卫生的时候放在阳台上

是下午，无坦的下午五点。这是多年前贝贝坠下楼的时间。我不知道罗叔在此时产生这种联想没有，他只是盯着地上的花瓶碎片说：“奇怪呀，怎么会打碎呢？”啊，我走过来的时候好像看见有一只黑猫在阳台上闪了一下。罗叔的声音不知道是释然还是迷惑。罗叔拎上提包出门的时候摇晃，我在他的背后说：“小妮，一定会找到的。”趁何姨还没有回家，我赶紧将花瓶的碎片收拾进了垃圾袋里。我怕何姨由此产生一些不好的联想。何姨在天黑回到家的时候，我已经将做好的晚饭摆在了餐桌上。何姨神情疲惫，一定又是在外头漫无目标地找了小妮一天吧。何姨进门之后就说：“啊，我刚听楼下的邻居说小妮她爸来过了。怎么了？是小妮有消息了吗？”“没有，他也是来询问小妮有没有消息的。”我没有说罗叔来家里的真实动机。何姨现在不能接受任何的刺激了。

怕我独自在外面委屈自己，非逼我带上20000块钱。如果你一时缺钱了，你就开口哈。李娟没再接我的话，将话题岔开了。我也想告诉她，我买的股票涨了，让她分享分享我的高兴。可是，话到嘴边，又硬是咽回去了。比起她带回的20000块钱，我的钱可是比她多出去不少。哪来的呢？不像她的钱，两句话就能够说清楚。我还根本没有做好向他坦陈我身世的思想准备，这使我对自己感到很沮丧。依我想来，所谓朋友应该是互相之间坦诚对等的关系。姚云对我那么坦诚，我对姚云却言语谨慎，还编谎话骗人家，这也使我很自责了。而对我最好的，也是目前唯一的朋友李娟，我又一味以谨慎对坦诚，就更加使我内疚了。那一时刻，神仙顶那一坨子烂事

他的话使我不知道再说什么好，只有低头沉默。李娟也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语调惆怅的又说，如果多挣点钱也能够算目标，那我人生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多挣点钱。第二天上午，我们俩去买了一辆自行车，小长假期间许多商品都打折，自行车也不例外。车行不但卖新车，还兼卖旧车。我们俩事先达成了一致，各出一半的钱。买车是我的想法，有辆自行车，不论我们俩谁办什么需要到处跑的事儿，不就方便了许多吗？他同意了我的想法。其实我主要也是为他着想，我上班的地方离旅馆不远，走十几分钟

会变成后一种关系，而朋友关系只能是前一种关系。我要李娟成为我的朋友，而不仅仅是一个姐们儿。那么有些事她也必须尊重我的感觉，而不是我一味听她的。哎哎，别，李娟一下子搂住了我，我的手臂被她的胳膊抱住了，我撕不成茧了。郝婉芝，别生气，千万别生姐气啊，是姐不对，姐认错，姐把钱收回来就是了。但是你啊，也要记住姐一句话，咱们打工妹是穷人家女儿，穷人撕钱那可是罪过，富人拿钱烧着玩，老天爷在天上看着都不来气。但是穷人撕钱，即使是自己辛辛苦苦挣的，即使是不多的钱，那老天爷也会惩罚咱们。老天有眼，不等于老天公正。老天公正这句话是骗人的。不知为什么，我的一个三分真七分假的举动，竟使李娟说出一番对老天爷不满的话来。我正纳闷之际，他将钱从我的手中夺去了。我说，娟，我逗你呢，咱们俩之间，我怎么会因为一点小事儿就生你的气呢？而李娟转身走到自己床边，闷声不响地仰躺下去了。怎么？哎，反倒生我的气了？我刚走到他的床边，他就朝墙壁翻过身去。我扳过他的身子，看见他流泪了，慌得我赶紧哄他，逗他乐，挠他的痒痒，向他认错。终究我们俩都才20多点儿，

0: 一名公安看着身份证照例问，哪里人？我矜持地回答，
1: 深圳人。
0: 深圳人？
1: 怎了？
0: 那个公安又问，哎，都是深圳人了，为什么不将身份证也换了呢？居住证和身份证二者应该统一。我说，不是还没稳定的住处吗？想等以后买了房子。
2: 哎，那不行，还是早点统一为好，否则会给你带来诸多不便。
0: 然后他又小声说，趁现在房价便宜，房子也要早点买，从明年开始房价必涨。
1: 因为我是有居民证的人，因为我声明

我在深圳又没家，你叫我怎么处理啊？那就送给你的朋友啊。我想咱们俩八九个月都没见了，你一定有了新朋友。我说，我实话。

起码我目前是这样。李娟愣了愣，默默地抱住了我，差不多抱了我有一分钟。那一分钟里，我觉得我的人生充满阳光。我要分出一部分东西给旅馆老板家。李娟说，哎，不必吧，他老家的人会常给他寄的。嗨，咱们送给他不是不一样吗？咱们是老住客，得和他搞好关系啊。李娟说，嘿，

0: 有点儿。为什么？
1: 因为
0: 快说呀，瞧着让人着急劲儿。我是中学生的时候，同学之间如果谁说谁成熟，那差不多等于说谁试过，被说的人会觉得是在骂自己。啊，成熟是不好的词儿。

明白了，明白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训我了。哎，姐，我还是得问一句，我怎么觉得你就一点事故都不懂呢？李娟扑哧笑出了声，一装一邪地说：“丫头，你怎么就知道我一点事故都不懂呢？没有点成熟的眼光，我能看出你方婉之是可交之人，和你成了姐妹儿。一点事故都不懂，能给你和倩倩做榜样，与刘柱父子处得那么融洽。先不论刘柱怎么样，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前几年一连三部《博物馆奇妙夜》电影的上映，让很多家长孩子记忆犹新。博物馆的奇妙夜到底真的像电影中演的那样吗？
3: 美国好莱坞曾经拍过不少博物馆题材的影片，往往都富有传奇和神秘的色彩。而论规模的宏伟和喜剧的创意，电影《博物馆奇妙夜》系列不得不说是其中的优秀作品。那么在第二部中，出演博物馆保安拉瑞·戴利的喜剧明星本·斯蒂勒一如既往的装傻充愣，面对一夜复活的各路诸侯，继续演绎惊心动魄的正义和邪恶之战。这部影片的拍摄地点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博物馆，这座博物馆是全世界最大、藏品最多的博物馆，它是一个博物馆系统，总藏品有1.37亿件。在史密森博物馆中，藏品

0: 最多的分馆就是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那么影片《博物馆奇妙夜》的第二部就是在那里拍摄的。好的，让我们再度走进这座奇妙的博物馆。
1: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2: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1: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3: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0: 拉瑞已经是一家发明公司的老板，他知道自然博物馆要关门整修后，就在博物馆关门的前一天晚上来到了博物馆。博物馆里，馆长正在指挥工作人员给展品打包。
4: Hello， 对不起，闲人莫入。这不是我们土产的成功人士吗？又来怀旧一日游了，好几个月不见了。
5: 是啊，我很忙。这儿怎么回事？
4: 这是发展，所谓的发展，奔向未来。请看自然历史博物馆2.0升级版。
6: 欢迎光临自然历史博物馆，在这儿历史复活了，走上前来问个问题，然后轮到下一个小朋友问。
5: 好吧，你在哪儿出生的？
6: 就在这儿，纽约市第20街，出生日期是1858年10月27日。
4: 不啦不啦不啦，历史历史，学习学习，改变美国从孩子抓起。
5: 哼，很棒啊，你增加了一些新的互动展品。
4: 不，戴利先生，不是增加，是替换那些旧的展品。
5: 旧的去哪儿？
4: 拉走。我们要处理掉立体模型、蜡像，还有些破烂动物，比如这儿的这个兽皮猴。
5: 你得小心点，它是僧帽猴。
4: 就一猴？
5: 是个稀有品种，僧帽猴不是一般的猴。
4: 猴子就是猴子，反正都是猴样，有个亮名字的破猴子照样扔掉。
5: 扔掉它还是搬走它？
4: 你是谁呀？猴子处理站站长吗？少管闲事，老弟。
5: 这是谁的主意？
4: 当然是我这馆长了，我和董事会，主要是董事会。怎么，关你什么事儿？
5: 其实大家都喜欢这些展品。
4: 大家都喜新厌旧，爱新潮的。不然你干嘛要跳槽呢？
5: 那是因为情况变了，我生意有了起色。
4: 对，你事业有成，我要是夜班保安也跳槽。
5: 那么送他们去哪儿？
4: 全部封存，联邦档案馆。
5: 在哪儿？
4: 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学会。
5: 我们一定能想办法。
4: 决定了，明天一早送走，结束了。
0: 第二天，展品被运到了华盛顿的史密森博物馆。拉瑞接到了展品杰德戴亚的电话，杰德戴亚告诉拉瑞，展品在史密森博物馆复活了，而且受到了埃及法老卡门拉的袭击。拉瑞赶紧赶往史密森博物馆。当拉瑞拿到能够复活展品的牌匾时，法老卡门拉说着一口埃及方言出现了。
7: 马赫达拉曼拉，派克雷，派克雷乌弗朗塞。
8: 那说国语，国语总会吧？
5: 对不起，你是谁？
7: 我是卡门拉，我是万王之王。我来自古代历史最黑暗的深渊，我起死回生了，我复活了。
5: 啊哈！
8: 也许我说的话你没有听清楚，我是 N 个世纪前的埃及法老，我曾经死过，不过我现在已经起死回生了。
5: 其实我听见了，我明白。欢迎回来。
8: 你是谁？
5: Larry Daly， Daly 装备在纽约。有意思，其实我认识你弟弟啊，很闷了。
8: 是吗？
5: 对，
8: 他认识我小弟弟，家里最宠他了。
5: 他好乖哦。
8: 他能不乖吗？妈妈爸爸所有的东西都给他，最好的所有的东西，连王位都给他了。那王位本来应该是我的。
9: 这他从没提过。
8: 我料他也不会提。好了，现在我们走进卡门勒时代，因为我已经起死回生。不说了，把牌匾给我。
10: 别给他酒吧，
11: 把他赶走。
8: 都安静，里面的都安静，别逼我闯进去。
10: 不，休想让我闭嘴。
11: 对，
8: 听着，那牌匾的威力超出你的想象，戴笠装备绝对无法想象。让万物复活只是雕虫小技，我用它能打开地下世界的门，把我的军队从死亡的国度召唤出来。所以如果不太麻烦的话，就把它交给我。
9: 好，拿去吧。
8: 很明智。
12: 好，
8: 等等。
9: 对不起，我还以为你要魔方呢。
8: 妈，你说魔方？
9: 魔方，卢比克魔方。
8: 好吧，这个所谓卢比克魔方是个什么东西？
9: 就是方块，那方块可以把你的对手变成灰尘。那魔方，算了吧，我以为，我真不该说。顺便提一句，你弟弟也不敢碰的东西，他打安全牌，而你是那种怎么刺激怎么玩的人，所以我。
8: 妈，我不是我弟弟 Larry， 我会杀了你和你的朋友，连眼睛都不眨。
12: 好好，
8: 现在带我去找那卢比克魔方。
0: 哪有什么魔方，那只是拉瑞拖延卡门拉时间的借口。拉瑞用计挣脱了卡门拉的看押，去寻找援兵。在博物馆的过道上，拉瑞遇见了复活的女飞行员阿米利亚·埃尔哈特。
13: 玩什么呢，王牌？
14: 行了，小姐，让开。
13: 你叫谁小姐呢？我叫阿米利亚。
15: 开启方舱，安娜。
13: 阿米利亚·埃尔哈特，听说过我吧？
14: 哦，对，你是那个什么著名的飞行员。
13: 飞行员？我是第一个飞越大西洋的女人，第一个得飞行十字勋章的女人，第一个驾驶旋翼飞机飞越48个州的女人。现在劳驾你抹掉你那脸上那莫名惊诧的表情，麻烦你告诉我，我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
14: 在博物馆里，在博物馆地下。另外，现在我的处境有些危险，所以你还是别太靠近我。哇，你好快！
13: 你叫什么，飞行仔？
14: 啊，我叫 Larry Daly。
13: 好吧 ，Larry Daly， 你给我听好了，艾米莉亚可从来不会躲着危险。
14: 那么长毛呢？你会躲着长毛吗？
13: 行动，头！我们玩点刺激的。
0: 拉瑞没能逃过卡姆拉手下的追捕，被抓到了卡姆拉的面前。与此同时，杰德戴亚从集装箱里逃走时也被抓住。卡姆拉看见拉瑞手中的牌匾，开心地向拉瑞走去。
8: 你好，戴利先生，很高兴又见面了。不介意的话，这个我要拿走了，谢谢。
0: 原来卡门拉把杰德戴亚从笼子里拿出来，放到了沙漏里，然后翻转了过来。
7: 我的邪恶军队，我美丽的美丽的军队就要被释放了。
8: 哎，看来恐怕是妈妈和爸爸动了点手脚，背着我把密码改了。
5: 哇哦，那么我猜打开地下世界的计划不太奏效啊，你感觉很失败吧？等了好几千年，好不容易起死回生活了过来，现在却打不开它。
8: 怕什么？有必要的话我再等上一千年。
5: 很好，因为再过几小时你会很失败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然后我带着我的朋友们离开这儿。我有一整夜跟你耗。
8: 是吗？一整夜？不过他没一整夜。把那笼子打开。
5: 你
9: 你想干嘛？
11: 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用手折腾我！我不喜欢给别人碰我。
16: 有点小脾气了，
11: 不许你碰我！
16: 别这样，不要乱动，不要乱动，越动越糟糕。
9: 把他放下，
11: 放手！你快住手！
16: 我不会伤着
11: 你的手，一股香水味。
16: 我撒谎了。我想他没有一整夜可以耗，戴利先生，显然你比我们这儿的其他人。

0: 聪明多了，不管你知不知道密码，反正我跟你整整一小时把它破译出来，如果破不了我就杀光你的朋友，另外逃跑你想都别想，因为我会盯着。
1: 听着，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始破译这玩意儿，懂吗？真的。
0: 哦，好可惜，你的牛仔小朋友好像是个很帅的小伙子。哦，好了，滴答滴答，戴利先生，已经开始计时了。
2: 你能搞定火箭，你行的。
0: 去，
2: 你能行。
3: 拉瑞和阿米莉亚拿着牌匾来到航天博物馆，阿米莉亚找到了爱因斯坦摇头娃娃展品。
4: 戴利先生，我找到爱因斯坦了。
1: 好极了，嘿。
4: 先生们，我们要破解出这块牌匾的密码，现在这上面写着，要破解它，我们必须得先解除法老陵墓中心的秘密。
5: 听上去很简单，谜底就在这谜面里。
1: 什么意思？
5: 解除就是解数学题，也就是一个数字。法老的陵墓也就是金字塔，你还不明白吗？你要找的是金字塔中心的一个神秘数字。
4: 我悟出来了，答案是派。
1: 派。
5: 3.1415926565，也就是这个数。
1: 哦，对呀，3.1495265。
5: 不，3.1415926565。
1: 啊，好吧，3.14。对不起，你这样表示对还是错？我知道你的头停不了。
5: 别碰我头发。
1: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摇头呢还是。
5: 我是摇头玩偶，笨笨。我们就是啊哈啊哈爱摇摆，来一起来。
6: 我们就是啊哈啊哈爱摇摆。
1: 并不是人人都能做爱因斯坦。
5: 我能，
7: 我是，
5: 我们是，
7: 他是，
5: 你是，
8: 我也是。
1: 好吧，那好，
5: 你听好了，
1: 你能不能慢点说？
5: 好吧，3.1415926565。
1: 好吧，3.14。
4: 我知道，谢谢爱因斯坦先生们。
1: 谢谢。
3: 拉瑞得到了密码，在杰德戴亚被沙漏的沙子淹没之前，回到卡门拉的面前。
0: 站住！站在那儿别动，戴利先生。
9: 好啊，
0: 好啊，好啊！你的出场真是大手笔呀、啊，戴利先生。
4: 对了，
0: 但愿为了救你的小朋友，你已经破解了密码，
1: 把杰德给我。
0: 哦，不，你得先交出密码，把牌匾交给我。
1: 我会交出牌匾和密码，可你得先把我的朋友给放了。
0: 我想放什么，我想放我就放。
1: 很好，我想放什么，我自然也会放。等我想放我就放，懂吗？
0: 告诉我密码，立刻把牌匾交出来，不然我就杀光你的朋友。从这个蓬头垢面的小牛仔开始。
8: 我不是蓬头垢面，酒吧让我来摆平他。
1: 放心，我能对付。你不想交出我朋友，那就别想拿到牌匾和密码。
0: 那好吧，
1: 好，
0: 我告诉你，信得过的卡门了，这称号不是徒有虚名，拿去吧。
1: 哦，
0: 没人叫我信得过的卡门了，都叫我杀人魔王卡门了。我杀人是因为那些人不给我想要的东西，我想要就得有，就像现在我想要得到的是那个密码和这个牌匾。

0: 告诉你，这里是禁碰区。
1: 好啊，那么，
0: 我的天哪，居然又来了！你刚才又过线了，
1: 抱歉，
0: 居然有这种人。
1: 对不起，
0: 我真想杀了你，要不是你知道密码，那你现在早就死翘翘了。笑得你都不敢相信。
1: 好吧，我确实知道密码。
0: 不许穿过这条线，手别过线。
1: 不，我只是说这儿。
0: 你要是再说话，我就杀了你。你听懂了吗？别说话，我看你又想说。
1: 我没想。
0: 我的天，别说话！你再说话，我就把你杀了。乖乖的交出牌匾，然后告诉我密码是什么。
1: 好吧，你先把接的给我，放了我的朋友们。
0: 哦，你是三项全能，又是说话又是受过线的。
2: 听着，废话可以说一整夜，懂吗？
0: 这样吧，
2: 先把
0: 这样吧，这样吧，我现在先不杀你，虽然我很想杀你，我给你5秒钟的时间，把牌匾交给我，然后告诉我密码。
3: 就在这个时候，阿尔卡邦、拿破仑等人抓着爱因斯坦出现了，于是卡梅拉得到了地下世界的密码。卡梅拉开启了地下之门后，全副武装的部队出现了。就在卡梅拉得意忘形之时，乌大维赶着他的松鼠坐骑，带着林肯纪念堂的巨型石雕林肯来了。
4: 住手！伟大的乌大维杀回来了！我的坐骑是大自然中最恐怖的怪兽，我骑的是松鼠。想不失颜面的投降，还是让你血溅五步收场？
0: 这个就是你们的大救星？
4: 哦不，这个才是。
3: 林肯赶走卡门拉的武装部队后，拉瑞带领大家打败了以卡门拉为首的恶势力，并且把卡门拉送回了地下世界。天亮之前，阿米莉亚开着飞机把展品们送回了纽约自飞机，消失在了黎明前的黑暗中。天亮后，博物馆恢复了原状，拉瑞卖掉自己的公司，换来了博物馆的重生。从此，博物馆夜间开放时间延长了，展品们以复活的状态迎接参观的人。人们都以为那是博物馆的高科技。在参观博物馆的人群之中，又回到保安身份的拉瑞看见了一个和阿米莉亚有着相同面孔的女孩，于是拉瑞向女孩走了过去。
5: 对不起，嗨，我不是故意盯着你看，你长得很像我认识的一个人。我
6: 哦，常有人这么说。
5: 是吗？
6: 对，我想是因为我长着一张大众脸。

0: 是那个开飞机飞越太平洋的女人。
1: 大西洋。
0: 大西洋。
1: 第一个飞越大西洋的女人，第一个获得飞行十字勋章的女人。
0: 哦，很酷。
1: 是啊，她非常非常酷。嘿，其实你应该去看看迷你模型馆。
0: 你能带我去吗？我总是迷失方向。
1: 行，当然可以。我看行，好，那走吧。
0: 谢谢。
1: 我叫 Larry Daly。
2: 这就是电影《博物馆奇妙夜》的原声结局。影片的创意来自克罗地亚插图画家米兰崔克为儿童绘制的一本故事书。从没放过任何好故事的好莱坞早早买下了故事书的电影改编权，于是就有了这部曲折离奇的影片。而电影背后的制片三人组，同时也是《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幕后英雄。

0: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美国影片《博物馆奇妙夜》第二部的精彩故事。这是美国第一部进入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实地拍摄的影片，不过剧组没有得到多少特权，他们必须要按史密森学会的规矩来拍，也就是说只能在白天博物馆开放的时间拍摄，而且不能清场。导演肖恩·李维说，拍摄时就好像是在剧院里为观众现场表演。因为男主角本·斯蒂勒在摄影机前活蹦乱跳的时候，几步之外就是上百个来博物馆参观的人，而本·斯蒂勒也认为这给他带来很多乐趣，因为这样的情景让他回想起了自己早年在俱乐部里现场表演时的感觉。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博物馆奇妙夜》第二部中的插曲，由美国流行组合乔纳斯兄弟演唱的《爱是一步步的自我深陷》。那么这首歌也是影片中三个小爱神丘比特演唱的三首歌之一。
1: Hey Ming, I thought there were going to be chicks at this point.

0: 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今晚我们说电影，
2: 夜色之中，如果各位能够置身在博物馆中，特别是家长带着孩子，不仅能够在夜间举着手电探秘博物馆，跟博物馆里的夜行动物亲密接触，还能够在博物馆里搭帐篷夜宿，各位是不是非常

罗宾·威廉姆斯过世之前在银幕上的最后一次演出。奇幻喜剧《博物馆奇妙夜》第三部于2014年12月19日率先在美国上映。1月4日中国内地也引进了这一影片。时隔五年磨砺重启的这一卖座系列的完结篇，最终在中国内地获得了 3.2286 亿人民币的票房成绩。这部系列影片的创意出自克罗地亚插画家米兰崔克为儿童绘制的一本故事书，一连拍了三部，这第三部的故事

0: 做特殊的展品供游客们参观。拉瑞计划让古物们上演一场奇特的晚会，在晚会开始前，他逐一对古物展品进行检查，然后开始了晚会前的动员。
1: 好了，各位听好了，大伙听了可别紧张，市长还有州长他们俩都来了，另外我没法确定里吉斯菲尔比好像也来了。
2: 里吉斯菲比？
1: 对，里吉斯菲比。好了 Lex 办个忙，尾巴别乱甩，打翻东西会着火。 Dext 你好吗？伙计热完身了，挺有型，礼节很帅，有点魅力舞者的范儿。抹完粉准备上了，很好。好了各位放轻松，好好玩。
3: Larry
1: 好，
3: 你最好过来看一下。
0: 就在拉瑞安抚恐龙标本和僧帽猴的时候，法老儿子阿赫门拉突然找到了他。
1: 以前见过他这样吗？
3: 从来没有，这种腐蚀以前从来没有过，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样子的。
1: 这什么情况？
3: 我毫无头绪，说实话，关于牌匾的秘密我父亲要比我知道的多，只可惜他发誓永远不揭秘，他做到了。
0: 随着黄金牌匾逐渐被腐蚀，阿赫门拉也变得虚弱起来。
1: 没事吧？
3: 没事，没事，挺好。
1: 那好，今天上场别紧张好吗？还有15分钟表演就开始了，这事留着明天琢磨吧。
3: 好吧。
0: 拉瑞对黄金牌匾被腐蚀的事情并没有放在心上，可是他没想到牌匾再度被腐蚀，直接导致了晚会表演时展品失控，现场乱作一团。等展品的情绪都稳定下来后，拉瑞判断这一切和牌匾被腐蚀有直接的关系，于是他决定凭借自己的力量去探查牌匾的秘密。首先他来到博物馆档案库，找到了一张当年挖掘出牌匾的考古队合影。就在他仔细观看之时，档案库的管理员走了过来。
4: 我说你怎么对那牌匾那么好奇？
1: 哦，只是我的爱好，我对这感兴趣，好想跟这些人聊一聊。
4: 聊不成的。
1: 是
4: 因为他们死了。
1: 没错，不过你看那个看来是个孩子。
4: 哎，
1: 你应该不会认识他吧？
4: C.J. Friedrich 他在这儿干过。
1: 他在这儿干过？
4: 对，他长大以后。
1: 不会吧？
4: 真的，他做过夜班保安，跟你一样。
1: 等一下 C.J. Friedrichs Cecil Friedrichs
4: 我们管理最性感的夜班保安，连你也没法跟他比，那舞技真没说的。
0: 管理员的话勾起了拉瑞的联想，他觉得自己的前辈西索·弗雷德里克斯就是照片中的那个小男孩，于是拉瑞找到了他，而西索对往事也是不堪回首。
5: 那样的探险对12岁的孩子而言太奇妙了，我想走出往事，可那块牌匾似乎一直缠着我。
1: 它正在变绿，像某种腐蚀。现在出了状况的有 Teddy、Dext、Jed 和吴大维，他们都表现怪怪的，看来绿色腐蚀影响了他们。
5: 末日降临？
1: 什么？
5: 当地人，他们警告过我们，他们要求我们不要碰那墓葬。我当时以为说的是世界末日，可也许指的是
1: 魔法的末日。
5: 我们应该听的，

0: 可这儿已经不归我管了。
1: 可大英博物馆不知道。
2: 麦克菲以博物馆馆长的名义给大英博物馆打去电话，

0: 探险才回去，我必须找到圣杯。
1: 那祝你好运了，再次感谢你帮忙，我们得去埃及馆了，再见。
0: 我带你们去。
2: 不用，
1: 没事的。
0: 等等，小铃铛，空气中弥漫奇异魔法，危险的野兽四处游荡，真正的骑士有责任保护和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出发。
3: 就这样，拉瑞带着罗斯福、阿提拉等复活的展品走进埃及馆，阿赫门拉的母亲迎了上来。
4: 阿赫门
5: 母亲。父亲，
6: 欢迎回家，儿子。
7: 认识一下我的朋友们，
6: 我是梅伦卡雷，尼洛河法老太阳之子的父亲。
8: 我是 Shaps Harry， 九大王国熠熠闪光的明珠。
9: 我叫 Larry，
7: 布鲁克林的守护者。
9: 是的，其实我现在住曼哈顿。
7: 我知道，可听起来不够酷。
9: 是，您能看一下这块牌匾，将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它出了一点状况，我们不明白怎么回事。
6: 你在跟法老说话，请吻我的权杖。
3: 拉瑞冲着权杖做了一个飞吻的动作，见法老王很不满意，只好又亲了一下自己的手掌，然后用手掌触摸权杖。
9: 这样，这可以不吻吗？
6: 你要表示敬意。我的祖先是太阳神拉神。
9: 这我理解，我完全敬重您，我不膜拜拉神，所以
6: 埃及真神是唯一的真神。
9: 好吧，好吧，我们尽量敞开心扉。我们这位塞克加威啊，他敬仰他精神上的祖先，阿提拉也有他膜拜的牧羊神。

0: 拉瑞赶紧跑到天窗底，准备把牌匾举起来接受月光的照耀时，兰斯洛特突然挟持着他的儿子走了过来。
1: 你干嘛？
2: 交出牌匾，

0: 到美国纽约时，特意指每到夜晚，博物馆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1: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2: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1: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美国影片《博物馆奇妙夜》的第三部。这个系列一共拍了三部作品，其中很多博物馆中的角色深受观众的喜爱，比如搞怪滑稽的袖珍小人牛仔杰迪戴亚，和同样袖珍的罗马帝国君主乌大维，以及慷慨激昂充满热情的美国总统罗斯福，

奥业系列的第一部作品开始，剧组选定罗宾·威廉姆斯扮演罗斯福这个角色。可是罗宾·威廉姆斯和罗斯福长得并不像，所以剧组只好重新按照他的模样重新做了一个罗斯福的雕像，所以观众才会感觉电影中的罗斯福雕塑与现实中的大相径庭。那么在三部《博物馆奇妙夜》中，罗斯福这个角色始终陪伴在主人公拉瑞的身边，可是这个角色的扮演者罗宾·威廉姆斯却在2014年的8月11日因为忍受不了帕金森病和严重的忧郁症的折磨而自杀了。《博物馆奇妙夜》第三部也成为他在大荧幕上留下的最后一部作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回了门。在回婆家的路上，陈淑燕看着丈夫那梗着脖子耷拉着脑袋的背影，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天心头也不回地问了一声，你乐什么？

0: 就是指他陈淑燕自己。淑燕当然不会吃了他，他是不愿意这么像路人似的离得老远的走，想挨得近点，慢慢的走，聊着，像一对情侣。可是天星觉得不好意思，这一带离他的厂子不远，有些同事也住在附近，天星怕被人家看见。其实昨天的婚礼，厂子里来了不少同事，这明媒正娶的两口子还怕人家看吗？天星还是觉得有点怕，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1: 哎呀，你也不跟人家说句话，就跟不认得似的。
0: 天星讪讪地笑了，他不是不想搭理妻子，淑燕对他好，对他真，天星心里都知道，就是嘴上不会表示温存。说什么？你说吧。
1: 陈淑燕等来的却是这么一句开场白，什么甜言蜜语也就很难跟她说了。但是淑燕知道丈夫的秉性，不能跟她比着拧，就主动找话说：“哎，你看过？”刚说了一半就又停住了。她本来想问天星，你看过拜伦的诗吗？看过莎士比亚的剧本吗？可是一想，自己刚从新月那儿趸来的那点东西还似懂非懂呢，天星未必比他知道的更多，就想了想，临时换了个内容：你看过梁山伯与祝英台那个电影吗？
0: 天星心里一动，他平时很少看电影，但这部电影他却是看过的，是和荣桂芳一块看的，那是在

0: 可是人心变得快呀。他天星辛辛苦苦从张家口买回了羊，等着荣桂芳来过年，可是荣桂芳却突然冷淡了，不来了，不明不白地撤退了，把过去说过的话也忘了。现在韩天星离开了荣桂芳，也娶上了媳妇儿，婚也结了，门也回了，他堵了这口气，过去受的屈辱似乎也已经学习了，天星也就不愿意再想起那个负心的荣桂芳了。平时在厂子里见面都不说话，就像根本不认识那个人，要把和那个人有关的一切记忆全忘掉。可是偏偏陈淑燕今天问起了那部电影，已经忘了的事儿又翻腾起来了。这是天星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不想让陈淑燕知道在他之前还有一个荣桂芳，甚至觉得自个儿在结婚之前和别人搞过对象就是对不起妻子，但那又是没法子抹掉的事儿。这个老实人脸红了。看过，怎么了？天星问，似乎在担心着妻子看破他心中的隐秘。
1: 怎么了？你说怎么了？陈淑燕笑了笑，她并不知道天星为什么脸红，更不知道荣桂芳的半点影子，只是觉得自己的丈夫太老实，老实的近乎傻。瞧你那样，就是个傻梁山伯，十八相送，人家跟他说了一路，他全不明白。
0: 瞎扯什么，闲心倒不小。
1: 哎，我忙了21年，难得呀

0: 电影，没有遛过马路，没有逛过公园，他天星真该补上。你说上哪儿去吧？
1: 嗯，哎，陶然亭近，就上陶然亭吧。舒燕高兴了，她愿意陪着丈夫到公园里的柳荫下花坛旁去走走，在湖水中荡一荡小船，谈一谈和家庭和工作和这个乱哄哄的世界上的人都无关的只属于他们俩的事儿，体会体会那恬静优雅的爱的情感，爱的乐趣，就像一对初恋的情侣。舒燕匆匆地做了少妇，却还想追回失去的少女时代，延长一些，再延长一些。
0: 天星却是一愣，陶然亭，那也是他和荣桂芳去过的地方啊。一想起那柳岸，那小船，荣桂芳的脸就像个不祥之物浮现在眼前。真败兴，这个影子怎么老是赶不走呢？
1: 走吧。陈淑燕兴致勃勃地扶着他的胳膊，就要过马路去坐十路公共汽车。从这儿去陶然亭是很近的，只用买5分钱的车票。
0: 哎呀，算了吧，今儿就别去了，以后再说吧。
1: 哎，以后，以后就没工夫了。哎，这会儿天还早，咱们回去还能有什么事儿啊？
0: 也没什么事儿。天星没法说出不愿意去的原因，只好找别的借口。我怕新月在家闷得慌，回去你好陪陪他，改天咱们带他一块儿到公园玩好不好？
1: 那也好。陈淑燕不得不放弃了他的提议，他知道天星在任何时候都忘不了他的妹妹。陈淑燕当然也记着新月，这几天她自己忙着当新娘子，就把给新月当护士的事儿往后放了，倒是让新月为她的婚事忙里忙外，还亲自去迎亲，上车下车她一直照顾着她。其实新月还是个病人呢，这让陈淑燕太不落人了。今天早晨新月要跟着来回门，妈没让，那也是心疼新月。可是看得出新月不大高兴，回去啊得好好的谢谢新月，安慰安慰她。一提到新月，陈淑燕的闲心就没了，刚才关于爱情的充满诗意的念头就烟消云散，两个人径直朝着回家的方向走去。天星走在左边，舒燕走在右边，两个人挨得挺近，也没有再拉开距离。
2: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0: 出来开门的是韩太太。
1: 哟，这么快就回来了，你们居家倒是都好啊。
0: 天星一眼就看出妈的脸上的笑容不大自然，没顾上回答她的话，进门就问妈，家里有什么事吗？
1: 啊，没什么事儿，就是新月有点发烧。
0: 什么？天星一惊，拔腿就往里面跑，陈淑燕也紧跟上来。西厢房里，姑妈正坐在新月的床前， 把水盆里的凉毛巾轮番敷在新月的额头上，一边还擦着眼泪唠叨着：
1: 主啊，别叫我们新月受罪，这烧啊快退下来吧。
0: 听见脚步声，回头见是天星和陈淑燕。
1: 哟，你们可回来了。
0: 陈淑燕匆匆地跑了进来，伸手摸了摸新月的额头。
1: 哎呀，这么烫啊。
0: 赶紧拉开写字台的抽屉，取出温度计插在新月的腋下，水银柱立即缓缓地上升。天星急得咆哮着：为什么不送医院啊？
1: 哎呀，可巧你们都不在家，我们两个老太太有什么主意啊？哎呦喂，都急死人了，要人没人，要车没车。
0: 车！天星大吼一声，脑门上的青筋乱蹦，车都在左耳摆样子了，该用车的时候都没车。
1: 陈淑燕拔出了温度计，39.7。大夫一再嘱咐，注意别感冒，别感冒，快快快，快走快走。
0: 哎呀，走吧，我背着他走。天星说着，伸手扶起半昏迷中的新月。陈淑燕拖着新月，让天星背好了。天星不顾一切地往外跑。
1: 陈淑燕紧紧地跟在旁边，两手扶着新月，脚底下磕磕绊绊，也顾不得了。他们出了胡同往北，街口就是十路公共汽车，可以一直坐到东单，从那儿到同仁医院就不远了。
0: 这边博雅宅门前，两个老太太心慌意乱地站在那儿，跟傻了似的。他们的头顶、门两旁、门楣上的大红喜字在夕阳下熠熠生辉。大喜事的喜味还没有咂摸够，灾难却又早早地降临了。韩太太站在青石台阶上，还在愣神儿。不提防，身旁的姑妈扑通一声摔倒了。
1: 大姐，大姐！
0: 韩太太吃了一惊，转过身来扶，却见姑妈身体蜷缩着靠在门旁的石骨上，脸憋得紫红，闭着眼咬着牙，左胳膊僵直地伸着，右胳膊弯在胸前，死死地捂住左边的胸口。韩太太伸手去拉她，姑妈却像死了似的，拉也拉不动。韩太太顿时吓得脸色煞白。
1: 主啊！
0: 未名湖畔，紫红的枫叶在晚风中轻轻地飘落。楚燕朝那间小小的书斋窗前亮着灯光。新的学年第一学期已经过去两个月，英语专业去年的新生除韩新月之外都升入了二年级，更上一层楼了。谢秋思取代了新月的领先地位，成为同学们的竞争目标，连罗秀竹都想和他争个高下。楚燕朝还是这个班的班主任兼英语教师，系领导和严教授都希望楚燕朝管到底，楚燕朝当然也责无旁贷。这是他任教以来接触的第一批学生，一年来他和学生们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手把学生们都培养成才，五年之后全部合格地送出学校，送上人生征途。那时候他楚燕朝对国家、对这些学生和学生们的家长才能感到问心无愧。唯一让楚燕朝遗憾的是，这个班本来有16名学生，现在却只剩下15名了。这中间少了一个韩新月，而且是最出色的一个。如果韩新月的病治疗顺利，他也得明年的暑假之后才能复学，从一年级重新上起。而到那个时候，别的同学都已经升入3年级了，这个班将永远失去新月，是确定无疑的。韩新月将比别人落后2年而不是1年，这也是无法改变的。 楚燕朝为了稳定新月的情绪，曾经做出了难以兑现的许诺，等新月复学还当他的班主任。这也许促使新月下了决心休学，但楚燕朝却深深地感到不安，这明明白白的是欺骗呢。出于好心，他欺骗了自己的学生，欺骗了一个对自己十分信赖的姑娘。楚燕朝知道自己和新月的师生关系已经结束了，除非新月在康复之后能以优异的成绩连跳两班，追上那15名同学。这样的情况在北大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但楚燕朝相信发奋的新月有潜力创造这个奇迹，他盼望着。可是这能取决于新月吗？能取决于他楚燕朝吗？明年的一切还是未知之数，世界上没有任何科学手段可以预测人的命运，人只有怀着希望往前走，哪怕那希望是渺茫的。如果没有希望在前面诱惑着人，人也许就没有前进的勇气了。正因为楚燕朝心中怀着一种似乎十分清晰又似乎十分渺茫的希望，他在做着一名教师应该做的，甚至超出了教师职责的一切。每隔不久，少则一周，多则半月，他都要去看新月。每一个月的复查，他都尽可能地陪着新月一起去，并且和卢大夫做一次交谈。楚燕朝让郑小静在宿舍中保留着新月的床位，这也是新月本人要求的，不要把他的行李全部搬出去，除了日用品以外留一些东西在那儿，占住那个床位，等新月复学的时候还住在那儿，而不管将来能不能同班。这样就好像新月还生活在同学们中间，新月不愿意离开这些同学。也许明年的秋天一切都能像预想的那样，谁知道呢？台灯下，故事新编的译文又中断了。这些日子楚燕朝非常繁忙，要学习中央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要贯彻高教60条，有各式各样的会都是必须参加的。从越来越浓、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神圣的政治空气中，可以感到郑小京去年透露的信息正在被证实，中国已经和苏联分道扬镳，一切人都必须勒紧裤腰带，斗志昂扬地经受考验。此外还有他楚燕朝本身的职责，2年级的教学要花更多的时间备课，因为严教授的身体越来越差，他楚燕朝必须为恩师担当起一切。他的业余时间能够用于译著的就更少了。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楚燕朝总是很难在宝贵的业余时间里把心静下来，集中到稿子上，常常是人在背斋中，心在伯牙斋，愣愣地坐了半天，笔下竟不着一字。铸剑完成之后，出关就译得更慢。那位骑着青牛熙熙惶惶地西出函谷关的老子也总也过不了这道关。外文出版社的编辑非常着急，一再催促说，这本集子本来计划要在今年出书，现在不得不推迟到明年，但如果不能尽快脱稿，连明年能否出来就很难保证了，所以请楚燕朝要快快快。这实际上给楚燕朝了一个喘息的机会，推迟到明年总是还来得及吧。
3: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赞》

0: 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1: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龙啸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王自健和陈素表演的精装卖挂票。王自健曾经红极一时，拜在了侯耀华的门下，还向评书名家马奇学习评书，后来呢又转向脱口秀、电视节目主持和影视的表演。那么说到捧哏的陈素，他和王自健、金岩等人都有过合作，他的积淀深厚。他的父亲是著名的曲艺编辑、相声研究家陈连生先生，陈先生曾经组织过多次全国级别的相声汇演比赛，推荐宣传了当代的多位相声名家，被誉为曲艺的托星人，托举笑星明星的人啊，陈素自幼得到相声的熏陶啊，耳濡目染的受益很多。特别是当年他和王自健出现的时候啊，他们的舞台呈现令人耳目一新。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精装卖挂票。
2: 录的还是你们这个相声，
3: 哎，
2: 是不是？
3: 是是是，
2: 哎，所以羡慕你们这个，
3: 羡慕我们，
2: 什么人都能看。
3: 是啊，
2: 对吧？这个都是普通老百姓就可以观赏。
3: 相声艺术，
2: 你们这是基层的文艺普及工作
3: 啊，应该这样，
2: 是吧？这个我就干不了了。
3: 您怎么了？
2: 我是高雅范儿的，
3: 看出高雅范儿来了。
2: 我瞧不出我高雅吗？
3: 哪位高雅的插着兜跟这儿摘楞着？这
2: 瞧不出来，我是干什么的？看不出来吗？
3: 看不出来。
2: 你瞧，我是这个，哎，看到吗？这是钢琴。

0: 习弹钢琴，
1: 弹钢琴还做科呀？
0: 在那个哪儿知道吗？我们学校太了不得了。
1: 哪个？
0: 中央音乐学院
1: 啊，那是最高学府了，
0: 附属幼儿园。
1: 得从幼儿园就开始学这玩意儿？
0: 那当然了。
1: 怎么学呀？
0: 从小就得学，
1: 啊、
0: 知道吧？小时候培养乐感、
1: 嗯、啊，那这必须的。
0: 培养乐感，幼儿园小孩你让他练不可能。
1: 那这够不着。
0: 培养个乐感，带一耳机。
1: 耳机
0: 这边呢放欧洲经典
1: 哦，古典音
0: 乐。这边呢放民族传统。
1: 不把孩子弄疯了吧？这玩意儿，你这俩搭得上吧？这个
0: 迅速学习啊！
1: 哎呦，您
0: 这边带人，这边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边
1: 啊，
0: 大姑娘美来，大姑娘浪、嗯，大姑娘走，当当当当，青纱帐。
1: 不，连我都快听疯了，你这不折腾孩子吗？这不是有这么折腾人的吗？
0: 学习呀、
1: 啊，没这么学习。
0: 上了小学，正式开始练功。
1: 哎，苦了。
0: 首先练这手指头，
1: 手指头怎么意思？
0: 钢琴跟电子琴不一样。
1: 嗯，
0: 各位，你有会弹电子琴的？电子琴的琴键软，
1: 哎，
0: 它是靠电子接触产生的声音，
1: 一碰就有声。
0: 钢琴是。

0: 是吧？
1: 哎，有个东西检验呢。
0: 怎么检验？
1: 你夹住什么东西，这手奔下蹬蹬不下去，练成了。
0: 夹这键盘怎么
1: 练成了？
0: 别扭，听着。
1: 王牛二年级，
0: 那怎么意思？
1: 二年级就更难了。
0: 那你说说，
1: 因为钢琴你光有劲儿没用，有劲儿那是点穴，对吧？
0: 哎，就是的。
1: 钢琴你还得弹呢，
0: 技巧，
1: 你得灵活，
0: 就是的，
1: 对吧？有速度，
0: 速度。
1: 第二年练这个技巧
0: 啊，那怎么练呢？
1: 这个在我们幼儿园那个大院里头，
0: 哦，院子里，
1: 大院子里头支大柴火锅，
0: 支锅干什么呀？
1: 大柴火锅，大锅这么大个儿啊，
0: 啊，
1: 一堆柴火，锅吊在上底下，嗯，点火，咕噜咕噜咕噜，把那水烧开了。
0: 练什么呀？
1: 这烧开一点还不行，
0: 怎么意思？
1: 得满开，
0: 滚烫滚烫。
1: 哎，就得看这锅啊，
0: 嗯，
1: 哪儿都冒泡，就好像澡堂子里一万多人跟池子里放屁的效果是一样。
0: 这什么形容词啊？这都是
1: 满开，
0: 这要干嘛呀？这
1: 满开练呢？
0: 啊，练什么？
1: 老师过来了
0: 啊，
1: 那个教习，
0: 哦，这就是教
1: 官，教习老教授，
0: 是
1: 音乐学院老教授教小孩的
0: 啊。那好，
1: 你看人穿的就是一身文人风骨，
0: 嗯，啊。您说一下
1: 啊，灯笼裤子
0: 啊，
1: 十三太保对襟疙瘩派的中式上衣。啊，
0: 这是
1: 一大光头，
0: 这
1: 穿一老头撒鞋，
0: 这是教音乐的吗？这个
1: 这块长一痦子，
0: 啊，
1: 这么长一根汗毛，这手拿着俩这个大铁球过来了，老师过来，铁球放下，
0: 这
1: 拿过一个长条的那个灯塔牌的椅子
0: 肥皂，
1: 长条皂
0: 干嘛呀？
1: 拿一小兜，
0: 嗯，
1: 奔这锅里炫肥皂片，
0: 肥皂片
1: 炫进去之后，
0: 嗯。
1: 这会儿我们小朋友把那一锅就围满了，
0: 哦，还围着，
1: 你叉腰这么一站啊，
0: 准备上课了，
1: 伸出俩手来，
0: 怎么意思？
1: 用这俩手指头奔外夹肥皂片，
0: 夹肥皂片，
1: 各位这难了，
0: 那
1: 首先水开的烫，
0: 就是的，
1: 肥皂片又小，一沾水又滑，
0: 多难呢？
1: 夹起来，唰扎起来，搁边上，唰扎起来，搁边上，
0: 嗯，
1: 练的是速度要稳准很，
0: 多难呢？
1: 真有那小朋友一夹，扑叽没夹住，滑下去了，
0: 很正常。
1: 教授过来了，
0: 教授过来了。
1: 过来，
0: 什么教授啊？这
1: 手伸出来，
0: 舌头
1: 手伸出来。
0: 嗯，
1: 老西，你要干嘛呀？老西，
0: 小朋友，
1: 甭废话，手伸出来，
0: 干嘛？
1: 小朋友把手伸过来。
0: 嗯，
1: 教授拿过戒尺来，
0: 戒尺，
1: 啪啪啪，
0: 这么点孩子这么打行吗？
1: 照手心就打呀？
0: 干嘛呀？这
1: 打的小孩直哭。
0: 是啊，
1: 你为什么打我呀？
0: 凭什么打人呢？
1: 我打你，
0: 嗯，
1: 因为你给夹掉了，我才打你呢。
0: 啊，
1: 知道吗？
0: 嗯，
1: 今儿跟这儿是我打你，
0: 嗯，
1: 赶明儿出去要是掉在地下，那就不是我一人打你了，知道吗？
0: 啊，一公共汽车的人都得打是吧？这不还是小偷吗？这什么钢琴呢？这
1: 小偷干嘛呀？
0: 废话，这不是一车人都得打，你这玩意儿
1: 说出去要是弹钢琴演砸了，丢了母校的脸面。
0: 没看出来，
1: 知道吧？反正这么些年一直干，
0: 哦，是
1: 现在也算是小有成绩啊。
0: 是吗？
1: 在中国，我们这一法子，六零后啊，七零后、八零后这里头，
0: 嗯，
1: 我就算是奥里夺尊的人物了。
0: 啊，您是大角了，是吧？
1: 那当然，
0: 您跟郎朗可比不了啊。
1: 那当然，他跟我怎么比啊？
0: 他跟你比不了。
1: 郎朗比我差远了，
0: 怎么可能比你差远了？
1: 首先来讲吧，
0: 嗯，
1: 我是一个没有谱的钢琴家呀。
0: 没谱，您还弹什么钢琴呢？
1: 没谱
0: 啊，没谱怎么弹钢琴？
1: 哎，我郎朗有谱吗？
0: 他准得有谱，
1: 那就不如我。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人弹钢琴是用手。
0: 对呀，
1: 手你有谱的话，手分不开呀，对吧？
0: 鸭子那谱啊，我说哪个乐谱的谱啊？我说
1: 乐谱我也不用啊。
0: 为

0: 众古一人呢，这是。
1: 那当然，
0: 谁也没办到过。
1: 就是我来了，归我
0: 了，不得了，
1: 对不对？得做点宣传吧。
0: 那必须都得知道。
1: 刚要做宣传，出了事儿，
0: 怎么了？
1: 都气坏了。
0: 那什么意思？
1: 台湾有一个叫周杰伦的，
0: 那大明星、天王巨星，
1: 他要上工体开演唱会，
0: 人家腕儿大呀，
1: 他就把这个宣传资源都垄断了，
0: 都报道他，
1: 人家不报道我，
0: 很正常。
1: 气死我了。
0: 这气什么呀？
1: 倒霉不倒霉啊？
0: 怎么倒霉啊？
1: 你得说我跟哪儿办，他跟哪儿办？
0: 您在哪儿
1: 啊？我跟长城上，
0: 这还带身上的。
1: 他跟工体，
0: 是啊，
1: 那能一样吗？最可气，他卖这票价
0: 啊，
1: 他卖多少块钱一张？
0: 大腕大价，8000块钱人民币。
1: 多少块钱一张啊？
0: 留神，您那后槽牙，你这怎么了？
1: 38000，
0: 周杰伦那是。
1: 你说我卖多少钱？
0: 您啊，
1: 他，
0: 咱不过了啊！
1: 啊，
0: 我照死了往说最高的啊！
1: 说往上说，
0: 咱们一个人啊，
1: 嗯，
0: 最少
1: 最少
0: 80块钱，您每人再送一把伞，长城啊没有盖儿，
1: 谁呀、
0: 啊？刮风下雨，大伙打
1: 谁呀、
0: 啊？上面印一您的头像，
1: 谁呀、
0: 啊？你
1: 瞧见了？
0: 不是，
1: 你听说的，你瞧见的？
0: 我这么琢磨，
1: 你听说你瞧见的？
0: 我那么，
1: 你听说的，你瞧见的？
0: 我那么琢磨，
1: 吹
0: 客。又吹上口琴了，你看怎么了？这怎么不文明的？
1: 告诉你进住了啊！我卖多少钱？
0: 卖多少钱？
1: 桌子，你站好了。
0: 我说
1: 你不说
0: 您卖多少钱？
1: 不是说
0: 你吓不着我。
1: 我卖啊
0: 啊！
1: 人民币
0: 啊，
1: 20000欧元一张。
0: 不是，你先等会儿，等会儿。
1: 不是，
0: 先别，是人话吗？就给鼓掌，这什么叫人民币20万欧元呢？这玩意儿
1: 你不懂的，
0: 什么意思？
1: 中国人来了。

0: 儿坡起，斜的。你弹琴这形状的，您不能坐那儿吧？您得蹲那儿弹。就知道您弹琴，不知道以为蹲那儿石头鱼呢。您说你这多难看呢、啊？这玩意儿它没平，
1: 不是长城上没平地儿，
0: 哪有平地儿？
1: 长城上会没平地儿？
0: 怎么可能有平地
1: 儿？我就找着了，
0: 哪儿
1: 有烽火台啊？
0: 这烽火台中间一大窟窿，您掉里边了，知道吗？
1: 我弄三合板给它钉上啊。

0: 我说这怎么是好啊？
1: 你这没
0: 行吧？那咱一块儿去吧。
1: 不是
0: 一块儿去吧？
1: 你一块儿去没地儿啊？你得给人
0: 有地儿有地儿。
1: 怎么有地儿？
0: 有地儿？你看长城啊
1: 啊，
0: 这儿不是坐维也纳音乐团吗？
1: 对，坐着呢。
0: 两边啊有走那工作人员的通道
1: 啊，有个通道的。
0: 哎，外边就是城墙，
1: 是是是，
0: 城墙有那锯锯齿儿。

0: 脚趾头豆了。
1: 是是是，
0: 过来呀，带着哭腔一把手给我攥住了，这份埋怨我呀。
1: 是啊，
2: 王先生，
3: 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1: 这全。

0: 家演出，
1: 都没底气了，你这玩意
0: 儿。来，我们安排吧。
1: 这不是哪儿安排，什么地儿都没有了。
0: 这玩意儿，哎，城外头行吗？
1: 城外边上哪儿去？
0: 城外头行吗？
1: 不是干嘛你啊？
0: 这个长城不是那砍单吗？
1: 对呀、啊，
0: 砍单，你看这么长，这么宽，
1: 对，
0: 对吧？咱们拿绳呢，把人给捆上，
1: 嗯，
0: 从。

0: 找你们挂，
1: 哎，
0: 把那个日本那个团邓家27个来，你们趴着挂他们，挂他们，
1: 啊，还把日本人挂上，
0: 啊，这个这个日本人行吧，挂上吧，
1: 哦，还挺
0: 挂上，这顺到外头去了，
1: 是是是，
0: 这会儿观众陆陆续续开始入场，
1: 排练都排不了了，
0: 我一看没时间排练了，
1: 赶紧演出，
0: 但是还好呢，
1: 怎么呢？
0: 都是世界级的大团，
1: 对，
0: 平时也经常一块演，
1: 打上合得上，
0: 所以这玩意儿也不是特别吃心，
1: 对对对，
0: 上我的琴房，
1: 哎，琴哪有琴房啊？
0: 就那个烽火台上头
1: 啊，上三合板那个，啊，
0: 把我这个晚礼服、
1: 啊、
0: 燕尾服俩对襟一系，奔上趴。
1: 燕尾服有对襟吗？这玩意儿你得
0: 奔上趴，趴上之后拿个小马扎来，
1: 拿过来吧，不是
0: 啊，
1: 挺好一钢琴，配一马扎坐这吧。琴凳啊，那是
0: 榆木大琴凳，
1: 对呀，啊，
0: 奔上一搁，
1: 嗯，
0: 上面就一层三合板，
1: 是啊，
0: 凳太沉了，啪嚓，万一碎了呢？
1: 哦，
0: 对对，
1: 怕这琴凳太沉，把它给压碎了，
0: 有道理吗？
1: 您那么大钢琴怎么搬上去的？你这玩意儿，钢琴不怕压折了？
0: 寸劲儿，
1: 你什么寸劲儿？你这
0: 能一马扎往这一搁，
1: 啊，再坐，
0: 往这一坐，
1: 来，
0: 伸手啊，
1: 哎，

0: 创名牌等等，而且呢，培育了很多黑龙江的相声青年后辈。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相声《创名牌》，施胜杰、白英杰二位合作，这是1992年在天津演出的录音。
1: 您在这儿演出呢？
2: 可不是吗？
1: 这个演员我认识
2: 哦，
1: 大家对他还不够了解。
2: 嗯，
1: 他叫白英杰，
2: 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1: 他的原籍在河北，
2: 那是我热恋的故乡。
1: 他从小就喜欢相声艺术，
2: 爱得死去活来。
1: 他的志愿是当一名名牌演员。
2: 我的未来不是梦，
1: 遗憾的是形象太差。
2: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1: 一上台就是五首歌。
2: 因为我们说相声啊，讲究说学逗唱。
1: 那为什么大家对你不太了解呢？
2: 因为我的知名度还不够。
1: 那么您想出名吗？
2: 太想了。
1: 今天你算来着了。
2: 嗯，
1: 我给你出个主意。
2: 什么主意？
1: 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2: 您是干什么的？
1: 经理。
2: 没看出来，
1: 我还不是一般的经理。
2: 您是怎么个经理？
1: 经常被他们处理。
2: 哎，残次品。
1: 哎，不要这样讲话
2: 啊。
1: 什么叫残次品？
2: 嗯，
1: 哪叫伪劣商品？在现在这个竞争的年代，我有一套成功的经验。
2: 是啊，
1: 根据我的成功经验，我就能够站稳脚跟，不断的去为社会来装名牌。
2: 哎，装名牌？
1: 去创名牌。
2: 创名牌可以。
1: 所以你要想当一个名牌演员，我给你出个主意。
2: 什么主意呢？
1: 首先您要换一下商标。
2: 商标
1: 啊，就是您的名字。
2: 拿我当商品？
1: 不，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
2: 是吗？
1: 无论是商品还是人名，只要是名牌一提起

0: 放好痛苦。
1: 为什么不听白马猴的相声？
0: 又过来一个中年男子，捂着臀部，我长了痔疮，好难受。
1: 为什么不听白马猴的相声？
0: 然后三个人同时去。

0: 不就听白马胡相声吗？我去不就完了吗？二大爷，
1: 哎，这怎么个味儿？
0: 不是，你看他去了，他准去，
1: 他去了。
0: 你有了拉拉队，你心里基本上有底了，能保证这剧场效果。

0: 还是看齐的这个人类呢？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别胡说。
1: 完了，
0: 完了，完了，
1: 这太简单了
0: 啊！你说，
1: 当然是下棋的累。
0: 为什么呢？
1: 他得走这步，得想下一步怎么办呢？还有，
0: 你甭说了，你甭说了、啊，你这个意思我明白了。你就说下棋的这个人，因为他得动脑子，
1: 对，
0: 所以呢，你就觉得他很累，
1: 很累。
0: 不对，
1: 不对吗？
0: 哎，要我说，应该是旁边看棋的那个人累。
1: 看棋怎么会累啊？
0: 我见过呀，
1: 啊，
0: 他扛着一袋面跟着看下象棋的呀。
1: 嚯，啊，这么说是够累的
0: 啊！上那个粮店呢，买完了粮食了，
1: 啊，
0: 回来扛着这个粮食，正好赶上那儿下象棋的，
1: 哦，
0: 所以他就扛着这跟着那儿看，
1: 哦，就看上下棋的了。哦，这瘾头不小，
0: 好家伙，
1: 嗯。
0: 这棋怎么下成这样了？这个
1: 哦，不单看，嘴还不闲着。
0: 哎呦喂，不行哎！
1: 嗯，
0: 我说你要死啊？
1: 哎，
0: 不是不是，你那个棋要死，这个
1: 说清楚了，
0: 这哪成啊你啊？
1: 嗯，
0: 这样吧，嘿，
1: 嗯，
0: 快点快点快点，嘿，拱那卒，
1: 拱
0: 卒啊！你是
1: 还带支招的？
0: 他拿他这个磕膝盖啊，顶人家那个下棋的那人的后腰。
1: 嘿呦
0: 啊，头了那个下棋的人都这模样了，
1: 嗯，
0: 拿着这棋子儿，
1: 嗯，
0: 走哪儿呢？走这
1: 走走啊！拱啊你倒是！拱那卒子。

0: 我就我就给
1: 没地儿放，
0: 就
1: 怎么了？
0: 他把这棋子啊，这个车啊，含在嘴里，
1: 哦，
0: 拿牙咬着，还气人家呢。
1: 嗯，就给就给就给，
2: 哎，没有意思，
1: 没有
0: 就给，
2: 没有意思。
0: 哎，你拿嘴含着是吧？
1: 啊，对，
0: 拿我隔着你。
1: 哦，要隔着，
0: 还要隔着他。
1: 哦，这样。
0: 哎呦，这个人上去就上下这么一隔着他。
1: 嗯，
0: 可巧这胖子呀，他浑身上下都是痒痒肉。
1: 我错人了
0: 啊！让他这么一隔着这胖子，人乐呀。
2: 怎么了？
0: 他把这蛆给咽下去了。哎呦，
2: 我不干了吗？
0: 哎呦，坐在那儿脸也白了，嘴唇也紫了。别
2: 啊！出事了！
0: 这隔着这人就是，哎。怎么了你
2: 啊？
0: 说话呀！
2: 说不了了。
0: 说话说话呀！
2: 说不了了。
0: 卡那儿了。你说说话呀！哎呦，这怎么办呢？这个，
2: 嗯，
0: 赶快上医院吧！
2: 赶紧，
0: 地士，地士，
2: 哦，
0: 快点，赶快就弄了一个出租汽车来，
2: 哦，
0: 把这人搀在这个车上以后，
2: 嗯，
0: 就奔了医院了。
2: 哦，
0: 到这医院，这搀这人赶快得找大夫啊！
2: 找大夫，
0: 快点下车，走，找大夫，
2: 快去。
0: 那个什么，那个。大夫，您快给！哎呦，不行，这屋妇科，这屋是
2: 你瞧准了再进。
0: 这屋哪位？
2: 嗯，
0: 这个，在大夫您快给看看吧。他刚才他有。

虎咽，吃着这个香，一口酒一口菜，吧嗒吧嗒吧嗒吧，最后要了四张肉饼，肉饼上来卷吧卷吧在这吃着，就吃了有八成饱了。那正吃着呢，就听楼下喊三楼让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人要吃饱了没事呢，一边吃着一边玩着，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一瞅上来俩人，一前一后。月平啊就一愣，那位说愣什么呢，都是两条腿的活人，哎，人跟人可不一样。他一看头前这个虫上中等个，比自己猛着一点，宽肩

脸的是主人，后边那个充其量是个保镖而已。伙计跟着呢，可以，您来了。哎呀，您来的这时候不怎么样，正是饭口。哎呀，独桌还真就没有了，这是怎么办呢？这那个黑脸的人就说，你给签对签对吧。哎，好，我试试看啊。哎呀，都是刚坐下，这咱这么办行不行？跟别人合桌吃，您看怎么样？委屈委屈吧。

赶紧把头扭过来了，心说巧啊，怎么他们也来了，冤魂缠腿走哪儿跟到哪儿，莫非他们知道了我的行踪不成吗？那边说谁呀、啊？头前走的一个胖大的和尚，后边细高挑一个出家的老道，还有一个年轻的女人，仨人三件兵器。月平一看，全是冤家对头。头前那胖大的和尚，正是江州八怪的头一怪赖皮僧法缘，挎着戒刀，凶啾啾气昂昂的。后面那个老道叫独守道人廖天化，那个女人叫英风蜘蛛赖九红，法缘的徒弟。那几个哪儿去了不知道，这三位也不怎么跑到这儿来。月亭一看，呵，在金刚寺我们都伸过手，我跟法缘一对三掌，我给他留了情了，没把他打死，这小子又活过来了啊！行，哎呀，这是饭馆子，又不是在战场，假装没看见，不理他，把脸转过去。再看这赖皮僧法缘上了楼之后，大吵大叫：“他娘的嘞，哪这么多人呢？都他妈跑这起哄了！”大伙一听，这是个出家人吗？怎么这么说话呀？一点水平都没有。谁起哄啊？别人吃饭是起哄，你是干嘛的？但这些人不爱晦气，谁都没言语。酒饭茶肆，五方杂地，古往今来皆通一理呀、啊。那饭馆子什么人没有？你就是事到今天也不例外。有些文明的人点完菜饭你吃完了走了，有的会朋友说说笑笑，人家完了事儿也走了，有的有喜事儿，声音高大点儿，连吃再唱也有。另外那个走形的人也大有人在，也不知在哪儿弄俩钱儿来，呵，专呀专横啊，张扬的不得了。你看我今儿也下了饭馆了，脸也喝红了，大山大叫大吹大浪，南山打过虎，北山掏过狼，你瞅他这能耐劲儿，高兴劲儿上来的兜子还得拉开，在里边把大哥大还得拿出来，也不知是儿童

实在没地方了，连家桌都加满了，要有一线之路，我也不讨这个厌了。正说着，法院过来了，眼珠子一瞪，怎么的？怎么的？许你吃，不许筛家吃，这桌我站定了。拉了把椅子他就坐下了。你们都跑这起哄来，难道说就没有筛家的份儿吗？一眼他看着岳婷的，岳婷再扭着脸儿，他也认识。哎呀，弥陀佛，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我这不是岳大侠。岳婷一听认出来了，没有必要回避了，赶紧坐好了，把脸一扬，哎呀，这不是法源师傅吗？正是筛家。嚯，二位是你们呐。要这么说没外人了，伙计，让他们就坐到这儿。哎呀，谢谢您，谢谢您。那俩人不乐意也没招了，岳婷把这椅子往旁边靠靠，加了三个凳子，这仨人坐下了。赖皮僧法源紧挨着岳婷，岳大侠，真没想到你也到了长沙了啊！是啊，我也没想到你们也到了长沙了啊啊！要不怎么叫有缘呢？岳大侠吃的怎么样了？很好，湖南风味做的一绝，我吃的满香，顺嘴流油。你问这话什么意思？我奉劝你多吃点，多喝点。咱们的梁子接上了，还没了结呢，今天贫僧叫你还我一个公道。你所说的公道不就指那一对三长吗？你挨了我的揍了。对对，哎，我岳婷，你啪啪啪打我，我没有怨言，主意我出的，道我画的，一对三长嘛，我打了你了，你理所应该的打我，你不应该骗我呀，你先不使劲把我给稳住了，出其不意冷不丁给我一家伙，好像没把我削死。我告诉你，我要不是经过精心的调养，焉有命在，这事能完吗？完不了，我也吃，吃完了咱找个地儿，好不好？咱好好比划比划。行行行行，我奉陪到底，别吵吵。你看那么多人都往这儿看，观之不雅，你把那弦儿低着一点，吃完了我会让，我请客，请完咱找个地方，哪儿宽着上哪儿去，你不服咱从头来。妥了，那就这么地，拿酒来。他嗷嗷直叫唤，伙计知道是个刺儿头，好吃的往上给端吧。你说这桌摆的罗成罗的都，这赖皮僧法源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狼吞虎咽，脖子一更个，身子一翘，光光还放俩屁。你说这人讨厌不讨厌？一点道德都没有。对面这个白脸一看，实在忍无可忍，切，好来的无礼！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好来的无礼！你们家放屁事先还得报告啊！你没放过呀？你死葫芦的你！那个黑脸一听，你怎么说话呢？要会说人话你就说，不会说人话你别说。满口喷粪，哎呀，你他妈什么东西？筛家怕过谁呀？难道说我吃饭还受你的窝囊气？阿华，他把桌子走了，罗列呗。

了声起来了，没人脱发，我肉又下了一个。他赶紧过去用手接住一看，那老道廖天化叫岳天爷给甩出来了。怎么你也出来？哎呀，无量天尊，岳庭这小子长能耐了，一个照面也不怎么叫他把我就划了住，给我扔出来了。哎呀，又一个，迎风蜘蛛赖九红头朝下就下来了，啊，接着把赖九红也给接住。三个人本来想二次登楼，跟岳庭玩玩命，后来一商量，不行。

就这一手，啪一下一个，一下一个。对面那俩人背着手看得真诚。八六，出手如电，那屁股没离座。

0: 厉害，看着那大和尚们遇上硬茬子了，他们哪里知道这是一位惊天动地了不起的高人。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

意画地绝交，过去咱们的感情啊一笔勾销。今天回来没别的事儿，我要奉元顺帝的旨意取尔迪项上人头。朱元璋，你往哪里走啊？常遇春叫唤着催马邀请，奔朱元璋就来了。朱元璋一听，真的假的？听他说这话，看他这样子，好像是真的。这种话是常遇春说的出来的吗？把朱元璋气的也惊的是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呀。可常遇春呢，拍马摇枪真来了。朱元璋不知道怎么的好了，此时可把胡大海气坏了。胡大海一看，是干什么呢？这常遇春呢？我不是东西吧？我也比你强啊！你当着撮人别说短话呀！又说老四放牛啊，当和尚那不都是过去吗？你怎么能说这话呢？胡大海另外一想啊，哎呀，我呀刚犯个大错，这时候我得立立功，得把老六这说回来。因此胡大海催马把朱元璋拦住了。老四，你别理他，小孩一样，你先回去瞧二哥的。大老虎把大肚子一舔过来，把大铁枪一端，哎，常遇春，你怎么了你啊？混蛋，混蛋加三级，你刚才说的都什么话？行了，咱们弟兄一场，你四哥你二哥都不怪你啊，走吧，跟二哥进城。耍什么小孩脾气，你还有理了啊？走走走，逮着你的，你算什么东西？你配跟你家六爷说话吗？嗯，今天你拦在我的面前，我就要你的命。把大枪一抖，奔老虎就扎过来了。老虎一看，哎呦，这是真扎呀，这大枪要怼上啊，非给肚子戳个眼不可。把胡大海吓得把马一拨，往旁边躲着了。我说老六，你是真不客气啊。常遇春不再说话，把大枪无动如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枪紧似一枪进攻胡大海。胡大海呀，忙活的不行了，我要归位，快来人呐，我哪打得过常遇春呢？胡大海是手忙脚乱，通身是汗。大伙在旁边啊都傻了，一个是没想到常遇春真下家伙，再有啊，人家弟兄之间这真真假假的，别人过且不合适。可是粉哪吒胡德济在旁边看着，胡德济一看，哦，这就是传闻中的我的六叔，没见过，声名远播，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怎么我六叔这个人疯了一样？

疯了吧？都是一家人，你真下死手啊？你说真把孩子给伤了，对不起我二哥呀，要把你伤了，我又心疼。哎呀，朱元璋这急的呀，身子一使劲儿，肚子就碰到马的铁砖梁了。咱说了，这段时间呢，朱元璋发了福了，由于不怎么上战场了，当王子了嘛，

也不是跑了多长时间，也不是跑出多远来，翻山越岭，跳沟穿林，这跑什么地方来了？对面

受点惊吓，心火比较旺盛，命人准备水，另外简单的开了个方子。这家还什么都有，还不一会儿

0: 命，你还瞪眼瞅你是谁来了？你是西吴贤王朱元璋。这朱元璋脸一红，让人认出来了，你就是朱元璋，没跑，你这个貌相独一无二啊，谁想化妆成这样化不了啊。方才你在床上躺着呀，我就猜着个八九不离十，您这一站起来，我仔细看更是你了，是不是西吴贤王？朱元璋一看，算了，人家认出来了，没必要再隐瞒了。哎，不错，正是小王，请问恩公贵姓高明？免贵，我姓宋，叫宋濂呐，还有这小小的绰号叫文雅先生，此庄名叫宋家庄。哎呦，朱元璋一拍大腿呀，想起来了，刘伯温、张金波没短着介绍啊，当世的大文豪、大学者宋濂就是他，没想到今天在这儿遇上了，赶紧二次见礼，先生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啊。旁边的家人们一听，哎呦，今天救的这是大王啊，西吴贤王，呼啦，大伙都跪倒在地，朱四爷伸手相搀。等坐下了，宋濂就问呢，王家千岁，您不在芜湖关，怎么跑这儿来了？哎，朱元璋口打哀声把经过说了一遍。宋濂一听就一皱眉呀，能吗？常遇春跟你翻脸了？是啊，要不是他，我何至于落荒而逃？常六爷义薄云天，他不是那种人呢。哎呀，先生，我也是这么想啊，可谁知道他就像疯了一样，确实是他把我赶出来的。哦，真的啊？宋濂仍然是感觉到不可置信。就在这个时候，有个家人跑进来了，袁卫爷，可坏了，外边有一人自称常遇春，人高马大，户搜查，他说要抓什么西吴贤王，袁卫爷您看该当如何？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哦，这是什么地方？ FM87.6 每天中午一点上演着神仙打架的故事。哦，嘿嘿，好听好听，俺老孙不走了。
3: 我是演员林强，推荐大家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中午一点，不见不散。
4: 嬉笑怒骂成佳话，喜怒哀乐是人生，我是说书人关永超，我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醒目一想，精彩的故事就登场。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子，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儿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
7: 哎，
6: 今儿和吃有关的传统相声是什么呀？
7: 别老想着吃现成的呀，今天呢咱们得从做饭说起。
6: 做饭？
7: 对呀，请欣赏传统相声灶厨，表演者曹九台、陈凤清。
8: 刚才两位说一段，
3: 哎，
8: 外边这个叫李鹤彪，
3: 是他，
8: 这还是我师哥。
3: 嗯，
8: 里边那也叫师哥，
3: 嗯，
8: 倪九涛。
3: 对，
8: 两个人说了这么一段。
3: 嗯，
8: 说的这个节目叫六口人。
3: 没错
8: 啊，这个说实话啊，
3: 嗯，
8: 有的演员可能喜欢这类节目
3: 啊，
8: 你像我来说我就很抵触这类节目。
3: 为什么呀？
8: 嗨，拿人家捧哏的开玩笑。
3: 开玩笑？
8: 占人家便宜。
3: 哦，对，是
8: 我最不喜欢就这种，
3: 就是抄便宜
8: 啊，在这占人家便宜。
3: 对，

0: 直接，
1: 特别露骨，
0: 说到最后就你爸爸，
1: 对，真有，
0: 是不是？
1: 是，
0: 你看看，你这是干嘛呀？
1: 嗯，
0: 人家也是人呢。
1: 哎，多新鲜呢！

0: 是相声演员，
1: 是
0: 绿色舞台呀，
1: 净化相声
0: 干嘛呀？这是
1: 对，
0: 说没两句指人家鼻子，
1: 我是你爷爷。
2: 有点意思啊。
1: 哎呀，来再来一遍，从头来。
0: 你有病吧你？
1: 谁有病啊？
0: 你有病啊你？
1: 谁有病啊？
0: 我给你送缅北去，我告诉你。
1: 你别废话，你抄我几回便宜了你？
0: 干嘛你？
1: 谁干嘛呀你？
0: 废话，我就说这类节目不好。
1: 不好你就少说。
0: 我这不少说了吗？这不少说，已经很少说了。
1: 你说了多少遍了，还少说呢你？
0: 但我已经很少说了呀。
1: 行了，就别说了就。
0: 对不对呀？这类节目就尽量的就不要再演了。
1: 就别演，压根就别演
0: 啊。咱说现在好多观众朋友喜欢来听相声，
1: 爱听相声，
0: 爱听剧场的相声。
1: 对，
0: 其实也不是冲我们来，
1: 冲谁呀？
0: 也是冲的明星，
1: 看大腕儿的，
0: 冲的大腕儿。您尤其来我们三队看。

0: 因为我也上班，你知道吧？这是我搭档陈凤清，
1: 是我。
0: 我们俩其实搭档很长时间了，
1: 哟，有年头了。
0: 这个人岁数稍微年长我一点，
1: 对对对。
0: 当然你别看他快死了，
1: 嗯。他是谁？那等会儿，
0: 有一方面，
1: 等会儿
0: 还活着。
1: 等会儿，谁快死了？
0: 就是你，岁数比我年长点
1: 啊，确实是年长一些，
0: 年长一点。
1: 哎
0: 啊，面善，
1: 哎
0: 啊，我这人交朋友啊，
1: 嗯，
0: 就看这面相，
1: 哎，长相，
0: 人家面善，
1: 嗯，
0: 透着那么实在，
1: 嗨。
0: 不光透着那么实在，人确实实在，
1: 实在人。
0: 后台有的时候那地脏了，
1: 嗯，
0: 我们看见地脏了，我们不扫，我们知道有服务员打扫，
1: 有、
0: 嗯、人家不去，人家过去都给扫了，
1: 捎带手的事，
0: 垃圾桶满了，
1: 嗯，
0: 我们不收拾，人家过去，人家给收拾了，
1: 力所能及，
0: 还换一个新的塑料袋，
1: 嗯，
0: 不光后台，前台您听完相声您走了，下午没关系，
1: 嗯，
0: 晚上说完相声十几点钟了，
1: 嗯。
0: 人家服务员也着急回家，
1: 是
0: 他一瞧这种情况下去帮着一块扫地，
1: 是
0: 第二天人经理到后台夸我们说你们有一个演员帮着我们干活了，
1: 嗯，
0: 都甭问，只要是沾这种事情就是陈凤清干的。

0: 五十斤，撕开一口，蒯出两碗，斤还是有的，
1: 那不少。
0: 我大爷一直在倒米，
1: 嗯，
0: 哎，浮起来，
1: 我这40多斤呢，怎么浮啊？
0: 扛出去，
1: 啊，
0: 扛出去不该抢了吗？
1: 改飞贼了，
0: 那性质不就变了吗？
1: 3年起，有一句添一句，是不是？你有这经验是吗？你怎么知道3年起啊？
2: 我哪有这看电视看？
0: 现在是3年半，
2: 刚出来这位是。
0: 我让你抢了吗？
1: 嗯，
0: 3年半你。

0: 再找找，再找找，
1: 还找，
0: 找吧。
1: 嗯，
0: 找来找去，墙根那儿放着这么大一个小坛子，跑过去把这小坛子拿起来，打开盖这么一瞧啊，
1: 什么呀？
0: 多半坛的小磨香油，
1: 液体啊。
0: 哎，
1: 嗯，
0: 浮起来，
1: 浮起来，不那玩意儿稀里光汤的，怎么浮啊？
0: 喝了，
1: 喝了啊，
0: 喝了也存不住吧？
1: 是，
0: 到不了家就得出来呀。
1: 哎呀，
0: 要是出来就是地沟油了，
1: 好嘛，
0: 我不可能相信我自己任何一个屁了就。
1: 哎呀，好，
0: 你的米你还要不要了？
1: 那就改了香米了，
0: 黄米。
1: 哎，
0: 花椒大料你还呛锅不呛锅了？
1: 全糟践了。
0: 你哪儿那么多包袱啊？我让你喝了呀，我让你喝了，不是那玩意儿，这怎么浮？你等着，等着，等着，等着，他找道具去了，
1: 嗯，
0: 找半天没有什么可找的了。地上放了一大木盆，
1: 哦，
0: 里边泡着两整根猪大肠，
1: 猪肠子，
0: 猪肠子捞起来控干水，过来，攥猪大肠这两头，我把香油给你倒那猪大肠里边，那能行吗？你攥好了，哎哎，我攥好了，这头拿着绳给它扎紧，别漏了吧，
1: 嗯，
0: 找一小漏斗插到上边，把这小坛子抱起来，蹲蹲蹲蹲蹲蹲蹲，列位啊。这么粗的猪大肠，这么长啊，灌了满满的两整根啊，灌完之后四个头拿绳给他再勒一遍，往我腰里一围，
1: 这只
0: 当了腰带了。
1: 嘿，
0: 人怎么琢磨的？
1: 真有
0: 怎么琢磨的呀？
1: 花儿，
0: 不是那什么，大爷，
1: 嗯，
0: 叫行吧？
1: 走吧，观众都着急了。
0: 我大爷能听观众的吗？
1: 啊，
0: 叫行吧，人家都着急了，着什么急呀？
1: 嗯，
0: 别着急，
1: 嗯，
0: 最后一样，
1: 还有啊，
0: 我干活的时候省下来的
1: 什么呀？
0: 水发的团粉，
1: 淀粉有什么？
0: 那玩意儿不是花钱买的呀，
1: 嗯，
0: 那玩意儿不是花钱买的呀，
1: 嗯，
0: 当然了，我知道那玩意儿有水呀，不好浮，
1: 是
0: 我把水呀给避出去了，
1: 嗯，
0: 在一小碗里，在外边窗台上冻着，我瞧冻得怎么。

0: 下还一东西呢，
1: 身上东西太多了，
0: 倚着墙边啊，拿着脚尖啊，我就够那木头把立起来，这么一瞧，我先说木头把不值钱，敲头值俩钱，干脆木头把拔下来敲头拎着去不完事儿了吗？
1: 对，
0: 我这咋着往外拔这木头把呢，正赶上人本家送完客人往回走，敲一满眼，
2: 哎，干嘛呢？

0: 带那小伙计吗？曹师傅，嗯，对，你早起是带个小伙计啊？
1: 是啊。
0: 不对呀、啊。
1: 怎么不对呀、
0: 啊？你早起带的是个小瘦子啊？啊，这很明显是个大胖子吗？我当然还跟人胡解释呢。啊，他早起他不没吃饭吗？吃饱了不就胖下来了吗？
1: 这胖的也太快了，
0: 我估计是人本家瞧出什么来了，
1: 准看出来了。
0: 我说曹师傅，咱头了上了多少桌的菜？35桌，35桌没错、嗯、但是我买的菜是40桌有富裕，前面上完35桌，后边这菜可就不剩什么了，前面这菜上的也挺单薄的，我也没别的意思啊、嗯、曹师傅，咱能对对账吗？应该对账，对对账，对对账。那什么，你走吧，我跟人对账去。那一次给我打发走来个死不认账、嗯、要不说人本家瞧出什么来了呢，拿手一拦我，你看一块来的一块对账，走走走走走，拿手一拽我这胳膊，我敢跟他去吗？
1: 那敢去。
0: 我说我不去，我真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就往后这么一哈腰，嗯，就听见我后腰这咯嘣一声，
1: 怎么了？
0: 猪大肠折了，
1: 肠子折了，
0: 顺着我这大胯往下流香油啊。哎呀，人本家都瞧愣了。曹师傅，你们家这孩子够肥的呀，嗯，站那儿就流油啊。
1: 好，
0: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想走也走不了了。嗯，领到一小屋，小屋不大，煤球炉子点俩，
1: 多暖和。
0: 我一瞧我甭进去了，嗯，倚着门口一会儿，他瞧不见我就跑了，
1: 还挺聪明，
0: 跑可就跑不了了。
1: 怎么呢？
0: 这屋来的人不少、哦、有客气的，有随礼的，有再见的，来回来去老掀这个棉门帘子，一掀这个棉门帘子往我这个棉袍里灌凉风，就这个人做亏心事一定得遭报应。
1: 怎么了？
0: 刚才不是挂火锅吗？啊，不是怕人瞧见吗？
1: 是，
0: 一着急呀、啊，就忘了倒炭了。
1: 啊，你那火锅里还有炭呢？
0: 合着是带着火呀，就给我挂上来了。
1: 哎呀，
0: 随着往我棉袍里这么一灌凉风呢，啊，这个炭可就着上来了，
1: 着了，
0: 烤得我两条腿这个疼啊。
1: 光腿疼吗？

0: 哥，
1: 顺着我这脸往下流白刀，这哪见过这呀？吓得都站起来了。
0: 是，
1: 曹师傅啊，最近别对账了。
0: 怎么了？
1: 快瞧瞧你们那孩子吧！啊，怎么直流脑浆子呀？
0: 别说了你。
2: 我说老纪呀，您今儿的作品哪是关于吃的呀？
3: 造厨啊，不是关于吃，那是关于什么呀？
2: 您这整个是关于偷的呀！
3: 哎，那就对了，厨子不偷，五谷不收嘛。
2: 别挨骂了。

0: 悉的，
1: 有熟悉的，对吧？啊、尤其椅子上拿个大顶，
0: 你缺德不缺德呀？
1: 很遗憾，很遗憾，一个都没有。
0: 废话，废话，熟悉我的站椅子上还拿大顶，怎么了？仨评委都认识我，全站在他上面，怎么办呀？这个啊，
1: 那怎么办？你
0: 摔着人家，
1: 熟悉的熟悉的，给个掌声就可以了，对吧？给掌声给你看。哎，有认识的，有认识的，也有熟悉我的
0: 啊，是吗？
1: 但可能对我这名儿呢，啊，叫不上来，
0: 叫不上来。哎，
1: 但是知道我这学历，哦，哎，知道这学历啊。刚才在台门口也是，
0: 怎么呢？
1: 一大爷哦，认出来了，
0: 哦，认识，
1: 认识我，嗯，哎，
0: 你瞧，
1: 这是那个啊，这是嘿，这说相声那博士，
0: 哦，对对对，
1: 知道这个，
0: 知道你，
1: 哎，其实我不愿意提，
0: 哦，不提这个，
1: 真的，
0: 老提这没劲，
1: 说相声了吗？
0: 对，
1: 完全评价标准就是，包袱好不好？
0: 对呀，
1: 段子可乐不可乐？
0: 是啊，哎，
1: 不要拿母校给那个光环老外边说，没有意思，
0: 那没有意思，
1: 因为我这么多年。

0: 当中，跟吃相关的也很多，
1: 是吗？
0: 对，吃什么有什么，
1: 这话太大了，
0: 一点不大。
1: 吃什么有什么？
0: 吃什么有什么？
1: 我问问你，
0: 随便问。
1: 好比说我这人爱吃荤的，
0: 爱吃什么？
1: 爱吃肉行吗？
0: 什么肉随便，什么肉？
1: 什么肉都有诗，
0: 什么肉都有诗。
1: 吃羊肉，

0: 含蓄，委婉的，就这个语言把这鱼给要回来。
1: 你光这么说这也不形象，
0: 怎么着呢？
1: 咱们在这表演表演，
0: 表演表演，
1: 行吗？
0: 好比说我是这个东坡先生，
1: 那我就是佛印呢，
0: 你就佛印呢，
1: 来一回，
0: 来一回，来，
1: 行行行，
0: 来来来，
1: 就我找你要这鱼吗？
0: 找这鱼，
1: 行行，没问题，
0: 委婉的要，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委婉的，
1: 来来一回，
0: 来来来，
1: 洒家已经好几天没有吃肉了，实在是受不了了。今天洒家必须在这吃了昏着，要不然我就活不下去了。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吃肉啊，哇呀呀！
0: 不不不，
1: 怎么意思？
0: 你是佛印？
1: 对呀，
0: 不是智深。
1: 我这个
0: 是一个文雅的文雅，
1: 我文雅文雅一点，
0: 幽默睿智，委婉语言要鱼，你拉个鸭子什么？
1: 这不就完了吗？
0: 得了得了得
1: 了！哎呀，东坡先生
0: 啊，佛印你来了，
1: 我要吃鱼，快点把鱼拿下来。
0: 太直白了吧？
1: 我
0: 太直白了，太直白了。
1: 看见了，
0: 不看见了不行。
1: 那问什么呀？
0: 委婉，
1: 委婉，
0: 委婉问
1: 啊，
0: 你就问啊
1: 啊。
0: 苏字怎么写？
1: 苏字还不好写吗？
0: 啊，
1: 苏字上面一草字头
0: 啊，
1: 下边一个办事的办。
0: 是是是
1: 啊，
0: 这不简体吗？繁体的苏怎么写？
1: 繁体我也知道。
0: 哎呀，
1: 上边也是草字头。
0: 是是是，
1: 这边一个鱼
0: 啊，
1: 这边一个禾苗的禾。
0: 你会写不行？
1: 那我
0: 故事就得问我，
1: 必须问你。
0: 问我，
1: 再来一回。
0: 问我这苏怎么写
1: 啊？东坡先生
0: 啊，佛爷你来了。
1: 请问就是上边一个草字头，这边一个鱼，这边一个禾苗的禾的苏字儿怎么写呢？哎呀，
0: 哎呀，哎呀呀，
1: 太难了。
0: 哎呀，佛爷呐，我妈不让我跟傻子一块玩。
1: 去像话吗？这个
0: 废话，你都问出来了，
1: 必须得
0: 愣问，别说什么
1: 愣愣问，愣问。东坡先生
0: 啊，所以
1: 苏字怎么写？快说，
0: 我都不想告诉他了。
1: 苏字，
0: 上边一个草字头，这边一个鱼，这边一个禾苗的禾。
1: 哦，那要是把这鱼跟禾苗的禾换个位置呢？
0: 哎呵，这是知识，
1: 怎么呢？
0: 把这个鱼和左右顺序调换一下
1: 啊，
0: 这字儿还念苏，
1: 还念苏。
0: 嗯，
1: 那要把这鱼放在草字头上边呢？
0: 哎呀，把这个鱼放在草上边可不行啊。
1: 哦，既然不行的话，
0: 就
1: 把鱼拿下来吧。多巧妙！
0: 哎，就这么一个幽默睿智的小故事
1: 啊！
0: 哎呀，苏东坡当时哑口无言，
1: 没办法，
0: 没有办法。
1: 是啊，
0: 把这鱼拿下来，把鱼和佛印一起吃了。
1: 哎，你等会儿吧，你，怎么意思？
0: 怎么了？
1: 连朋友一块儿全给吃了？
0: 谁说连朋友一块儿给吃了？
1: 不是把佛印鱼都给吃了吗？
0: 把鱼和佛印一起吃了，不是把鱼和佛印一起吃了。可吃得下去吗？那个
1: 哦，你说这个汉语言，这博大精深，
0: 多新鲜啊！
1: 就这意思，
0: 哎，留下了诗句了吗？
1: 啊，这什么诗呢？
0: 关于吃鱼的诗句
1: 啊，
0: 叫“长江绕锅之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
1: 你瞧，有诗，
0: 有诗啊！
1: 这是古代啊，
0: 古代你看关于吃的，吃什么有什么，
1: 吃什么有什么，
0: 哎，诗句都有
1: 啊。
0: 但是
1: 怎么
0: 现代？
1: 嗯，
0: 少了，
1: 现代不行。
0: 关于现代的诗歌，写吃的
1: 啊，
0: 没有，
1: 没有吗？
0: 少了。
1: 那这么着得了，
0: 怎么着？
1: 您看，您因为您是什么的？
0: 我是什么？
1: 您是这个清华大学的博士生，
0: 对对对，
1: 知道吧？您这样，您呀，您在这儿现场做一做，
0: 我做一个，
1: 您做一做关于吃的诗。
0: 我
1: 嗯，
0: 在这里
1: 哎，
0: 写这么一个那个
1: 吃
0: 之，
1: 对，就这诗，
0: 吃吃吃啊，没问题
1: 啊
0: 啊，咱们按什么格式写呢？
1: 什么体？
0: 咱们就《西江月》。
1: 什么叫西江月？
0: 西江月不明白吗？
1: 啊，
0: 拿6676作诗，
1: 拿什么作诗？
0: 6676作诗，
1: 太简单了
0: 啊！懂了，
1: 那就是这种6676嘛。
0: 对对对，
1: 6676，666，7676，776，6767，677，6676，666。
0: 你说看直播啊，
1: 不就这个吗？
0: 怎么还有666的事？
1: 你不说拿6676做吗？
0: 就六个字六个字七个字六个字
1: 格式
0: 《西江月》。
1: 别废话，您就做吧，
0: 做一个。
1: 嗯，我听听。
0: 吃吃吃啊，
1: 关于吃啊。
0: 哎，
1: 嗯，
0: 中华饮食文化，
1: 这好词儿。
0: 可称精深博大。
1: 对，
0: 调和酸甜与苦辣。
1: 是啊，
0: 作诗。赞美于他，
1: 快说说。
0: 来到东北那个，
1: 搁东北，
0: 猪肉粉条当家
1: 哦，
0: 卤串啤酒烤鸡架，再配一盘黄瓜，
1: 你瞧。
0: 来到天津吃嘛。

0: 能吃仨，
1: 真不少吃。
2: 陕西
3: 羊肉泡馍最佳，
1: 那好啊。
3: 再来一碗表表面，嗯，陕西说话
1: 什么
3: 料子
1: 就是好。
0: 雷都欧的广州，
1: 哎，不是说到哪儿就用哪儿的话，你知道啊？不用这么费劲，
0: 不用展示一下方言技巧吗？
1: 您就说普通话就行，
0: 说普通话就行了。
1: 哎，对啊，
3: 来到我们广州
1: 吃什么？
3: 那是逮啥吃啥啊！生猛海鲜、大龙虾，嗯，蝎子、蜈蚣、蚂蚱，
1: 哎呀，全吃了。嗯，
3: 来到四川地区，
1: 到四川吃啥子喽？
0: 你看我不学他又来劲了，你看吧，
1: 吃什么？
0: 那就讲究吃辣。
2: 对，
0: 鸳鸯火锅、钵钵鸡，嗯，肥肠、鸭肠、脑花。
1: 你别净说地方啊，啊，全国人民走到哪儿都吃的。
0: 全国过年哦，过年咱都回家。
1: 那是，
0: 回家就喊我妈啊，问了一声吃点啥，就往床上一趴。哎，
1: 不管，
0: 初一件件丰盛，
1: 都好，
0: 朋友圈里都发。
1: 那可不，
0: 初二开始。吃剩菜啊，一直吃到初八。哎
1: 好，剩多少？哎，
0: 看看，哎，
1: 这是北京喜剧幽默大赛啊，您就说说北京人吃什么？
0: 北京，哎，北京天子脚下
1: 不错，
0: 爆肚涮肉烤鸭，哎，再来一碗炸酱面，嗯，就蒜，必须腊八，
1: 腊八蒜，嗯，
0: 还有很多小吃，
1: 小吃
0: 也是风味俱佳。
1: 快说说，
0: 卤煮、炒肝、炸灌肠，嗯。豆汁焦圈最大，
1: 多好啊！
0: 还有一种食品，
1: 又怎么呢？
0: 可称名扬万家，
1: 是吗？
0: 800斤面大寿桃啊，废物点心是他。哇，
4: 老纪啊，嗯，我可听出毛病来了。
5: 这什么毛病啊？
4: 您一开始可说您要给大伙儿安排的都是传统相声啊，这吃之师是传统相声吗？
5: 不懂了吧？你得透过现象看本质。呵，这段相声中间的那个故事，那就是传统相声三吃鱼啊，结尾的底是传统相声西江月，嘿，穿个马甲你就不认识了吗？
4: 哦，明白了，你说他俩是甲鱼。
5: 我多咱说了。
6: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纸长

0: 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儿书场。
2: 书接上回，
3: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儿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4: 姜维大胆，妙算长，谁想邓艾暗提防，可怜降汉夏侯霸，攻打桃城见夏王。刚才我说这四句开场诗呢，先说的是姜维。姜维大胆，而且他的主意很多，但是没想到对手是邓艾。那么邓艾呢，就紧紧地提防着姜维。最可怜的是谁呀？可怜是降汉的夏侯霸。咱们说过，夏侯霸是夏侯渊的儿子，那么夏侯渊的侄女就嫁给了张飞。当然他怎么嫁的张飞咱们以前说过啊，所以夏侯霸呢就因为反对司马家，所以他就归降了西蜀。没想到这次打桃城在剑下身亡了。看起来呢，一个是西蜀的姜维，一个就是北魏的邓艾。下边呢咱们就快说到什么呢，说到邓艾还有钟会二世之功。二世一争功，天下就要一统归晋了。那么今天呢咱们接着往下说，上回呢正说到夏侯霸攻打桃城，桃城上边排山倒海的箭就把夏侯霸射死了。那么邓艾呢就把桃城大权交给他儿子邓忠，然后指挥大队人马杀回岐山的山寨。为什么？山寨是根本之地，他留谁呢？留他的主簿师纂2000人看守大寨。等他往回杀的时候，经过侯河这小镇，侯河小镇呢就是夏侯望在掌握着看着这座城。夏侯望呢是没敢出兵，邓艾等回来这么一看，可了不得了，对方是西蜀的人马老将张毅。张毅带着5000人马攻打这岐山邓艾的大寨，师纂眼看要保不住了，邓艾聪明了，唰的一下指挥人马往前一冲，就把张毅跟师纂的人马给拦住了。当中间一切，这边是张毅就拦到山后了，这边是师纂就把师纂的山寨这些寨主给把住了。

杀大砍，西蜀的人马是强加着要把施转还有邓艾的这些营寨夺回来。但是呢，邓艾胯下把掌中枪，指挥人马勇敢杀敌。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斗丹天一声喝喊：“呆，姜维来也！”姜维指挥大队人马就来了。等姜维一来了，邓艾跟姜维打起交手仗来了，姜维可就赢了。邓艾就支持不住了，邓艾就指挥人马就看守自己的岐山大寨，伸手不战，免战高悬了。这么一来，姜维、姜伯约只好看着这几座大营，每天去叫战，每天去骂战，但是邓艾不出兵。等了一天，等了两天，等了三天，等了四天，等了六七天，这时候朝中就连下三道旨，让姜维回去，回归成都面见后主刘禅，就是咱们说的刘禅啊，就是阿斗刘备的儿子。那姜维不能抗旨不遵呢，姜维马上传下命令：第一，撤去桃城，城外头为守桃城的这些西蜀的兵将；然后让大将张翼断后，指挥人马进去回归汉中，够奔成都。整整折腾那么一宿啊，您说拔营起寨也不容易。大队人马拔营起寨要走，那么邓艾呢，只听这一宿锣鼓喧天，不知道干什么，等到天光大亮了，得报了，姜维已然撤兵，只留下空空的营盘。指挥人马追到山口这儿，可不敢往里追了，就看徐徐而退，知道姜维深得诸葛亮的传授，按照诸葛亮的退兵之法，所以邓艾怕姜维有埋伏，就不敢追了。那么姜维呢，回到了成都，把兵将安置好了，姜维、姜伯约带着手下亲随，就够奔皇宫去面见后主刘禅，就是这阿斗。没想到头一天去了之后，后主刘禅没升朝；第二天去了，后主刘禅没上朝；第三天去了，后主刘禅没办公，一直溜溜的等了九天。这天第九天，突然间有打宫门里头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叫什么呢？叫细正，姓细，叫细正。细正抬头这么一看，大将军姜伯约，大将军，哎呀，请问您看见陛下没有啊？没有啊。那他为什么调我？我回来已然九天了，都没见着陛下呀。你不知道啊，为什么让你回来，你明白吗？在下不知，我告诉你，只因为陛下信宠皇后，皇后呢有一个好朋友是右将军，姓严，叫严宇。这严宇呢就靠着皇后的门路当了右将军了，可是寸功没立，没有功劳，

回朝了。哎，黄浩打听出来了，严玉也知道了，对方是邓艾主持兵将。邓艾足智多谋，恐怕严玉去了也得打败仗，所以呢，现在后主没话可回答你，不敢让严玉去了，也不敢让你再回去了，就不敢见你。哦，那么请问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陛下呀？这么办吧，大将军，有你在，西蜀在，你要亡了，西蜀必然灭亡。你看这西征这人特别聪明。不过我得告诉你，后天可能是后主在后花园花厅上摆上酒宴，不知道要款待谁，已然布置下来了，你可以闯进宫中，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好吧，那就谢过秘书郎了。这人的官职是什么呢？秘书郎。秘书郎呢可以靠近皇上，是吧？秘书郎的权力很大。这秘书郎什么时候有的呢？就是在曹操被传旨封为魏公的时候，曹操开始建立的这个秘书郎。所以给秘书郎以权力，那么细正呢就官拜秘书郎。咱们要说到细正啊，大家可能对细正不太熟悉，可是都知道后主刘禅在公元263年归降了北魏。有句名言叫乐不思蜀，这大家都知道，谁教给他的？细正。细正呢是后汉的忠臣。细正这个人呢，等到公元263年夏七月的时候，后主刘禅归降，那么谁给写的投降书？就是细正给写的。细正写完投降书之后，很多文武官员不愿意跟着皇

且最后乐不思蜀，就是因为司马昭问他，你在这儿怎么样啊？后主刘禅说，我乐不思蜀，我现在很高兴啊，我吃饱了喝足了，我不想念西蜀了，我不想念成都了。这句话谁教的？就是西正教的。所以说大家伙就记住了，记住乐不思蜀，就记住了西正。那么到了后天，姜维姜伯约带着手下人直接就进了宫，宫门这儿也没拦住，直接他就奔了后花园。只见后主刘禅坐在花亭之上，姜维撩袍端带屈膝跪倒前来见礼，咱们书就不细说了。后主刘禅用手相搀，请起吧大将军，请你见朕何事？您还问我呢，陛下，请问您为什么三道旨意召我回朝？后主刘禅长叹一声，也不说话了。可是他姜维姜伯约在宫门外跟细正两个人说的话已然有人传给黄皓了。为什么呀？因为黄皓养着不少的人在这儿打听消息，他为了掌握朝权。所以这天后主刘禅在这花亭之上在这饮酒作乐，那么黄皓呢早就藏在湖边的假山石后头了。姜维姜伯约见驾，他也看见了。后主刘禅用手相搀，大将军请起，到此何事？您还问我呢？您三道诏书传我回朝，请问您何事？我也没什么事啊，既然没什么事前来请我。姜维就站起来了，陛下，您要知道您可能中了奸计，有人就利用黄皓在您耳边进谗言，所以把我调回朝中。我正在岐山寨打了胜仗，正要消灭北魏的势力，没想到三道诏书让我回来了。千万千万陛下要除掉黄皓，西蜀才能安全。后主刘禅长叹一声，大将军呐，想当初董允在朝中咬牙切齿的恨这黄皓，你想想一个宦官，他能他能主持朝政吗？他主持朝政我也不听啊。你千万千万别恨他，你一个大将军能容不下一个宦官吗？陛下，您必须得杀黄皓，如果不杀黄皓，他有奸计在身，西蜀就必然败亡。你算了吧，大将军，我一会儿呢就让黄皓来给你赔礼，这肯定是有人给他使坏了，在大将军您耳边进了谗言了。那声赞，赶紧命黄皓前来面见大将军，上前赔礼。遵命。内侍就知道黄皓在那儿了，等到了假山石后头，把黄皓叫出来。黄皓来到厅前，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大将军姜维面前，痛哭流涕：“哎呀，大将军呐，您知道我一个太监，我就只知道从早到晚好好伺候圣上，让他舒舒服服的在宫中生活，我没有别的意思，我能干涉朝政吗？”千万千万您不要听过耳之言，有人肯定在耳边进谗言了，您可要饶恕我，您千万千万要保住我这条命，我大命就在您手里呢。说完之后，这黄皓也会表演，痛哭流涕，鼻涕眼泪哈喇子全下来了。后主刘禅用手一指，大将军你听见了吧，他一个小小的宦官能干预朝政吗？你一个大将军能容不下一个宦官吗？到这时候姜维姜伯约也不能说什么了，连皇上都替皇后说话，替皇后说话没办法，莫想告辞，转身行，带着手下人走了。宫中的事儿咱们就不表了。等姜维姜伯约走出武朝门之后，
叫胖金戏正在这儿等着呢。大将军，见陛下结果如何呀？姜维、姜伯爷就把所有的经过跟戏正学习了一遍。戏正说：“这么办吧，你已然大祸临头了，得罪了皇后就是得罪了陛下。如果皇后在陛下面前要说您的坏话，恐怕您性命都不保，那还求秘书令救我一命。”姜维、姜伯爷恭恭敬敬给戏正深施一礼，他知道戏正这人，戏正也知道要是没有姜维在，那么西蜀就得灭亡了，有姜维在，西蜀就能存在。所以说戏正这个人呢，是跟随陛下、跟随刘禅的最后一个忠臣。后来归降了北魏之后，晋帝司马炎，就是晋朝的开国之君，也非常喜欢戏正。后来戏正呢，老教给刘禅应该如何生活，如何讲礼节，应该见着司马昭怎么说话，刘禅才后悔，知道戏正是自己的忠臣，后悔用晚了。后来呢，戏正在北魏，司马炎呢就封他为巴西郡的太守。这巴西呢，可不是现在的巴西啊，是汉中的巴西，封他为巴西郡的太守。所以说戏正这个人呢，是自始至终是西蜀的忠臣。姜维、姜伯爷知道不知道？知道。姜维深施一礼求教，请秘书郎救我一命。这么办吧，您要学习武侯，想当初武侯躲后朝中，就在汉中屯田。我知道陇西有个地方叫踏中，这踏中这地方土地非常肥沃，您不如奏禀当今万岁，马上离开成都到踏中前去屯田。屯田有几样好处，头一个，您屯田可以解决军饷的问题，当兵的有粮食吃。第二个呢，您保存实力，您可以借机会得北魏的陇右驻郡，今天得下这郡，明天得下那郡，这样慢慢的就把陇右的北魏所控制的地方能够一阵一阵的夺下来。第三，让北魏就不敢正视西蜀，因为有您在踏中屯田。第四，您要知道，那可是您的藏身之地呀。文官不敢靠近您，武将不敢靠近您，您有兵权在手，谁能害您？姜维、姜伯爷是个聪明人，马上如梦方醒，恭恭敬敬深施一礼，谢过秘书郎，然后告辞回到家中，马上写好了折本，上奏当今万岁，刘禅还就批了，他带着大队人马80000之众够奔踏中前去屯田。要没有戏正的话，姜维、姜伯爷就被皇后进谗言，让后主刘禅就给杀了。80000大兵够奔汉中，到了踏中之后，姜维、姜伯爷就把所有的城防布置好了，所有的关隘派重兵把守，而且40里长的山寨，一座寨挨着一座寨，一座寨挨着一座寨，让当兵的前去屯田，大家伙再一种粮食，这样就可以保证供给了。姜维、姜伯爷这行动马上让邓艾知道了。邓艾怎么办呢？邓艾知道地理，就马上把这情况绘制成地图，让人连夜骑着马到洛阳给司马昭送去了。司马昭打开一看这地图，可就傻了，他知道姜维、姜伯爷的能耐，而且姜维紧学诸葛亮，有姜维一天在，司马昭就没法一统天下。司马昭着急，双眉紧皱，手下的佞臣，也就是小人贾充，一看，大将军，我有个主意，
你有什么主意？您知道啊，姜维这人不好惹，文武双全，胯下马整中枪，将他枪勇冠天下。我给您出一主意，您派一个忠勇的将士潜入到汉中，靠近姜维，想办法把他杀了，刺杀而死，姜维一死，悉数可得。旁边有一人乐了，这人姓荀，叫荀勖。荀勖是什么人呢？荀勖是二臣，就是他又保西魏呢，又保西晋。这个人呢，他是个小人，可是呢，在历史上是个大音乐家，是个大文学家。他有一个很好的优势呢，就是当着面不给司马昭出主意。您看群臣大会的时候，都在庙堂的时候，他不说话，等到他一个人当着司马昭的时候，该给司马昭出主意了。这人就这么厉害，这人漏，司马昭看见没有？司马昭看见了，你为什么发笑啊？哈，用不着啊，用不着像贾充说的，派个刺客到榻中，什么时候才能过去？而且姜维这人特别聪明，那要以你之见呢？以我之见呢？您要知道，现在后主重用皇后。

胯下马，掌中刀，英勇无敌。您可以陪邓艾，但是邓艾一支人马不行，因为西蜀道路崎岖，西蜀面积很大。您可以派邓艾为主将，钟会副之，钟会为副将，一战成功可以灭掉西蜀。好吧，你说这话我太爱听了。

0: 让调中会前来见我。时间不大，中会来了，赶紧上前施礼拜见大将军，不知道您呼唤微臣有何事让我办。钟会啊，我想让你指挥人马攻打东吴，你看如何呀？哈哈，钟会乐了，大将军，您哪是让我打东吴，您纯粹让我得西蜀。要得西蜀不难呐，你有主意吗？我已然绘好了地图，现在呈上去请您观阅。手下人赶紧把地图接过来呈到司马昭面前，司马昭打开地图这么一看，那钟会写得非常地道啊，什么地方存兵，什么地方搁粮草，写的是一清二楚，而且何时进兵，何时约会邓艾都写明白了。他也知道必须有邓艾跟他两路人马并发西蜀。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1: 老太太说，我告诉你，王莽是我们家的仇人，吴母这阵含着眼泪就把当初王莽篡位，吴承恩骂殿，最后王莽逼他跳油锅，他一怒之下碰头身亡，整个的经过说了一遍。最后吴母说，你与王莽的女儿南宁公主结亲，这纯属王莽要让我儿为其卖命，为娘不到时机，不敢与你说出实话。现在汉军到此，王莽的江山已去，不得不与你实说此话了。吴母这一番话说完之后，大出吴汉所料，他呆在那里半晌无言，暗想，世上竟有这种事情，王莽杀死我的父亲，而我又娶了他的女儿，如今要替父报仇，被莽降汉，只是这南宁公主，我的夫人如何对待呢？尤其是这个南宁公主啊，别看身为皇帝之女，对吴汉十分尊敬，可以说夫妻两个过门以来没红过脸儿，这可难了。吴汉正在思索的功夫，老太太说话，吴汉呐，我知道你有难处，公主无法对待，按说这些年来你们倒也是琴瑟和谐呀，十分要好，但是你要替父报仇，就得斩杀王莽，你要说杀王莽，南宁公主能怎么样呢？她能答应吗？她必然要去告发你，那样一来恐怕你我母子都难逃活命啊！而刘秀的汉兵也不能尽快的过潼关，事到如今，我儿当机立断吧，莫为儿女情长所牵累，当有丈夫所为。老太太话说到这儿，再没往下说。吴汉听到此处，娘，您是要我？我是要你去到后堂，把这件事情与南宁公主明说，看她如何。她若是愿意随你投汉，你就马上开城迎接汉军；她若是不愿意随你投汉，那你就得把她杀了。如若优柔寡断，必定是复仇难雪，身败名裂。如果你要实难割舍他的话，那为娘我只好以死寻终了。吴汉说，母亲不要如此说，儿这就去往后堂。吴汉说完话，径直往后边内室而来。他到屋里边一看呢，南宁公主不在，后来在他母亲那个经堂里边发现了南宁公主。吴汉迈步到门口这儿的功夫，听到南宁公主正在神前祷告，祷告婆母多福多寿，祷告丈夫身体康宁，出兵得胜。吴汉听到这儿，这心里边真是七上八下，乱如麻团呐，他不知如何是好，怎么办呢？他走进经堂之后，南宁公主这才发现他，驸马，母亲找你有什么事吗？

驸马，何出此言？吴汉当即把老太太说的当年的往事重塑一遍。说完了，吴汉说，公主，你父杀了我父，而今我要替父报仇，而你又是我妻，汉军兵临城下，我要马上开城归降，到那个时候你当何去何从呢？公主听了吴汉这一番话，真是如同晴天霹雳，一时间竟无言答对，瞠目结舌，如木雕泥塑的一般。老半天他才说，驸马，我知道事到如今都是我父亲的过错，如今的汉兵到潼关，大势去矣，你开城归顺也是应该的，但是我要随你降汉，岂不落个不忠不孝之名啊？再者说，刘秀的汉军要知道我是大清皇帝的女儿，不但说不会饶恕我，反而还会连累驸马你。我如果离开驸马回奔长安，别人会说我是不洁之妇，我父亲也会说我倒卖了潼关，乃是国之罪人，如今甚是让我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啊。驸马，你说为妻应当如何呢？这句话真把吴汉给问住了。吴汉心想，家母说公主一块儿投降，我们就一块儿开城，公主要不投降就杀了她，可公主刚才说的头头是道啊，让我怎么办呢？吴汉在这种时候无论如何是说不出要杀公主的这句话来，因为毕竟是夫妻感情啊。有道是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恩情似海深，公主这一问他，吴汉说这个他也回答不上来了。如果公主真的不降汉军，按照吴母的意思就是当敌人看待，予以杀之。吴汉想了半天，最后说了，公主，事已至此，我看你速速逃离潼关回长安去吧，你走之后我立即献城降汉，如若汉军兵至长安，我看公主你最好是找一个清静所在隐居不出，你看如何呢？公主闻听说，驸马，事已至此，我只有听从你的吧，你可到外边给我准备车辆，我这就收拾东西。吴汉说好。吴汉到外边找心腹之人，偷偷地准备好了车。当他回转京堂的时候，再看南宁公主已经自刎身亡，身体倒在血泊之中，手中拿着一口镇宅宝剑，香魂飘渺，玉体横陈。吴汉伏尸呼叫，早已经无济于事了。吴汉强压着心中的悲痛，把这件事禀告给母亲。吴母一听啊，老太太反倒笑了。为什么笑呢？她说公主的死给他们吴家增加了一个劫字。其实

赤眉军连克三城，一会儿又报有个中武侯刘旺起兵汝南，没用多久又报说刘旺死了，又出来一个刘信。这天忽然报说更始帝刘玄正向长安发兵，王莽正害着怕呢，又告急本章进京说潼关失守，吴汉投降刘秀，大兵正向长安发来。这个消息可把王莽吓坏了，王莽万没有想到女婿会出卖老丈人，王莽暗想这一定是那个老不死的吴氏在此重要时刻出卖了顾家，悔当初对他母子宽容放过，以致有今日之错，后悔也来不及了。这些个消息可把丞相窦融和武成王王凤给乐坏了，窦融心想天报来也。王莽急忙派三千王苏宪与新任大司空章邯出兵抗敌。苏宪和章邯出兵之后，连连传来败退的消息，这阵长安城中可以说是人心惶惶，动荡纷乱。这个时候有一位大臣名字叫崔发，向王莽奏闻，说什么呢？他说臣闻周礼及左传春秋里边说，国有大灾亦哭以厌之，故易经里说先嚎啕而后笑，今事变至此，正应该号妻告天以求救解。王莽一听明白了，这是要让我向天痛哭啊，好，我祷告上苍。于是王莽带着群臣出了长安，来到了南郊，摆设祭祀之物，跪拜地上，对天嚎啕。

城下。王莽心想，看来对天大哭这玩意儿也没用啊。王莽又想起了新点子了，把监狱里的罪犯都放出来了，说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圣上大开天恩，放这些人出城立功，真能够杀敌取胜者，要封王封侯。这下子罪犯们全都出来了，对天明誓，饮血酒，每个人发给兵器，咋咋呼呼的就出了长安，上千敌了，一阵厮杀，死的死，亡的亡，逃的逃，降的降，一个也没回来。这阵汉军是攻城甚急呀，架云梯，爬城墙，喊杀声在长安城里边都可以听见。苏宪坚守在城墙以上抵抗汉军。这阵王莽在城里边派出人马，设了三道防线，一直守卫到宫门附近。丞相窦融和武成王王凤两人看到时机已到了，应该想办法迎接刘秀人马进城。窦融暗派自己的心腹人

杀之声越来越近了，已经到了宫门之外了。三齐王苏宪拜进宫中，宫门一关，他往宫里边来找王莽，一看见窦融，丞相万岁现在何处？窦融说，万岁已经转驾建台，你速去保驾吧。苏宪说，好，那这宫中呢？窦融说，这宫中有我呢。哦，那就有劳丞相了。这阵汉军攻打皇宫十分紧急，窦融亲自登上五朝门，向汉军说，我是丞相窦融，要见你们的皇帝刘秀。汉军一听这个，马上禀报给邓禹，邓禹催马来到五朝门外，亲自来见窦丞相。我主刘秀现在还未进城，不知丞相有何吩咐？

在宫中陪伴着王娘娘，现在也应该说是皇姑的身份了。眼下是母子相逢，君臣见面，悲喜交加，欢快异常啊。刘秀得了长安以后，又扩大了兵力，整顿了队伍，然后他又镇压了河北一带铜马、高湖、上江、武孝等农民起义军的队伍。随后呢，他又打败了刘玄，攻占了洛阳，最后他把洛阳定为自己的建都之地。历史上称刘秀在洛阳建都的这个汉朝叫东汉。刘秀在洛阳当了皇帝之后，政令宽大，执法严明啊，有些个事情为人传颂。比方说吧，刘秀的叔叔刘良，刘秀对这个老头感情很深啊。刘秀当皇帝不久，刘良病重。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1: 五代十国，中原政权频繁交替，中原之外藩镇割据，混乱之中，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北宋。他出身将门，弱冠入伍，在乱世中几经挫折，他善用机会，屡立战功，最终定鼎江山。整个宋朝充满了权谋和霸术，既有乱世的政治博弈，也有古代官场的尔虞我诈，更有争权夺利的不择手段。两宋烟雨三百年之没有长城的王朝，带您领略这幅乱世中的浮世绘。
2: 上回我们讲到，郭威起兵造反，慕容彦超来京师勤王，

郭襄玉。被麻痹的狂妄的慕容延超显得无比自信，他对眼前的郭威大军不屑一顾，领着大军率先发起了进攻，这正中了郭威的下怀。此时郭威拿出了他深思熟虑后对付慕容延超大军的办法，骑兵冲击。与辽国作战多年的郭威已经领略过了辽军骑兵的厉害之处，这骑兵啊，机动性、灵活性、冲击程度深深地印在了郭威的脑海里。他是个不仅见过猪跑，而且吃过猪肉，还被猪拱过很多次的人了。因此这就决定了曾吃过辽国骑兵许多大亏的郭威会对辽国进行效仿，下大力气培养骑兵。尽管如今的骑兵实力仍不足与辽国抗衡，但是对付眼前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慕容延超，那还是绰绰有余的。郭威的办法没有错，慕容延超的大军马被那些训练已久的骑兵冲得溃散成好几股，就连慕容延超也被骑兵冲得坠下马去。这就是郭威对于慕容延超的压倒性优势。这个时候胜负已经可以下定论了。在远处观看战斗形势的刘承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这一刻他的心突然变得冰冷。但是郭威带给他的还远远不止这些呢，郭威又紧接着下令步兵在上。这个程序在这里起到的更大作用其实是清场，因为先前被骑兵冲撞的慕容延超大军已经完全没有了斗志，出动步兵无非是搞搞追杀，去清理那些没被骑兵砍死、没被马踩死，或者是被突如其来的偷袭队吓晕的人，也可以看作是去送他人一程，补上一两刀，不让他们要死不断气的。面对这种场面，慕容延超将军除了赶快跑路之外还能做什么呢？他带着部下十几个人马不停蹄地往老家兖州避难去了。这场决战以郭威一方大获全胜而告终了。慕容延超败了，刘承佑将要面临的命运已经清楚地摆在眼前，他的时代结束了。他现在正趁着郭威大军未逼近开封城的时候提前赶回去搞搞动员工作，号召全城残余的军民一定要顶住，说什么也要跟郭威拼了。为此他将给予大家精神上的支持。刘承佑并不知道这套为垂死挣扎而制定的策略对于他来说完全属于空想主义范畴，这次他还是毁在他身上所特有的缺陷上用人。历史证明刘承佑挑女人的眼光非常厉害，可是挑男人来担当大任的时候总是一错再错，大概这正符合阴阳学中的阴和阳此消彼长，双方相互补充协调的理论。这个缺陷是致命的，在这里他将表现得淋漓尽致。此时一个人正等着刘承佑的到来，这个人正是被刘承佑任命为开封府尹的刘珠。刘珠的职责是保卫开封城的安全，说的不好听一点，他就是守城的。但是呢，他现在正做着完全和职位不符的工作，守门。刘珠啊，本来不必干这项累活的，但是没办法，因为现在情势紧急，上头指定派他去守门，如果不守门的话，那你就等着守灵吧。这项工作如此吃紧，原因很简单，他的主子刘承佑每天晚上都要带着苏逢吉集团的几位大臣出城去劳军，然后通过这个门进来，这让刘珠接连几夜都没睡好觉了。现在呢，刘珠又一次见到他主子刘承佑领着苏逢吉、郭允明两个跟屁虫来了，照旧是叫他快开门。擅长心理学的刘珠不会忘记先察言观色，然后再对对方的心理揣度一番。这次他自然也是这么做的。当他看到刘承佑以及那几位跟屁虫大臣脸上慌乱的神情之后，他马上明白了他们背后的结果，慕容延超败了。为了验证这个猜测，他还特意地问了一句，哎，这兵马在哪里？接着他又看到了刘承佑的慌乱、失落、无语，
这是一个失败者常用的三大表情。如果这三大表情全都用上

那证明他的失败已经无可挽回了。刘珠大彻大悟啊，这个叫嚷着要进城的哪里还是个皇帝，分明已经是难民了。于是这个门卫完全摒弃了他的职业操守，显现出他的另一个长项，见风使舵，下令城上的弓箭手放箭。他敏锐的政治头脑告诉他，马上就要改朝换代了，要想立首功，眼前这个自动来叫门的主子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刘成佑可能做梦都没想到，如今要进个城，居然还先得往身上插几支羽箭作为通行证才能进去。估计刘珠在用人方面也和刘成佑一样，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他手下的弓箭手似乎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射了一大通，连刘成佑的衣角都没沾上，到最后居然让这个毫无防备的猎物逃跑了。这也是刘珠做梦想都想不到的。就这样，刘成佑的垂死挣扎计划全盘落空。他带着苏鹏吉、郭允明两个人往离开封最近的赵村逃难去了。死亡的阴影开始笼罩这位逃难的皇帝，因为他在逃命的过程中

这人谁呢？叫郭。历史上很多人用他们的悲惨下场告诉我们，见风使舵的人往往不是好人，他们会在你得意的时候尽情地讨好你，最大限度地沾取你的荣光。然而当你最落魄的时候给你踩上一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的人往往还是非他莫属。说到底了，这种人呐，把你们之间的情感当粪土，只认准你们之间是相互利用的关系。当你没有

后飞起了大量的尘埃。这并不是老天爷在搞沙尘暴，而是马蹄踏起的尘土。一看那阵势，就知道是一大堆人马。完了，

来护驾了，可惜来得晚了一步。郭允明眼珠子差点瞎掉了，这个弑君之罪可不轻啊，无奈他只好引颈自杀，又给自己

招来了郭威起兵反抗，然后又误用了刘珠以及郭允明这种见风使舵的人，导致丧命。他用他的悲惨结局告诉我们，人是可爱的，也是可怕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心隔肚皮。刘子坡的决战已告捷，郭威领着大

儒家弟子们考的这一套就已经被淘汰了，而最先颠覆这一套理论的正是朱温。他开的这个头可谓是穷凶极恶。第一，朱温是个文盲，大字不识几个；第二，他是个流氓，一生中凌辱过的女人不计其数；第三，他是个变态，经常和儿媳妇搞乱伦。朱温能当上皇帝的原因很简单，一是有军队有实力，二是抓住了时机。接下来的历史发展态势就明显多了。这个朱温一爆发，五代这个乱世马上就遭了朱温，朱罗们可以一抓一大把了。后唐后晋后汉的开创者们都是武将，基本共同点就是没文化。历史中这三个短命王朝的结局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死猪不怕开水烫。后晋有一员武将说过一句话，对于如今的世道来说非常具有概括性，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也。显然这是造反者的专用术语，说出这句名言的人叫做安重荣，他也是个造反者，但是呢，最终遭到了镇压。显然郭威先生准备走前面四位开拓出来的道路，他和那四位仁兄拥有两个共同点，有实力有时机。实力他早就有了，这时机呢现在已经到来了，跟随前辈们的步伐开创属于自己的时代吧。郭威想要当皇帝，而如今他还未进入到开封城，照目前的形势来看呢，他认为自己还能向前辈皇帝们身上争取到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同前辈皇帝们一样被满朝大臣迎进开封城去当皇帝。享受过这个待遇的我们数数，李从珂、石敬瑭、耶律德光以及刘知远四位。很不幸的是，这四位都没做多久的皇帝就被上天收去当天王了。面对如此恐怖的前车之鉴，郭威并不怕，想当皇帝的人当然相信自己的命比较硬，所以他坚信那满朝文武一定会把自己迎进去当皇帝，因为他胜利了，因为他用行动证明了他才是强者。可是问题出在一个不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6168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怎么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中笑林，
1: 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我们继续跟您聊聊相声界的搭档。说到天津的相声艺术家魏文亮先生，大家常见的与他搭档的有孟祥光，这是很多年了，后来还有张永久、张志宽啊，都曾经和魏先生搭档过。捧哏名家马志存主要呢是长期与苏文茂搭档，也为相声老前辈郭荣启先生捧哏，后来呢也和魏文亮、崔金泉合作过。下面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段魏文亮和马志存合作的《臭嘴历险记》。
2: 这个节目呢是我给大家表演，我这个节目啊还是个新创作的节目。
3: 你的灵魂并不美，
2: 是说我吗？
3: 老爷们长了个娘们嘴，
2: 这是夸我这嘴好看。
3: 男人见你躲着走啊，女人见你锁城门。
2: 那他看我好看，妒忌我。
3: 老子乖话你说不够，闲板零碎一大堆。
2: 那他们惹的。
3: 说瞎话从来不红脸啊，牛皮砖尖大哥的吹。
2: 哎，吹不好，瞎吹。
3: 臭嘴，臭嘴，臭鸡蛋没有你味大。转往你这儿飞，同志们不信过来看呐、啊！马志存呐、啊，又能说呀，又能吹呀，又能说呀，又能吹呀！
2: 什么呀？
3: 这张臭嘴，
2: 打一上来你怎么光研究我这嘴呀、啊？
3: 好，您这嘴太厉害了。
2: 怎么厉害了？
3: 就您这嘴呀、啊，把死人能给说活了。
2: 嗯，这叫能耐。
3: 说你把活人的愣给说气死了，
2: 也不能完全气死、哦、也就半死儿。
3: 现在我给同志们做一介绍
2: 啊，
3: 这就是我们团上上下下赫赫有名的
2: 笑星
3: 臭嘴。
2: 臭嘴啊，
3: 就您这嘴太臭了。
2: 怎么臭了？
3: 全团没有一个您不臭的。
2: 不是文亮，
3: 嗯，
2: 咱谈话是谈话，
3: 怎么了？
2: 你得说清团我都臭谁了，举出例子来。
3: 就你这例子
2: 啊，
3: 举不胜举。
2: 你说呀。
3: 我们团有个老大姐
2: 啊，
3: 哎呀，这个老大姐很受人家的尊敬。
2: 嗯嗯，
3: 可平时呢血压有点够
2: 啊，
3: 那天在厕所里出来呢，头一晕撞了男厕所的门了。你猜她说你什么？
2: 我说什么了？
3: 他说以血压高为名，实际想进男厕所看看。
2: 他是不是撞男厕所那门了？
3: 哎呦，气得这位老大姐差点没弹了弦子呀。
2: 对，那是气的
3: 啊，
2: 那是没进男厕所急的。
3: 您看了吗？这嘴这味儿又出来了。不是人家招你惹你了？
2: 他招我了。
3: 嗯，
2: 他太小气。有一次我找他借20块钱，
3: 嗯，
2: 他愣让我还。
3: 废话，借钱不还，
2: 谁说不还了？
3: 嗯，
2: 我定的

0: 天喝馄饨。
1: 喂，他愣说你什么？他说王大爷这个要婿后老伴儿看上馄饨铺的大娘了。
2: 啊，眼睁他一打馄饨，那大娘就多给他打嘛。
1: 人愿意多给你，管得着吗你？
2: 我看这种事儿，我有气。
1: 嗯，这你有气。嗯，再说人大娘有老伴儿。
2: 对，我知道有老伴儿。
1: 嗯，
2: 这老伴儿找王大算账去了。
1: 哎，
2: 后来王大再打馄饨，你猜
1: 怎么了？
2: 走走走，怎么了？那大娘愣不卖给他了。
1: 你说他缺德不缺德？啊，人王大怎么招你了？
2: 招我了。
1: 怎么着你了？
2: 那天家里干活啊，
1: 嗯，
2: 我家里缺块木料
1: 啊，
2: 我一看团里那有一块，
1: 啊，
2: 我刚要一拿，王大把我逮住了。
1: 对了，你偷团里东西就得逮你。
2: 哎，他当场现我的眼，
1: 嗯，
2: 我就断他喝馄饨的蛋。
1: 您说他损不损？
2: 怎么叫损呢？
1: 哈，他更可气的。
2: 嗯，
1: 我们团呢有个年轻的唱歌的女演员，小姑娘长得挺漂亮，唱的也挺好。
2: 嗯，
1: 那天在食堂里喝稀饭，喝出一肉虫子来。当时一恶心吐了两口。哎，人家一个大姑娘啊，你猜她愣说什么？我都说不出来，你给大伙想想，你说什么来着？嗯，说，
2: 我说人臣反应可能怀孕了。
1: 你说她可恶不可恶？更可气

0: 我半截舞，
1: 啪给我嘴巴。
0: 会说的可不如会听的啊！他要规规矩矩跟人姑娘跳舞，人能揍你一个嘴巴吗？
1: 我怎么不规矩
0: 啊？
1: 我不就跳舞时我跟他就这。
0: 别说，哎，老马呀，老马呀，都五十多岁的人了，还一肚子花花肠子呢。
1: 这根据开放的需要
0: 啊。都你这么开放，怎么乱了套了吗？
1: 我看谁招我惹我，我就报复谁。
0: 哦，人招你，你报复人家。
1: 对喽。
0: 那咱们团那对年轻的相声演员招你了吗？小黄、小刘，
1: 同行是冤家，知道吗？
0: 那天呢，这俩演出的效果不太好
1: 啊。
0: 下台之后，心里就。

0: 你这么气人家人，谁受得了啊？
1: 我这是激发他们，叫他们长能耐。
0: 哦，这叫激发呀。
1: 嗯，
0: 这叫一杠子把人累死。可是逗哏的那小黄呢，诚恳的过来征求他的意见
2: 啊。王老师，
1: 哎，我们。

0: 你嘴比公桶啊，公桶拿开水烫的还去味儿的，
1: 还不如公桶啊。
0: 那天我们大伙正在二楼研究对他的嘴如何进行治理。
1: 哎，我正上二楼办事儿去，我一听怎么要治我的嘴，我撒腿就跑啊。
0: 可是您一回身啊，一脚踩在一块西瓜。

0: 举行。黄耀文特地赶到天津一个节目，与魏文亮合说传统相声《黄鹤楼》。我们请您听这段录音。
1: 我们哥俩呀，也是好几十年没在一起合作了。
2: 是，
1: 今天为了、
2: 那会儿咱们合作的时候你还小呢。
1: 是，
2: 嗯，
1: 我小。
2: 嗯，
1: 都小。
2: 怎么样？最近？
1: 最近还不错。
2: 还不错。
1: 不错。
2: 说相声有多少年了？
1: 说相声55年了吧。
2: 55年了。
1: 可以在台上长大的。
2: 是。
1: 嗯。
2: 时间如梭呀。
1: 梭。
2: 啊，很快。
1: 梭着的。
2: 快极了。
1: 嗯。
2: 嗯，一晃。
1: 一晃。
2: 一晃这么大了。
1: 嗯。
2: 嗯。
1: 就多难晃，你知道。
2: 是不是？
1: 不好晃似的。
2: 家里都好。
1: 都好。
2: 嗯，这么些年都怎么晃过来的？
1: 这么些年就是稳稳当当，也是
2: 稳稳当当，
1: 也是不容易。
2: 也没换什么行业。
1: 没有啊，我们这行说相声、说学逗唱，跟各个的姊妹的艺术都经常的接触。
2: 哦，说学逗唱，对，我听说过。
1: 没错，
2: 你们这说相声的，出去一张嘴就是我们有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 那是，
2: 全让你们占了。
1: 干嘛全让占了？

0: 科边学京戏，我们科边都不懂啊。
1: 三爷
0: 啊，
1: 侯三爷，那叫科班您来，还科边的还。老侯也没告诉他，什么呀？
0: 我说这外行，你知道吧？
1: 谁外行啊？
0: 哦，你们外行管这叫科班。
1: 哎，我们外行都叫科班，您内行叫科边。
0: 我们内行管这叫科边。
1: 哦，对，
0: 就是做科吧。
1: 啊，做科。
0: 哎，做科。
1: 做了八年。
0: 对，做了八年了。
1: 啊。
0: 后来八年之后站起来了。
1: 啊
0: 啊，站起来。
1: 原来都趴着呢，是吧？这八年趴着，受了受不了啊？也是
0: 也难受，
1: 也
0: 难受，也难受。现在自己啊，毕业以后，
1: 嗯，
0: 经常走南闯北，全国各地演演出，
1: 嗯，
0: 啊，会会朋友，
1: 哦，
0: 当然都得会那个，会那个懂的，
1: 嗯，
0: 啊，不懂的我们不瞎耽误那功夫。
1: 您瞧这吹劲儿，
0: 啊，不是
1: 上吹牛不上税，也是不得了的事儿。
0: 看你会逃不会逃
1: 啊？是
0: 税是得上，主要看你跑得了跑不了啊。但是你听你这意思，你跟京剧界来往很多，
1: 经常跟他们攀谈一些艺术。
0: 真的吗？
1: 嗯，没错。
0: 京戏我们这里的事儿，都转。

0: 这个
1: 张飞的是死战，
2: 死战
0: 邪性了今儿个、这个
1: 红镜戏楼然，楼然
0: 这怎么回事？
1: 学书才浅，不知道，
0: 说实话了吧、
1: 跟您领教，
0: 给你点真的吧，就这个。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胡子痒痒，蛋蛋，
1: 蛋蛋的，
0: 对，
1: 那不全蛋掉了吗？怎么是？
0: 我怎么听你这调门都像宫里有植物的？他愣不承认，你这玩意儿你怎么跟他一块儿说话？这个，
2: 你说，
0: 对，
2: 你别跟我愣这个。
0: 行，看来还行，看来。戏都会唱吗？唱不是、你这个身上
1: 戏
0: 身上都会，这个一般的动作都叫得出名来。要唱两出会吗？
1: 你一张嘴，我就知哪出。

0: 错字是吧？
1: 错字，
0: 错字就是什么戏？
1: 对。大胆，
2: 不会，
1: 请坐。
2: 写作，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不都有字吗？
1: 人家都画作了啊！成心拿我开玩笑？
0: 不是，你到底要怎么着？你说明白了。
1: 你要是唱出整出的戏
0: 啊，
1: 这绝对我能帮你唱。
0: 真的？
1: 那当然了。
0: 哎，你要这今天不容易啊。嗯，我跟您合作，跟你们外行合作还头一回，
1: 您就跟我外行合作一把，
0: 跟你外行合作一把啊！今天高兴，
1: 哎
0: 啊，
1: 嗯，
0: 咱们唱一出什么呢？你说，
1: 我听，
0: 你说，
1: 我先问您应哪功？
0: 我唱老生，
1: 老生，
0: 老生，
1: 刚才那两句倒是不错，
0: 嗯，
1: 有点味道，
0: 对，
1: 老生，那我相信
0: 您挑，
1: 我挑啊，
0: 嗯，
1: 成了，那咱干脆，咱们再挑一出戏，叫《黄鹤楼》，
0: 黄窝头。
1: 不，带水战，
0: 带水饭，
1: 三起周瑜，
0: 三条活鱼，
1: 刘备过江。

0: 馆。上半段我们请您听侯耀文、魏文亮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黄鹤楼》刚刚开了个头，这是2001年魏文亮先生从艺55周年专场演出当中的最后一个节目。侯耀文呢特地从北京赶去与魏文亮合作，两位艺术家临时的合作，有很多即兴的表演啊，包袱有很多灵光一闪啊，碰撞出来的火花啊，是相声演员在舞台上特有的，观众呢也就感受到了这个段子之外的一些啊艺术效果。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接着听侯耀文、魏文亮合作表演的《黄鹤楼》。
1: 刘备，我是刘皇叔。
2: 你说刘备不是就完了吗？你嘴里也不清楚，我刘备子，你刘备子干什么呀？
1: 啊，王子刘备，刘皇叔。
2: 刘皇叔是吧？
1: 您来谁呀？
2: 我诸葛亮吗？
1: 啊，你看看，一条道是正确。
2: 那当然是，老生新有。
1: 我后赶的张飞。
2: 张飞，我马飞。
1: 我白面。
2: 我鸦片。
1: 我烟头，又抽上了。
2: 我四号，你才四号呢，你这都是毒品，你提这干什么？你
1: 摇头完了
2: 啊，就是
1: 什么呀？张飞，张德。
2: 哦，张飞，
1: 嗯，
2: 张飞是吧？
1: 张飞，
2: 张飞，
1: 嗯，
2: 那我演孔明，
1: 嗯，
2: 怎么样？
1: 我再赶一个鲁肃，
2: 肃鲁，
1: 我来扮刀削，
2: 我来。

0: 我一块儿出去，
1: 跟你一块儿出去
0: 啊？
1: 我出不去。
0: 怎么了？
1: 我是无期啊。
0: 太行来了，你跟我一块儿上场。
1: 你说上场不就完了吗？什么叫出去？哪儿学的你？
0: 对，我们科班出身嘛。
1: 太，真够忙的。啊，太，我还跟出去。大，太。
0: 啊，先生。
1: 啊，先生。
0: 俩算命的。
1: 俩念经。
0: 我管你叫先生，你不能管我叫先生。
1: 我管你叫什么呢？
0: 你管我叫主公。
1: 主公是什么玩意儿？
0: 什么玩意儿？
1: 啊，
0: 主公不是皇上。
1: 哦，土匪。不是，这年头哪有皇上？他还敢当皇上？您说这是什么心理？
0: 我是这个年头的皇上啊，三国的是皇上。
1: 那你上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干嘛来呢？
0: 那我说什么呢？你不能，你叫你朋友叫主公，
1: 就是主公。
0: 主公，
1: 主公。
0: 哎，
1: 哦，我得叫你主公。
0: 哎，
1: 你管我叫先生。
0: 哎，对。
1: 好，那行，那你叫我。
0: 啊，先生。
1: 啊，公是。也行，来
0: 什么也行啊，瞎唱嘛，别掉个啊，掉个就麻烦了
1: 啊，
0: 那意思就不一样了。
1: 好，
0: 哎，掉一个就到宫里了
1: 啊，
0: 啊，就叫主公。
1: 好，好，好。
0: 啊，先生
1: 啊，职公，
0: 职
1: 公，
0: 公不服也，你把公开不了。
1: 呸！我怎么能把你害苦了？你还有良心没有啊？你
0: 怎么了？
1: 我从北京赶到这儿，我给你庆祝活动来了，到现在连油钱、过路费都没给我报呢。我怎么就对不起你了呢？
0: 要了命了！这还跟马连良在一块儿，你是得去里养。
1: 不是，你这人怎么没良心吗？这不是？
0: 我跟谁呀、啊？
1: 我去的谁来着？
0: 你去的你
1: 我就诸葛亮
0: 啊，诸葛亮，
1: 对，
0: 是你的诸葛亮害了我这刘备了、
1: 啊，
0: 是你的人物害我人物，跟咱本人没任何关系。
1: 哦，我当你这，咱就说跟我聊天呢，
0: 哎，明白了吗？
1: 哦、是戏了，已经进来了。
0: 哎

0: 宋之公
1: 也。
0: 刘备送刘备，
1: 很好吧？
0: 这得送的多真去，
1: 很亲热，这点
0: 什么亲热？嗯。哎呦，侯先生，您怎么唱我的词儿啊？
1: 熟吗？
0: 您什么刚学会？您唱您的词儿啊？
1: 我是群词儿，真的。你们外行怎么唱这儿？
0: 说了半天您不会。
1: 专业跟业余有区别，知道吗？你说说你们业余的宫里头那会儿都怎么唱？
0: 到底会不会？
1: 你说说。
0: 中上马心不爽，
1: 嗯，
0: 山人八卦兄弟藏，
1: 嗯，
0: 蒋身且做中军帐，嗯，等候涿州易得仗。
1: 瞅我们专业的，
0: 啊，
1: 好家伙，嗯。是我词儿啊？
0: 你猜，
1: 我词儿啊？是唱是吧？
0: 嗯，
1: 主公上马心呀心不爽，山人八卦我就秀内藏啊。将身儿坐着在这中军宝帐，等候那涿州易得仗，按下那诸葛亮啊，咱且不表啊，
0: 他后面又来我易得仗啊，
1: 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
0: 有张飞迈步啊进了宝帐啊，这一声诸葛亮有话商量啊，我还说呢，两头都不乐意，我说什么？我说
1: 慢慢说，别着急。
0: 你都唱我的词儿，你
1: 我唱的是你的词吗？我唱的诸葛亮的词儿。
0: 诸葛亮词你也不能唱河南拽子呀。
1: 我久战河南，哎，
0: 要挣钱上河南。
1: 我
0: 你不能唱河南拽子。
1: 唱什么？
0: 唱京剧。
1: 京戏是吧？
0: 哎，
1: 京戏头一句
0: 中央马心不爽。
1: 会了老词儿，大家伙
0: 唱唱起来，唱
1: 只恐上马心不爽，
0: 嗓子还不错，唱
1: 我刚做的手术，
0: 嗯，
1: 山人旁。

0: 我叫诸葛亮。
1: 诸葛亮干嘛？去。嗯，你叫诸葛亮？
0: 对，坐在椅子上，手拿蒲扇子，等候一德纲。
1: 到啊！侯爷，
2: 想不了了，今晚掉三回了。
1: 也不能老掉队似的吧？你怎么了？
2: 不是你干嘛都一惊一乍的？
1: 张飞上场了。
2: 张飞上场就这样吗？
1: 那张飞上场？
2: 你不是你到我这儿，因为我们平常专业演出没有拍桌子
1: 啊。没有。张飞上场了。
2: 张飞上场了。
1: 打枪。哦。说。
0: 斩人诸葛亮，等候一德章。
1: 走啊！
0: 呸！

0: 底根走。
1: 哎呀，往下上，往下上！
2: 他嗓子歪歪的，把我辱宫里去！
1: 快点！真好听！
2: 你干这什么戏的？你是？
1: 我爱听这个，我爱听这个。
2: 你爱听什么？张飞有唱青衣的吗？有打小锣的吗？
1: 打什么呀？
2: 打锦旗风。
1: 对，来锦旗风，教我了。
2: 说
1: 锦旗风嘛。
3: 三人诸葛亮，等候一得张。
1: 锦旗风，锦旗风。接着放，接着放，接着放，接着放，接着放，接
2: 着放！你还抽风呢？这什么抽风？这抽上了，这就你这就抽上了。
1: 你不让我抽吗？
2: 接着放就是，张！
1: 说话教我了，
2: 来，
3: 三人诸葛亮，等候一得张。
2: 走！好水啊！好水，张飞洗澡。
1: 张，
2: 别
1: 干
2: 了。
1: 张，停了。洗完还按摩吗？
2: 拉不住了。
1: 怎么了？
2: 干脆我告诉您个正规的吧。
1: 哎，
2: 四一头亮相。
1: 哎，
2: 将枪把他蹦蹬仓。该紧急风，将倒是切住了，蹦蹬仓。这黑我挖一样。
1: 好，那你教我了。
2: 挖一完了改扭丝。
1: 没错，没错。
2: 不拉汤了。
1: 好，明白了。好，再来啊。
2: 哎呀，科边出身。
3: 三人诸葛亮，等候一得张。
2: 走啊！
1: 大雷，
3: 不是枪，枪前不是膛，前
1: 突击。
3: 枪前不是膛，前膛
2: 我挖呀！

0: 告我干什么？
1: 谁让你挖了？
0: 你挖。
1: 我挖。
0: 挖吧。挖。
1: 你都挖干净了，我还挖什么呢？你。
0: 我先来的。走吧。
1: 大家伙。
0: 扛浪起来扛。这怎么着？走吧，先走。扛浪起来扛，浪起来扛，浪起来扛。
1: 秦始皇追过梁。
0: 扛。
1: 你比我大过就过长江。
0: 扛。
1: 怒气不过心。
0: 扛。
1: 我爸爸我战船
0: 扛浪起来扛浪起来扛浪起来扛浪起来扛扛
1: 吃过量啊
0: 我弄点吃点吧
1: 是饿了啊一块一块换得某的大凶王我哪话
0: 凤凰
1: 我恨
0: 凤凰
1: 可恼啊
0: 恐慌
1: 我恨
0: 山人怂之不
2: 是啊
1: 我是张飞
0: 宋张飞
1: 你还接李逵呢
0: 也行
1: 你讨厌你
0: 什么乱套这是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不是我干什么了
1: 啊三将军经常来怒气不息的每一种是哪呀
0: 呵这么着英语是吧
1: 哎
0: 哦
1: 我再找一回啊何谈话
0: 恐慌
1: 我恨
0: 恐慌
1: 说
0: 哦三将军怒气不休金德长来围出谁来呀
1: 先生啊
0: 哎慢点这公家的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
1: 俺老张就围出你来
0: 围出我来
1: 扎扎扎
0: 党臣为我
1: 党臣为你
0: 国产为我
1: 国产为你
0: 我不惹你不完了吗
1: 别唱了那就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2001年的演出实况录音侯耀文魏文亮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黄鹤楼听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最后的几分钟时间我们请您听一个非常有名气的插曲儿《春景》由石连成演唱空中笑林明天再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2: 对，
0: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2: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0: 还是香香小仙女。
2: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0: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

0: 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1: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五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哟。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0: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的存在。
1: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0: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保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建议大家外出雨具随身，及时的防雷避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呢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

0: 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7:32，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大家周三快乐。
1: 是的，今天早上起来真的挺凉快的，这下雨了是不是？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记得携带雨具啊。
0: 对对对，今天上午这个雨墙就是从东边，我从东边过来嘛，
1: 是
0: 雨墙其实还不小
1: 的，还挺大的。
0: 对对对对对，今天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如果此时此刻您正打算出门，然后呢还没有看外边的这个天气的话，您不妨早点，因为下雨的话可能无论是行车还是行人什么都会慢下来，所以别耽误您早上出行的时间哈。
1: 是的啊，
0: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我觉得聊一个特别漂亮的话题。就是可能我们有的时候购物啊，有的人是奔着实用去的，有些人就觉得这个东西太好看了。确实有一些东西它只要好看它就够了，比如说一些装饰品啊，一些工艺品啊，这些东西我们可能真的就是冲着它好看这样的一个目的，对，去买它的。所以今天聊的就是您都买过什么漂亮的东西啊？在家里放着也好，在身上带着也好啊，您都买过什么漂亮的东西？无论是比如说啊，就是鲜花，哎呀，不好意思说您痛处了，
1: 哎，
0: 鲜花也可以，服装也可以，对不对？包括一些工艺品也可以。当然了，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发送图片到我们的聊天室啊，刚好
1: 让我们看看，
0: 对，让我们长长眼，是不是？都可以聊一聊，就是你都买过什么漂亮的东西？
1: 哎，
0: 您觉得漂亮就行啊。
1: 是是是啊，反正漂亮的东西大家都喜欢，但是每个人可能喜欢的漂亮的这个点不一样，
0: 是
1: 是不是啊？可以聊一聊啊。然后大家可以在听听上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啊，也可以在公众号上呢搜索“北京文艺广播”。那同时，大家也可以把您的早餐图发送过来，我们都给大家来加精啊。
0: 那在等待大家发来互动的这个时间，跟大家也是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为您准备的资讯。
1: 是的，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本来消息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那未来本周呢应该说几天的这个多云啊，也是这个雷阵雨的这个天气比较多。那周内呢最高气温是30到33度，空气湿度比较大，午后呢体感也比较闷热。预计下周的前期啊，本市仍然是多雷阵雨的天气，气温呢有所升高，闷热感增强，请注意一下防暑和降温，及时的补水。而且近期呢多雷雨天气，大家和力的安排出行，尽量呢远离山区啊、河道这些地质灾害的一些隐患区域，也是要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预警的一些信息，做好防范。
0: 是，不过你看，刚才我们在预报的时候说，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摄氏度，那相对来说跟平时比就降了差不多5-6度呢，
1: 是，
0: 对吧？所以稍微，我觉得下着雨，然后温度也不是那么高，应该还能凉快一些。
1: 是的，
0: 来吧，再关注一条京津冀出台碳普惠新标的消息。最近呢，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针对小客车油改电行为的跨区域碳普惠协同标准，

0: 超长期的特别国债来支持老旧营运货车呢报废更新，重点也是支持更新为新能源的这个重卡。那通过两新的政策呢，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的一个消费。
1: 来，再关注下面那条消息，来自于京报网。从8月1号开始呢，北京市公立医疗机构将全面执行冠脉支架、心脏起搏器、介入微导管等五种医用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重选结果，涉及心脏介入和外科手术等领域，有望呢减轻相关手术患者的负担。北京市医保局最近就介绍，7月25号起，各医疗机构将启动备货调价。那么这一次的集采覆盖的耗材呢，都是临床用量大、患者负担较重的一些高值品种。本市基本医保参保人员使用集采重选产品，按重选价格含这个伴随服务费纳入医保报销，那么医保基金呢按规定比例来进行支付。其中呢，冠脉支架是急性心梗等冠脉疾病手术当中的一个核心的耗材，那这一轮接续采购的执行周期呢，将延续到2029年6月，较往期呢更长，有助于医院和患者形成稳定的一个供应预期。
0: 嗯，是的，
1: 对，它就这些耗材可能在比如说这一些心脏啊，或者一些比较重大的手术当中，它不可或缺。
0: 嗯，
1: 但是它相对来说价格是比较高的。但是你看，作为比如说你患者，你肯定希望就像类似于心脏的手术，你希望用的这个东西它靠谱一点，
0: 对，
1: 对不对？它可能好一点。那对心脏这个东西，咱肯定觉得不能马虎。那相对来说，可能承受的经济压力就会很大。
0: 嗯，
1: 那现在比如说，如果纳入到这个医保啊报销当中的话，那可能对于患者来说，那确实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
0: 没错，没错啊。来，那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公安部门交管局也是发布了一个暑期的提醒啊，就是说别让孩子坐黑车啊。
1: 哦。
0: 新华社的消息说，公安部交管部门呢也是7月20号提醒大家，这个暑运期间吧，一些非法营运的黑车呢就趁机钻空子揽客了，给孩子的出行也是带来了安全的一些隐患啊。那公安部交管局也是提醒大家，非法的营运车辆往往存在逾期未检验，还有逾期未报废等一些问题。
1: 嗯。
0: 基本的没有办法去达到安全技术的一个标准要求，同时呢，非法营运的车辆的驾驶人他也不具备驾驶正规营运车辆的资质，而且安全意识的通常还是比较差的。
1: 是，
0: 一旦遇到紧急的情况呢，往往没有办法去采取正确的应急措施。另外呢，非法营运的车辆通常呢，这个故意躲避着这种监督管理，
1: 嗯，
0: 甚至呢，为了逃避处罚而选择夜间还有绕路行驶，这样呢，就大大增加了交通事故的一些风险。所以交警也提示大家，家长这个暑期要是妥善的安排孩子的出行，一定是拒绝超员车啊、非法的拼包车。如果这个托付他人驾

0: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资讯。下面这条消息呢，来自于京报网。最近呢，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主办的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机器人手术基础训练及模拟操作学习班在北京经开区水木精致医学培训中心举行。那么这次活动呢，以强生、微创、维晶、精锋、数锐的五套主流腔镜手术机器人系统为核心，教学载体，来自全国各级医院的外科医师是分组轮转，然后呢现场实操，加速手术机器人的临床推广应用。目前呢，水木精致已经构建起了覆盖研发验证、动物实验、医师培训、临床应用评价、市场准入的一体化服务体系。基于北京经开区的产业集聚优势，中心将充分发挥第三方公共平台的服务功能，为行业提供标准化的全链条支撑，使得企业呢将更多的精力聚焦于核心技术突破与产品的迭代，助力前沿技术更快更广地惠及广大的患者，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新的动能。
2: 嗯，是的啊。好吧，那下面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好物了，
1: 哎，
2: 是不是？昨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几个关键词啊，比如有鞋呀，然后有我们的这个，这个防，我记得好像是防晒吧，还是啥啊？
1: 对，所以你看今天这品
2: 都不一样，
1: 就没有了。
2: 是，
1: 您昨天如果错过的话，今天就再看不到，那下次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2: 哎，然后但是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款东西呢，应该算是咱们之前推荐过，但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而且每天都要用的。
1: 对，这个东西无论男女其实都能用的。

0: 一些图片什么的，不是说发来了就必须得立马下单。
1: 是的啊，而且它里边的成分非常的温和又很治愈，比如说它里边有这个山茶花的精粹和这个山茶的神经酰胺，洗的时候它能够深层的清洁毛孔里的污垢和外界的这种污染物。
0: 对，
1: 然后比如说像日常的防晒呀、还有什么淡妆，直接洗干净就根本就不用额外的再用卸妆水了，
0: 这就很方便了。
1: 对，
0: 省不少事儿呢。
1: 而且它主要是属于那种就是挤一点它能搓出绵密的那种慕斯泡沫的，哎，其实我特别喜欢那个泡沫的状态，就好像你搁在脸上，你就感觉那个泡沫，它就能把皮肤那个脏东西，就发泡起来了那种给带走啊。
0: 嗯，
1: 就是洗完了之后呢，脸也不紧绷，而且摸上去很水润，所以后续如果你要再涂什么护肤品什么的，它更好吸收。
0: 对，因为它有这个山茶花的精粹，它不是说给您清洁完了之后皮肤就干吧的就不行，就赶紧得涂护肤。
1: 是
0: 不是它完了之后那个精粹也会对您的皮肤起到一个滋润的作用。
1: 是的，
0: 不会让您立马就觉得很干啊，嘴都张不开那种感觉。
1: 嗯，所以大家现在赶紧登录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今天我们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洗面奶。
0: 嗯，
1: 然后呢记得加我们客服的微信，我们单单再减5块钱啊。
0: 对，因为平时洗面奶大家肯定都会去买。
1: 嗯，
0: 您买的就其他牌子的洗面奶肯定最起码也得100-200块钱。
1: 是，
0: 那今天给您带来的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
1: 嗯，
0: 就是这个肯定是一个大牌子。那其次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您把这个价格打到很低，一支是299，两支是399。
1: 嗯，
0: 对吧，这个价格200块钱一支洗面奶，那让您挑香奈儿和其他的品牌，那我觉得应该大家都会选择大品牌了。
1: 是的啊，
0: 是吧。
1: 嗯
0: 嗯，
1: 好吧，大家记好了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洗面奶，让大家可以赶紧下单啦。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好的，北京时间7:52，就昨天其实在节目当中已经有了一个小惊喜了，然后我没有参与到，
1: 哎，
0: 对不对？
1: 是，
0: 今天就要好好的来说一说，
1: 参与到是不是？
0: 早上好，远方的朋友。
2: 大家好，我是苗山啊，
0: 辛苦啦。
1: 对，昨天这个苗山在群里啊，这一个痛的这个发照片啊，然后再加上他自己，你自己好像也是这个
0: 买了不少吧？
1: 买了不少，是不是？
2: 哎，说实话，我就是从来没有这个集中的了解这么多玉的知识，然后也第一次在仓库里被关了1.5天了已经，然后今天要继续在这个仓库里。昨天已经最神奇的还有像大连电视台还有江苏电视台的两个女的主持人，他们俩买到已经就是卡已经刷爆了，然后他们俩昨天就是刷着的时候，刷完卡最后一点这个余额刷完之后，上面显示的时间，他们俩说啊，现在已经晚上8:30了嘛，我们已经
1: 就买了一天是吧？
2: 对，没有窗户，完全看不到外面的时间，然后发现整个世界都停滞了。
1: 就那边是不是特别大呀？它那个面积有多少啊？
2: 哦，其实这样的，它这个特别大的一片基地，主要是因为它的产业特别大，因为全国的集散地在那儿，然后呢，非常有名、有经验的一些切割老师傅也都在那儿，然后他们在不同的展厅里，因为就货比较全嘛，因为我们其实展示的是和田玉，那和田玉其实种类也比较多，比较有名的几个大类就是首先就羊脂白玉，这是大家最熟悉的，还有呢。

0: 我说有1.99的小戒指要不要？他说快来快来，链接直接来。我说你得进群，我说我哪有链接呀、啊？他就说哎呀，真急人。
1: 哦，就再跟大家说一说，大家得进群之后才能看到，比如说这些好的推荐的这些玉石啊，这些产品。
2: 大家记着啊，直接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上，今天的第二个关键词就是玉。大家呢，这个玉扫完了之后，它会出现一个二维码，您加进去之后呢，它是我们这个福利官的这个微信。
1: 嗯。
2: 然后它呢完事之后，它还会有一个码，可以进到群里面去。进群里面，大家其实就能看到了哈。然后苗山会发一些图，包括一些客服他们也会发一些图啊。大家有喜欢的或者想要什么的，就可以跟我们这样是点菜啊。对，比方说我还想要那个

0: 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